彰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一枝梅来到了金山寺打救徐明高、徐庆、罗德、狄红还有王能。一枝梅说会斗着飞飞和尚，你别看飞飞和尚他中了毒了，这叫武艺高深，用自己精湛的内功就把这毒啊往外拍，尽管这和尚中了毒了，这叫一夜高深，这功底在这摆着。一枝梅慕容真要想把他赢了还真挺费劲，和尚是越聚越多。慕容真一看今天不能久战，那一旦人家要把他们包围了，成了瓮中之鳖，那时候再走就走不了了。因此慕容真眼珠一转，计上心头，看了看徐明高等人，这么一挥手，这些人全明白让自己撤呀，这些人飞身行叉叉叉叉叉叉全都上了枪。这些和尚这刚然要追，就见慕容真呐，由那怀里边掏着个布包来，空中一撒，这包里包的都是硫磺焰硝、引火之物，那是慕容真独特的配方。这东西见火的一着，落到和尚的脑袋上，落到和尚的僧袍上，当时扑一的就着了。把这些和尚烧的是爹妈求教，有的还在那念佛呢，也不知道谁念了一声无量天尊。飞飞和尚的僧袍也着了，而这些和尚上蹿下跳，有的还一个劲儿的在这院里来回直转，是越转呢燃烧越剧烈，把这些和尚烧得嗷嗷直喊。飞飞和尚眼珠子转，飞飞和尚喊上：好啊，一枝梅呀，慕容真，你跟贫僧为仇作对，将来我要把你抓着，我把你扒皮草卷点天灯，我把你一口一口的嚼了，我把你吃了，方解我心头之恨。阿弥陀佛。慕容真看了看飞飞和尚，飞飞和尚，你休要说这狼言大话，要杀我慕容真，要吃我一枝梅，这好办，你拿出点本事来。把飞飞和尚气，飞飞和尚也顾不得追这慕容真，那身上的衣服那一着烧的他也难受啊。这飞飞和尚跟这和尚说，各位别跑了，赶紧躺地打滚儿。这些人往地下一躺就跟那狗似的就开始滚声。慕容真一笑，趁此机会咱们赶紧走。慕容真就带着徐庆、徐明高、狄红等人就出了金山寺。出了金山寺顺着原路就返回了崔家店。到了崔家店以后，这徐明高等人是拜谢一枝梅。大伙清楚，要没有一枝梅慕容真及时赶到，那徐庆和杨小房那就让这和尚给摘了心。一枝梅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一枝梅一笑，哈哈，这事儿没什么，咱们哥几个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一个头磕在地上，那是自己的朋友，这乃是小事。再说我一枝梅慕容真办这事儿也不费事儿，探囊取物，翻掌关门。可是现在我跟你们说，这飞飞和尚那可不简单。据我所知呢，飞飞和尚那是嵩山少林寺的第一名僧。
这位是一

叶高琛，他的功夫，那可不是什么精忠罩铁布衫，那功夫飞飞和尚都会，什么达摩老祖易筋经他也会。飞飞和尚有一种独特的功夫，虽然他有很多的和尚，这些和尚有不少的是他的弟子，但是飞飞和尚这种神功，他不往外传。这种功夫如果用是刀枪不入，但是不是精忠罩铁布衫，金钟罩铁布衫，我可以给他破了。现在和尚这种功夫咱们破不了，这飞飞和尚倚仗着自己这种神功，在江湖上可以说横行霸道，无人敢惹。因此说飞飞和尚的来历我也很清楚。大伙儿要想杀这飞飞，实属不易。再者一说，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赶奔金山寺，和这飞飞和尚为仇作对？徐明高这时候看了看一枝梅，我说哥哥呀，这个事儿是这么回事。有个林老汉就住在这客店的隔壁，他有个姑娘叫林凤仙。到金山寺那儿前去还愿，结果一眨眼的时候，他姑娘就不见了。这老两口子啊，就这么一个姑娘，老两口子也上了年纪，倚仗着姑娘做点针线活，卖点钱，在这苦度余生。你想，现在林凤娇也找不着了，这两个老人痛不欲生。我想着金山寺那肯定是个大贼窑，据说附近百十来里地那漂亮的小媳妇儿、小姑娘，那全都绝了迹了。只要让金山寺的和尚那给盯上，那肯定那跑不了。因此，我要搭救林凤仙，要除掉金山寺的匪患，给当地除害。因此，我们哥几个才上了金山寺。一枝梅现在眼珠转了转，各位，我可不是长飞飞和尚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包括我在内，要想斗倒飞飞和尚，那都不可能。换句话说，就是你们哥几个捆成板、摞成堆儿，也未必赢得了飞飞。飞飞和尚真要是动起手来，估计没有咱们的好处。我想啊，咱们要想斗着飞飞，就应该请高人。他一眼看到徐明高了，明高，如果要斗飞飞，那就得请你的师伯把云阳子请出来，或者把你授业的老恩师海鸥子请出来。我看呢，也许能够斗倒飞飞。现在徐明高可发了愁了，心想：我师傅现在无有定所，我上哪儿去找他？我师伯云阳子也是云游天下，无处去寻。徐明高是面有难色。就在这时候，这狄红说话了。我看这事儿啊，不算难办。要想把云阳子老剑客请出来，我倒有个主意。我赶奔雁荡山，到我老师那儿，让我老师去寻那云阳子。我老师和云阳子关系莫逆，兴许就能够把云阳子访出来。到那时就可以除了飞飞，为本地除害。一枝梅、慕容珍看了看狄红：“您的授业恩师不知道是哪一位？”狄红也知道一枝梅、慕容珍那是成了名的侠客，这义士。当时狄红看着一枝梅：“慕容老前辈，我跟您说，我师父叫素食生。”一枝梅听了这，哈哈。你师傅叫素食生，哎呀，如果你师傅要是素食生，
我提一个人，如果你想办法能够把你的师伯傀儡生要请出来，要会那飞飞和尚取飞飞和尚的手迹，那如同探囊取物，是翻掌关门。傀儡生一夜高深，这功法玄妙的一定程度，敢称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要是能把他请出来，就不必寻那云阳子。现在狄红一想，真要把我师伯傀儡生请出来，要能斗倒飞飞，这也行。这一枝梅就说：“傀儡生在什么地方？”慕容老剑客说句实话，我师伯住在哪儿，我还真清楚。我师伯就住在陕西长安府附近，有一座大石山，在大石山里。一枝梅、慕容真听到这儿，这就好办了。我说狄红啊，你就辛苦一趟，赶奔长安附近的大石山，去聘请傀儡生，把你师伯请出来。只要你师伯到金山寺这一来，一天的云彩那就散了。不过，这陕西离咱们这江苏那可不近呢。你要是一去，这一来一回顶少也得两个月。你看你跟谁一块儿去？狄红一想，现在要想杀的飞飞，为当地除害，我自己赶奔陕西一趟去请我的师伯。当时这狄红点了点头，说好，我就带着王能，我们师徒俩赶奔陕西去请我师伯傀儡生。大伙只管放心，我是速去速回。狄红和王能起身行，赶奔陕西大石山去请傀儡生，咱暂且不提。慕容真、徐明高、徐清、李武、杨小房、一枝梅，这些人就在这崔家客栈在这待着，没事的时候就在这喝酒，就在这聊天，有的时候也到街上去转一转。但是说这么一天，这几人刚回来，掌柜的孙善人找到了徐明高。我这徐大爷，情况可不妙啊，今天呢官府来了好几波，到这前来检查，查一查有没有叫徐清、徐明高还有狄红的。多亏了你们在住店的时候报的名全是假的，结果一查他们没查出来。不过呀，这些人就在门前左右经常的张望，我看他们啊是不是看出了蛛丝马迹。徐大爷呀，我可不是说撵你们，你们最好就在店房里待，或者到其他地方躲一躲。如果官府来了，虽然没有认出来你们，也得多费唇舌。我看哥几个是不是能够到外边游玩一番。掌柜的张善人这么一提，徐明高等人一想，对，人家这掌柜的提醒的对，这官府一旦说发现我们，就住在崔家客栈，也给人家的客栈找了很多的麻烦，自己兴许还出了危险。这时候一枝梅笑了，我倒有个好去处，离此地不远有座山叫巨阳山。巨阳山上，哎呀，有一座华阳洞。华阳洞那有多少年了，可以说是名胜古迹，风景宜人。我看咱们哥几个就赶奔巨阳山一游，过些日子咱们得回到崔家客栈来会狄红和王能，不知几位意下如何。徐明高等人一听一枝梅
这个主意还真挺不错。

就这样，这哥六个起身行，赶奔巨阳山。巨阳山离这镇江也就有百十里地。哥几个来到巨阳山，徐庆、徐明高、罗德、罗继芳、李武、一枝梅、慕容真，这一看巨阳山呢，这山景还不错，那真是红红绿绿四时花，青青白柏正丽华，百鸟飞鸣声于巧，满山松柏翠阴遮，有时见水闻龙啸，不断高冈见虎怕，玲珑怪石天生就，左算山林景致佳，满山的苍松翠柏。这人往里这一走，就觉着心情舒畅，这空气是异常的新鲜，不像现在的空气污染相当的严重，又是可吸入颗粒物，又是有害气体，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还有PM2.5、PM10。人家那个地方的空气，这个心情就别提了，天然的氧吧。这个几个到了巨阳山里边，哥几个是高谈阔论。这哥几个心想：嘿，巨阳山还真不错，咱没白来。罗德、罗继芳啊，这个时候看了看一枝梅，我说：慕容老剑客，你说这巨阳山有华阳洞，那华阳洞在哪？哎呀，咱们寻寻华阳洞，你看如何？当时啊，慕容真一笑，说：“华阳洞啊，咱慢慢的走，就在前面不远。”哥几个接着往前走，那走着走着，就发现前边来了四个人。就见这四个人呢，那腿脚是真快。这么难走的山路，这几个人是健步如飞。这徐明高看到这儿，就瞧了瞧一枝梅、慕容真。徐明高凑近了慕容真一枝梅的耳朵，我说：哥哥，你看见没？我看这四个人脚法很快，那不像普通的山里人，咱们哥几个练过苦功，走这山路都挺费劲，你看这几个人是健步如飞，看起来这几人的功夫不浅。叶之梅、慕容真也仔细看了看，慕容真也点了点头，心想这些人到底那是好人还是歹人。慕容真也想，这些人跟咱没关系，咱们到巨阳山是访着华阳洞，因此呢，这几个人也往前走，走着走着来到了一片开阔地。到了开阔地这一看，耶，就见那四个人呢不走了，四个人团团围坐，结果就把吃的东西摆在了中央，四个人坐在旁边，还拿出酒来在这喝酒。这罗德、罗继芳一看这酒，这罗继芳可就迈不动步了。这罗德、罗继芳就爱喝酒，是嗜酒如命，站在那儿不走了。慕容真一看罗继芳，慕容真呐、不爱喝酒，慕容真就看了看李武，咱们哥俩一块走。你看这罗德、罗继芳啊，他又犯了酒瘾了。徐明高啊，看了看一枝梅，用眼示意：老哥哥，你们俩先行，我们到华阳洞是不见不散。这时候罗德、罗继芳看着这几人喝酒，他是自言自语：哎，这是好酒好吃的，可惜我罗德、罗继芳没有这福分。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是粒粒皆辛苦。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罗德罗继芳、徐庆、徐明高、杨小房四个人看着四个人在这喝酒，这徐明高这家嗜酒如命，一看这四个人把这酒摆上，把这菜摆上，这个酒又有这小方的一吹，这酒香啊就飘到罗德罗继芳的鼻子里，把罗继芳给馋的，罗继芳的馋虫啊都伸出老长来。还有罗继芳就在不远处看着这几人喝酒，就见这几个人其中有一个是20来岁，是个秀才的打扮，那生的那真是斯文一脉，往那一坐呀温温尔雅。其中有一个40多岁，头上戴着大毡帽，身上穿着淡黄色的一身衣服，生的也是相貌堂堂，二目子光滑烁烁。还有个老头，哎呀，这老头一看年纪啊大约有70多了，不过这老爷子是童颜皓齿，面如三秋古月，两道白眉，另外这部胡须也全白了，那真是根根露肉，条条透风，头上戴9两道金，身穿月白色的道袍，左蹬朱履，背背宝剑，手拿拂尘，飘飘然，真好像下界的神仙相似。还有个人好像是个仆人，这徐明高看着罗继芳这个德行，把徐明高给气坏了，就申斥这罗继芳，我说大哥呀，你注意点形象好不好，就这点酒就把你馋的这个德行，咱们赶紧去追慕容老将客。这罗德罗继芳在这站着，他就是不动。神箭手徐庆就和徐明高说，你看这四个人在说话，我可一句也听不懂，不知道您是不是能听得懂。徐明高也仔细听了听，因为这几个人都练过武功，这耳音挺好。这徐明高听了一阵儿，发现一句也没听懂。当时徐明高心想，他们到底说的是什么？这时候徐庆就说话了，只要是中国，可以说南齐北六13省，不管哪个地方的语言，我徐庆啊都懂，黑白两道的。可是这几个人所说的话，我是一句也听不懂。看起来这几位那肯定是世外的高人，这相当了得。这时候这徐庆和徐明高说，你看他们吃的东西你认识吗？罗德罗继芳瞪俩大眼看了看，吃的是什么玩意儿吧，你说是鱼吧它也不是鱼，你说是肉吧啊，它也不是肉，看着又不像荤又不像素，到底是什么东西？杨小房在旁边听，杨小房这一笑，哈哈哈哈，四海之内皆兄弟，罗德哥，我看你过去以后就陪着他们喝上一杯两杯，这也无妨。这杨小房这话呀，说的时候声音很低，不过就是取笑罗德罗继芳，没成想被这几个人听见了。就见秀才打扮的这个年轻的书生冲着这哥四个这一摆手，说好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各位过来喝上一杯，我看也无妨。

就爱喝酒。这罗继芳这也没客气，往这一坐，杨小房还有徐庆也坐在这儿。这徐明高本不想坐，但是徐明高一看那哥仨全坐下了，自己在这站着。就见这秀才的人啊，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徐明高，面有不悦之色，心想这个人可真够大的。当时徐明高那也看出来，徐明高也坐下。这年轻的书生长得是真漂亮，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长得十分的俊美。虽然那是个男子，却是男生女相。就见这个年轻的后生拿过四个杯子，就给徐明高、罗继芳、徐庆、杨小房每人斟了一杯。年轻的后生就问徐明高等人叫什么名字，徐明高等人也没隐瞒，一一的报通名姓。徐明高等人在这喝了三杯酒，这徐明高看了看这位道骨仙风的老者，老前辈，不知道您仙乡何处，尊姓大名，能不能赏下来，让我徐明高也明白明白。现在这老头看着徐明高，然后又看了看这书生，又看了看另外两个人，老爷子是笑容可掬，在那没说话，人家没回答。徐明高又看了看这年轻的书生和另外两个人，就见那三个人也是默默无语，在那儿也是笑呵呵的。徐明高问完了以后还想说话，这徐明高就觉着脑袋嗡嗡的作响。当时徐明高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徐明高可是海量，罗继芳也显了形了。罗继芳心想，我是最爱喝酒，我平时要喝个十斤八斤，我罗继芳都没事，上等的好酒我也不至于醉，为什么我就喝了小小的三杯，现在就觉着天旋地转。这徐庆和杨小房也是同感，这几个人心想坏了，大概是中了蒙汗药酒了，这几个人是不是要把我们害了。徐明高也明白了，再想动也动不了了。这哥四个往上一躺，时间不算太大，是鼾声如雷，在这睡着了。咱们话分两头，再说说一枝梅、慕容真还有这李武，往前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准备赶奔华阳洞前去游览，就发现徐明高、徐庆、罗德、杨小房这几个人都很长时间还没上来。结果慕容真就和李武说，咱们哥俩在这等一等，结果在这左等不来又等不到。一枝梅、慕容真想呀，是不是这哥几个出了事了，就这样一枝梅还有李武啊又返回头来来寻找这哥四个。一看耶呵，这哥四个在大石头躺着鼾声如雷。这一枝梅过来把这哥几个给叫醒了。当时罗继芳、徐明高、徐庆、杨小房醒了以后揉揉眼，一看这四个人早就踪迹不见。这一枝梅、慕容真就问，你们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徐明高就把和这四个人喝酒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我们每人就喝了三杯，结果我们问他们姓字名谁，我们一问呢，他们只是默不作声，笑而不答。我们就觉着这脑袋嗡嗡直响，然后就睡着了。这罗介芳眼珠子叽溜直转，
我看这酒肯定

有毛病。我呀，就是上等的洋河高粱酒，我喝上十斤，那都没事儿。今天喝上三杯两盏，我罗德罗继芳还醉倒了，不知啊这是什么原因？不会这里边有毒药吧？一枝梅目中针看了看罗德，嘿嘿，人家是仙家好酒，也未可知。这几个人到底是谁？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这一枝梅目中针和徐庆、徐明高、罗继芳、杨小房、李武这哥六个，准备上山游览这华阳洞。华阳洞啊，据说是三毛真君得道之所，离华阳洞不远，还有毒蛇洞和仙人洞。这哥六个先来到了华阳洞。华阳洞洞口很小，里边也是潮湿不堪。这罗德罗继芳就说，什么华阳洞，这有什么好看的啊？我看呐，咱们赶紧出去，这里边阴凉得很，要是感了冒，那可就麻烦了，再发起高烧可就不值，赶紧走，赶紧走。罗德罗继芳这一吵吵，这哥几个由哪华阳洞里出来？这时候徐明高就说了，说那边毒蛇洞。毒蛇洞，罗继芳来了精神，我看咱们到毒蛇洞去看看，我这么大还没看见过毒蛇，我想看看毒蛇到底长得什么模样。徐明高看着罗德，我罗德呀，这事儿你可别闹着玩儿，那毒蛇可甚是厉害，要把你咬了一口，你可就见了阎老五，你再想喝酒你就喝不了了。罗继芳把脑瓜一拨了，嘿，哎呀，这有什么可怕，这练武术的人还怕毒蛇？咱们哥五个赶奔毒蛇洞。徐明高等人来到了毒蛇洞，一看这毒蛇洞是洞口宽阔，到了洞里边一看这洞那非常的宽敞，几匹马在里边跑但都没事儿。罗继芳说话了，嘿，这里边能有毒蛇？你看这里边，哎呀，多宽阔呀，啊，呵呵，就是有毒蛇咱们也能躲得开。罗继芳这哥几个往前就走了大约有40步，山洞里边那这是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里边是凉风习习，这小风吹在人身上凉入骨髓。罗德罗继芳就是一哆嗦，心想，爷，我看要是再往里走，哎呀，这地方兴许就有毒蛇，真要是让毒蛇咬了一口，真是的，我再想喝美酒我也喝不了了。我说几位，前面黑咕隆咚凉风习习，我看不是好地方，咱们干脆还是回去。可不是，我罗德罗继芳胆小，明天咱们准备火源，拿着火把再游着毒蛇洞。罗继芳说的这叶之梅、慕容真还有赛孟尝的徐明高，包括神箭手徐庆，这哥仨全笑了，心想，罗德罗继芳，你这小子净扔大话，说不怕毒蛇，不怕这，不怕那，现在一看里边这么黑，又刮起了凉风，凉入骨髓，你小子又草鸡了。就这样，哥几个就出了毒蛇洞。到了毒蛇洞外边，这罗继芳又说话了，我看咱们再游游仙人洞。那仙人洞，仙人洞那是仙人居住的地方，那个地方肯定好，咱们赶奔仙人洞。就这样又来到仙人洞，到仙人洞里边一看，那果然那是风景优美呀。仙人洞实际上那就是一个大溶洞，这里边石笋

奇形怪状，是巧夺天工。哥几个由打仙人洞里转了大约有半个小时，罗继芳又看烦了，又在催促。我说明高啊，还有慕容老剑客、杨贤弟，这个地方没什么可看的，我看不过如此，咱们还是出动吧。就这样，这哥几个又由那仙人洞里出来，就发现左边哎有这么一座二层楼。徐明高等人一看天色将晚，干脆咱们就在山上休息一夜也不错，吹吹山风，看看山里的夜景。罗继芳这挺高兴。到了二层楼这儿，和店主人这么一问，说这里边有没有空房，店主人一笑说，我们这空房挺多，在山里过夜的人那不多。这徐明高一想，我们现在要回转崔家客栈，那兴许就让官府的人把咱们抓住，咱们在这巨阳山里边一住，白天游山玩景，晚上在这喝点酒，这也不错。租了两间房，答应临走时多给银钱。就在巨阳山里这一住，那白天呢就在山里边游山玩水，哥几是高谈阔论，可以说是清闲自在。单说这一天的晚上，徐明高看众人呢全都睡熟了，这徐明高心里有事儿，辗转反侧他睡不着。他想起了自己答应了林老汉要搭救林凤仙，自己答应人家的事儿没办到，这不是失信于人吗？我徐明高可没干过这个事儿。这徐明高啊，披衣服起来以后，打开了窗子，想着望望山景，就见一轮明月悬于天空，那真是万里无云呢。徐明高看着静静的夜景，徐明高在这看了一会儿，远远的看，就见来了一行人，到仙人洞的旁边，沿着山坡而转过去。这徐明高看着这个人好像是人，但是呢，又好像是个猴子，身上披了一件单衣。徐明高心想，如此天气寒冷，现在这个时节呀，早春时节，实际上这天呢，那还挺冷。徐明高心中暗想，天气如此寒凉，这个人为什么就不怕冷，而且是一夜半三更独行在山中，穿着一件单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个妖怪不成？徐明高一伸手把自己的单刀带好了以后，由哪窗户内跳出来。徐明高心想，我一定要把这个事儿查一个水落石出。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霄，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徐明高晚上睡不着觉，结果把这窗户推开，外边是一轮明月悬于天空，这月光还挺亮，就发现不远处蹭蹭窜出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呵，浑身都长着毛，却是人形。一个人呢是个圆面，另外这个人也是青纱罩面。当时徐明高一看，这两个人到底是人是鬼，难道一说是妖怪不成？徐明高也是出院。

好奇。徐明高那是行侠仗义之人。徐明高心里想，我得看个究竟，看看到底是歹还是善。如果要是善，那就算了，如果要是歹祸害百姓，我徐明高就把他杀了。这徐明高啊，来到自己的床前边，就把自己的红毛宝刀挂好了，飞身行，由打窗户飞出来。徐明高就跟着这两个东西后边紧紧跟随。这两个东西那跑得还挺快，跑来跑去就跑到华阳洞西侧有这么一座废旧的二层楼。这个楼啊，那早就年久失修，并且破败的不成样子。徐明高心想，这两个人啊，到这儿干什么去？当时徐明高飞身想蹭，紧靠着这楼的旁边有一棵大树，徐明高就上了树了。上树以后，引住身形，往里边注目观看。就见这破败的二层楼，这里边也还有灯光，灯光不算明亮，就见里边一共有四个人。见这四个人是两女两男，这两个女的也长得花容月貌，长得这个漂亮就别提了，堪称是人间的美女呀，好像上界的仙女下了凡了。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相当的俊俏，腰身哎呀，让人看着是妩媚动人。这俩眼也是忽闪忽闪的，哎呀，勾人的魂魄，让人这一看，你说虽然长得漂亮，但是身上有一股的狐气，另外还有一股的妖气，有一股的媚气，总而言之啊，看着那不太正常。旁边啊还有两个男的，其中一个男的是刚刚进来，就见这个主儿脸上戴这个假脸儿，是个圆面，身上披着毛皮，到里边把毛皮脱了，把圆面摘下来，露出了本来面，一看是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年纪也在23-24岁，长得面若银盆，两道剑眉，二目子光滑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小伙还长得挺带劲。但你仔细看这个人，这眼窝呀发青。徐明高这一看，估计这个人就是采花的淫贼。徐明高是久闯江湖，徐明高那是干什么？经验相当的丰富，心想这人绝对不是好人。后边这个人轻纱照面，也把轻纱摘了。这家伙紫微微一张脸，这家伙长得那也不难看，也在23-24岁。这位浑身穿青，遍体挂靠。徐明高仔细看了看，这两个男人看这样不像好东西。银夜之间来到这破败的这楼上，来会这两个女子。我看这两个女子那也不正常，虽然长得挺美，但是一说话这眼神也像盗采花的淫贼。徐明高心想，我在这儿仔细听听。这几个人的对话虽然声音很小，但这徐明高却可以听得一清二楚。这徐明高就在树里引住身形，在这听着。其中有个女的说话了，这个女的呀看了看另外一个女人，我说胡妹妹，你看他们俩人今天呢来得这么晚。这个姓胡的就跟这女的说，原是啊，
你呀也是太着急了。说句实话，那两个人今天来的晚，肯定到外边是寻花问柳。就见这个叫袁氏女子抬眼呢看了看刚进来这摘去圆面的人。摘去圆面的人，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小子人送绰号叫玉面仙缘，姓张啊，叫张小西，也会几下武功，虽然武功不算太高，但是一般的人到不了他的眼前。这小子学了武以后，就在江湖上是专门尖盗邪淫，他身上的人命那都有几十条啊，可以说是恶贯满盈。这个紫脸的人送绰号叫紫面天王，叫陆天成，他和张小西是臭味相投。你看这社会上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良莠不齐啊，不有这么句话吗？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叫龙找龙，凤找凤，是乌龟专找大王八，确实是不假。这张小西和陆天成两个人全都是采花的淫贼。那有这么一次，他们碰到了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一个叫袁诗诗，另外一个叫胡莹莹。这袁诗诗和胡莹莹这两个女的虽然长得如花似玉，也会两下武功，可是啊，这俩人不干正事，专门盗采花。这袁诗诗、胡莹莹这两个人还一块儿作案，抓住那漂亮小伙，他们两个人也是先奸后杀。这袁诗诗和胡莹莹这身上都背着几十条人命，这两个女人也是心如蛇蝎，人间的败类。现在的袁诗诗、胡莹莹一看玉面仙缘张小西还有紫面天王陆天成来了，就见袁诗诗把脸往西沉，柳眉倒竖，杏眼圆睁，看了看这玉面仙缘。我说张小西，张小西，你这几天呢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前来找我们？是不是到外边又寻花问柳、奸盗邪淫，又找到什么新欢，把老娘我给忘了啊？是不是那么回事？张小西一笑，哈哈哈！我这袁诗诗啊，这话你算说对了，我确实看上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长得如花似玉，又貌若天仙，长得这个漂亮，那叫有韵味，因此我前去约会，这有什么不正常？说句实话，就你那点事儿我都知道，倒一说你背着我就和那个李公子你们狗扯羊皮，这事儿我不清楚。那李公子让你给藏到了一个秘密所在，你觉得你做的天知地知，实际上我张小西早就知道，不愿意戳穿也就罢了，咱们俩人也是互相利用，你也别说我，我也别说你，你把那李公子那玩够了以后，然后你一刀那给杀了，把脑袋给扔了，是还不是？这袁诗诗一听啊，当时脸色一变，他看了看张小西，张小西呀、张小西，哈哈，你呀还到这儿来数了我，你身上背着多少条人命？你仔细跟我说说。张小西把嘴这么一撇，我还实不相瞒，让我杀了个漂亮女子也不下有四五十号。再者一说，你袁诗诗算什么东西？虽然你有几分姿色，觉着自己长得挺美，你干的事儿也是丑不堪言。
让你杀了那漂亮小伙儿，你敢坦白的说，那有多少？有多少？让老娘玩过这漂亮小伙不下五六十，全都死在老娘的刀下。吴盈盈啊，现在也开始不高兴了。他瞧了瞧那紫面天王陆天成，不，陆天成，你是不是就跟着这张小西一起到外边寻花问柳采花去？陆天成微微一笑，我说胡盈盈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刚才张小西那说得好，你们俩人也不是什么好饼，咱们互相利用，互相取乐。你呀、啊、还指着我能够夺守着你，跟你过一辈子，你也配？胡盈盈当时气得粉面通红。陆天成啊，陆天成，我看你也真是忘恩负义。陆天成说了，哼，咱们有什么恩，有什么义？说句实话，咱们就是互相利用。胡盈盈挺生气。这时候袁诗诗、胡盈盈包括陆天成和张小新这几个人的对话，就让这徐明高听了个一清二楚。徐明高心想，呀，看起来这四个人都不是好东西。这个袁诗诗、胡盈盈是盗采花的瘾君贼，张小西、陆天成也是采花的淫贼，这身上都背着几十条人命。这样的人留在人间，那是人间的祸害。既然今天让我赶上了，干脆我就把这四个人杀了得了。这徐明高当时非常生气，这徐明高在树上气那浑身都哆嗦。就在此时，听着袁诗诗啊，这家伙火燎屁股，哎呀，这当时张小西看了看，陆天成还有胡盈盈也看了看，我说袁诗诗，你是有病吗？就发现在不远处有一棵明柱上那扎着一把尖刀，这尖刀底下还扎着一封书信。袁氏是脸色更变，这陆天成、张小西、胡盈盈也吃了一惊，什么人现在既捡溜刀把这刀扎在明柱上，把这信放在刀底下，咱们四人是浑然不知。现在的袁氏是惊魂未定，这袁氏是啊，现在都迈不动步了。胡盈盈啊，比他胆子稍微大点，这位来到明柱的前边，把这刀子起下来，把这封书信拿出来展开，这么一看，这胡盈盈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把胡盈盈吓得，当时这胡盈盈这魂飞三千里，这魄散九云霄啊。胡盈盈一来这个劲儿，这袁诗诗也凑过来，我这胡姐，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袁诗诗，你看，把这封书信递给了袁诗诗。袁诗诗一看也吓坏了。那位说，这书信上写的是什么呀？写了八个字，这八个字是恶贯满盈，大限已至。你说这几个人能不害怕？这恶贯满盈，大限已至，就是说今夜晚间这些人要归位，换句话说要死。现在袁氏是抖一耳战，芳心乱跳，玉体不安。他看了看这玉面仙缘张小西，还有紫面天王陆天成，把这封书信递给张小西和陆天成。张小西、陆天成拿过来一看，这俩小子笑了。我看这是上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防汛安全公益宣传。夏季高温多雨，强降雨极易造成城市内涝、河水暴涨，山区还会诱发滑坡、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提醒大家日常多留意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及时清理院落、路面排水管道，雨天出行避开积水路段、河道陡坡，驾车遇积水果断绕行。雷雨天气远离树木、电线杆、大型广告牌，居家断电避雷。居住低洼、临山危房的群众，收到转移指令第一时间撤离，切勿留恋财物。常备应急物资，掌握避险常识，主动参与防汛排查。防灾于心，避险于行，愿大家平安度过汛期。
1: 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决赛，有请主持人严军、新运。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我们党以信仰为帆，以人民为岸，带领中华民族走出了一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阔道路。
4: 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哈尔滨始终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都留下了坚实的奋斗足迹，用无数个新中国第一诠释了国家所需、兵城所向的使命担当。
3: 一代代兵城儿女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始终用实干书写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起点上，新时代的哈尔滨正在以振兴发展的昂扬姿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奋勇争先。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凝聚起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由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本次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
3: 我们的活动自从启动以来，全市各条战线广泛响应、踊跃参与，经过层层遴选，最终共有30件作品晋级到了今天的决赛舞台。
4: 预祝我们的选手们取得好的成绩。
3: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比赛即将开始，首先要有请一号参赛选手李明玉，他的演讲题目是从一纸家书到一封感谢信，跨越100年的共产党员答卷，选送单位道里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有请。
5: 2026年， 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今天我想和大家共读两封跨越百年隔空相望的书信，一同回答何为共产党人的初心，何为薪火相传的时代担当。回望1936年的哈尔滨，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年仅31岁的赵一曼在临行前，他压下对孩子的万般思念，写下绝笔家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寥寥数语，藏着一位母亲最柔软的牵挂，更是共产党人坚如磐石的初心。赵一曼、杨靖宇、李兆麟等无数先辈，在黑暗中点燃星火，在绝境中守望光明，用生命铺就为民族解放的道路。共产党人的初心朴素且厚重，百年风雨弹指过，星火燎原换新天。而今硝烟散尽，山河无恙，这盛世中国如您所愿。就在今年4月，道里区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办事员洪岩收到一封近800字的手写感谢信。辖区一家企业急需办理17家门店营业执照变更业务，材料冗杂，流程繁琐，办事人十分焦虑。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的洪岩主动靠前，全程帮办代办，最终实现当日受理，当日办结。17家门店崭新的营业执照一次性交付到企业手中。洪岩用严谨专业的政务服务化解企业无法正常经营的燃眉之急。感动之余，企业办事人提笔写下感谢信，信中说道：洪岩同志的热情服务彻底打消了我的顾虑。而这样的感谢信和暖心事在我们道里区营商局还有很多，这绝非偶然，而是每一位行政办事员扎根岗位为民筑起的日常缩影，更是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时代传承。从服务至上到守土有责，担当始终如一。从战火纷飞的1921到蓬勃奋进的2026，从共和国长子的红色基因到道里好办事的营商品牌，改变的是一代代人面对的课题，不变的是扎根基层为民服务的初心，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是迎难而上实干担当的精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愿以两封跨越时空的信为初心目标，立足本职，笃行不怠，把个人微光融入到城市振兴大局，以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赋能槟城发展，在建功强国伟业的新征程上，交出一份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共产党人答卷。
4: 下面我们有请2号参赛选手刘慧超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以医者初心赴使命，以奋进之力建强国，选送单位红十字中心医院。

我是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的一名护士。2023年5月，我光荣入选中国第35批原毛里塔尼亚医疗队，跨越万里山海，开启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旅程。当地医疗资源匮乏。

0: 条件艰苦，但我们迎难而上。我与中医医生密切协作，累计诊疗当地群众4500人次，配合完成2100例手术护理，服务华人华侨200余例。医疗队深入偏远牧区、乡村义诊19次，行程近2万公里，把健康送到群众身边。每一次出诊，每一台手术，我都深深感受到，作为一名白衣天使，能够代表国家执行援外医疗任务，这份光荣源于党的信任与嘱托。漫漫猿飞路，处处暖人心。曾有一名当地少年因重伤，伤口反复感染，身心备受折磨。我为他量身定制护理方案，每日细心清创换药，并手把手带教当地医护人员践行授人以渔。孩子逐渐康复，重拾笑容。临别时，他拉着我的手，用法语轻声说 Maxi Dr. Shinoa， 谢谢中国医生。那一刻，我深刻懂得医者的担当不分地域，人间的大爱生生不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医疗援助不仅治愈身体，更架起友谊的桥梁。在非洲，我愿安住军、傅伯达两位医生同样舍小家为大爱，以青春赴使命，以医术护民生，展现了槟城医者的时代风采。平时医院以精医重德、博爱奉献的院训教导我们，医者当廉洁行医，以清风正气守护初心。从非洲回到槟城，从援外一线回到妇产临床，我始终记得党旗所指就是一心所向。时代召唤使命，奋斗成就未来。作为新时代护理工作者，我会把援非的坚守、奉献和大爱带回日常工作岗位，发扬我院优良传统，立足妇产专科特色。那个少年的一声谢谢，让我懂得医者的价值不在豪言壮语，而在每一次俯身清创，每一次彻夜守护。坚定不移跟党走，牢记医者初心，恪守职业操守，这些话不是口号，而是我们千千万万医务工作者用汗水、脚步和患者的笑容一步步走出来的信念。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百年征程，从南湖红船到万里非洲，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党始终领航指向。作为卫生健康战线的一名护士，我将与全院同仁一道传承红色基因，坚守廉洁底线，以实干诠释担当。新征程上，让我们用患者的一声谢谢、一个笑容、一次康复，向党的光辉历程深情致敬。为健康中国建设，为槟城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献上我们最朴素也最深情的告白。
1: 3号参赛选手因为个人原因退赛，接下来我们有请4号参赛选手童瑞、刘晶晶团体，他们的演讲题目是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白衣担当。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黑龙江医院、哈尔滨市儿童医院选送，有请。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3: 2026年，我们满怀崇敬与热忱，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回望槟城百年岁月，松花江奔流不息的不仅是滔滔江水，更是一段镌刻着苦难与抗争、赤诚与奉献的红色征程。在这座英雄城市里，槟城医者以白衣为甲、初心为炬，续写救死扶伤、向党而行的动人篇章。
4: 1942年8月，松花江堤坝溃决，洪水肆虐全城。在现今的哈尔滨市儿童医院院内，昔日的俄红十字会医院中，青年小红刚诞下婴儿，就不得不承受骨肉分离之苦。一声婴儿啼哭，一声无奈叹息，凝结为传世之作《弃儿》。这不仅是一位母亲的绝望与心碎，更是一个时代的苦难与悲歌。
3: 9·18事变后的东北，国土沦丧，风雨如晦，个人的苦难背后是生灵涂炭的哀伤。
4: 黑暗遮不住光明，寒冬挡不住春风。1921年的南湖红船里，中国共产党点燃了星星之火，也燃起无数仁人志士的热血与希望。1935年，抗日英雄赵一曼不幸被捕，身负枪伤，被押送至哈尔滨市立医院救治。张百炎院长冒着生命危险为赵一曼精心医治。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岁月里，他以一袭白衣守住医者的底线，以一颗赤心捍卫民族的气节。
3: 和平年代同样有着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新中国成立之初，黑龙江爆发了可怕的克山病，一条条鲜活生命被无情夺走。1953年寒冬，31岁的余维汉医生主动请缨，奔赴最艰苦最危险的克山病区。数十年寒暑更迭，他扎根病区，倾尽毕生精力攻克顽疾。即便晚年卧病在床，依旧心系龙江百姓，叮嘱后辈医者不忘初心，守护乡土。他用一生践行党员使命，诠释医者担当，成为黑土地上最温暖的生命灯塔。
4: 医疗先辈们的崇高精神，激励着我们新一代医护人员不断奋进，砥砺前行。作为一名儿科麻醉医生，我深知儿童麻醉风险高，难度大。由于患儿年龄小，配合度低，术中病情变化更迅速，每一次操作，每一个决策都考验着耐心与技术。面对复杂疑难的病例，我始终以先辈为榜样，不畏艰难，反复钻研，把控细节，用精湛医术守护幼小的生命。一次次将孩子们送入梦乡，又一次次将他们温柔唤醒，是前辈们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的精神，激励着我不断的成长进步。
3: 消毒供应中心是医院感染防控的第一道防线，肩负守护医疗安全的重要职责，器械清洗、消毒、灭菌、包装，每一道流程都容不得半点马虎。前辈们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时刻激励着我严谨务实、担当奉献的精神。立足岗位，传承初心，守住院感底线，用细致和坚守为临床诊疗筑牢坚实保障。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引领下，我们将先烈们的红色信仰融入救死扶伤的血脉，将前辈们为民服务的精神刻进职业担当的骨血，在松花江畔不断续写着向党为民、生命至上的崭新篇章。
3: 如今的哈尔滨医疗卫生健康事业，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已阔步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回望来路，红色血脉代代更续；展望未来，白衣担当催人奋进。
1: 作为新时代的兵程医务工作者，我们必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健康中国、健康龙江建设的新征程上，步履铿锵，勇毅前行，奋力谱写哈尔滨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华章。
2: 下面我们继续有请五号参赛选手鲁阳，他的演讲题目是以讲解传文脉，以初心守兵城，由哈尔滨市南岗区博物馆选送，有请。
3: 每一座城市都有藏在历史当中的岁月过往，我的家乡哈尔滨一路而兴起，百年发展，白山黑水。今年是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来在党的指引下，多少个建设者扎根黑土，深耕北疆。我是一名普通的南岗博物馆讲解员，很多人认为讲解员的工作只是熟记文稿，机械重复，但我始终坚信我的使命就是替文物发声，替城市记忆代言。我始终秉承着这样一个初心，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去年深秋，一位七旬老人站在我们博物馆的展墙前，久久不肯离去。于是我上前询问，他说：“姑娘，我找到了你们照片上当年我熟悉的大直街、红军街和中山路。”我为他讲述了南岗的百年历史与城市建设过往。听完讲解后，他动容地说：“姑娘啊，我在南岗生活了一辈子，平时只觉得这就是普通过日子的地方，哪想到它真的就是我们家乡的根呐。”是啊，熟悉的一砖一瓦、一街一路，都藏着我们几代人辛勤付出的心血。一句简单的提问，一句简单的感慨，让我真正读懂了讲解员岗位的真正价值。我们守护的从来不是一方展厅、几件文物，而是镌刻在老一辈心头的乡愁记忆与岁月过往。在一次城市建筑艺术研学活动中，有一位小男孩拉着他的妈妈，指着我们博物馆的主楼问：“哎，这不是你原来的幼儿园吗？怎么现在变成博物馆了？”于是我主动上前为他们讲述了这栋百年建筑的前世与今生。它是一座不可移动文物，是一部活着的城市史书。从1904年建成到现在，它见证了南岗百年岁月的发展，同时它还串联起了两代人的时光记忆。一句简单的提问又一次警醒了我，我们传承和守护的其实就是我们兵城美好而又伟大的文脉。如今我们冰雪旅游非常火热，来到南岗博物馆参观的南方游客们也很多，但是在没有听我的讲解之前，他们都以为如果博物馆能再陈列一些关于黑土文化、关于黑土我们想了解的事情的时候，那就更好了。然后我就为他们挨着我们博物馆的文物照片一个一个地进行讲解。听完讲解以后，他们都恍然大悟，原来冰城不是只靠冰雪出圈，他们记住了先辈们荒原建城，不畏艰险，也不畏严寒。

0: 兰的伟大精神，这才是冰城真正的底色。如今博物馆已成为展示黑土文化、展示冰城文脉的重要窗口。作为新时代的文博人，我们要以党建为引领，要坚守本职初心，创新讲解模式，利用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创新我们的讲解路数，让更多的人了解博物馆，让更多的南方游客来到哈尔滨。未来我将坚守党员使命，讲好龙江故事，讲好冰城故事，用心讲史，以脉传情，为我们龙江发展，为冰城的事业奋斗终身。谢谢大家。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六号参赛选手胡嘉欣团体，他们演讲的题目是百年党旗映冰城，矢志不渝建初心，选送单位哈尔滨市委矢志研究室，有请。
2: 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更是我们矢志工作者履职尽责的灵魂支柱。
3: 矢志人与党有着与生俱来血脉相融的紧密连结，手中笔墨记载着百年征程，矢志不渝践行着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初心和使命。
4: 今天我们想讲三个故事，说说矢志人不变的初心与沉甸甸的使命担当。
3: 有人说矢志工作单调清苦，但我们以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坚持着坚持理想、坚守真理的初心。曾经我不解，为何前辈们伏爱一生深挖史实，直至我们远赴云南采访英烈家属，我深受触动。史料中关于王复生的牺牲仅有寥寥数笔，但现为人知的是，烈士遗孀为护送忠骨归乡，千里颠沛致双目失明，用尽一生默默守护英雄过往，还原历史全貌，守护历史真相，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练就过硬的业务本领，我们全员攻坚，全部通过出版终极资格考试，其中一人获得全国最高分。证书不仅仅是荣誉，更是我们如实存史的底气，以匠心守护史实，让英烈风骨长存，让红色血脉生生不息。
4: 有人疑惑，泛黄的史料与城市发展有何关联？初入岗位时我也不解，直到亲历才懂得，以史赋能，以志兴城，是对党忠诚最务实的践行。我们默默记录的史料是城市更新、文脉传承、产业发展最珍贵的参考依据，每一段历史都承载着冰城的发展脉络，活化利用史料服务发展大局，就是我们的使命担当。为此我们深耕主业，打造精品成果，精心编撰了《吴历史纪念文集》《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志》等著作。多年来我们主动作为，靠前服务，为全市各行各业各区县提供千余次矢志服务，这是我们以史辅政、赋能振兴的基础。我们以实干盘活史料，让厚重文脉滋养城市发展，让履职担当护航冰城振兴。
2: 不少人觉得矢志资料翻起来费劲儿，听上去乏味，和生活隔着108000里。我们这群年轻矢志人不甘心守着老模式，创新打造歌曲。

0: 的热爱，曙光1946走进校园，走进区县，走进千家万户，还登上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全网播放量突破8000万次。我们以守正创新，赋能红色传播，让红色旋律越唱越响。
1: 百年党旗映冰城，矢志不渝见初心。
0: 新时代，矢志人将继续守好红色根脉，讲好冰城故事，
2: 为哈尔滨高质量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忠诚笃定、久久为功的智慧和。

0: 接下来有请七号参赛选手徐畅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车轮乘红色心火，匠心助振兴征程，选送单位哈尔滨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哈尔滨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百年公交的发展历程正是滨城人民紧跟党的步伐共建城市、报效国家的生动写照。我是哈尔滨交通集团的一名普通职工，我的家乡是黑龙江大庆，从小长辈们讲给我的石油故事就是我最早的红色启蒙。我的父辈都是大庆石油人，童年时光始终伴随着铁人王进喜的故事。年少的我虽不解家国大义，却谨记于心，干工作就是要不怕苦不怕累，脚踏实地为国出力就是无上光荣。这份厚重的大庆精神深深融入我的血脉。毕业后我来到哈尔滨工作，抗战岁月里赵一曼等革命先辈深入电车工人之中，组织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在有轨电车的车轮声里撒播革命火种。自诞生之日起，哈尔滨公交便刻下了听党话跟党走的红色基因。深入学习党史后，我更加读懂了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赵一曼烈士身陷险境受尽折磨，依旧意志如钢，用生命捍卫信仰和脚下的这片黑土地。渐渐的我明白了，父母讲述的铁人故事是平凡人的坚守，先辈的革命事迹是共产党人的忠诚。一份是石油荒原的艰苦奋斗，一份是滨城大地的家国大义。两种红色风骨交融成龙江儿女最纯粹的初心。哈尔滨解放初期，城市交通满目疮痍，在党的带领下，第一代电车工人抢修线路、维修车辆，在废墟之上重新打通城市脉络。百余年风雨兼程，一代代交通人接续奋斗，让滨城公交一步步发展壮大，在时代中不断前行。而真正让我读懂奋斗含义的是身边可亲可敬的劳模和一线同事。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志新师傅15年来坚守车辆维修岗位，哈尔滨寒冬气温低至-30多度，他时常钻进结冰的车底，在狭小脏乱的空间里

0: 排查故障，调试设备。坚守岗位23年的驾驶员郑丽娜师傅，将10米车厢视作家园，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乘客。曾经我以为英雄遥不可及，如今才明白，伟大从不是惊天动地，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和默默无闻的担当。车轮滚滚一峥嵘，百年初心向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逐梦征程步履不停。作为新时代交通人，我将继续扎根岗位，心系龙江，将忠诚镌刻在道路上，将奉献落实在服务里，把坚守融入每一项平凡的工作中，让红色星火在车轮间生生不息，让青春力量护航城市稳步前行。
1: 下面让我们有请8号参赛选手张博轩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传承匠心担当，选送单位中共平房区委宣传部。
2: 哈尔滨市平房区，一个朴素的名字却藏着深厚的过往。这里曾饱受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蹂躏，历经战火洗礼，这片土地涅槃重生，成长为汇聚新中国多个第一的工业重镇。这就是我扎根工作的地方。立足平房区这片红色沃土，我们以传承匠心和担当来感悟党建引领下的奋进力量，践行青年干部的奋进初心。红色信仰指引前进方向。上世纪50年代，依托党中央一五规划部署，哈飞、东安、东青等一批国字号企业相继落户平房区，大批青年建设者听党指挥，扎根北疆，不畏严寒，攻坚克难，凭借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创下新中国首架直升机、首台涡轮轴航空发动机以及第一炉合金铝水等多项全国第一，扛起航空工业发展重任，铸就共和国长子的伟大荣光。这种红色星火绵延至今，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坚守初心、勇担重任、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工匠精神赋能产业发展，平房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我见证了无数青年党员先锋岗、党员攻坚队扎根生产一线，让创新突破的工匠精神深深扎根平房这片沃土。从哈飞集团车间里每一颗铆钉都关乎蓝天安全的严谨，到东安动力百万公里无大修发动机的极致追求，从航空工业大国重器的精密制造，到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的技术创新，平房区的青年工匠们用行动证明着，匠心不是口号，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担当，是精益求精的品质，是让平房制造始终屹立潮头的稳固基石。实感担当彰显党员本色。2025年第9届亚冬会冰壶赛事在平房区圆满收官，这场冰雪盛会广受关注。很荣幸我全程参与赛事保障工作，并真切地见证到了在党建引领下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这次比赛所用的冰壶馆上演了一场由小学校园冰球馆的变身记，在党组织的全力推动下，场馆改造跑出了亮眼的平房速度。在攻坚期间，青年党员干部冲锋一线，当面对冰面温差难题时，临时党委连夜组建技术攻关小组，青年党员工程师连续36个小时驻守制冰机房，最终将冰面温差控制在上下0.3摄氏度的国际标准，确保符合亚冬会的比赛要求。从场馆运维到赛事组织，从媒体运行到信息技术保障， 29个业务领域，50余名老中青三代党员带领团队，用零失误的表现，以北京时间记录亚冬时刻。我们向世界展现了亚洲风采、中国气派、龙江特色和冰城魅力。我们大家都知道，冰壶赛场上的运动员互为投壶手和擦冰人，坚强意志、精湛技能、互为阶梯是取胜的关键。我们平房区一代代青年党员干部同样是奋进赛道上的投壶手和擦冰人，我们在建设岁月里接续传承，在新时代浪潮中深耕匠心，在重大任务前扛起担当。我们年轻一代关键时刻上得去、守得住、打得赢。传承、匠心、担当，这就是我们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最好的献礼。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9号参赛选手陆北冰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凝聚奋进力量守护冰城安康，选送单位中共松北区委宣传部。
3: 我是来自基层的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站在松花江畔回望这波澜壮阔的世纪征程，从南湖红船的星星之火到哈尔滨解放的峥嵘岁月，时代赋予的使命时刻在提醒我们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是每一代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今天我不去追忆那些荡气回肠的史诗，只想带大家走进我的日常，走进一件平凡的小事，因为正是这件事让我真正读懂了初心的重量。在我们辖区住着一位90高龄的老党员，他是亲身经历过哈尔滨解放的革命前辈。年轻时他义无反顾投身解放斗争，把最热血的年华献给了这片黑土地。老人有个习惯，无论冬夏，床头始终压着一块褪了色的红布，那是当年入党的宣誓布。他说，这块布陪着我闯过枪林弹雨，现在看着它就像看着当年的战友还在身边。如今老人年岁已高，行动不便，出门就医成了最大的难题。得知老人的身体状况后，我第一时间上门对接，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纳入重点人群管理，每月雷打不动上门查体、送药、做健康指导，闲暇之余也陪老人说说话，听他讲述当年的烽火往事。在一次随访中，老人对我说，孩子，当年我们拼了命地守护这座城市，就是盼着后代人能平平安安，不愁吃穿。如今你们天天挂念着我们这些老同志，上门看病，贴心照顾，我就知道当年我们坚守的那颗心现在在你们身上流传着呢。那一刻我深深地懂得，我们守护的不仅是一位老党员的身心健康，更是一份跨越时代的红色传承。其实这样的小事每天都在发生，辖区里有位独居老人，记性不好，经常漏服药物，我就帮他分装药盒，贴好服药时间表，确保一粒不落。还有患冠心病的张大爷总偷偷停药，我每次都拿心电图对比图给他看，讲清利害，现在他按时服药比谁都积极。有人说社区医生的工作平凡普通，少有鲜花与掌声，但我坚信平凡岗位同样能弘扬伟大的红色基因。从1946年哈尔滨解放到今年建党105周年，哈尔滨这座英雄城市始终镌刻着人民至上的初心底色。从烽火峥嵘岁月到和平建设年代，从过去缺医少药到

0: 今健全完善的基层医疗保障体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离百姓最近、最贴合民心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作为哈尔滨基层卫健人，红色基因贵在传承，更重在践行。在市卫健委的统筹引领下，我们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扎根一线，立足民生，既是群众身边的健康守门人，也是公共卫生服务的最前沿。80年风雨兼程，105年初心不改，让我们凝聚奋进力量，以白衣为甲，为哈尔滨这座英雄城市的繁荣发展，为强国伟业的壮丽篇章，贡献我们卫健人的全部力量。
1: 下面我们继续有请10号参赛选手王瑞，他演讲的题目是《一封跨越时空的家书》，由哈尔滨市博物馆选送，有请。
2: 家书从来都是中华儿女心中放不下的牵挂，一封封家书笔下流淌的是对亲人的深深思念，更是浓浓的家国情怀。今天我们会看到一封特殊的家书，它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是一封跨越时空并且永远也无法寄出的家书。亲爱的太老爷，我是您的曾外孙女长青，我是80后，现在是一名小学教师，已经从教20多年了。我们虽不能像您那样轰轰烈烈，但是我们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就是对国家、对您最好的回答。这是郑州市陇西小学教师常青写给他的太老爷、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的一封特殊的家书。常青在写信前曾和家人商量过，太老爷最想知道什么呢？家人们一致认为应该是国与家。时光回转到1940年的冬天，此时正是东北抗联斗争最为艰苦的时期。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杨靖宇将军将部队化整为零，与日伪军殊死搏斗。战士们一个个的牺牲，最后只剩下杨靖宇将军一人。在-30-40度的冰天雪地里，将军穿着单薄的棉衣蜷缩在一堆荒草之中，他已经几天没有吃到东西了，饥饿难耐的他只能扒开厚厚的积雪，掰下几棵老树的树皮，将身上棉衣中的棉絮吞入腹中。2月23日下午，杨靖宇将军在与敌作战中壮烈牺牲，时年35岁。杨靖宇的儿媳方秀云一直珍藏着一块桦树皮，那是她和丈夫马从云从杨靖宇牺牲的地方带回来的。杨靖宇的老战友曾告诉他们，你们的父亲当年就是吃着这个和敌人打仗的，你们是将军的后代，不要给他抹黑。如今革命的家风已经融入整个家族的血脉，杨靖宇的重孙马成明大学毕业后本有机会留在大城市工作，但他却主动去吉林省靖宇县当了一名大学生村官，造福当地百姓。太老爷，我们虽素未谋面，却血脉相承，您为后代留下的严要求、重责任、懂知足的九字家训， 我们一直铭记在心。今夜是您牺牲的第86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5周年。您牺牲后，无数的革命先烈前仆后继建立了新中国。今日的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这盛世可如您所愿？这虽是一封永远也无法寄出的家书，但我相信，在我们读到这封信时，声音能够穿越时空，让战斗在白山黑水间的杨靖宇将军听到来自未来的告慰。如今国很好，家也很好。
1: 我们继续有请11号参赛选手常丽丽团队，他们演讲的题目是《百载红船玉桃李，民族乡校绽芳华》，选送单位哈尔滨市双城区农丰满族锡伯族镇学校，有请。
3: 105载风雨征程，党旗飘飘照亮华夏山河，
4: 105载初心不改，步履铿锵奔赴盛世远方，
5: 105载薪火更续，春风化雨润养万千桃李，105载实干担当，扎根乡土守护一方成长，
6: 岁月更迭初心不变，
7: 育人守土使命在肩。
3: 回望百年之前，家国动荡，乡野荒凉，乡村孩童求学艰难，幸得百年建党引路，党心系乡村，情系少数民族教育，在偏僻村落建起学堂，伴着哈尔滨解放80载岁月变迁，在政策扶持下，我们民族校日新月异。昔日校舍低矮，教具匮乏，如今校舍规整，校本课程落地生根，非遗民俗悉数走进日常课堂。105载党恩浇灌，乡村民族教育旧貌彻底换新颜，
8: 立足民族校育人阵地，我以语言为载体，打破乡土局限。昔日孩子们鲜有机会向外介绍家乡民俗，如今依托省级二等奖特色校本课程，我们将锡伯美食、射箭文化融入英语课堂。 The party leads us forward and we share our ethnic culture with the world。 我带着学生用双语梳理民族非遗，在项目成果展上向来宾讲述满族、锡伯族民俗故事。党为乡土少年搭建平台，让各族学子跳出乡土，放眼世界，把民族风华、党的盛世荣光说向远方。
5: 百年党恩，护航美育发展。早年乡村孩童没有接触手工艺术的条件，现如今我校开设锡伯、藤编、剪纸等特色课程，孩子们从基础的对称纹样练起，用剪刀、刻刀雕琢民族手工图案。每学期的课题成果展览摆满展厅，非遗代代传承，乡土特色在课堂落地生花，民族少年伴着美育向阳成长。依托乡土资源，在党的教育政策扶持下，我们开辟实践田地。从前
9: 学生只能在书本里认识作物，如今走出教室，亲手育苗，下地耕种，探究本土农作物生长规律，结合少数民族传统农耕习俗开展研学，校园生态不断优化，田间课堂生机盎然，一代代乡村学子在自然实践中收获知识，锤炼本心。我们守好乡土讲台，用实景课堂践行育人使命。
10: 百年党史为灯，照亮育人长路，
11: 以乡诗心为火，温暖乡土同心，
3: 耕耕教育不负百年红传使命，
8: 潜心施教不负时代青春韶华，
5: 以艺传情不负民族乡土文脉，
11: 笃行实干不负山河蓬勃生机，
10: 红传铸魂千秋志，乡土育人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第九届亚洲风景影视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
4: 北京时间10点整，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

何奋进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依然和大家来进行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掌握的健康方式。那其实说到这儿呢，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困惑，尤其有的人会进行一种对比，比如说为什么有的人啊，你看看似呢和自己的身材体重啊，又比如说体重看似是很正常的，但是呢这个四肢纤细，肚子却不小，这体检的时候呢甚至还会查出脂肪肝，哎，就会觉着这怎么一个情况啊，你看这个体重呢看似很正常，哎，我俩体重差不多，我俩个头也差不多，怎么我俩的身形差了这么多，是吧？这什么样一个情况，为什么我这四肢也不胖啊，我肚子为什么就那么大呢？这个啊和大家说，实际上呢肯定是要和运动有关系了。您看相比啊看得见摸得着的那种皮下脂肪，深藏在腹腔的内脏脂肪它就低调，而且它是很顽固的，你要想要把它减掉更是要下一番苦功夫。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得看一看怎么来进行。刚才我已经说了啊，实际上呢和运动有关，说明什么呢？可能你坐的时间太久了，你运动太少了。内脏的脂肪啊围绕在脏器的周围，对于支撑稳定和保护内脏是起着重要作用，一旦过剩呢它却会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所以不只是你的身材是否那么的好看，看起来呢是如此的有腰身，而且和健康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今天呢咱们也听一听专家的说法，并且告诉大家通过运动怎样科学的去减脂，尤其是减掉那个你特别不喜欢的小肚腩。咱看啊，说内脏脂肪过剩它是有一个典型的特征的，这个典型的特征呢其实就是肚子那块的问题啊。我们说内脏脂肪过多引发的健康问题包括像嗜睡，容易感觉到疲劳，还有呼吸困难、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或者是便秘等等，这是内脏脂肪过多引起的健康问题。你看蛮多的啊，如果你不及时的干预，还可能会引发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心脏病等心脑血管疾病，还有什么呢？像代谢综合征、增加中风和心肌梗死等急性心脑血管疾事件的这种发生风险。那在这儿哈，咱看看刚才说到了，你像内脏脂肪，内脏脂肪一般指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体现在是肚子上，有的呢可能甚至还没有那么明显，比如刚才说还会查出脂肪肝，就是有的人并不胖，但是为什么也会查出脂肪肝？其实就是你的内脏脂肪多。原因是什么呢？你看你运动过少，久坐，饮食结构偏油腻或者喜好甜食的人更可能会积累多余的内脏脂肪。这个典型的特征是啥呢？就是肚子大，哎，四肢细。据统计的有大肚腩的人当中啊，九成面临着内脏脂肪过剩， 可通过计算你的腰臀比简单的判断，但是有的甚至你都不用去腰臀比，你都不用去判断，一看身形就能够一目了然，是吧？那这个就是等于你的肚腩是非常明显的大。但有一些呢没有那么的明显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腰臀比，你就觉得哎，我这个腰粗，我肚子有点大。那它究竟是不是这种中心性肥胖，我们也可以呢通过一个腰臀比你去简单的判断一下。这个呢我们怎么去做啊？笔直的站好，轻轻的吸气，用那种软尺哈，轻贴皮肤去测量一下肚脐上方1厘米的那个地方的腰围啊，不是肚脐的这个位置，是肚脐上方1厘米这个地方的腰围。还有呢就是胯骨凸起部位的臀围，然后你再计算一下腰围与臀围的比值，看一看它俩差多少啊，这个差是多少。所以呢这块是给大家一个怎么测量的方式。软尺一般大家家里面都会有，所以就用这个软尺测就行。那我们看啊，这个数据怎么体现你的腰臀比是不正常的，也就是你的内脏脂肪过剩呢？男性超过了 0.9， 女性超过 0.8， 腰臀比啊，那你看你就相当于你腰比臀粗，对吧？所以你看它数值是 0.9， 你不要以为是说我的臀部比我的腰部多了 0.9， 这不是这么个比法啊，是你的这个男性超过了 0.9， 女性超过了 0.8， 就提示可能存在内脏脂肪过剩的问题了。所以呢，您看啊，如果你的肚子还没有那么的大，但是这里面呢其实已经有这种脂肪内脏脂肪过剩的问题，你通过腰臀比就可以能测出来的。那我们说内脏的脂肪到底有多难减，这个呢要和大家来预警一下，避免你平时还真的没有出现这种内脏脂肪太过剩的情况，但是你依然运动量太少，久坐是吧，然后你又吃那么多的油腻，哎呦甜食又特别爱吃，这样的话呢就给你以后这种内脏脂肪过剩积累了条件，那到那个时候你再减的话可能还会费很大劲儿，是吧？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信息了解一下有多难减，我们最好就别让它过剩呗，你就不存在难减的问题了。其实呢就相比于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脂肪，内脏的脂肪是更难减的。在减肥导致的机体营养不足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细胞呢就会优先将营养转移到哪儿呢？转移到内脏脂肪当中。而在减肥的初期，身体会先消耗其他部位的脂肪。所以你看你就感觉我减了半天，哎，我这个肚子还是没下来。因为它先的是消耗其他部位的脂肪，然后它把你营养不足情况下把那个营养它就是优先哈，你会转移到内脏。其实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等于我们的内脏也需要有一定的这种比如说保护，所以它在机体的内在的一个认知里，它是去你营养，因为你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就会出现营养不足的情况嘛，啊，那你这个分配不够是吧，所以他赶快把这个先优先去分配给你的内脏了。那这样的话呢就等于你减来减去你会发现我内脏脂肪没有减下来，是吧，就存在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容易积累，累积还难消耗，就是内脏脂肪它这种情况之下便会在你的腹腔内不断的去堆积。那么近年来呢也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热量消耗基本相似的情况之下啊，听好了，在热量消耗基本相似的情况之下，相对于低强度或者是中等强度的运动，那么高强度或极高强度运动能够更有效的减少腹部内脏脂肪。所以你看看，就是对于内脏脂肪你去减的话，你要有一个高强度或者极高强度的运动才能够更有效的去减少腹部内脏的这个脂肪。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如果你平时都不运动，你不可能一下子去高强度或者极高强度运动，这对于你的身体来讲也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啊！突然间的这样的运动，那对你的身体也是难以承受的。所以你看这么来看的话，你

在减内脏脂肪的路上真的是道阻且长。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就是高强度或极高强度运动能更有效的去减少内脏脂肪是为什么呢？原因可能在于，就是高强度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你身体仍可以保持较高的能量消耗的状态，它会倾向启动内脏脂肪的一个功能，就是供给能量啊，这个功能。而跳跃作为一种高强度的锻炼方式，能够快速提升心率以及呼吸频率，增加能量消耗，对减少内脏脂肪具有积极的作用。哎，这么一听下来哈，我们得到了一个答案，还应该是让大家比较欢呼雀跃的是啊，跳跃，跳跃是什么？比如说你跳绳，是不是也叫跳跃？哎，听起来这种就是高强度的运动了，那好像我们还可以承受，对不对？如果说那种就你身体难以承受的那种高强度，或者是时长或者耐力，你受不了。但是我们说跳跃运动能够有效的去减肚子的话，听起来还是真的让大家充满了这种希望。所以一会儿的时候呢，咱们还确确实实要来和大家看一看跳跃运动是给肚子怎么去刮油的。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那这方面的信息我们一会儿的时候要给大家来讲，而且呢还要看看这个跳跃运动是不是就是简单的跳绳，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更好的办法，我们稍后的时候呢和大家来进行介绍。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大肚腩哈，也叫中心性肥胖，还有呢，要和大家说，跳跃运动是可以减肚子的。其实这里面啊，我们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还想和朋友们来说一些什么情况，就是养出一个小肚子是多么的容易，但是你减肚子是多么的不容易。那我们既然刚才已经说了跳跃运动可以给肚子刮刮油，是吧？有些朋友已经在等急了，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信息提供给大家。那一会儿呢，我们回过头来再告诉你什么样的一些习惯，你就非常容易把你的小肚子给养起来。然后除了跳跃运动之后，我们还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也能让我们的肚子哈减一减，是吧？那先来说跳跃运动，这也是专家推荐的三种跳跃运动，可以调动全身多部位的肌群。其实就等于你要想把肚子减下来，也需要调动全身的多部位的肌群，尤其是核心肌群。核心肌群在哪儿？就我们肚子的这个位置，因为本身我们就要减肚子嘛。那经常练习就有助于减内脏的脂肪，为肚子呢去刮油去脂。所以建议我们做的这三个跳跃运动，你要是做的话，这个每个动作呢，最好能够重复10到15次，这是一组。然后每天你可以练习3到4组，也就是一次你可以只练一组。我和大家说哈，其实听起来好像跳跃运动，哎，你就跳呗，挺简单。但是一会儿要说的这种跳的时候，做起来真的不容易，可能你坚持一组下来就10到15个都可能做不到。当然如果你经常运动的话，那就不是问题了。我们说经常运动的人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大肚腩的问题了。所以你如果平时运动量极小，那么这些动作其实是不太容易的。所以如果你一天做一次的时候，你能够坚持下来10到15个的话，那已经很厉害了。如果一天能够坚持3到4组，就 OK。 但如果前期做不到这些，我们一次也可以少做，你要把它循序渐进，但是开始先不要追求效果。当你真的能够做我们要求你做的这些次数和组数的话，那个时候再来看每天究竟可以瘦下来一点点吗？首先一组动作叫什么？波比跳。波比跳其实不太容易啊，就是你站立，然后双脚与肩同宽，双臂自然的下垂，之后俯身下蹲，蹲下去之后你双手掌撑地，用力将双腿同时向后蹬，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进入到俯卧撑的这种姿势了。进入到俯卧撑的姿势，我们就做一个俯卧撑，做完一个之后，我们要将双腿你再蹦回来啊，就是你就再收回来，收回至刚刚开始的下蹲的这种姿势。然后呢，你再起身跳跃，同时你的双臂向上举过头顶，这个是一次的动作啊，一次的动作。所以你看看，你要每一次做10到15次才是一组，是不是不太容易？开始可能你做两个，你就会觉得哎呀好累，尤其有的时候一蹲下去，我再一起来，哎，眼冒金星了，所以不太容易的。

那你注意就是下蹲的时候吸气，起身跳跃的时候呼气啊，这个动作你要保持一种连贯性，然后起来之后你再下来，就是重复刚才这个动作。这个是波比跳，大家可以试一试啊，看看能不能坐下来。然后呢，第二组动作叫做开合跳，这个相对波比跳来讲呢，似乎是简单一点，就是能好做一些，但是如果你做出来一组动作也是很辛苦。开合跳嘛，就是你先站立，然后双脚并拢，双手自然的下垂，之后向上跳跃，向上跳跃的时候双脚就向两侧分开了，至略大于你的肩的宽度啊，比你的肩宽再宽一点，然后双臂向上也是举过头顶，并且呢拍掌。这开合跳我们这个动作应该是比较熟悉，小的时候做广播体操是吧，也有这样的动作。然后落地的时候呢，双脚再并拢，双臂再回到你的身体的两侧，这样啊也是来反复做。注意就是运动的时候呢，你这个膝盖啊是要微屈的，这样的话会减少膝关节的压力，因为我们都知道运动的时候也要保护膝关节。然后你保持速度适中，稳定的落地之后啊，再做下一个动作，就是避免过快或者落地不稳导致你的什么脚踝扭伤。我们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健康，别一运动就把自己伤着了，然后运动量更少了，往床上一卧是吧。尤其呢身体越胖，我们运动的时候给到下肢的压力就越大，我们的膝关节我们的踝关节承受的负重也就越大，所以还是要注意保护这两处的关节。再有一组动作叫什么，叫做深蹲跳，不是跳跃运动吗，一个是开合跳，一个是波比跳，然后现在说的叫做深蹲跳，也是站立啊，双脚与肩同宽，双臂自然下垂，然后臀部向后坐，臀部向后坐，就是双脚与肩同宽的时候，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就是不是你的双脚并拢了，是你的双脚是开着的，就是和肩同宽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要臀部后坐，也就等于你做一个深蹲的这个动作，然后膝盖呢就不要超过脚尖儿。你深蹲的时候膝盖不能往前超过脚尖啊，保持这样的一个蹲的姿势，膝盖别超过脚尖，双臂再向前去伸直，双臂啊向前伸直，然后从这个深蹲的姿势起跳，尽量的跳得高一些，同时你的双臂向后摆动啊，刚才不是已经是向前伸直了吗，然后向后摆动，落地的时候再回到那种深蹲的姿势，就落地然后再回到深蹲的姿势。那么这块呢也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你要注意保持背部是挺直的啊，你的背部一定是挺直的，避免弯腰，膝盖与脚尖的方向也是要一致的，不要内扣或者外翻，跳跃的时候呢尽量保持身体稳定，避免左右摇晃。这个开始可能都是对于大家有一点这个平衡方面的难度，我们还是先把这些基础掌握好之后再进行一个标准的练习，所以千万不要还不会爬就想跑的这个情况，所以前面的基础打牢很重要，这样的话才保护好我们的身体的关节部位嘛。一会儿的时候也看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情况啊，之后我们再看一看这小肚子扬起来是多么的轻松，都哪些动作是可以让你的小肚子长起来的。当然我们的目的呢是不要让你长肚子。那刚才一听这个跳跃运动，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刚开始练习的时候确确实实也是会有难度的，而且对于一个不爱运动的人能坚持下来把肚子瘦下去其实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还不如前期不让把小肚子养起来。当然运动还是需要我们能持续进行下来的，因为我们一些中强度的运动其实你如果保持下去也会很好的保持你的身材，你的体重还有你的这种身体的这种叫做强健能力是吧。所以不要等我们出现了一些这种大肚腩之后啊，或者肥胖了之后再通过运动还很难坚持，因为效果不是一天两天就呈现的，有的时候会让自己呢出现一种瓶颈期，甚至是
觉着没有什么样的成果会大大来打压自己的自信心，也很多的时候可能会容易放弃。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负担，我们也可以保护膝关节。那另外，其实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运动会伤到你的膝关节的话，你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先来做一些其他的运动，比如说游泳，这个不会伤膝盖，而游泳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全身运动之一。那你可以先做这些运动，当你经常去做游泳运动减下来一点的时候，你再可以进行跳跃运动啊，去减你的核心位置。李汤也说了，说一跳膝盖疼不敢继续跳了。其实你也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啊。你看我昨天晚上在小区里面，我想跑跑步，然后呢我就发现在有一处啊，其实它是一个小的区域，但它底下呢是那种软的，你在那儿跑你就会觉得脚底很舒服，然后你再回到那种石板路上或者是就是石头的路面上，你就觉得脚底会有点硬。那这样的话呢，你看我们可以增加一些它的弹力，就是你可以用一下瑜伽垫子，你加厚的瑜伽垫子，你在这上面跳，这就等于也会让你舒服很多，就是用它的这种弹力减轻你膝盖的这种承受力。蓝天白云说，肚子大，脂肪肝，心脑血管病找上身，要管住口，迈开腿，跳蹲锻炼最可靠。是吧，我就说你看跳跃运动听起来简单，但刚才一说这几组运动真的没有那么的轻松的。这位朋友说了，开合跳综合体验来说最好，其他两个算是进阶版了。是的，说比较辛苦，做不了多少个的，是不是啊？我刚才就已经和大家说了，所以你开始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那你跳的时候呢，就是能跳几个先跳几个，但是你如果能经常的去锻炼，甚至你今天跳两三个，我明天再接着跳，你就会发现你越跳可以跳得越多。所以前期我们可以循序渐进，先把这个量给它攒足，然后再按标准的量去做，这样的时候再看效果。萨米说，我肚子是爬楼梯瘦下来的。这块吧，其实到现在来讲呢，关于爬楼梯健身的有一些医生也好啊，在咱们节目当中也有医生提过，还有我们看到的一些现在的这种其他的报道啊，或者是其他路径看到的一些信息也好，都会提到爬楼梯对膝盖的一种影响和损伤。所以这块也是不是特别建议大家经常去做这种爬楼梯的运动。然后爬楼梯这位说保护好膝盖就好。然后爬楼梯的这块吧，其实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如果是住那种电梯房的话，你可以在上楼的时候爬楼梯，然后你下的时候呢你再坐电梯，就是这样还能少一点影响，因为我们说下楼的时候是更伤膝盖的。有的时候大家就做学习笔记哈，我们也会发现学习笔记做起来可能真的也是会用心了，但是可能相对会轻松一点。但是如果是把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东西去通过实操用的话，有一定的难度。那这位朋友叫明，他说内脏脂肪易积难耗，跳蹲锻炼可以减肥，均衡饮食，适当运动，防内脏脂肪超标。说得很正确啊，但是这个跳蹲锻炼刚才有朋友也已经说了，就开合跳综合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那两个都是进阶版了。是的啊。洋洋说波比跳要命了，是吧？这波比跳一听这个动作，是吧，你都觉得哎呀难度太大，都容易打怵。可以自己先试一下，真正去感受一下难度究竟什么样。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很难坚持的，但是如果你是练出来了，那就不是问题，是吧？什么都是一个量到质的变化嘛。一两峰说直接跳绳不行吗？其实是真的可以的，可以的。
跳绳。

嗯，也是你每天坚持，而且你要有一定的量，你不能跳个三十五十的，你跳个千八百的。但是跳的时候也要注意怎么去保护一下膝盖，就千万不要大跳啊，蹦起来那种，就是脚离地面越低越好，就让你那绳能够过去那个度，然后你的膝盖微微弯曲啊，因为你直着膝盖肯定是不行嘛，那跳的时候肯定是要弯曲一些的。然后离地面越低越好，这样的话对膝盖的伤害就小得多啊。这样跳绳也确确实实真的是有减肥的作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每天坚持跳绳，大概得跳个几千个，两千以上，然后一个月瘦下来。但是还是要记着，我们瘦下来之后一定要保持住，这是不容易，也是需要做的。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状态也不一样，不是你做多久瘦下来他就做多久瘦下来。还有就是你在做运动的时候，你也要配合其他的嘛，饮食上是吧，你不能暴饮暴食，你不能吃宵夜，然后饮食上呢也要不能够过多的油腻甜食，哎，所以要整体配合才可以。这位李军说太专业了，必须跟着操练起来，为了健康，希望你能坚持下来。岁月静好说瘦子在练，胖子在看。小牛说正需要这个，那好。一个称谓说太懂我了，肚子大一直不太好意思，毕竟我才三十。是啊，你正是三十而立，你想想，正是你成家立业的一个时候，正是你的一个最美好时光的时候，那咱得精神的啊，是吧，咱们把自己的身材要管理起来啊，肚子大练哪练哪是吧，现在赶快运动起来。啊，这有一个连续跳了一个月是瘦了，膝盖疼不敢跳了。所以我们确确实实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保护膝盖的问题，咱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那也说到了，如果你过胖的话，你跳确实容易造成膝盖承受力过大，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先练。敏说这三个跳跃动作开合跳还算能坚持，其余两个动作比较累，尤其是波比跳。对，波比跳，你想你先蹲下去，你再站起来，你再跳起来，你再蹲下去，你再，然后你还要做个俯卧撑，真的是相当厉害。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啊！你看这么多朋友在留言，也说明大家对于这个跳跃运动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而且也确实在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大家也有共识，就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哈。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要和大家现在来聊一聊，我们换一个思维方式，我们看一看怎么不用那么去做这么难的动作。如果你没有那个肚子的话，可能就可以用其他的锻炼方式，因为你不用刻意去减肚子。那么现在回过来，我们要看看这个肚子是怎么养起来的。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们全身上下肚子是最容易堆积脂肪的部位，有的人这四肢和肚子是一起胖，那有的人四肢不胖他就胖肚子。这个肚子大啊，不仅影响身材，更重要将全身器官演上了个遍，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些。那么现在哈，咱们看一看，就是你什么样的一些习惯专门就会胖肚子。其实有一点小肚子也是正常的，就是我们正常人也是有一点小肚子，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办法哈拥有绝对平坦的这个小腹。在放松的状态之下呢，我们肚子原本它就应该自带一点突出的那个曲线。我们的腹部有很多内脏器官，光是小肠就有多少，6到7米呢，而咱们的腹壁，就是你的腹部的这个壁哈，咱说墙壁那个壁啊，你的腹壁是由肌肉筋膜以及皮下脂肪共同围成的一个柔性的带子。那在重力的作用下，那你的腹部自然它就难以一马平川，所以有一点小肚子也是正常的。但是现在咱要和大家说一说啊，我们肚子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构造是吧？肚子它分好几层呢，比如说皮下脂肪，这是我们比较靠外的啊，然后是腹肌加上筋膜，再往里就是内脏脂肪。
坐下的时候，我们的腹部空间就受到了挤压，然后呢，再加上你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和多余的气体，我们的小肚子就是自然更

明显了。那人类的这种进化过程决定了肚子是最容易长胖的部位，如果你的脂肪堆积在四肢，遇到的危险就不利于逃跑。所以你看看，这就是人类进化的过程，哎，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生存，它实际上是一个进化的一个标志。那所以我们要胖，先胖肚子，它就是一个自然进化和基因的结果。而这一现象呢，同样是适用于其他的哺乳动物的。但是咱看这个小肚子呢，它也是分真假的，你稍微的腹部凸起不必焦虑，但如果你肚子很明显了，就要及时的干预了，找准肚子大的原因，那我们的减腹的效果呢也就会更好。咱看啊，就是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内脏脂肪型，这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是吧？人体有两大脂肪库，大家知道哪儿吗？两大脂肪库，能够捏起来的皮下脂肪加上内脏脂肪，这个内脏脂肪过多就容易造成你的将军肚出现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腹型肥胖、苹果型的身材。特点基本上也不用特别说了吧，是吧？它就像一口锅扣在你的身前嘛。然后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到了一个腰臀比，是不是？嗯，那这块呢，啊，腰臀比刚才好像没有和大家细说怎么去这个差别，现在再给大家细说一下，就是男性腰围你要大于等于90厘米了，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了，啊，这是一个简单的测量法，这个腰围。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腰臀比的一个比例，腰臀比就是用腰围去除以臀围啊，腰围除以臀围，然后男性大于 0.95， 女性大于 0.85， 那么这个就是说你已经危险了。那这是一个哈，叫做内脏脂肪型的，就是我们前面用了大块的时间来和大家着重来谈的。其实还有一种叫做腹直肌分离型，以往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叫腹直肌还有分离这一说，但是如果大家经常关注健康开讲节目，会从我们请到的产科的医生那儿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名词，是吧？叫做腹直肌分离。嗯，为什么说到产科的这块，因为就是生产的时候可能造成的腹直肌分离的这个情况，我们先不说那个啊，先说腹直肌。腹直肌就是我们常说的八块腹肌啊，八块腹肌，它就像左右两扇门维持着核心稳定，那么这两扇门之间呢就由腹白线连接，大家细看一下我们的腹部的这个竖条那儿有一个印儿，是吧？那个就我们可以称它为叫腹白线连接。那么当这个两扇门关不严的时候，就出现了腹直肌分离。特点呢就是下腹松弛，赘肉多，看起来像一个啥呀，看起来像一个梨。那我们怎么去判断你的腹直肌是否就腹直肌分离了呢？我们有一个方法很简单的，就是你平躺，然后双腿弯曲，你就感受腹直肌之间有没有那种纵向的沟，有没有纵向的沟。对策呢就是我们一般像女性刚才已经说到了啊，比如说为什么我们是产科的医生来提到，就是多见于产后的女性。所以我记得之前还说过怎么去做，因为有的呢可能会到比如说像产后康复科去做一些，然后我们要在家做的话呢，就是臀桥训练，然后少做那个卷腹的动作，做臀桥训练。臀桥训练之前也和大家说过啊，现在先不和大家提，如果不太知道想要去练这个臀桥训练，我们可以查一下。那么还有一种，我以前我记得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骨盆前倾型的，人很瘦，然后肚子上的肉呢看着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就是肚子大，其实就是骨盆前倾。前倾的骨盆能让人拥有一枚小翘臀，但是同时也会附赠一个小肚子。这个特点呢就是你腹部脂肪真的就不多，但是你的小腹就突出，然后你臀部上翘。我们这个判断怎么判断是不是骨盆前倾呢？靠墙，靠墙站立，然后头、臀部还有你的脚跟与墙都贴着，贴着墙啊，头、臀、脚跟贴着墙，腰部与墙的距离大于一拳，
腰部与墙的距离大于一拳，

那这个呢就是骨盆前倾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推荐的动作就是臀桥啊，平板支撑啊，小燕飞啊，都可以啊。平板支撑坚持下来，刚开始也是很累啊，撑着撑着你就觉得全身都哆嗦，但是这个相比于我们前面说到的这种跳跃运动还是会好一些。我们说腹部这个看似肥胖，除了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方面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气球肚。啥叫气球肚呢？就是你四肢不胖，但是小肚子就突出啊，而且你摸起来呢，它不是那种软软的，它是硬硬的。这个是要啥呢？这要警惕胃肠胀气或者是子宫肌瘤了。特点就是你肚腩触摸感觉是很硬的。判断方法呢，你看比如说你伴有什么尿频呢、便秘啊、痛经啊这个困扰，这个要注意一下。这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子宫肌瘤啊，或者是这种比如说胃肠胀气哈。然后呢我们注意的就少吃西兰花、洋葱还有那种浓茶等产气的食物。如果有必要的话，比如说担心子宫肌瘤，因为子宫肌瘤长到了很大的话，虽然它是良性的，可是呢它也容易对我们的整体的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就必要时去妇科做一下检查。

这块呢和大家说的就比较全了，我们的腹部凸起是吧，就你有的这个小肚子到底是真的胖出来的还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我们也都有一些应对的办法。那在这儿关于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像内脏脂肪型的，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运动，刚才已经提到了啊，看一会儿时间，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再做一点其他的补充。那现在咱重点这块要说的是我们胖肚子的一些习惯，怎么就让肚子胖起来了，这实际上是重点要提的，千万不能落下，对吧？最危险的肚子看起来就像一口锅扣在身前，这意味着你的脂肪不仅堆积在皮下，你的肝脏、你的心脏、你的血管其实等等啊，也早已经被脂肪包围了。研究显示呢，肚子大50种病将会接踵而至，腹型肥胖还与人体18个部位的癌症发生率增加有关，所以咱们就还必须把这个肚子给它弄下去是吧。你看比如说中风风险呢，心梗风险呢，还有痴呆症的风险啊，肺癌、胰腺癌、直肠癌，直结肠癌、甲状腺癌、肝癌等等都会有上升的这种趋势啊，其他不说了，因为太多。那一些不起眼的生活习惯它就是肚腩的重要推手，你听一听看一看自己有没有中几个是吧。经常喝酒啊，不有的就是嘛，说这肚子就是喝酒喝出来的，是的啊。肝脏是代谢脂肪和酒精的重要器官，过量饮酒就可以降低脂类代谢的效率，就是更多的脂肪堆积在内脏，所以你经常喝酒你肚子都喝起来了，你要注意。还有一个就是精致碳水吃的多，现在啊咱是都是精米精面，确实我们开始要说吃点糙粮，吃点粗粮，然后米啊面啊别磨得那么的精细了。白米饭、白馒头、白面条带来大量的碳水，那多余的热量呢就被肝脏转化成脂肪了，塞到了各处去储存起来。还有偏爱甜食，不同于水果当中的果糖啊，甜食和饮料中的果糖比较纯粹，会被人体快速吸收，那多余的热量就会转化成脂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压力过大啊，经常内耗压力大，我们的身体会分泌更多的皮质醇，它会促进脂肪搬到内脏的附近，让你的肚子就日渐隆起。所以这个压力确确实实也是需要我们自己来调整的一个不太容易做的事情。反式脂肪啊，反式脂肪吃得多，和正常脂肪不同，反式脂肪更容易胖肚子，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着呢，就尽量少吃蛋黄派啊、薯片啊、糕点啊、冰淇淋啊、饼干啊等等，还有就油炸食物其实也要注意，因为油炸食物是哪一个呢，比如说这个重复用的油，今天炸完了这个，明天接着用它炸东西，后天接着用它炸东西，油不够了再往里添点新的油，然后还是这些油再炸，这个反式脂肪就会增加。

所以在这儿啊，给大家说到了这么多，来看一下，我们看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进行一个留言。天涯是我住15楼，我决定从1楼爬到15楼回家。量力而行，不可以叫头脑发热啊！15楼还是不建议这么爬的。冬雪说：“最贵是健康，身之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走样啊。”赵明飞说：“他不是我养的，是他追着我不放啊。”萌萌说，健身教练几乎都没有小肚子，腹部看起来很平坦，人家都练出来腹肌了，那你说是吧？啊，我是对着电脑里的健身视频做普拉提健身操，视频里的健身教练身材真的好啊，那要不然你还能跟他学吗？人家那就是核心肌肉群强大呀，所以你坐下来之后，他也不见得能够看出来内部的脂肪堆出来，是吧？那就是等于是它给紧紧的绷住了呀。沧海一粟说，中医说身体湿气重也会引起大肚腩的。西先生说，良好的习惯是小肚子的克星。这位朋友说瘦肚子真的好难好难呀，是吧？所以我们就别让他养起来了呗。有一个说追着他跑的哈，不是他养的。一帆说甜蜜的烦恼，是的，太甜的是不能总吃甜食。这位叫梁说正在减啤酒肚呢，内容真及时。但是你这儿啊，首先得是戒啤酒吧，是吧？要不然你很难减下来的。啊，这么多朋友留言，还有一个啊，阿明说精致米面常喝酒，压力过大爱甜食。哇塞，反是脂肪吃的多，哼，那这样如果这几样要都加起来的话，那这个肚子真的就会像什么发面一样哈起来。啊，他接着说的啊，他说肚子养成后患多，减脂增肌鱼虾鸡，多运动和好习惯，减脂计划要科学。啊，传评说白天油糖混合物少吃，晚餐最好在6点之前吃好。我都是晚餐带饭吃的，然后每天健身1小时左右。先瘦下来，然后做做健腹轮，卷腹配合有氧就可以肚子不鼓起来。你这很值得点赞啊！确确实实就是良好的习惯养成之后，再加上科学的适度的运动，才能够起到作用。这位朋友说，我压力大的时候就馋碳水。碳水吃多了就等于养肚子，所以对于我而言，睡个好觉放松心情是最佳的减肥方式。你都找到了自己的规律，那就按自己可行的这个办法继续哈。好啦，那今天我们聊到这儿啊，健康开讲节目在每天的上午10点都会陪伴着大家，也希望我们和大家来进行沟通交流探讨的这些健康的话题，真真正正是实用于大家，也能够让大家应用起来为自己的健康服务的。我们也会不定期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进行更为专业的健康科普，欢迎朋友们每天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我们就明天再见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近日，我市迎来

0: 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进行相关法律话题的分享和交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请陈静律师和大家呢来打声招呼，欢迎您。
3: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陈静律师。
2: 欢迎陈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直播间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就业形式，比如说有打长工的，有短工的啊，有固定工作的，有灵活就业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退休之后，我呢可能相对这个体力也好啊，精神头也好啊，都会比较足，或者有着自己的一技之长，可能也会在退休之后或者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再去从事一定的工作，继续为社会的发展去发光发热哈。那么在这个相对的不同的情况之下，在工作过程中呢，可能就会产生一定的纠纷。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更好的去了解相关背后的法律的责任和义务。其实不仅仅是保护自己啊，其实对于双方来讲，这都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双向保护哈。
3: 是的，是的。
2: 那今天呢，我们通过案例的形式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这个年龄相对较大的状态之下去工作啊，出现一些纠纷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正确的处理。我们今天呢，请陈静律师呢带来一个案例。
3: 好的，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个案例啊，是一个关于超龄务工人员的劳务合同纠纷的案例。那么这个原告呢， 王女士她是已经超过法定退休的年龄了，她因为经朋友介绍呢，到邻居的小区的一个物业公司来应聘从事保洁员的工作。双方当时呢口头约定是月薪为2000元，原告入职之后呢，物业公司只支付了第一个月工资的一半，也就是说需要压支，说你已经超龄了，那你做保洁员的这个工作时间呢是早上7:30到下午14点，所以工作时间也比较宽松，所以说我们需要进行一半的压支。那么这之后呢，这个王女士啊就正常的进行的务工这个行为，但是物业公司就没有再支付任何工资。这原告啊只工作了4个月之后呢，发现说你这个用工也太不靠谱了哈、然后一直也不给我开工资，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一同进行保洁工作的这些清洁员呢也陆续的离职了，所以自己觉得我这白干4个月我不能再干了，再干活不仅耽误我自己的这个可能的其他兼职行为，也影响我的这个心理情绪啊哈，然后还拖欠工资，我还需要在其他的情况下维持增加我的这个家庭生活的经济来源，那么就决定不做了。辞职了之后呢，这个经过跟物业公司的经理和财务人员的各种索要，都没有成功的要回来之前拖欠的这个工资，所以就起诉到了法院。
2: 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案例的情况哈。
3: 是的，
2: 那涉及在工作过程中呢，这个年龄相对较大的人哈。那其实呢，这个年龄相对较大，我们应该如何来认定这样一个界限呢？在法律当中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3: 什么叫做这个超龄人员务工呢？也就是说按照我们劳动合同法的这个规定和劳动法规定以及现在民法典啊相应这一系列的法律的规定呢，超过了这个正常的退休年龄，也就是说他已经退休了，领取了相应的退休金，享受了相应的退休待遇，在这个前提下他再行工作的时候，那就是属于超龄的务工了。因为男女的退休年龄不一样嘛，而且我们现在又涉及到这个延长退休时间，所以说在某些工作岗位某些年龄段就可能发生某种情况下的这个超龄的用工的关系啊，是这样
2: 啊，没错哈。而且呢，这个超龄人员啊，在此工作和就业过程中呢，和用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和大家来梳理清楚的。
3: 是的，这个超龄人员与用人单位或者用工单位形成的，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呢？我们需要确定一下，因为这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规定的问题的解释的这个相应的规定啊。这一条的规定呢，是说在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已经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方面争议的时候，那么人民法院处理这类的案件呢，统一按照劳务关系来处理。也就是说，对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人，这个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呢存在一定的这个认定的不同，但是一般的情况下都会认定为劳务关系。也就是说这个退休年龄达到了，无论你是否领取了退休金享受这个退休待遇，就已经不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这个主体资格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形成的是劳务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本案当中呢，这个原告作为超龄的务工人员，而且他还有一个身份是这个农民工的这个身份为基础，那他与物业公司之间形成的呢是劳务关系。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司法解释呢？这个司法解释在2025年的8月1号啊，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司法解释2，这个第二条解释的第21条，也就是列出了这个解释在2025年的9月1日起开始施行，同时呢，这一条废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司法解释1的这个第32条第一款。也就是说在2025年9月1日起之后，所有超龄人员在务工的不绝对形成物业关这个劳务关系了。那我们本案为什么是劳务关系呢？因为首先这个王女士她是基于农民工的身份，并且她就是因为农村联合退休养老制度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制度会有一些这个退休金的发放。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他又和这个物业公司形成的是属于这个不固定时间的这个工作关系啊，那么可能就是说早上七点半到下午十四点这个期间呢，你的工作范围是这些，你干完了可以早走，但是在这个期间你必须得干完，所以在基于这些前提下呢，他与物业公司形成的我们认定是劳务关系，是这样。
2: 我们说这个劳动关系也好，劳务关系也好，其实一旦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找的部门都不一样，和渠道也是不一样，
3: 是的。
2: 比如说我是劳动关系的话，可能我会去找到劳动监察去履行他的第一步啊。如果是劳务关系的话呢，可能会走一些其他的，像仲裁呀或者诉讼这样的渠道。
3: 不是的，是劳动关系要先找这个劳动仲裁，劳务关系呢就不涉及劳动仲裁的这块了。对，那么劳动仲裁呢，它是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前置程序，也就是说申请劳动仲裁必须基于它建立的是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形成的劳动关系，劳动纠纷才由这个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来进行第一步的仲裁程序。
2: 那咱们就把这个正确的渠道啊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超龄务工人员我们在涉及到一些劳务纠纷的时候，我们一个正确的维权途径应该是什么呢？
3: 正确的途径呢，就是说这个劳务关系在我们本案当中，它是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2: 就是直接要去诉讼，
3: 直接诉讼。
2: 那比如说我想调解呢，只能申请诉前调解吗？
3: 是的，申请诉前调解，因为他这种情况到劳动仲裁去申请仲裁，仲裁也不会受理的。
2: 因为他的前提条件不是劳动关系。
3: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说他需要对这个提起到法院提起诉讼，这样才能够合理的合法的来解决他的这个劳务关系的纠纷。
2: 那有的时候超龄务工人员啊，就是在工作过程中，你看像刚才陈律师你分享的这个案例，他可能未必会有非常完整的这个证据链条啊，来佐证自己的这个劳务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超龄务工人员，尤其岁数大了，他可能法律意识并没有特别健全，或者平时的这个素材的积累啊，到时候也拿不出很多关键的证据。那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我们建议啊，因为现在就是很多的这个超龄务工人员就超过60岁以上之后呢，他希望给自己的子女后代呢增加一些经济上的补助，增加一些这个辅助的这个功能，所以说他们在身强体健的这个前提下呢，都希望能够去务工一下，能够再增加获得一份收入。那在这个前提下呢，大家如果在务工的过程当中发生这个劳动报酬的这个拖欠支付，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哪些用工方面的纠纷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啊，一定要在这个形成劳务关系的时候就先有一些，比如说口头约定，书面约定，签一个劳务关系的这么个合同。那么如果在这个先期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呢，那在工作当中也应当对自己的考勤记录啊，这个工作约定的这个微信记录啊等等这些，比如还有平时的工资支付的情况，那现在一般都是进行这个微信转账或者是银行转账，那这个转账记录呢要及时的保留和导出。另外一个这个工作拖欠工作工资的这个情况，那需要有一些什么我工作的这个时间地点，有没有同事作为证人证言呀支持，另外一个说我离职了或者是在职的情况下，我跟公司或者是用工单位的领导啊要求支付工资的这相应的证据呢，建议大家都保留一下。在工作当中如果有工作证、考勤记录或者是工作服啊、特定的工作环境等等，这些一定要及时的这个留存相应的证据。那么在起诉的时候呢，这些来可以确定在追讨工资的过程当中，确定你是实际在用工，实际进行了付出了劳动，那么应当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那这就是咱们这个诉讼当中相应需要筹备的这些证据。
2: 那很多这个证据当中，我发现有一个词要来总结啊，就是善于保存和善于记录。
3: 是的，
2: 要养成拍照的好习惯，是吗？
3: 对。
2: 那我们说，你看，既然是拍照啊，那有的时候可能也要避免一个可能性，就是怎么来区分这个摆拍和真实的记录的这个区别。
3: 因为很多的工作岗位，你像劳务关系，比如我们这个案子当中，他是做这个楼道清洁员嘛，
2: 嗯，
3: 那楼道清洁员必然要有这个从楼上到楼下的清扫啊，这个

0: 擦楼道的墙壁、地面呢、啊、等等这些这个工作的任务和项目。
1: 嗯，
0: 那相应的擦每家每户的这个楼道，我们想肯定会有跟邻居有碰面的这个情况哈。那怎么来确定他是从楼上擦到楼下这个情况，一般的邻居都可以证实。另外在电梯当中呢，电梯实当相应的是有这个监控的啊。那所以这些呢不能够完全确定它是摆拍，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性质是这样。那我之前呢遇到了一些，就是说比如说电梯维修，电梯维修的这个行为呢，它可能是有可能是与电梯公司签订的这个售后的维保，也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售后之后呢，这个电梯公司另行把这个分包出去了。那么分包出去对电梯的维修清洁呀，这可能就是产生了另一个新的劳务关系。那这个劳务关系怎么确定它是摆拍？首先它对这个电梯的这个维修维护保养啊，它得使这个电梯能正常使用，对吧？那它就不能够完全的去摆拍，我今天来摆一个，我换一个什么零件儿，他必须得换了，得确定他是换完之后这个电梯能够正常使用，然后这个也要有同楼层的这个居民的用户的这个回访，说是不是能够使用了，达没达到什么程度，比如有噪音，比如有颤动啊，这些这个交梯的情况，它是需要和住户来进行回访记录的。那么这个基本上可以区分是不是摆拍还是实际工作了。
1: 嗯，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怎么来证明啊这个证据的效力的一个问题啊，
0: 是
1: 不是具备真实有效。而且呢说既然是超龄务工人员，相对来讲可能年龄都会比较大了啊，
0: 大了，
1: 然后呢在工作中呢，一方面大家要有这个记录的意识啊，还有这个存储的相关的意识。还有一个情况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梳理的就是很多的涉及到一些纠纷啊，而且刚才陈静律师也说了，说遇到这种情况的纠纷，那解决途道就是人民法院的诉讼啊。其实涉及到诉讼呢，很基础的一个问题就是时效的这个计算，
0: 诉讼时效的问题。对，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普通的民事诉讼纠纷，那么我们劳务合同纠纷就是属于普通的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了，它适用的时效就是3年。那么相对的这个劳动关系的这个纠纷呢，它就要适用的不是民法典的规定，它要适用劳动合同法和这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调解法等等这些诉讼时效规定，它就是1年了。那么我们这个劳务合同的纠纷呢，在属于普通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是怎么计算的呢？它在发生争议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权利人，这个我们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呢，知道他拖欠我工资了，那拖欠了之后我什么时候开始去要的，这个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侵权的这个行为了，那么在这个时候起就已经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了。也就是说我们比如回到我们这案件啊，我们这个原告呢在工作满4个月之后呢，发现他还在欠我的工资，那么我们建议他离职之后呢就立即去起诉。因为这个一个是老年人嘛，他是这个对时间的记录啊不是能够很精确，另外一个呢他还希望同时再去兼职一个其他的工作，那这很可能就会影响到他对这几个月工资的这个追索的诉讼时效。所以我们接待这个当事人来咨询的时候呢，我们就建议他尽快起诉吧。虽然这个工资不是太多，但是你如果不起诉忘了，他又没有给你打这么一个欠条，欠你多长时间什么时候给，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时效呢可能不会发生终止中断呢等等对你有利的这个可能，所以建议马上去起诉。
1: 其实有些事儿，尤其涉及到维权这个事儿啊，他就是怕拖哈。
0: 是的，是的。
1: 一拖时间长了，不仅仅诉讼时效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难题，而且很多的证据的收集呀、保存呐、或者是再去这个证明啊，他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很多的问题哈。
0: 是的。
1: 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陈静律师刚才也和他说了，就是这个原告呢，他在物业公司从事保全工作过程中呢，当时是口头约定了这个薪酬报酬，一个月是给2000块钱。
0: 是的。
1: 那么这种口头约定的话，对于日后的维权来讲，会不会产生很大的一个阻碍或影响呢？
0: 口头约定会的。如果说这个像我们这个案件呢，他是口头和物业经理这个商定的，说你来做保洁员，工作时间就是什么样的，然后负责哪栋楼，要清洁到什么程度，那工资就是月薪2000。当时的这个约定呢，只是说有这个邻居啊，或者是邻居小区的这个物业人员在场，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实际上的记录，而且他

0: 它又没有这个文字上的记载的时候，在诉讼当中一定会产生一些这个阻碍的。那我们这个当事人这个老太太这老阿姨啊，就非常有觉悟。当时就是在确定了在这儿工作的当天，就跟这个物业经理和这个其他的这个楼道的负责人呢，就加上了微信。加上微信之后呢，就联系说我确定我什么什么时候啊，我今天我明天我就来上班，然后工资是多少，然后工作时间是什么，就是这个阿姨特别的这个前卫，把这个记录的非常准确。然后因为工作满一个月之后呢，开了半个月的工资嘛，他就又再次和在微信上呢和这个物业经理还有财务人员来沟通，说确定为啥要压我这半个月的工资，然后我半个月压了我这1000块钱什么时候给我。就非常明确他的工资数额，
1: 就表述的非常的清晰
0: 啊。那其他的这个务工人员呢，可能就是在这个务工期间可能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意识啊。那么我们从律师的角度建议是什么呢？一旦发生了欠工资的这个行为，或者其他的这个务工当中的纠纷的时候，那现在微信呢，这个电话、短信呢，这个手段非常的丰富，我们建议一定及时的和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员去沟通，并且留下书面的这些证据。这些佐证呢，无论是之后你追讨成功，还是需要进行诉讼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组织的证据啊，到诉讼阶段是一定对你有利的。
1: 好，这个呢，就是这个陈进律师结合这个案件啊，和大家做的一个分享。而且呢，在这个案件当中，他也是提到了第一个月呢是给扣了半个月工资哈，这就是俗称的这个压支啊，是无论是这个作为一个保证金也好啊，这个什么担保金也好啊，反正就扣了半个月工资没给发。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否合法呢？
0: 实际上啊，用人单位的这个压工资的行为，这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是不合法的。用人单位或者用工单位呢，都是不得无故克扣和拖欠这个劳动者和务工人员的这个工资的。那么对于超龄的务工人员呢，他同样是应当适用我们其他的这个相关劳动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等这些这个法律规定的。所以说，这个物业公司压了半个月的工资，并且在之后又拖欠了后面这三个月工资的这个行为，明显是违法的拖欠了。
1: 而且那个陈静律师您说到哈，就是即使是超龄了再去务工，那么这个情况下依然是受到劳动法保护的，
0: 是
1: 吧？
0: 是的。
1: 那是不是意味着他有权利去主张，比如说像这个法定节假日期间的像三倍工资啊之类的这样的权益呢？
0: 这些就相应的要配合我们这个劳动法、劳动争议案件的相应的司法解释来规定了。那么比如说，他的约定是务工期间没有任何节假日啊，那就看他当时这是怎么约定的。那如果说没有节假日的这个要求、特殊规定，没有加班的规定，除非是临时产生，比如说春节，春节的期间呢，我们要求这个延长保洁时间，那可能就会要求这个加班延长工作时间的这个工资，那这一部分呢，它就不仅仅适用他自己的这个劳务关系了，可能就会在审理当中涉及到我实际的务工行为产生的加班工资，因为这个节假日产生的，它毕竟是占用了自己的节假日的时间和家人团聚的这个时间，在无论是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呢，这个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啊，应当依法给予一定的这个补偿。也就是说我们正常的劳动争议案件，比如说劳动关系拖欠工资的时候呢，那或者是这个节假日的这个加班，为什么我们法律规定要有增加三倍、两倍或者是延长工作时间的 1.5 倍的这个薪资标准？那也就是变相的对你对和家人的这个陪伴时间呢，物质上给予一定的补偿。那么在不能串休的情况下，是应当给经济上的补偿的。那务工呢， 不绝对是要参照这个标准，但是实际上在务工的过程当中，我们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也应当参照来给予一定的补偿的。
1: 嗯，是这样一个情况哈。
0: 嗯，对。
1: 而且呢，我们说在劳动关系当中啊，如果是涉及到这个用人单位的违法解除的这劳动合同情况之下，那劳动者可以申请这个现在网上非常流行的 N 加几哈 ，N 加 X 啊 ，N 加一还是 N 加几？那你看，那在本案当中，那么原告呢，他是处在一个长

0: 超龄的悟空状态下呢，他能不能够去申请一下这个 N 加级？
1: 那这个就不行了，因
0: 为、
1: 为
0: 什么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因为这个超龄悟空啊，无论是超龄悟空还是正常年龄的这个劳务悟空的行为，它是不产生劳动合同法的这个N 加一的经济补偿金的法律效果的。那么劳务为什么它叫劳务行为呢？它是基于某种劳务的这个项目，或者说一个特定的服务工作、特定的时间来完成特定的工作项目，来获得特定这个项目所得的这个用工报酬。也就是说，它不包括劳动关系当中，像说我在长期的这个上下班打卡，要这个接受公司的人事、财务等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的管理和约束，那么不包含这种情况下，它就相应的不是劳动关系。劳务关系说白了就是一口价，你干这个活儿，我多少钱？就像这个我们之前的这个用工没有劳动合同法完善起来的时候，这个一口价的一个干什么活儿，一个项目。这个类似的，所以他不能够要求像劳动关系的这样要求一个解除劳动关系，或者是辞职啦、离职啦，这个解除这个合作关系啦等等，要这个相应的经济补偿金，这个是不可以的。
0: 所以说这样是也是其实通过这个角度也是区分出来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在维权方面的这样一个赔偿的标准以及是否适用相应的条件哈。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今天呢继续邀请陈静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来围绕着超龄务工人员一旦发生了这样一个劳务纠纷的时候如何正确的处理的一个途径。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马上回来。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2020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超龄务工人员啊，就是在劳动过程中呢，一旦发生了这样的劳务纠纷啊，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依法维权，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今天的这个案件的情况呢，我们请陈静律师带我们简要的来回顾一下啊。
6: 来简要回顾一下我们这个案件。我们这案件的原告呢是一个农民工女士，她在退休之后，也不算是退休啊，因为她是属于农民工，原来就有一些这个农村这个系统的一个退休金，虽然非常少，但是她的身体还是非常好的，她就特别希望能够再兼职一份工作，也就是在这个居住小区的隔壁呢，另一个小区知道了她在招这个保洁员的这个工作，所以就自己到这个物业公司去应聘了。那么在应聘的时候呢，双方口头约定了工资的月薪是2000块钱。他入职之后呢，就是这个老太太，这阿姨特别的聪明的是留了很多的微信的这聊天记录，包括我的工作时间，我的这个薪资标准，你为什么要压我一半个月的支哈？那之后退离职之后呢，说我这个工资什么时候给我，压的我这半个月的工资什么时候给我，就他记录的很详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个物业公司呢，因为肯定是涉及到一系列的他这个背后的经济的问题啊，所以就说我没有钱给你开支，物业费也没有收上来，那么这个拖欠行为怎么办？那么我们这个老阿姨啊，就起诉到了法院。是这么一个案例。
5: 那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从业者呢是年龄相对较大哈。那么在法律当中呢，有个专业的术语，刚才陈静律师给大家提示的，叫做超龄务工人员哈。
6: 是的，是的。
5: 那也提到了他的工资标准，每个月呢是给2000块钱。那么其实这个数字呢，对我们来说可能又有一个新的疑问了。那么按照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来讲，全国很多的省市都已经是超过了2000块钱
6: 这个标准。超过2000块钱了。
5: 所以他这个情况是否有效的维护和尊重了他的合法权益，就是他能不能去要求我的工资必须得大于等于最低工资的这样一个标准？
6: 是这样的，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无论是否超龄的这个务工。

0: 那么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这个用人单位或者用工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是应当不得低于当地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的。那么我们哈尔滨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呢，在2025年的12月1日已经调整为月薪为2270元了。那在这个前提下，这个阿姨的用工是否符合这个工资标准呢？实际上我们要看这个客观的情况，因为我们案件当中这个阿姨她的务工时间呢是早上7点半到下午14点，也就是说在她的这个工作时间非常灵活，并且她的工作项目完成之后她就可以离开的这个情况下，她实际上还可以不影响她再找一份兼职，而且呢在这个工作的之前也跟物业公司的这个沟通呢是没有其他的加班费呀、加班的这个调整的薪资啊，什么这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是不违反这个法律规定的。那如果说他的工作时间，比如说是早八晚五，比如说是对这个小区的巡逻，这物业管理人员的啊，物业保安什么这一类的工作的情况下呢，那他如果低于了我们哈尔滨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那他是有权利相应的去主张的。比如说2000块钱，那我工作了半年，每个月少给我开了270块钱，我可以向法院去主张，要求给我补上这270块钱
1: 就不管差多少，差100、差200、差500，就差多少补多少，
0: 对，他是
1: 是不
0: 可
1: 是？
0: 以要求的，对的，
1: 既然说到这个要求这个差额啊，那其实我们知道诉讼呢，相对来讲是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过程
0: 是的，
1: 啊，这个钱一直压在那儿。那么在维权过程中，很多人在诉讼请求当中都会写一条哈，要求对方呢支付在此过程中这笔钱所产生的这个利息
0: 利
1: 这个情
0: 息
1: 况
0: 啊，是的，
1: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包括这种情况之下啊，那么我们在诉讼或维权过程当中也能够有这样的要求吗？
0: 是可以的，就是他实际上超龄务工人员的这个主张的劳务报酬的纠纷，他就相当于，比如说物业公司拖欠了几个月，也就是相当于占用了这个务工人员的金钱的这个时间，那么逾期领到的这个报酬呢，可能在占用的这个期间，我有其他的方式来使用它，是吧？那么这个情况下，就可以主张从应当支付报酬的这个时间起，按照这个时间的时间段呢，主张相应的占用利息。那么我们现在支持的这个利息计算标准呢，是一般是参照民间借贷的这个纠纷来处理，就是比如按照LPR 的计算，就一年期的贷款报价利率来计算这个期间的产生的利息，是这样的，
1: 就是这个钱未必能有多少哈，但起码是你的合法权益
0: 是
1: 啊，
0: 的，
1: 就是
0: 是
1: 可
0: 的，
1: 以在其中呢来列明。而且有的时候呢，这样的权益就是你列明提出这个要求，法院支持了，那你就有；有的时候你自己没张罗没提这个事儿，
0: 是的，那
1: 他
0: 法院
1: 可
0: 不
1: 能
0: 会审理
1: 对
0: 的，
1: 不对？
0: 对的，
1: 他
0: 对
1: 就
0: 的，
1: 没有，你最后就拿不到这个钱
0: 对，是的，
1: 啊。当然，事实上我们要客观承认，这个钱可能未必有多少啊，因为本身
0: 对，
1: 基数就比较少，
0: 比较
1: 啊，
0: 小，
1: 时间也不是那么长
0: 是
1: 啊，
0: 的，
1: 但是确实是我们一个合法的一个权益。那其实说到这个法院的这个最终的判决啊，我们也把这个案件最终的法院判决结果和大家来说一下。
0: 好，说一下这个案子的最后结果。那首先，他这个劳动者的诉讼请求呢，一个是确定我们之间存在的是劳务关系，那么这一项呢是得到法院的支持的，确定了这个务工人员和物业公司形成的是劳务关系。第二点，他的诉讼请求呢是要求支付这个4个月的工资，那么已经支付了1000块钱，也就是说剩下的3个半月一共是7000块钱。这个一项诉讼请求呢，也得到了法院的支持。那第三项呢，就是这个劳动者呀，务工人员要求支付自拖欠这个工资起，逾期的这个利息，这一项呢也得到了我们法院的支持。另外一个呢，就是法院当时判决的是这个到物业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为什么这样来写这个这一项判项呢？就是因为法院判决的时候是，比如说列明物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几日内支付这个拖欠的工资以及利息。那么这个利息的计算能不能确定这个数额呢？现阶段是确定不了。那实际上这个物业公司是不是会等判决一生效 就支付这个钱呢也不一定。
1: 嗯，
0: 因为在之前的若干个月当中呢，这个务工人员已经向物业公司啊、财务人员呀都追讨过很多次了，也没有得到这个支持。

0: 所以说，在判决生效之后，物业公司是否能够按照判决这个判项列明的，判决生效之后几日内就主动去履行这个给付义务呢？这个是无法确定的，所以可能还会产生一个这个务工人员原告呢需要对生效法律文书的申请强制执行的这么一个程序。那么在强制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时间段就又延长了。所以说，这个利息的这一项是在判决时无法估量具体数字的。所以说，一般的法院呢会这么判说，从什么时候支付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啊？那么这个情况下，在这个付清的时候呢，一并这个执行的这个办案人员呢，就会把这个本金利息一并计算出来，来让这个物业公司来支付了。
1: 而且我们在判决书当中呢，看到最后一项啊，写的是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那可以说是在每个人维权过程中呢，可能会出于自己的角度或自己的理解，提出不同的诉讼请求。有一些不合法呢，那法院最终呢，可能都会有这么一句话啊，就是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0: 是
1: 那
0: 的。
1: 陈静律师呢，您在实际的代理案件过程中也代理了大量的啊，可能和这个相关或者是类似的案件。那么您认为就是在实际的司法实践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是劳动者会提出的这样一个诉讼请求，但是往往被法院所驳回的，就比较常见的情况有哪些呢？
0: 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我在这个拖欠工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每次都去要，我打电话要产生这个电话费，我又其他的产生了其他的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要往返来折腾交通费。另外，可能是我无数次的去跟你要这个工资啊，你无数次的对我这个不给呀，又进行这个
1: 有
0: 恶
1: 点
0: 言
1: 心
0: 恶
1: 理
0: 语
1: 安
0: 呀，
1: 慰呗，是
0: 哎，精神损害抚慰
1: 吧？
0: 金，就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很多老年人觉得你，我就为了跟你要这点钱，我都犯心脏病了。然后可能甚至子女都说，你看跟你们要一次钱，老太太回家就倒下了，又这个医疗
1: 对，
0: 费啊
1: 治
0: 等
1: 疗
0: 等。
1: 医疗费啊，
0: 对，那这些呢，就是在法院的这个劳务关系追讨劳动报酬的这个案件当中，他是无法来审理这些事情的，因为他并不绝对的构成这一件事儿、这一个纠纷所延伸出来的直接的这个因果关系，并不是绝对会发生的这个事情。那咱们说的怎么说，就是老百姓的话哈，就这点事儿，多大点事儿，你就至于犯心脏病了，是吧？多大点事儿，钱是人挣的，对吧？你就这钱就真的要不回来了。你还不能有这时间再去挣钱吗？就是我们安慰大家的时候会说这一类的话，所以说这一项呢，它并不是必然产生的这么一个费用，那么一般是得不到法院来支持的。
1: 好，这是这样一个情况哈。而且呢，围绕着这个案件当中呢，还涉及到很多法律的内容。我们也和陈静律师呢继续来沟通和交流一下。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原告是农民工的身份哈。那他的这个身份，我们说现在很多这个城市啊，都可能会专门设立这样的委员会啊，或者是机构来促进啊，就是农民工的工资能够得到及时的支付。那如果说这个原告他不是农民工身份，那对于他的这个权益维护来讲，会产生影响。讲吗？
0: 一般的情况下呢，这个农民工的特殊身份呢，是我们包括法律援助啊，包括人民调解呀，包括立案受理啊等等，都有一些绿色的通道。因为农民工本身他的这个身份的角色呢，他对相对于城镇职工的这个工作能力呀，和他的这个文化水平啊，和他的这个求索的方向啊，都有一定的约束和限制，所以我们在很多部门都会开通这个绿色通道，来优先的协助农民工的来维权。那么，如果不是农民工的情况下呢？像比如说我们这个案件，他超龄务工人员，他并不是农民工，我就是正常的退休了。那么我退休之后呢，我身体非常好，或者说我提前退休了，我在哪些特殊岗位啊？可能我45岁就能退休了。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又想去打一份工，我想多挣点钱，这个情况下可能他就没有不能够享受这些绿色通道，但是基于他的这个退休之后的务工行为，那么我们在这个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公布实施之后呢，又相应的出现了其他的这个法律规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即将要这个公布的实行，现在是这个征求意见稿的这个阶段啊，叫做《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那这个规定呢，也就是对于我们退休的人员，并不是说特指的，不是特指说提前退休的这些人员啊，就是已经退休了，那么已经

0: 不符合建立劳动关系年龄的这个主体身份的时候，他的再就业、再劳动、再务工的这个行为的相应权利的一个保障。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可以优先的适用哪些呢？他就要分类，是不是构成劳动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司法解释二把司法解释一的这废止的这一条，并不绝对，确定超龄务工人员就直接转变成了劳动关系，不是的，那他可能会产生劳动关系，也就是说符合这个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的前提下啊，几类纠纷，也可能就是劳务纠纷，像我们这个案子，他是不是农民工都不影响他是劳务纠纷的这么一个前提，另外还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民事法律关系，这个呢需要我们到时候这个暂行规定施行啊，或者是其他的司法解释在施行的时候，我们来确定这个新的民事法律关系。
1: 这个是目前一个征求意见稿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这里面提出一个新的法律关系，我们应该从现有的层面怎么去理解它呢？
0: 我们来怎么确定呢？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超龄务工人员呢不绝对认定成劳动关系的时候，要有分哪些案件来确定呢？比如说他产生的纠纷是什么呢？要劳动报酬的，拖欠工资，虽然我退休了，但是我退休之后我又返聘回这个企业，这个用人单位，我仍然是在这个岗位，也仍然按照这个岗位的规章制度来履行我的工作任务，那么这个情况下拖欠工资它可能就要形成是劳动关系了。另外一个就是我应当年节假日正常休息，你没有让我休息，当成一般务工人员让我加班，那这个情况下如果产生纠纷了，我要求要加班费，也可能产生是劳动关系。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工作岗位啊，它就是比较危险的，我要有一些劳动保障，一些什么这个劳动卫生安全呐、劳动安全卫生啊这一类的，那这些如果没有配备，导致我发生了一些什么受伤，或者甚至发生工伤了，那么基于这一类的，它就要以劳动关系的这个纠纷来处理了。那么如果在这个之外，就这几项目之外的一般的情况下，可能就要按照一般的民事纠纷劳务的关系争议来解决。这有哪些呢？我总结了一下啊，基本上就比如说在工作当中呢，我们发生的这个有没有给我发生意外险，有没有因为我退休之后我不再给我缴纳社会保险了，有没有单位给我交意外险，那么这个情况下我的这个工作是有这个可能的危险的，虽然我没有这个基础社保了，因为我已经领退休金了，那在这个前提下我发生意外怎么办，单位有没有给我买意外险，或者说我的这个工作岗位我虽然延续下来了，但是这个工作部门有其他的新的任务，有没有给我进行调岗调薪，我觉得我不平衡，那我原来就这干这个工作，我虽然退休了，我返聘回来我仍然是这个工作，我就不应当被调岗调薪，那这个情况下可能就不应当按照劳动关系来处理了，可能就是其他的这个民事纠纷。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存在外包的这个工作行为的时候发生的这个伤害是否能够认定来工伤，那需要工伤这个管理部门来确定我够不够工伤的这个资格，那如果不够工伤怎么办，可能就要适用人身损害赔偿相应的法律规定，怎么来确定这个我的福利待遇呀、我的工作时间呀等等，那这些就都在我们新的这个法条当中进行规定。那大家在超龄的务工人员发生可能发生这一类的用工行为和这个工作状态的时候，建议大家就提前的保护好自己，做好相应的这个准备。
1: 而且我们很多的这个法律的出台啊，包括司法解释的实践啊，都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的去完善，不断的去补充啊，不断的去满足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需要而陆陆续续出现的。所以我们要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不断的发展，去了解最新的法律知识，来更好的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哈。那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请陈静律师呢，从专业的法律角度，您作为专业的法律专家，给大家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超龄务工的情况之下哈，那么如何正确的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做一些相关提示吧。
0: 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新媒体啊特别的强大，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些相应的劳动法呀、民法典啊等等这些关。

0: 官方的公众号来看一下我们很多的小视频呀、宣传的这些资料啊。另外，如果身强体健，没事出去遛弯的时候呢，也可以就心里有什么问题，到我们的各个区啊都有这个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去这个到这个窗口去咨询一下我们的专业律师，因为每一个区的这个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都有我们专业的律师坐在那儿为老百姓解答。那这个前提下呢，就是说你当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想要工作的倾向，什么想法的时候，可以跟律师来咨询一下，我们会给你提一个客观、公正、合理、合法的这么一个可行性的建议啊。那如果真的不适合你的时候，我们也会建议你不要去从事这些啊，是这样。
1: 好的，就是多去了解一些法律知识，做一
0: 是的，
1: 个这个储备哈，尤其是在自己从事相应的工作之前，提前的先弄明白了，提前心里面有数
0: 对
1: 啊，
0: 的，对的，
1: 然后再去决定自己做不做。其实这个
0: 是
1: 就是
0: 的，
1: 从预防的阶段做到了一个很好的自我保护。
0: 是的，是的，
1: 好，非常感谢陈静律师呢，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围绕着超龄工作者在劳动过程中啊，发生了这样的劳务纠纷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情况，如何来进行正确的维权，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呢，如何正确提高相应的法律意识，给大家做出了如此精彩和细致的讲解和介绍。非常感谢陈静律师今天的介绍，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之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陈静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就为您播出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我们再见。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法治
2: 直播间，
3: 直播间。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壁下关。

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0: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之夜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2: 董倩中午好。
1: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0: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些听友说，我就想找张顾问帮我评估房子的价格的，让张顾问帮我看一看我的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我想做到心里有数。还有一些听友说，我想找张顾问帮助我买卖，尽可能帮助我缩短我的买房卖房周期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还是有请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进行筛选优质二手房源，有请张顾问。
2: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电塔小区的房子。这个房子是个五楼一室半，使用面积是30米，南向，私产，2000年的房子，简装。它附近是122中，房主现在卖16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八元街红岩校的房子，41米的使用面积，二楼东西向，私产，01年的简装，458000。这个是红岩校，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新疆桥小区，这个是在三科饭店对面，22米的房子，一屋一厨，五楼西向，私产，90年的简装，房主卖8万块钱，18745041433，18745041433。润和香都城3室明厅，建筑120，五楼顶有电梯，洋房，南北向，正露台，19年没有装修，90万，17703647661。沿江小区49米使用面积，三楼南北，私产，99年没有装修，30万，13946068938。
1: 好的，已经有听众打通我们线上的热线了。提醒大家，如果你有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张女士，你好。
3: 啊，主持人好。
1: 你好，请讲。
3: 你好，我想让张顾问给我评估一套房子。
2: 您说哪里的？
3: 道理，张顾问，你好，公乐小区，那个10栋。
2: 公乐小区多大米数的？
3: 10栋，然后是，建筑面积77.52。
2: 77.52，几楼？
3: 4楼， 是偏东西向的。
2: 东西。
3: 我这属于两室明庭。
2: 明庭。
3: 方方正正的。
2: 嗯，有没有外楼梯？
3: 没有。
2: 没有外楼梯，不赶脚吧房子？
3: 不的，就是方方正正的。
2: 私产房建成是九几的？
3: 97年的。
2: 装修咋样？
3: 简装吧，就是老式的装修。
2: 45。
3: 啊，好了，谢谢啊。
2: 哎，好的。
1: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
3: 啊，
1: 87996288和87996388，你看有些听友就是你把具体房源信息只要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别人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当然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可能有些听友说，哎呀，评估完这个价格怎么跟我心理预期或者说之前我听我们家邻居卖的差这么多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你可以跟张顾问进行一个详细咨询。既然你都打通电话了，你有问题你就可以详细的问一问。包括有些听友说，张顾问你可不可以帮我代卖，帮助我缩短我的卖房周期，你都可以跟张顾问提。那当我们房产专家都可以帮助到你，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工作人员可以把你的房源不同渠道进行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今天时间继续交给张顾问。
2: 香榭丽苑，三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36米，19楼，南北西，私产。建成年份是01年，简装，73万，赠车位，18746014512，18746014512。故乡新天地的房子，49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05年的中装，40万，13946068938。贝肯山67，三室明厅，建筑137米，5楼南北，私产，21年没有装修，178万，18746014512。道外的好民居，这个房子是两室明厅，建筑109，9楼东西，私产，12年中装，82万，17703647661。道里的建果街，两室一厅的房子，使用面积47米，3楼南北，私产，97年简装，28万，18745041433。宝宇的荣耀天地，两室明厅，建筑104米，17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93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博大公寓，两室明厅，建筑151米，3楼南北，私产，02年简装，75万。还有一套使用面积是100米的，3楼南向，私产，02年简装，50万，18746014512。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9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西畔家园，两室明厅，建筑73米，4楼东西北，私产，03年的中装，49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文道花园，两室明厅，建筑117米，4楼南北，私产，08年的简装，79万，13946068938。橄榄城，两室明厅，建筑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装，91万8，17703647661。松滨里小区，建筑186米，4楼南北，私产，01年的中装，75万，13946068938。青年城邦，两室明厅，建筑是97米，12楼南北向，私产，14年的高装，89万8，13946068938。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建筑96米，1楼南北，私产，16年的高装，105万，13946068938。红祥名苑，两室明厅， 建筑102米，15楼南北向，私产，03年简装，82万，18745041433。上西雅轩两室明厅，建筑106米，16楼南北向，私产11年的简装，88万。13946068938。
1: 嗯，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坤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如果张坤刚才说的正好是你最近正想买的或者想看的，您就自己去按照张坤说的联系方式进行联系，然后看好房子之后还有什么问题再跟我们进行联系。如果说你有具体的需求，包括有很多老年朋友我想买房子，或者说我预算不是那么多，有具体的预算要求给孩子换校区房，大家有问题都可以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在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当中啊，想跟张顾问聊聊的是赠与的问题。线下呀、啊，我们听友这个关于赠与的房产有几个问题，今天我们也是拿到我们的线上节目当中，请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做一个深入的分析，也给收音机前想要办理赠与的听友一个参考。那么首先他的第一个问题，他想问的是，就是直系亲属赠与房产到底应该交哪些税费？
2: 直系亲属赠与交哪些税费？
1: 嗯，
2: 就是在赠与的时候，就是这个房子赠与你的时候，需要交公证费。
1: 嗯，
2: 你做这个公证，公证是1.2%，然后更名的契税是3%。
1: 嗯嗯，就是一共是5%是吗？
2: 4.2%。
1: 4.2%。
2: 对，这个是赠与时候交的税费。
1: 这个是按照你的总房款
2: 对
1: 来交
2: 来交。
1: 那这个总房款的这个价格是谁来去核算呢？
2: 这个就是你到公证处，公证处给你核算
1: 啊，就是按照公证处他算多少是多少。
2: 对，到交易所的时候，税务给你核算多少，你就交多少。
1: 是按照这个总房款的这个比例
2: 对
1: 去交的。
2: 嗯，
1: 然后张国还有我们听众这个问题是怎么算这个房产就是赠与给自己了呢？就得去公证处办理才算。
2: 对，到公证处去办理。
1: 那写一个自己在家写一个可以吗？
2: 不可以。
1: 嗯，
2: 不可以，必须得是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拿着公证书到交易所去办。这个公证书上有注明这个事项，谁谁谁名下的房子赠与给谁。
1: 这个是必须得有法律效力的哈。
2: 对。
1: 那赠与的话除了直系亲属以外，那其他的关系的这个费用和直系亲属一样吗？
2: 多
1: 都是一样
2: 的。交的是一样的，但是再次出售的时候不一样。如果直系亲属赠与的再次出售就跟正常的房子一样，该交什么税交什么税。如果是非直系亲属赠与，需要交20%的意外所得税，就是你再次出售交20%的意外所得税。
1: 这个就是在你出售的过程当中，
2: 对，
1: 你
2: 需要交的。
1: 对，就是就稍微有点区别了。这个直系亲属和非直系亲属，它是多了2%。这个大家需要注意。还有一个问题啊，是我们听友的问题，说父母把房子赠予我，算我和配偶的共同财产吗？
2: 不算。
1: 这个是不 算
2: 你的个人财产。
1: 这
2: 个公证书上就可以体现。
1: 就是如果说有一天两个人离婚了，
2: 对，
1: 这个房子女方是没有分割的权利的。
2: 对，
1: 比如说这个房子
2: 是没有分割的权利，就是男方自己的。
1: 所以这个大家就是可以弄清楚。那么很多就是有一些家长可能有这个顾虑，就是我给孩子花钱买这个房子，有一天会不会去分割？
2: 这个不会的。
1: 这个如果是赠与的话、
2: 这个、就不会
1: 就不会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弄清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赠与合同公证了还能反悔吗？
2: 赠与了，已经公证过完户了，好像我还真没听说反悔的，好像不能。
1: 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这个做决定的时候一定要想好了。
2: 对，
1: 这个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可能是有一些老年人，对吧？
2: 对，
1: 这之前想好了说，哎，我把房子
2: 赠与给谁了，
1: 对，完了后续的话发现在养老过程当中可能不一样了，他就反悔了。
2: 我建议老年人是咋的，你可以留遗嘱。遗嘱是可以反悔的。以最后一次立的遗嘱为准。之前你立完遗嘱了你可以改变。这个你要是说赠与你担心的话，那你可以立遗嘱。
1: 就不用走这个 赠与的流程。
2: 对，你就立遗嘱，到最后的时候，你最后的一个遗嘱给谁？这房子就是给谁的。
1: 那你张棍，你这个遗嘱的这个办理和这个公证的办理，这个费用区别有多少呢？
2: 遗嘱没有，遗嘱正常来说，你自己立遗嘱，是不收费的。
1: 嗯，
2: 你要到公证处立遗嘱，
1: 嗯，
2: 就公证处就得收费了，跟赠与的公证基本上公证收费都是一样多的，
1: 嗯，
2: 它都是按照你这个房子的比例，
1: 嗯，
2: 你像继承赠与，
1: 嗯，
2: 都是按比例来收的。
1: 嗯，所以这个张顾问从专家的视角也是建议我们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就是你可以立遗嘱。
2: 对，
1: 你这份遗嘱，我觉得我有变化。或者说我有其他的想法，你可以进行改动。
2: 对，
1: 它是以你最后一份为
2: 准
1: 的哈。
2: 为
1: 准
2: 的，
1: 嗯，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当然，如果您在赠与啊，或者说这个立遗嘱方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来进行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提醒您是87996288和87996388。张顾问，这里边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啊，我就帮我们听友们来问一问您，就是。我这个赠与的话可以赠与多人吗？就是我不是赠一个，比如说我有两个孩子，
2: 嗯，
1: 我要就单独赠他俩
2: 可以，就是他俩共有这套房子
1: 啊。对
2: 啊，这个是可以的
1: 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2: 对，
1: 就是不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多人来享有。
2: 啊，对，
1: 这个是大家要清楚。那在卖的过程当中，这个费用也都是一样的。
2: 一样的。
1: 嗯，所以
2: 赠与的费用是一样的，他总共就收这些钱。
1: 嗯，
2: 你两个人就两个人花，一个人就一个人花这个费用。
1: 那这个办理赠与的过程当中，是就是我要赠与别人，
2: 嗯，
1: 这个当事人是都要去吗？还是只是你自己说我自己的财产，我想赠谁，
2: 自己去
1: 就可以去
2: 公证处做这个公证就可以。
1: 嗯，
2: 但是你得拿你赠与谁得提供谁的身份证，
1: 嗯，
2: 然后受赠人拿着公证书和产权证
1: 去办理房产，
2: 到交易所就能办理了。
1: 嗯，这个是就是如果你自己想去办理的话，可以先去自己去，但是得拿着身份证。
2: 对，得拿着你赠与，你赠与给谁，拿提供他的身份信息，
1: 嗯，
2: 他就给你做赠与的公证书了。
1: 嗯，
2: 然后再到交易所，这个受赠人就得去
1: 了，就可以自己办理了。
2: 对，
1: 你就不用再出面了。
2: 对，
1: 嗯，所以这个是我想到的问题啊，帮助大家问了一下。如果大家自己有问题，也建议您自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到在线等待的一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我咨询一下康安小区。
2: 康安小区，你是哪栋的？
4: 20栋。
2: 多大米数？
4: 建筑面积是165，使用面积是114。
2: 几楼？
4: 啊，7楼顶。
2: 你是顶楼。
4: 对，
2: 啥朝向？
4: 南北。
2: 南北。私产建成是九五年。
4: 九八。
2: 装修咋样？
4: 装修可以。
2: 你这房子真是没法给你价，我觉得40万也卖不上。
4: 哦。
2: 最多也就这价了。
4: 因为它顶楼是吗？
2: 因为顶楼米数大，你想哪有人买呀？
4: 嗯，
2: 没有需求，不是钱的事儿。
4: 嗯，是是是。
2: 嗯
4: 嗯，行，谢谢，谢谢您。
1: 嗯，供您进行参考。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拨打先生。

0: 热线有请三号线陈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请讲。
1: 我想问一下，那个江玉福有一套房子，就是
2: 哪个小区？
1: 江玉福，松北江玉福。
2: 江玉福，能关江吗？
1: 能关江，16层，139，建筑面积139，他要价是250万，高不高？
2: 16楼，顶楼多少楼？
1: 它是4顶层，对。
2: 17顶。
1: 对。
2: 几个卧室的？
1: 它是我就搁那简单看，好像是。
2: 你看没看房子？
1: 我没看房子，但是我搁那什么上抖音上看了。江州这个地方呢，对。
2: 咋说呢，这个价格肯定是还能再讲，不便宜。你得去看房子，因为这个江玉府这个小区吧，得看它位置能不能关江，你去看看房子。
1: 我在那什么上联系的，他看那个关江肯定是能关江，但我觉得价格是不是高了一些。
2: 我不说了吗，你还得看房子，还得看装修。
1: 他毛坯。
2: 毛坯不便宜。
1: 不便宜是吧？
2: 嗯。
1: 那我要是跟他谈的话，多少钱能合适呢？
2: 嗯，他这价要的太贵了，200-210左右吧。
1: 210左右啊。
2: 对。
1: 哦，那好，我看看房子，然后那个再咨询你。
2: 哎，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樊先生，你好。
3: 你好，我问一下我的房子。
2: 您说哪里的？
3: 我是和兴路131号。
2: 和兴路131号，你是哪个校区？
3: 我是红岩校区。
2: 红岩校。
3: 对口47中。
2: 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是69米。
2: 建筑69，几楼？
3: 7层楼，是我家是4层。
2: 4楼啥朝向？
3: 朝向啊，这一个是北面和西面。
2: 西北向。
3: 对。
2: 是产房。
3: 对。
2: 哪年的？
3: 01年吧。
2: 哪个小区？
3: 他就到边上的，就是不小区。
2: 装修咋样？
3: 装修都得进户前装的，到现在没装上了呢。
2: 60万。
3: 啊，60万。
2: 对，
3: 校区房子60万块钱。
2: 对，现在就值这个价。
3: 啊，那好了，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您，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连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2: 请讲。
4: 我有2个住房，麻烦你评估一下。
2: 您说，第一个是哪里的？
4: 第一个是在群里，那个群里新苑。
2: 群里新苑，多大的？
4: 建筑104，我是后面的商品房，我前面回迁。
2: 山水美地。
4: 对，在山水美地。
2: 这个是几楼？
4: 我这是3楼。
2: 3楼啥朝向？
4: 南北，我楼下是地下道。
2: 2室。
4: 对，2室。
2: 私产建成是10年，装修咋样？
4: 我是19年的婚装。
2: 现在能卖90万。
4: 90万。
2: 嗯。
4: 完了，还有一个是在那个振兴街附小的校区房。
2: 振兴街师范附小。多大米数？
4: 建筑35米。
2: 建筑35。
4: 对，2楼。
2: 2楼使用24米。
4: 24米左右。97年的。
2: 啥朝向？
4: 南向。
2: 南向。
4: 对。
2: 私产。
4: 对。
2: 97年简装。
4: 这个对，这个没有装修。
2: 88万。
4: 好，谢谢。
2: 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先生热线电话，直接跟张棍进行在线咨询和沟通，帮助大家评估您二手房当下市值。如果说大家急于出售的话，可以直接跟张棍提，我们现在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八七九

0: 96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1: 喂，你好。
2: 你好，请讲。
1: 我想请张顾问给我评估两个房子。
2: 对，您说吧。
1: 就是松北区广信新城。
2: 广信新城多大的？
1: 32楼，70米南北。
2: 70米南北。
1: 嗯。14年进户，还没进户呢。
2: 你房子还没进户呢？
1: 没进户呢，我想进户呢，我看看评估一下能卖多少钱。
2: 你这房子20也卖不上。
0: 供您进行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崔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有一套房子，四季印象的。
2: 四季印象，多大米数的？
3: 116，建筑面积。
2: 几楼？
3: 36楼。
2: 顶楼是多少？
3: 49。
2: 49，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
2: 两室还是三室？
3: 两室。
2: 两室，产权证下来了吗？
3: 下来了。
2: 大税过没过？
3: 有大税。
2: 有大税。你这房子建成是哪年的？
3: 19年吧。
2: 19年，装修咋样？
3: 我是21年装修的。
2: 你这房子是商品房还是回迁房？
3: 回迁房。
2: 回迁的。回迁的，你使用面积多少呢？
3: 使用面积我是交包装费是交75。
2: 75。哎呀，这个米数的房子要是回迁的话，价格装修也就85。
3: 85啊。
2: 嗯。
3: 这是咱们能给代卖吗？
2: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3: 好。
2: 哎，好的，
0: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就是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有些听友说，我的房子我可不可以按照我自己的心理去卖呢？没有问题，您自己房子您做主，你只需要跟张棍提我想卖多少钱。那有些听友说，我想先高点挂着，或者有些听友说我急于出售，我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想再低一点，都没有问题。我们只是帮助您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4: 哎，我金色城邦2期有套房子。
2: 金色城邦，多大米数的？
4: 我那是1楼，我门市照，属于是96米。
2: 96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4: 建筑。
2: 建筑96，使用有多少呢？
4: 使用没多少，使用大概也到90左右。
2: 90左右，一楼。
4: 一楼，当然我这就是小区门口的商铺照。
2: 商铺照，有产权证吗？
4: 有，马上要下来。
2: 你这门市现在经营啥呢？
4: 现在是租给别人家开那个宠物店。
2: 能租到4万吗？
4: 租不租到2万多块钱？
2: 2万多块钱，你这个位置还是偏一点儿。
4: 对，2期那个比较偏的。
2: 价格呢，现在看还不会很高。65。
4: 65左右是不是？
2: 对。
4: 那这个价钱能不好出手？
2: 不能好出手，你得碰客户，因为商服卖起来就不快。
4: 这比较慢一些是吧？
2: 对，你就碰一碰吧。
4: 那好，谢谢啊。
0: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房产业内的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还有什么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张顾问聊到的这种房产继承啊、房产买卖、房产评估，我们节目当中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5: 你好。
2: 你好，请讲。
5: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2: 宣庆哪栋的？
5: 16栋的。
2: 多大米数？
5: 71米多，使用面积。
2: 几楼？
5: 这样的，3楼。
2: 3楼，南北还是？
5: 东西。
2: 东西。东西私产。
5: 嗯，
2: 宣庆93的，
5: 94的，
2: 装修咋样？
5: 就是

0: 功能装修？
1: 48万。
0: 48万。
1: 这个米数小，好卖一点。
0: 好，它但是它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1: 那就是赶角了。
0: 他不敢讲，他就是对，他那个窗户稍稍敢讲，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1: 对，你就是敢讲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3万。
0: 42、3万哈。
1: 嗯，
0: 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1: 你好。
3: 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小区南区。
1: 哪区的？
3: 南区。
1: 哪栋的？
3: 就是靠教堂那个。
1: 多大米数的？
3: 建筑61，使用37，二楼。
1: 啥朝向？
3: 西向。
1: 单西向。
3: 对。
1: 哪年的？
3: 2000年。
1: 装修咋样？
3: 就是简装。
1: 27万。
3: 27万。
1: 对。
3: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的。
2: 嗯，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4: 是是是。
1: 嗯，您说。
4: 就那个，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
1: 是，那就是公寓式的。
4: 对对对对、
1: 嗯。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个价格。
4: 那个是二。
1: 你那个公寓那个吧，是不是一梯挺多户，长走廊的？
4: 不是不是，四户。
1: 啊，那四户还可以啊。
4: 就那个，那个二梯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是吗？
1: 50，那个是50万，对。
4: 好了，麻烦你，谢谢。
1: 哎，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
4: 谢谢，
2: 我们再会。
4: 谢谢。
2: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您说。
5: 我那个刚才那个房子，我也帮我挂上卖吧。
1: 我知道格兰云天那个是吧？
5: 啊，对对对。
1: 哎，那好了。
5: 我就想卖的最低45万，行不？
1: 行，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5: 哎呀，谢谢。
1: 好的，
2: 感谢参与，
5: 哎，
2: 我们再会啊。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房产，像有些听友说，哎，我这个卖房已经卖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也帮我想想办法？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有他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电话回访详细记录，把大家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这种需要，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6: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道里大业小区。
1: 道里的大业
6: 小区，
1: 大业小区在哪条街中？有点
6: 河梁街。
1: 我只想起来了，大业小区也叫河梁小区。
6: 对对对。
1: 多大米数的？
6: 90米使用面积。
1: 90，建筑130几，
6: 130来米，我没记清。
1: 你是几楼的？
6: 3楼。
1: 3楼，南北还是东西？
6: 南北。
1: 南北两室明厅。
6: 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1: 房子是2000年的吧？
6: 对。
1: 装修咋样？
6: 才装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1: 80万。
6: 80万呢？
1: 对。
6: 哎呦天哪，我不装我也能卖那些。
1: 你现在不装的话，你可卖不到了。
6: 我没装点，他们要买我没卖。
1: 那是你之前，现在的市场卖不到。
6: 是吗？
1: 嗯，不是很好卖了。你那小区现在也一般。
6: 是不是啊？
1: 对。
6: 原先还行，现在不行了。
1: 嗯，房龄在这呢，25年了。
6: 有了25年，
1: 而且河梁小区的出行也不是很方便。
6: 出行方便，出来就是。
1: 往院里走就那一条小路。
6: 啊，两条，那面也通，各四通八达的这面。
1: 啊，反正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有点蹩脚啊。
2: 供您参考，线上两部热线电话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7: 哎，你好，那个我有个道里的房子，地点也好，在安国街上，前面就是建二建，然后2楼。
1: 安国街。
7: 好，
1: 多大米数的？
7: 建筑面积45。
1: 建筑

0: 四十五，使用三十几吧。
1: 使用33。
0: 33，二楼俩屋的。
1: 对，俩屋现在改成一室一厅了。
0: 啥朝向？
1: 是东西。
0: 通透的。
1: 通透的，挺好的。
0: 哪年房子？
1: 好像是95年96年吧。
0: 装修咋样？
1: 挺好，精装。
0: 你啥时候装的？
1: 我是2018年2019年吧。
0: 2018年2019年装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现在出售的价格能卖到26万。
1: 那太低了。
0: 这个价还太低了。
1: 我家这地点非常好。
0: 你挂一挂试一试就知道了。
1: 那先不挂了。好吧，
0: 好，
1: 行，谢谢你啊，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刘女士认为张棍评估这个房子呀有点低哈，
3: 她认为太低了。
2: 但是张棍认为就是你卖也不好出售。
3: 对，这个价格卖也不好卖。不是说你想象的说现在的价格房价有多高了。非常低。就像我说的，今天说的一屋一厨22米的房子，五楼才卖8万块钱。
2: 大家听这价格，其实按以前我们想法，五楼这还好楼层呢。
3: 对，昨天上了一个哪儿的房子吗？其实不是昨天上的，他去年就卖了。在道里的，我看看是哪条街上啊，就是道里的。道理我看一眼，卖一年了，卖一年了没卖出去。在道理中医街，25米的房子，就是六楼，他去年挂的六楼呢，南向，他当时去年挂了25万。25米挂了25万，六楼南向，94年的。今年这一年没卖出去，昨天又打电话了，说你给我挂16万。我14-15万就卖25米的房子。
2: 哎呦，这个真是挺低。我刚才听你说这个也不错，地点呀。
3: 对呀，
2: 就是楼有点高，
3: 六
2: 楼。六
3: 楼，中医街的房子。
2: 房龄94年的还可以。
3: 25米，14-15万就卖。
2: 大家听听这个价格。
3: 而且他不是说刚挂，就是卖一年了没卖出去。就是好多房子都是这样，第一次挂的时候价格都可以说是非常高。当时吧，业主的
2: 都不接受。
3: 对，
2: 那你想呢，一般人想，我这个94年还不是特别老。
3: 对，
2: 然后楼层也还可以，五楼。
3: 对，
2: 哎，六楼，然后呢就是地点好。对吧，要按我们听我说，对呀，这个我们去哪儿也都很方便的，也挺繁华的，也不偏。
3: 对，所以就心理预期就高。挂了一年没卖出去，自己也知道了，
2: 卖不，
3: 这个、房子不是那么好卖的。
2: 对，
3: 就像我说8万这个房子，也是去年挂的，
2: 也是逐渐降下来的。
3: 去年7月份开始挂的，挂了12万。现在降到这个价了。
2: 所以说大家就听一听，了解一下市场。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如果你真觉得就像我们刘女士一样，你张工给我评估的简直太低了，那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心理预期先挂挂卖卖试试。
3: 对，
2: 你了解一下。当然如果要是按照你的心理预期真卖出去了，那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大家就是遇到有缘分的了。当然如果说没有卖出去的话，你就知道啊，原来现在市场真的是像我们房产专家说的，那你就可以让张棍再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出手。我们为什么就不建议大家如果太高的话就直接找张棍，因为你太高光让张棍挂你没啥用，看的人也没有，
3: 可能还耽误你自己卖房子。
2: 嗯，
3: 你挂的高，然后你心理预期也高，没卖出去，当你想卖的时候，你自己认识到了，说我这个价格卖不上。
2: 对，
3: 当你想卖的时候，现在说这个价格你又卖不上了，比现在又低了。现在的市场就是10天8天就一个价。
2: 所以说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试。当然如果说您就想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您就趁着房产专家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再次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到在线等待的一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4: 哎，你好。
3: 你好，请讲。
4: 我咨询一下康安小区。
3: 康安小区，你是哪栋的？
4: 20栋。
3: 多大米数？
4: 建筑面积是100、160。

0: 55，使用面积是114。
1: 几楼？
0: 七楼顶。
1: 你是顶楼。
0: 对。
1: 啥朝向？
0: 南北。
1: 南北。资产，建成是95年，
0: 98。
1: 98，装修咋样？
0: 装修可以。
1: 你这房子真是没法给你价，我觉得40万也卖不上，最多也就这价了。
0: 因为它顶楼是吗？
1: 因为顶楼米数大，你想哪有人买呀？
0: 嗯，
1: 没有需求，不是钱的事儿。
0: 是，
1: 嗯，
0: 行，
1: 好，
0: 谢谢您，
2: 嗯，供您参考，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有请3号线陈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你
1: 请
3: 好，
1: 讲。
3: 张姐，我想问一下，那个江玉福有一套房子，就是
1: 哪个小
3: 想买
1: 区？
3: 江玉福，松北江玉
1: 江
3: 福，
1: 玉府，
3: 对。
1: 能关江吗？
3: 能管江16层，139，建筑面积139，他要价是250万，高不高？
1: 16楼，顶楼多少楼？
3: 它是4顶层，对，
1: 17顶。
3: 对，
1: 几个卧室的？
3: 他是我就搁那简单看，好像是
1: 你
3: 房
1: 看没
3: 子。
1: 看房子？
3: 我没看房子，但是我搁那什么上抖音上看了，江州这个地方的，对，
1: 咋说呢？这个价格肯定是还能再讲，不便宜。你得去看房子，因为这个江玉府这个小区吧，得看它位置能不能观江。你去看看房子。
3: 我在那什么上联系的，他看那个关江肯定是能关江，但我觉得价格是不是高了一些？
1: 我不说了吗？你还得看房子，还得看装修。
3: 他毛坯
1: 毛坯不便宜。
3: 不便宜是吧？那我要是跟他谈的话，多少钱能合适呢？
1: 他这价要的太贵了，210左右吧。
3: 210左右啊，
1: 对。
3: 那好，我看看房子，然后那个再咨询你。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樊先生，你好。
4: 你好，我问一下我的房子，
1: 您说哪里的？
4: 我是黑鹰路131号。
1: 和兴路131号，你是哪个校区？
4: 我是红岩校
1: 红岩
4: 区
1: 校，
4: 对口47中。
1: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是69米，
1: 建筑69，几楼？
4: 7层楼是我家是4层，
1: 4楼，啥朝向？
4: 朝向啊，这一个是北面和西面，
1: 西北向，
4: 对，
1: 四产房，
4: 对，
1: 哪年的？
4: 01年吧，
1: 哪个小区？
4: 他就道边上的，就是不属于小
1: 装
4: 区。
1: 修咋样？
4: 装修都得进户型装的，到现在没装20来年。
1: 60万。
4: 60万，
1: 对，
4: 校区房子60万块钱
1: 对，现在就值这个价。
4: 吧？那好了，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您，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连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你
5: 主持人
1: 好，
5: 您
1: 请
5: 好，
1: 讲。
5: 我有2个住房，麻烦你评估一下。
1: 您说第一个是哪里的？
5: 第一个是在群里，那个群里心愿。
1: 群力心愿，多大的？
5: 建筑104，我是后面的商品房，我前面回迁。
1: 山水美地，
5: 对，山水美地。
1: 这个是几楼？
5: 我这是3楼。
1: 3楼啥朝向？
5: 南北，我楼下是地下道。
1: 两室？
5: 对，两室。
1: 私产建成是10年，装修咋样？
5: 我是19年的混装。
1: 现在
5: 那我
1: 能卖90万，
5: 90万，完了，还有一个是在那个振兴街附小的校区房，
1: 振兴街师范附小，多大米数？
5: 建筑35米，
1: 建筑35，
5: 对，2楼，
1: 二楼。

0: 使用24米，
1: 24米左右，97年的。
0: 啥朝向？
1: 南向。
0: 南向。
1: 对。
0: 私产。
1: 对。
0: 九七年简装。
1: 这个对，这个没有装修。
0: 88万。
1: 好，谢谢。
0: 嗯，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先生热线电话，直接跟张棍进行在线咨询和沟通，帮助大家评估您二手房当下市值。如果说大家急于出售的话，可以直接跟张棍提，我们现在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林女士，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想请张顾问给我评估两个房子。
0: 对，您说吧。
3: 就是松北区广信新城。
0: 广信新城多大的？
3: 32楼，70米南北。
0: 70米南北。
3: 嗯。14年进户，还没进户呢。
0: 你房子还没进户呢？
3: 没进户呢，我想进户呢，我看看评估一下能卖多少钱。
0: 你这房子20也卖不上。
3: 是吗？
0: 嗯。
3: 啊，那咋回事呢？
0: 现在房子不值钱呢。
3: 啊、
0: 前两天评估了一个已经进户的，年前的时候他卖，有客户给20万他不卖，结果现在他想卖了，人家给15了。那个房子建筑面积好像也60多米呢。
3: 啊，我还有一个50米的是10楼，那个是50米，那个那也没进户呢，我们这想进户呢。
0: 嗯，现在卖都不值钱，10多万块钱，而且不好卖。广信的房子现在卖的特别不好。
2: 好，供您进行参考啊！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那个鲁商凤凰城的房子，21楼，
0: 多大米数？
4: 它产权是88米，朝向是
0: 88米，
4: 朝向是南和西，
0: 西南向。
4: 顶层是23。
0: 你是多少楼？
4: 我是21楼。
0: 21楼，两室明厅。
4: 啊，对。
0: 建成是2018年的。
4: 2018年底，应该2018年10月份。
0: 装修咋样？
4: 装修精装算是。
0: 100。100哈
4: 、
0: 嗯。
4: 好的，谢谢。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或者说我就想找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都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热线了，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钟先生，你好。
0: 你好。
5: 哎，主任你好，
0: 你好，
5: 我想评估一个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5: 松北区恒大绿洲。
0: 恒大绿洲多大米数的房子？
5: 150，4楼。
0: 150米，4楼，顶楼是多少？
5: 顶楼33。
0: 33，南北还是东西？
5: 嗯、东西，东西。
0: 东西，三室的。
5: 嗯。
0: 嗯，这个建成是2014年的吧？
5: 19啊，我是3期2期。
0: 19，装修是恒大装修房。
5: 我自己后来也装了一下子，掉了个棚。
0: 嗯，75万。
5: 75哈。
0: 对。
5: 那好，谢谢啊。
0: 哎，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有请三号线夏先生，你好。
6: 你好，
2: 夏先生。
6: 你好，
0: 您说，
6: 啊，我有一套就是哈西中海永景西岸，一套房子两室的，南向南北通透的，33楼，
0: 33，顶楼是多少？
6: 顶楼34。
0: 嗯，多大米数？
6: 89.46。
0: 89米，33，顶楼34，你产权证上是不是顶？
6: 不是顶。
0: 南北还是东西的？
6: 南北的。
0: 南北的，建
7: 哪年进户的？
6: 2016年。
7: 2016，装修咋样？
6: 装修就是普通装吧。
7: 中简装的。
6: 对，中简装，刷的白墙，然后铺的地砖那种，就那种。
7: 115。
6: 这个价是成交价吗？
7: 对，成交价。
6: 好的，谢谢啊。
7: 哎，好的。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正在直播，有请四号线吴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7: 你好，请讲。
8: 你好，顾问，我那个想评估个房子，还卖多少钱？
7: 您说吧。
8: 紫云府27。
7: 华润的紫云府。
8: 对。
7: 27，多大米数？
8: 115，小三室那种。
7: 115米，三室明厅。你是几楼？
8: 我是3楼。
7: 三楼，顶楼是多少？
8: 顶楼18。
7: 18楼。啥朝向？
8: 南北。
7: 南北，建成是哪年的？
8: 哎呀，是21年22年，我记不清了。21年好像。
7: 你这装修是自己装的还是？
8: 开发商带的。
7: 开发商带的装修。
8: 对。
7: 紫云府3楼，楼层矮点儿，135。
8: 135。好嘞，谢谢。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二号线胡先生的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你好，胡先生。
9: 哎，你好。
7: 你好，请讲。
9: 我家是那个松北区那个学院路英兰之境，三的那个3楼，那个使用面积是66，8864，对，8864。
7: 嗯，
9: 建筑是88，使用64，滨台城英兰之境小区，3楼。
7: 88、64，滨台城的房子，3楼，顶楼是多少楼？
9: 顶层是6的。
7: 没有电梯的。
9: 没有。
7: 南北还是东西？
9: 南北。
7: 南北，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9: 进户是16还是15？我忘了。
7: 装修咋样？
9: 简直属于简装呗。
7: 40万。
9: 40万。那好，谢谢了啊。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如果说有想找张棍帮您评估房子价格的啊，大家可以直接来跟张棍提。然后呢，张棍这个给您评估完之后啊，想找张棍帮助代卖的，那我们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这个卖房周期。所以呢，大家都可以直接来跟张棍提。这样我看一下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可能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如果说大家还想找张棍帮助您买卖房产，解决您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赠与的问题呀、继承的问题，你有什么不懂的问题，你想找张棍帮助您代办的，大家呢都可以记一下张棍可以在线下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7: 节目之后大家跟房子有关的问题，你像好多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我家亲戚的朋友的或者是邻居的，我不会办手续的，我想办贷款，你像商贷呀、公积金呢，还有的听众说我自己有房子，我就想做点贷款的，这种直抵的贷款我们都是可以帮您做的，有需求的话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联系。如果就是想找张棍评估房子当下价格的，可以在我们明天节目同一时间继续来拨打线上热线。那提醒大家，如果有房产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加入到我们线下粉丝互动群，来添加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启华在哪？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闻。送君还旧府，明月满乾坤。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在两军阵前，薛仁贵是带

并出战，骑着马，驮着背，驮着戟，来到两军阵前。独木关的大帅安殿宝一看薛仁贵这颓废的样子，哎，我家大帅改苏文为什么就败在这样这个白袍小将的手下，真是不可思议。但是安殿宝转面一想，我可不能轻敌呀，如果我要是一轻敌，这薛仁贵是故意做出这种姿态，要是蒙我，我安殿宝可吃亏非小。薛仁贵是不是装的？不是，薛仁贵病了很长的时间，真要让他把戟托起来力斗安殿宝，现在薛仁贵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安殿宝非常的高兴，就这样一个病夫送到我的马前，我这轻而易举的就将其拿获。想在这儿，这安殿宝把手中两柄乌针两银锤在空中一摆，哗楞楞楞楞楞楞楞，这锤链子这么一响，这时候薛仁贵是双目无神，心中暗想：要放在往日，我薛礼焉能怕你？这时候薛仁贵是强打精神，把手中七宝盘龙戟往上抬了抬。薛仁贵叫脚着重有千斤，仁贵脑门子上的汗可就下来了。安殿宝心中暗自高兴，哈哈，心中暗想：好啊，薛仁贵白袍将，今天你死期一到。就这样，就见安殿宝把手中乌针亮银锤抡圆了之后，由上至下是直砸这个薛仁贵的顶梁，这要是砸下来，薛仁贵是必死无疑。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就见有打薛仁贵的马肚子底下钻出一小老头来。这小老头这个马肚子底下露出一个脑袋来，谁也没注意。这老头一抖手，打出了一样东西，这样东西细如牛毛。那位说是什么东西？叫梅花银针。这个东西不容被察觉呀，打的这个快就甭提了，直奔安殿宝的双眼。安殿宝现在这注意力全在薛仁贵这儿，他没有防备薛仁贵马肚子底下，他也没想到，因此这两颗银针是直奔安殿宝的双眼。安殿宝举着双锤要打薛仁贵，毫无防范，这两颗银针细如牛毛又不被人察觉，就这样噗噗，两颗银针正打在安殿宝的双眼之中。当时安殿宝疼，哎呀，这双锤呀就顾不得打薛仁贵了，这双锤都撒了手了，疼得安殿宝哎呦了一声，倒不好。这薛仁贵虽然病病殃殃，怎么还会发如此之毒的暗器？安殿宝的双眼被这梅花银针一扎，当时眼前一片漆黑，那么大的安殿宝疼得是哇哇直叫。薛仁贵一看这安殿宝不知什么原因把锤扔了，
用双手去捂着个眼，气得哇哇直叫。薛仁贵此时也来了精神，心中暗想，这是天助我也。薛仁贵也没有发现自己马肚子下边有一个小老头，这个小老头是谁我不说你也知道，那就是小白猿侯君集。受了自己的叔叔八不登空老白猿侯登山的差派，在这保护薛仁贵，就怕薛仁贵出事儿。今儿个薛仁贵由打着营中拖着沉重的身体，带着重病，提着大戟的一上阵，小白猿侯君集就为薛仁贵捏了一把汗。因为小白猿侯君集也知道这安殿宝是东辽国头一排的猛将，那是顶了尖盖了帽的英雄，力猛锤沉，兵法武艺都相当的卓越。因此小白猿侯俊基心中暗想，我今天无论如何也得帮助仁贵打胜了这一仗啊。因此小白猿侯俊基偷着就钻到薛仁贵这马肚的底下，双手扣住了马的肚带，身子让马肚子一贴。因为这侯俊基身材矮小，瘦小枯干，也就有2尺半高，又瘦，在马肚子底下一贴，没人发现。就这样，薛仁贵来到两军阵前，安殿宝把这锤举起来要砸薛仁贵。就在薛仁贵生命有危险的时候，小白猿侯俊杰打出了2颗阴针。小白猿侯俊杰不光说轻功，那暗器也是一流的，2颗阴针正中安殿宝的双眼。安殿宝疼得扔掉了双锤，用双手这一捂眼。薛仁贵心中暗想，真是天赐良机，安殿宝啊，安殿宝，今天不杀你还等在何时？就见薛仁贵抖擞精神，把手中七宝盘龙戟用尽平生之力往上一提，然后把大戟抡圆了，照定安殿宝的前胸就一戟，耳轮中一听，就这一戟扎的也狠了点儿。安殿宝从前边戟尖子进去，后边大戟戟尖就出来了。那么大的东辽第一能将安殿宝哼也没哼，哈也没哈，就见薛仁贵前把一压，后把一翻，去你娘的！就这样把安殿宝挑于马下。东辽的军兵这么一看，哎呀，一看自己的主将安殿宝那么大的本事，让一个病夫给挑了。东辽的军队一看坏了，干脆咱们县官投降吧。就这样，独木关的番兵番将跪倒了一片，是县官投降。薛仁贵并挑安殿宝是一举成名。从现在开始，大伙一提白袍小将在东辽国传全神了，再听到白袍将来了，这些番兵番将是望影而逃。这就叫人的名儿，树的影儿。现在薛仁贵的名声从此以后，那真是隔着门缝吹喇叭，是名声在外。为什么呀？因为那安殿宝不是泛泛之辈，是东辽的第一能将，都让人家给挑了。再上阵打仗，谁不得合计合计，跟安殿宝比一比，那安殿宝那是多么高的高手，有多大的本事，在薛仁贵面前没走上一合，就一命归西，见了阎老。

老五了。因此啊，这下的薛仁贵名声蹭蹭蹭往上又涨了三倍。张环、张世贵乐坏了，吩咐人冲，就这样是攻占了独木关。薛仁贵挑了安电堡以后，深深的出了一口气，也出了一身的透汗。从此以后啊，薛仁贵这病还好了。小白猿侯俊吉一看薛仁贵挑了安电堡，成人不备，滋溜下子钻到人群当中走了。薛仁贵不知道小白猿侯俊吉帮了他的忙，旁边的人也没注意，以为薛仁贵真有神勇之能，并挑了安电堡。当时张世贵拿下独木关以后，赶紧派人赶奔汗马关，给贞观天子李世民送信，让李世民赶紧引大兵来到独木关。就这样，贞观天子来到了独木关。到了独木关以后，张环、张世贵这小子笑嘻嘻的来到贞观天子近前，往地上一跪：“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张世贵参见我主。”李世民看了看他：“张环呐，这一次独木关是怎么拿下来的？”“啊，这个我主万岁，都是我狗婿何宗宪出马临敌，挑了安电堡。”当时贞观天子点了点头：“嗯，看起来何宗宪真是唐朝的一员勇将，现在拿下了独木关，又是大功一件。我说元帅啊，赶紧功劳簿上给何宗宪重重赏，记上一功。”大老黑把脑瓜一拨了：“好，这位呀，把功劳簿打开了，然后把笔拿过来，咳哧的一下子，这一次用的劲儿大，画的道挺粗，没画第二笔。”贞观天子看着尉迟恭也好笑，想老黑呀，这是生了气了。贞观天子清楚，这个尉迟恭啊和张世贵不对付。张世贵说的姑爷何宗宪立了功劳，大老黑这是不相信呢，不满意。李世民心中暗想：“老黑呀，老黑，你呀有点耐心啊，现在你怀疑这事儿，你也拿不出证据来。再者呢，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这事儿瞒得天衣无缝，这也没有办法。”大老黑尉迟恭啊看了看张环：“我说张世贵呀，元帅，我有句话我想问问你，元帅你请说。”“哈哈哈，我听说你府里边有很多的古董，什么名人的字画、挑山对联，还有什么瓷器呀、玉器呀，听说你挺在行。”“元帅，我不敢说在行，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拿到我的手里，我这么一看，一般的话是走不了眼，是吗？”“应该是。我得了一样东西，据说呀年头也很长了，是个古董。说实话，我打仗行，两军作战，厮杀对垒，这个我比你强。真要说看这古董啊，我尉迟恭啊还真不在行。我呢想让你帮着我给看看，你看怎么样？”“哎，大帅，您要是需要的话，我张皇、张世贵愿意效劳。”“嗯，好，那你跟我来。”徐茂公看了看张世贵，然后又看了看李世民。大老黑要冒坏水，这张环、张世贵这要倒霉。就这样，这个尉迟恭啊
领着张环

杨志贵来到了尉迟恭的大帐里边，尉迟恭看了看左右无人，就尉迟恭和张世贵俩人。张世贵看着尉迟恭这大黑脸蛋子一嘟噜，心里边腾腾直跳啊！大老黑把我引到帐中，这要干什么呀？啊，别打我吧！啊，这小子心里腾腾直跳，因为这小子心里有鬼，他知道张环、张世贵对他姑爷立这些功劳，那是一点儿也不相信。因此，这小子俩小母狗眼滴溜乱转，心里边腾腾直跳，俩腿儿全软了。大帅，您的古董在哪儿呀？尉迟恭看了看，哈哈哈哈哈！张环呐，我这古董就在这儿。就见尉迟恭啊，拿出个匣子来，然后把这匣子放到张环的近前。张世贵，你把这匣子打开，你看看。张世贵这小子把匣子打开了以后，发现里边啊有一个小蓝布包，把小蓝布包打开以后，里边又有一个小黄布包。一看这个布包啊，是个长条形。这个张世贵掂了掂，就这个小布包的分量也有30来斤，还挺沉。这是什么宝贝？什么古董啊？啊，这么沉！张世贵把这小黄布包打开以后，一看里边是一条鞭。当时大老黑看了看张世贵，张世贵，这是什么古董？哎呀，老元帅，你真拿我开玩笑？这不就是一条普通的兵器，一条鞭吗？张世贵，你小子把狗眼给我睁开了，你仔细看看。张世贵，这小子劲儿不算太大，用2只手把这鞭拿过来，仔细看了看，上瞧瞧，下看看。这时候，尉迟恭看着张环，张世贵，你看这鞭上有字儿，你看见了吗？张世贵仔细看了看。这是打王鞭啊！对了，打王鞭，知道这条鞭的来历吗？啊，这是老主李渊赠给我的，叫打王鞭，上面有字儿，你给我念念。啊，元帅，这鞭上写了"上打君王不正，下打文武不忠，代管3宫"。6院72嫔妃，张世贵念完了以后，脑瓜一翻，吓了他一跳啊！心中暗想："我要倒霉。"就见尉迟恭看着张世贵一阵的冷笑，这可是老主李渊给我打王鞭，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代管3宫6院。72嫔妃，张世贵，你小子如何冒领薛仁贵的功劳？你给我从实说来，你给我说实话，你这个营中到底有没有薛仁贵？你给我说清讲明。你小子，别给我耍这歪门儿！你说箭射戴笠鹏，鞭打独角兽，3箭定天山，然后凤凰山前救驾，攻打汉马城，又挑了安电堡，得了独木关，这些功劳是何宗宪立的，还是那应梦贤臣薛仁贵立的？
张世贵这小子到现在嘴强牙硬，元帅呀，您呐是多心了，那都是我姑爷何宗宪他一人所令。张世贵这小子一说这话，就见尉迟恭那真是剑眉倒竖，虎目圆翻，用左手砰的一把把张魂张世贵的前心就抓住了，往怀里一带。张世贵，你小子要从实说来，你要再敢强辩，张环呐、张世贵，你可知道打汪边的厉害？他上管君王，下管你们这些个恶臣，我有先斩后奏之权，你说还是不说？张环、张世贵俩小眼儿这么一转，要是张环、张世贵能不能实话实说，明天再加。张回书正说的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让造袍大将尉迟恭诓到了尉迟恭的帅帐之中。当时尉迟恭啊说自己有一样古董，要让这张环、张世贵帮着给鉴赏鉴赏。因此啊，张环就跟着尉迟恭来了。这样尉迟恭拿出了一把鞭，张世贵这么一看呢、这小子吓得是魂不附体。他一看那是老主皇爷李渊的黄蜂打汪鞭，这张世贵知道这条鞭的来历。这条鞭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代管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只有先斩后奏之权。张世贵看了看尉迟恭，啊，元帅您。就见尉迟恭披胸一马，啪就把张环的前心抓住，然后往怀里一带。张世贵，你小子跟我说实话，这些个功劳，救驾也好，打这个城池也好，这些功劳都是谁立的？是不是应梦的贤臣宣贵立的功劳？那何宗宪冒认功劳，你给我从实说来。张世贵这小子吓得都哆嗦成一个了，啊，元帅没有此事，那都是我姑爷何宗宪我狗婿的功劳。大老黑把脑瓜一拨了，哼，我才不相信。张世贵，我告诉你，上一次就在凤凰山前，我呀被白袍将薛仁贵救了，然后啊我就记准了白袍将这个模样。另外前几天我奉旨赶奔汉马城去犒赏三军，你小子跟我耍花活，在酒里边给我放上茶叶，让我大老黑喝多了，你小子是不是居心不良，想蒙混过关？元帅绝无此事，绝无此事。那一天我饮酒过量，睡了半天觉，到了晚上我在营中行走，在旷野深郊，就是那个土岗山神庙前，我看到了薛仁贵。薛仁贵对天长叹，把他的所遭所遇全都说了，本帅听得是一清二楚。张世贵，我告诉你，你所作所为我尉迟恭全都调查清楚了，你小子赶紧给我说了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张世贵呀，张世贵，你来看。就这样，造袍大将尉迟恭把打汪兵高高举起，
就在张世贵的面前晃了三晃，摇了三摇，张世贵的脸儿全都绿了。元帅，你慢着，慢着，我说，尉迟恭啊，提鼻子这么一闻，怎么有这么一股的臭味儿和骚味儿？一看张环呢，这裤裆全湿了，知道张环这小子大小便全都湿了劲了。元帅，我说，我全说。皂袍大将尉迟恭看着张环这样，心中暗想：你小子也怕横的，今儿我要不跟你来点厉害的瞧瞧，你小子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是锅是铁哪的。元帅，是这么回事，我奉旨赶奔山西绛州去招兵，结果确实有薛仁贵。我一看这薛仁贵的长相和我姑爷何宗宪十分相像，然后这薛仁贵又练了武艺，我这么一看薛仁贵是武艺高强，那乃是国家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我想啊，就把薛仁贵留在营中，让薛仁贵冲锋陷阵立得功劳，然后我就冒认功劳，让我姑爷何宗宪冒名代替。元帅，就是这么回事。哈哈哈！张环呐，今天你小子算聪明，说了实话啊。我问你，建设戴笠鹏，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虎、彭铁彪，还有彭铁豹，三箭定天山，凤凰山前战败了盖苏文，拿下了汉马城，在独木关挑安殿堡的都是何人？元帅，我跟您实说了吧，都是薛仁贵，那都是何宗宪我的姑爷冒认了功劳。皂袍大将尉迟恭听到这儿，老头子牙一咬，的咯嘣嘣之响，扎扎哇，气得老头子是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当时大王鞭高高的举起，心中暗想：我就应该一边下去把你张环打成肉酱。不过大老黑转面一想，不行，张环张世贵这小子沾着皇亲，他姑爷那就是成亲王李道宗，那是贞观天子的亲叔叔，我要把张环就这样给打死，万岁他也不高兴，干脆我呀先忍一忍，我把这事报与吴主万岁，然后啊再做定夺。就这样，大老黑把眼珠子一瞪，我说：张世贵，你小子想活想死？元帅，我想活。你想活呀，好办啊，明天你带着薛仁贵啊，带着应梦的贤臣去见吴主万岁，在吴主万岁面前把此事澄清，到那时万岁是杀是剐，那是万岁的事儿，我就管不了了。另外，把你所作所为给我拿张纸给我写上。张世贵俩小拇狗眼转了转，心中暗想：我写还是不写？我要是一写，又倒是一字入宫门，九牛拉不出，这可是证据。张环一想，看今天这个形势，我要是不写，那皂袍大将尉迟恭这鞭往下这么一落，嘿嘿，我可就完了呀！啊，到那时脑瓜一破，想吃好东西，想搂着小美女，哎呀，那可就办不到了。干脆我暂时给他写了，哎，先蒙混过去。有道是：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尉迟恭啊，尉迟恭，
你小子别哼，有朝一日你落到我手里，我让你也有好看。张世贵这小子当时把这个笔拿过来，把自己所说的一件一。

因为张环这小子拉了一裤子，他呀，这腿上靴子里全都是青屎，你说这搁的人不搁的人呢？当时老黑掩面而笑，张世贵，快点儿，赶紧把袜子脱了，脚丫摁上，是，把脚丫也摁上。大老黑这才满意。张世贵，我可告诉你，明天早晨你就带着那应梦贤臣赶奔我主万岁的营帐，到那时把事儿说清问明。我估计呀，万岁念在你和成亲王这关系上，也不会杀你。你小子千万可别耍小心眼儿，到那时，你要是耍什么心眼儿，老黑把手中大王鞭子晃了三晃，摇了三摇，你看见没？这个东西他可没长眼。张世贵一哆嗦呀，一看狱中的大黑脸蛋子面沉似水，大眼珠子光滑四射。当时张环这心里腾腾直跳，心中暗想：“呀，这尉迟恭，这黑探头还真难惹。”就这样，尉迟恭走了，去以见徐茂公和李世民。咱们不说尉迟大帅，单说这个张环、张世贵。张世贵这小子真泄了气的皮球想法，霜打的茄子似的。这位低头耷拉脑，无精打采的回到自己的大帐。再说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他那狗婿河东宪，全围过来啊！爹，先锋，张世贵看了看他们，眼儿都直了，眼儿也绿了，面如土色，狗油胡也耷楞下来了。何宗宪看了看他老丈人，我说：“老岳父，您这是怎么了？全都脱了相了。哎，这味儿也不对，哪儿那么臭？”张志龙提鼻子一闻，也是骚气哄哄的。张世贵苦笑了一声：“哎，别说了，我先换换衣服。”张世贵一说这话，当时他那色儿子，还有他姑爷，全明白了，知道张世贵连拉带尿，就知道张世贵可能碰到了难题。张世贵洗漱完了，换好了新的衣服，这小子出来，和这四子一婿前来见面。张世贵这脸呐，真跟包子似的，五官全都缩成一块儿了。张世贵长吁短叹：“看起来咱们爷儿几个要归位了啊！等不了多长的时间，我主万岁旨意一下，嘿嘿，咱们一命归西，所有以前那些功劳全完了。哎，真倒霉呀！”真倒霉，都是那个大老黑。哎呀，这小子跟我耍奸计。他说他有一件古董，让我帮着给鉴定鉴定。也是我一副一时疏忽，我就跟着他去了。没成想到了他的帅帐，他拿出了大王鞭，要将为父打死。为父没有办法，只好把薛仁贵隐姓埋名。何宗宪，哎呀，冒认功劳这事儿全说了。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何宗宪一听，全都吓了一跳，因为他们清楚，这叫欺君之罪，蒙君作弊。这要是贞观天子查实了，那就把他们这爷儿六个扒皮草屑点了天灯，就得户灭

九宗。张之龙眼珠转了转，我说爹呀，那为君之计应该怎么办？哎呀，我也没有办法呀。何宗宪眼珠转着，最后这小子笑嘻嘻的来到张环的近前。老岳父，老丈人，我的老爹，我有个主意。张世贵看了看何宗宪，我说贤婿，有话你只管说，咱们这帐里没别人。何宗宪看了看那哥四个还有张世贵，我说老丈人，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好好，哎呀，贤婿真是足智多谋。这何宗宪给出了个什么主意？这何宗宪让张世贵想办法害死薛礼，薛仁贵要是一死，死无对证，然后张世贵是咬定钢牙就不承认，就说尉迟恭给他动了酷刑，他不得不说，不得不讲，是屈哪成招。他所说那些事儿，所写那些事儿是迫不得已。您说这小子，您说这小子坏不坏？张世贵看了看何宗宪，我说姑爷，那怎么样把这九个人给除了呢？再说张志龙过来了，哈哈，爹，这事儿好办，您呢就在咱们这先锋帐设下一桌酒宴，我呀赶奔先锋迎月四号，把薛仁贵、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青、薛显图，把这几个人呢给您请来，您亲自霸斩，就在酒里边放上八部断肠散。您想这哥九个可不值得您冒着了功劳，那薛仁贵一直认为您对他有天高地厚之恩，他们做梦也想不到酒里有毒，只要他们把这酒一喝，哈哈，爹，他们要是一死，咱们把这死尸这么一处理，就说先锋营岳子浩没有薛礼，没有薛仁贵，到那时大老黑找不着人，他也就没招了。张世贵一听，把脑瓜一拨了，这招可不行，让他们九个人喝酒，倘若要是有一个人没喝，这事儿啊非翻了天不可。到那时你们哥四个包括宗宪加上我，咱们谁斗得了周青，谁斗得了薛仁贵？还慢说周青、薛仁贵，就是那李庆先、李庆红等人，咱们也对付不了啊。这个时候张志虎又提，爹，既然喝酒不行，那您呢就在食物当中给他放上砒霜啊，在食物里搁上砒霜，如果他们吃了，您想那砒霜可是剧毒啊，他们要不吃还则罢了，这一吃那也得一命归西。张世贵一听，把脑瓜一拨了，不行不行，这招也不行，你让他们吃他们就吃，他们要是有早吃和晚吃的，这事儿绝对不行，一旦败露，咱们哥几个对付不了，到那时画虎不成反类齐全，不行，这招不行。旁边那坐着何宗宪，这小子苦思冥想，最后这小子来到张世贵的近前，爹，我想起个好主意来。张世贵一看，拍了拍何宗宪的肩头，我说贤婿呀，你想出什么好主意来了？爹，老岳父，

就按着我这个主意办，我看宣贵是必死无疑。张世贵在何宗宪的耳边听了听，听完了以后，张世贵也是嘿嘿一笑，贤婿真高，就是高。要知何宗宪给张世贵出了个什么主意？宣贵九人有无危险，明天接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决赛，有请主持人严军、新运。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我们党以信仰为帆，以人民为岸，带领中华民族走出了一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阔道路。
3: 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哈尔滨始终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都留下了坚实的奋斗足迹，用无数个新中国第一诠释了国家所需、兵城所向的使命担当。
2: 一代代兵城儿女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始终用实干书写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起点上，新时代的哈尔滨正在以振兴发展的昂扬姿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奋勇争先。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凝聚起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由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本次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
2: 我们的活动自从启动以来，全市各条战线广泛响应，踊跃参与，经过层层遴选，最终共有30件作品晋级到了今天的决赛舞台。
3: 预祝我们的选手们

0: 取得好的成绩。
1: 下面我们继续有请十二号参赛选手栾逸婷、何伟团体，他们的演讲题目是“为党育新人，笃行向卓越”，选送单位第69中学校，有请。
2: 在冰城哈尔滨的红色育人沃土上，第69中学校曾经承载着整座城市对优质初中教育最深的期许。
3: 自建校以来，69中铭记教育初心，笃行教育使命，秉承党的教育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岁月长河中薪火永续，砥砺前行。
2: 数十年初心坚守，实干兴教，我校始终稳居全市公办教育翘楚之列。
3: 在党的光辉照耀下，我们始终坚持育人为本，举全校之力共同书写着冰城基础教育的绚丽华章。
2: 从1972年建校伊始到如今的54个春秋，我校培育出数十万计的优秀毕业生，这些学子也用切身感悟传递着学校的育人初心。他们不仅仅是卷面分数的领跑者，更是美好品格的守护者，家国情怀的践行者。他们常说，是69中育我成才，教我读书明理，心怀家国。受红色校风熏陶，他们的思想格局不断开阔，心怀感恩，志存高远。正是这群学子铸就学校荣光，成长为报国栋梁。
3: 红色主题教育是全校师生最珍视的成长过程，从稿件斟酌到礼仪规范，每项环节精益求精。当庄重的国歌响彻校园时，全体同学肃立致敬，信念满怀。在日复一日的红色教育熏陶下，69中的少年们逐渐褪去懵懂迷茫，成长为心怀家国、向阳逐梦、赤诚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让立德树人的党建使命落地生根，润育无声。
2: 初登讲台时，我满怀稚嫩与不安，校领导和学科组长细心听课指导，逐字逐句帮我打磨教学，精进教法。如今我已然成为从容自信的青年教师，这份蜕变是教学能力的进阶，更是理想信念的升华。我愈发热爱三尺讲台，也深深明白，师者既要传道授业解惑，更要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这份赤诚与热爱也将不断激励一代代青年教师扎根讲台，潜心育人。
3: 69中就是这样一代代薪火相传，各学科教师深耕教育阵地，我校每一项美育活动都扎根同心，以美育人。在红歌合唱比赛时，各班学生引吭高歌，意气风发。在同心向党绘画大赛里，孩子们一笔一画绘山河，一纸一墨送党恩。在秋季运动会上，少年们奔跑驰骋，奋勇争先。年复一年，在丰富多彩的校园美育舞台上，少年们朝气蓬勃，绽放自我，尽显少年纯粹热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绽放新时代青少年所独有的光彩与风华。
2: 105载栉风沐雨， 中国共产党以奋斗凝聚磅礴力量，成就非凡伟业。
3: 数十载红心育人，哈尔滨市第69中学始终追随党的步伐，坚守初心，
2: 久久为功，追求卓越，
3: 奋楫笃行，
2: 金榜题名。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13号参赛选手马威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红领巾上的红色信仰栾代码，选送单位中共厢房区委宣传部。
4: 今天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 AI 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的时代，我们还需要那些带着墨香甚至有些泛黄的纸质阅读吗？我的答案是更需要，因为 AI 可以在几秒钟内生成一篇关于建党百年的华丽篇章，却永远无法替代一个孩子在读到小萝卜头在监狱用铅笔头练字时眼角滑落的那滴滚烫的泪水。这滴眼泪藏着信仰的萌芽，也藏着教育最本真的力量。作为一名小学老师，我常常在想，我们要为20年、30年后的中国培养一群什么样的人。我想通过一节红领巾读书课来回答这个问题。那节课我们读两弹一星奋斗华章，我借助 AI 还原戈壁滩风沙，看着画面中蘑菇云升起的画面，我轻声问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两弹一星成功上天是先辈科学家们用铅笔演算出来的，没有他们就没有老师用先进 AI 给大家上课，我们今天的经济腾飞就藏在当年用麻袋装的泛黄草稿纸里。课堂瞬间寂静无声，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小男孩站起来说：老师，当年科学家们用铅笔完成的就是今天中国腾飞的源代码。那一刻我深受震撼，我想新时代的大思政课就该这样上，他拒绝生硬的说教，而是借力 AI 与阅读的双翼，将红色的基因如同一枚精密的中国心精准地植入孩子的心灵主板，并完成对下一代精神底色的终极定义。因为现在的孩子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我们用 VR带他们走进中共一大的红船，用大数据为他们匹配红色书单，但无论技术如何炫目，我们始终坚守，技术是冷的，教育是热的。这让我也想起刚刚结束的高考，今年的全国作文卷提问考生，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走出考场的孩子们或许在想， AI 时代智能变了，效率变了，学习的方式也变了，但我想和他们说，也和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分享，教育里有一个词它永远不会变，也绝不能变，那就是传承。站在建党105周年历史的节点上，我们深知强国先强教，强教先强基，无论 AI 如何重塑世界，我们必须完成这场最伟大的数据迁移，将这份红色源代码世代传承。守好这颗红色的初心，就是守住民族的魂，育好强国的未来，就是传好历史的接力棒。而胸前飘扬的那条鲜艳的红领巾，
5: 永远是这串源代码里最滚烫、最鲜活的起跑线。
1: 下面我们继续有请14号参赛选手傅佳悦，他的演讲题目是《逐梦向党，光耀万疆》，由哈尔滨市教育局选送，有请。
6: 我是一名高中生，出生于新中国60华诞的阳光里，成长在新时代200年的浪潮中。今天站在建党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我想说说我心中的信仰，眼中的光芒。7年前，我看到身为通信工程师的父亲少有的对着手机沉默了。他说，我们每天离不开的微信、导航、短视频背后都藏着一颗小小的芯片，而我们正被人死死地掐着脖子。从那一刻起，芯片与我而言就不再只是新闻中的词，而是家里的事。5年前，党的百年华诞，我在舞台剧《可爱的中国》里饰演方志敏烈士，一场场推敲排练，一次次身临其境，我触摸着初心的脉搏，感受着信仰的力量。我想，当方志敏烈士写下“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时，眼里一定闪着光。那是他遥望的光，也是我沐浴的光。3年前，一段视频让我心潮难平，那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周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当讲到被誉为中国龙心之母的黄令仪先生时，他几度哽咽。他说，黄先生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为大国重器，铸中国心，为大国攻城，聚中国魂。那是他钻研的光，也是我追逐的光。在岁月中定义坚韧，在方寸间诠释钻研，这是中国科学家最深沉的家国告白。备受鼓舞的我，也日复一日地向着梦想进发，向着光亮前行。我如愿成为哈三中学子，当选学生会主席，在课堂上求知，在实践中成长，也渐渐明白，要发出一份光，更要聚起一束光。今年我通过教育部的英才计划，走进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实验室，选择了光学微纳结构设计与光刻工艺研究的课题。这是芯片制造中最关键的卡脖子环节之一。我想沿着黄先生和众多科学家们的足迹前行，哪怕微不足道，哪怕无人知晓。导师李立教授对我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就是让中国在核心技术上再也不被人卡脖子。那是他投身的光，也是我奔赴的光。7年追光，5年成长，3年沉淀，蓄力起航。时光刻下了一个少年的足迹，岁月歌颂着一个民族的富强。曾经革命先烈用热血开辟光明，以生命浇筑信仰，时代先锋用匍匐擦干耻辱，让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而今天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我们也早已做好准备，用真知打磨自我，以真心凝聚微光，用青春激励星火，以实干淬炼锋芒。新中国的希望铭记了父辈的荣耀，更需要我辈的担当。且看我们这一代正是那一簇簇翻涌的浪，且信我们这一代就是那一束束 破晓的光。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15号参赛选手钟嘉硕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感恩光照百余载，青春奋进向沧海，选送单位中共二城区委宣传部。
1: 此刻我的胸前佩戴着一枚党员徽章，质量虽轻，意义却重，因为方寸之间沉淀着中国共产党105年的风雨征程，镌刻着哈尔滨籍无数党员干部紧跟党走、薪火永续的红色初心。今天站在建党105周年的历史节点，我最想对党说，感恩光照百余载，初心如磐志不改，青春奋进向沧海。而今天我要分享的内容将伴随着3个问题展开。一问，破晓之光从何而来？1921年，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十几位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年轻人，举起右拳，点燃了照亮中华民族的第一束光。那时的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那时的他们锦城孤舟却胸怀天下，他们相信这束光终会照亮整个中国。1923年10月，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哈尔滨组正式成立，为东北大地点燃了革命火种。随后一代代党员秘密奔走，唤醒民众在黑暗中坚守信仰，积蓄力量。1946年4月28日，那一天的哈尔滨，红旗插上高楼，人们走上街头，奔走相告，说着光来了，天亮了。这光充满着信仰，自此便融入哈尔滨的奋斗路。二问，信仰之光照向何处？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这光自上而下照亮城市的发展之路，也照亮基层的奋进之路。新时代，哈尔滨成为世界唯一双亚东举办城市，向北开放的枢纽地位愈发稳固，黑土现代农业持续深耕。聚焦哈城，基层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支部建在网格里，靠前化解各类极难筹判，引导党组织深耕特色农业发展。作为一名基层选调生，我经历并见证着党建引领下无数为民小事造就的城乡真切变化。近5年来，我们完成老旧小区改造599栋，维修改造城乡路桥239公里，更新升级水电气热管网439公里，落地实施市级重点项目86个。这一个个清晰的数据便引来了今天的第3个问题，初心之光如何答卷？我想支撑我们一路向前的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拥有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2023年，汛期叠加风灾，险情突发，我和同事们连续48小时坚守一线，期间到双河村去慰问一位双目近乎要失明的大爷，帮助他修缮房屋，整理院落，对接保险等等。临走时，他突然紧紧着握着我的手，声音颤抖着说，谢谢中国共产党，真好。那刻我猛然地意识到，他眼中的光亮便是伟大建党精神代代传承的最好证明。原来初心的答案只有一个，便是群众发自内心的幸福和认可。我们这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更应坚守信仰，感恩时代，以实感传初心，以真心换民心，在大我中实现小我，在平凡的岗位上铸就不平凡的事业，谱写为民造福的满分答卷。同志们，愿我们以青春之名追随百年之光，一往无前奔赴山海。 下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第16号参赛选手张

0: 刘明，他的演讲题目是《无影灯下的红色接力》，由中共伊兰县委宣传部选送，有请。百年初心如磐，奋进步履不停。当红色记忆遇上城市新颜，这片黑土地始终涌动着向上的力量。今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红色血脉在龙江大地代代相传。我的家乡伊兰是哈尔滨下辖的红色热土，早年抗联战士在此浴血奋战，用生命筑牢北疆防线。那段峥嵘历史不仅为哈尔滨的红色画卷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更让不畏艰险、忠诚担当的抗联精神深深烙印在每一位伊兰儿女的心中。如今在党的领导下，哈尔滨作为最早解放的大城市掀开了发展新篇。一路走来，火爆出圈的尔滨温情而热烈，日新月异的城市喧嚣而鲜活，这一切都是滨城儿女听党话、跟党走、奋力拼搏的最好见证。红色精神不仅镌刻在城市发展史里，更融入各行各业的日常坚守中。在滨城大地，医疗卫生事业稳步向前，无数医务工作者接续奋斗，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健康平安。我也是一位医务工作者，在手术室里锤炼了3年。3年里很多事会模糊，但有一个夜晚我忘不了。那晚风雨交加，急诊科电话骤然响起，一位52岁的建筑工人李大刚因施工时不慎从高处坠落，腹腔内大出血，脾脏破裂，伴有严重休克，生命垂危。电话挂断那一刻，我知道战斗打响了，人员3分钟全部到位。李师傅推进来时，血压已经测不出，面色苍白如纸。转运途中，我一直攥着他的手，那只手冰凉，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喊：李师傅，撑住，撑住啊！手术台上出血点像崩了堤，一袋一袋的血输进去，血压还是往下掉。我站在器械台前，主刀医生伸出手时，器械已经在他掌心，需要特殊止血材料时，包装已经打开地上。这不是魔术，而是千百次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4个多小时后，监护仪上终于出现了稳定的心率，血止住了，人活了。后来才知道，李师傅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正在上学的孩子。这次手术不仅挽救了一个生命，更是保住了一个完整的家庭。那一刻，我站在无影灯下，忽然懂了，当年伊兰密营里的抗联战士守的是国土，今天无影灯下的我们守的是生命。国土要一寸一寸的守，生命要一秒一秒的抢。从那以后，每一台手术我都把自己当成前线的兵，术前多问一句，术中多看一眼，术后多守一刻，把仗打在风险前面，把平安留在患者身边。这就是我的站位，这就是我能为这片红色热土交出的答卷。有人问，你一个护士和强国伟业有什么关系？我说，强国不是一句口号，是手术台上止住的每一滴血，是深夜里守住的每一次呼吸，是一个又一个像李师傅这样的普通人能活着走出医院，继续为这个国家出力。这就是无影灯下的强国接力。105载风雨兼程，红色星火生生不息。所谓奋进力量，从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每一件平凡事做好，把每一份群众的托付守住。作为一名滨城医务党员，我将继续传承抗联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以初心护生命，以实干建新功。一个人的力量能有多大？ 凝聚起来，我们就是力量，干好今天，我们就是未来。无影灯下，红色接力，有我在，有我们在。下面我们有请第十七号参赛选手白雪傅海涛团体，他们的演讲题目是《百年风华起新城，八至法魂见初心》，选送单位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有请。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建院80周年。凝望奔流不息的松花江水，我的心中始终存有一份思索：105年党旗领航，80年司法荣光，这份厚重的初心与使命落到新时代的法院人身上意味着什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又该交出怎样的时代答卷？
2: 这份思索我也时常自问，我想答案就藏在冰城红色司法的源头。80年前，1946年8月23号，一位年轻人走进了伪满哈尔滨地方法院，手里握着一张聘书，上面写着自聘请邵天任为本府地方法院院长。没有鲜花，没有掌声，他面对的是148名旧司法人员和一栋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空楼。但他知道，他面对的这个法院是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个城市人民法院，比共和国的生日还早了3年。但那个时候他还不叫人民法院，这个重要转变发生在1948年。
1: 1948年西柏坡9月会议，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要在各级机关政权前加上人民二字，这是党对政权性质的鲜明宣誓，也是党领导司法、司法为了人民的根本定位。会议结束2天后，哈尔滨特别市法院改称哈尔滨特别市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这个名称第一次出现在了城市街头。1949年3月，这块牌匾挂在了城市街头。从地方法院到人民法院，变的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句承诺：法院是人民的。
2: 但是如何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法院是人民的？公开审判走出了这关键一步。1980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把审判活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的文章，文章所记录的是1979年哈尔滨中院一组特别引人注目的数字。1979年下半年，公开审判民事案件115件，占因公开审判案件的97%。到了1980年的前5个月，65起案件全部实现了公开审判。从这一刻起，公平正义有了能看得见的模样。
1: 今天公平正义不仅被看得见，正以更加温暖的方式走进了群众的心里。五常市小山子法庭庭长季福来面对群体污染纠纷，30多家农户受损，他没有让群众来回奔波，而是联合乡镇上门调解，赔偿款一户都没有落下。

0: 企业权属纠纷，先后帮助2000余家中小微企业恢复信用、重返市场，助力本地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以法为盾，守护平安，这就是槟城法院人所交出的时代答卷。
1: 105年，党旗指引方向；
0: 80载，法徽闪耀初心。从西柏坡到哈尔滨，从1946年那纸聘书到今夜不灭的灯火，
1: 以绝对忠诚融入每一起案件、每一次庭审、每一份裁判，以实干担当，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0: 历史以辉煌书写，
2: 未来请人民检验。
3: 下面让我们有请18号选手王文卓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以有我担当，以无我奉献，选送单位哈尔滨市直机关工委。
4: 毛泽东同志曾经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意义，在沉沉黑夜中，他们点燃了第一簇星火。有时候我就在想，28岁，和我差不多的年纪，当他们在百年黑暗中独自摸索时，是否会想到以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而他们点燃的那簇星火，又凭什么穿透一个世纪的磨难，却依然生生不息，照耀今朝？我是一名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的年轻干部，我欠缺经验，缺少实践。刚上班的时候，我第一次起草文件，把政策原文理论框架塞得满满当当，交上去的时候，领导语重心长地指出说，写的都对，但太宏观，落不下去。那么到底该如何让工作落在实处，取得实效？当时的我并没有答案。2024年9月，哈尔滨亚冬会进入到筹备冲刺阶段，我被抽调参与开闭幕式志愿者和观众组织管理工作，这是组织的召唤，更是青年党员义不容辞的使命。那段日子用夜以继日来形容毫不为过。-30度的天气，我们在场馆外一遍又一遍地演练入场流线，凌晨2点还在调整点位分布。开幕式当晚，当点亮亚洲的歌声响起，全场观众挥舞灯光，汇聚成一片璀璨星河，那一刻所有疲惫化为骄傲。几位外国运动员在散场时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说 Nice job。 那一刻我明白，幕后的无名成就台前的精彩，一个人的坚守守护千万人的欢呼。亚冬会结束后，我荣获哈尔滨市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这份荣誉更让我坚信，关键时刻顶得上是青年党员的基本底色。亚冬会硝烟刚散，得知单位有驻村帮扶的名额，我第一个报了名。我的想法很朴素，亚冬会教会我在关键时刻顶得上，驻村需要我在平常日子里扎得下。带着这份初心，我走进了驻村工作队，然而熟悉的困惑却再次袭来。我们邀请了省农科院的专家，带来了最新的育秧技术。我拿着我精心调研的投入产出比，从技术优势讲到成本控制，讲得我信心满满。培训结束后，一位大爷蹲在田间地头沉默了许久才开口，他说，孩子，你带来的这个新技术听着是好，可我们一年本钱就这些，你说用了你这新技术育秧，这秧苗全烂在了地里，这一年可咋整？那一刻我哑口无言，我引以为傲的技术方案在农民靠天吃饭的担忧面前是那么苍白。乡村振兴不是靠一份漂亮的数据就能换来的，他需要的是用真心去体谅那些如履薄冰的谨慎，用实干去托举那些不敢试错的一搏。原来想让工作落在实处，取得实效，需要的是以心换心的实干。于是我不再坐在村部里去翻材料写方案，而是主动地走到田间地头，看他们怎么育秧，担忧的是什么。我不再着急推技术赶进度，而是一家一家看，一户一户聊。我们邀请了村里的这个种粮大户，他划出试验田，让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是先看再信，先试再推。如今试验田的秧苗出了棚，新技术的根扎了下去，大爷的那句你说可咋整，也从担忧变成了安心。从机关案头到冰雪舞台再到田间地头，2年的时间不长，却让我认清了方向。无论身处什么岗位，青年党员的价值就在主动请缨的抉择里，在吃苦扛硬的坚守里。

0: 为什么我们党历经百年而依旧青春？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党员把有我的担当融入无我的奉献。有我就是当风雨来袭时那把遮风挡雨的伞，是冰寻雪地中那盏指引方向的灯。无我是春和景明时融入山河的一抹底色，是掌声响起时隐于幕后的那道光。大道如行，壮阔无垠；大道如砥，行者无疆。当青春激情与时代召唤相融，当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一个个小我之力凝聚起来，激荡起的是民族复兴的澎湃春潮。我们这代青年党员必将也定将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青春的历史答卷。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
1: 下面我们有请十九号参赛选手孙庆辉团体，他们演讲的题目是《党旗领航新盛世，白衣人心护苍生》，选送单位哈尔滨市第六医院，有请。
2: 党旗耀龙江，百年续华章，百龄五载初心如磐。1946年，哈尔滨全境解放，见证了党旗下黎明最早照耀黑土地的历史时刻。同年8月，哈尔滨市第六医院应试而生，与城市同生共长，风雨兼程80载。
3: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哈尔滨作为东北解放区的核心城市，积淀代代相传的红色奋斗血脉，而我院初代先行者，扎根简陋院址，辗转六次前行，白手起家，步履不停，搭建起属地传染病的救治防线，以微薄之力守护全城百姓的安康底线。
4: 建国初期，哈尔滨作为共和国工业重镇，奠定了雄厚的科教与城市建设基础。我院老一辈专家深耕传染病领域，创下多项属地救治先河，为专科发展筑牢根基。感染科护士长，当前病魔肆虐，我院条件十分艰苦，缺医少药，你们科同事不害怕吗？
5: 请您放心，作为医者，我们从无畏惧之心，只要白衣加身，我们便死守防线。
6: 建党105周年光辉历程中，哈尔滨建设实现跨越腾飞，国企转型，商贸兴起，跨江布局，城市扩容，冰雪文旅名片享誉海内外，全方位焕发城市新活力。
7: 我院紧随时代发展步伐，优化诊疗架构，床位从338张增长至1000张，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全流程体系，稳步成长为区域传染病专业救治核心机构。
2: 80载来路风雨兼程，我们全程见证了医院跨时代的变革。如今我院正式迁入全新的现代化院区，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从初期的简陋病房到如今 ECMO、DIC、豪洛杰木靶等高精尖诊疗设备全覆盖，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救治、艾滋病一站式服务、多元化肝病诊疗、感染性疾病透析4大特色专科成型，已成为全省规模领先、技术顶尖的感染性疾病专属诊疗中心。
8: 小周护士啊，隔离病房已经连续多日没有休息了，听说家人生病，要不然你换岗休整一段时间吧。
9: 谢谢护士长关心，艰巨任务一日没有完成，我们就一日不能退缩。我们是六院人，我们肩负全城百姓重任，唯有全力冲锋，绝无后退之理。
2: 日常履职路上，我们从未停下精进脚步，全员常态化岗位练兵，精研医术，锤炼硬本领，特色暖心人文关怀，
10: 温情覆盖全科室、全病患群体，以陪伴与关爱守护其身心健康，全力打造技术过硬、服务暖心的医护团队。
11: 王护长，最近看你憔悴了许多，你既要带领急诊团队完成任务随时待命，还要组织全院志愿服务队，大家真的需要向你学习啊。
10: 主任，这就是我们六院人的精神底色，永葆医者初心，永担防疫重任，以经术护苍生，以实干助振兴，同心向党守初心，砥砺奋进新征程。
11: 白五荣光更续传承，白衣使命永不落幕。
12: 我们追随光，成为光，散发光，始终秉承六院精神，
13: 守护滨城，岁岁安澜，昂首阔步，奔赴未来。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20号参赛选手张悦，他演讲的题目是砥砺前行成鸿脉，踔厉奋发向未来，由哈尔滨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选送，有请。
1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红色星火代代相传。2026年，我们喜迎建党105周年，礼赞哈尔滨解放80周年。105载风雨兼程，党旗领航，砥砺奋进。80载栉风沐雨，冰城万象，迭代换新。红色血脉绵延不绝，时代使命催人奋进。回望我们滨城公交的发展之路，从1921年电车厂艰难筹办，到1946年汽车公司正式成立，滨城公交始终与党同生，与城同庆。百条线路织密城市交通网络，百位劳模树立奋斗标杆，穿梭在街巷的公交车镌刻着滨城逐梦足迹，它承载着烽火岁月里的英雄壮歌，也见证着党引领下城市交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这份融入滨城公交骨血的红色基因，始于民族危亡之际，源于革命先烈赵一曼的赤胆忠魂。1933年的哈尔滨深陷日伪统治的阴霾，电车工人饱受欺凌压迫，时任哈尔滨市总工会代理书记的赵一曼心系劳苦工人，精心谋划部署，带领电车工人掀起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全城电车停运，反抗之声响彻东北大地，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为滨城公交刻下了永不褪色的红色印记。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赵一曼写给儿子的泣血家书，穿越岁月，直抵人心。他用生命诠释着家国大义。这座精神灯塔始终指引着滨城儿女前行，更是全体公交人心中最坚定的精神信仰。英雄已逝，精神长存，新时代的滨城公交人以先烈为榜样，把红色初心融入岗位点滴，为守护市民平安出行，全市2757名公交驾驶员主动学习急救技能，考取救护资质，化身流动的应急救护员，4000余名驾驶员主动担当，化身守护城市的义务消防员，危难面前挺身而出，一次次扑灭险情，守护平安。
5: 在哈马赛事、哈尔滨啤酒节、亚冬会等重大活动中，身穿红

0: 色马甲的志愿者忙碌奔走，用热忱服务传递城市温度。平凡岗位亦有不凡力量，是劳动模范25车队驾驶员姚建林，在凛冽的冰雨中徒手托举电缆两小时，寒风冻僵双手却始终坚守，只为保障道路畅通，是劳动模范118车队驾驶员盖明，与残疾乘客偶然相遇，自此十余载温情相伴，悉心照料，用点滴善意温暖漫漫岁月。十米车厢虽小，却是公交人践行初心的阵地，我们日复一日稳稳握好方向盘，用一次次贴心帮扶，一遍遍温情服务，传递着城市的温暖。百年红脉成初心，踔厉奋发向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紧跟党的步伐，传承伊曼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以忠诚和担当奋力书写新时代冰城公交人的精彩答卷。
1: 下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第21号参赛选手张金明，他演讲的题目是接续守护奋进如歌，由哈尔滨市公安局选送，有请。
2: 警服藏蓝，浸润他的却是党旗飘扬的鲜红，肩章笔挺承托起的却是人民嘱托的分量。过去的105年，党带领我们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未来的千万年里，这份藏蓝下的守护依然会为每一寸山河而坚守，为每一个黎明而跳动。百余载光阴转瞬即逝，站在155开局之年，我不禁开始思考，从当年南湖红船点燃的星星之火，到如今这身藏蓝浸染的忠诚底色，这守护的链条究竟是如何一代代延续？我想用三个故事去寻找那个早已明了的答案。在斜角社区，有一位独居的陆大娘，她家中的纸壳旧物堆积成山，一旦起火，后果不堪设想。民警曲高铎上门劝了两次，大娘都是一口答应，却因为嫌麻烦转身就忘了。2024年9月，曲警官不再劝说，而是挽起袖子带上工具，利用两天的休息时间帮大娘将垃圾一扫而光。从警数十年，他也许没有闪耀的功绩，但这样的温暖却一直在传递。有人问他，您都快退休了，怎么还这么拼啊？他只是笑笑，辖区的百姓都是我的家人，身为党员民警，我不守谁来守呢？在冰城，无数的曲高铎穿梭在街巷中，他们的汗水滋养着一代代年轻民警茁壮成长，也伴随着千千万冰城儿女安然入梦。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一名孩童在防洪纪念塔走时，中央大街巡逻警力袁小旭、耿明宇闻令而动，他们逆着人流穿梭奔走，争分夺秒排查线索，仅用5分钟便将孩子找到。当大手牵起小手，孩子母亲激动落泪的那一刻，便定格成最暖心的平安画卷。在冰城，这样的守护每天都在上演，那由全市20000多名民警辅警构筑起的坚固长城，始终用脚步传递着温暖，用忠诚守护着平安。我的祖父名叫张殿忠，80年前哈尔滨解放的那天，他还是个15岁的少年，就站在大街边看着党的部队入城。他说那天真冷啊，可战士们穿的都不厚，我递上家里的干粮，可他们执意不肯收下，只说了句谢谢， 便从

匆匆奔向前方。我问他们去哪儿了，祖父说往前走去守别人了。80年后，他的孙子穿上了警服，接过守护的火炬。入警那天，祖父对我说，去替那些舍生赴险的先辈们守好这座城。接续守护，奋进如歌，这是兵城公安的答案。他们是党的战士，又是谁的孩子，谁的父母，谁的爱人。100余年前，革命先辈为救亡图存而浴血，100余年后，兵城公安为万家灯火而挺立。他们会在使命结束后将家人拥入怀抱，更会在党和人民需要时毅然挺身，投入时代的征程。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

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武士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一枝梅来到了金山寺，打救徐明高、徐庆、罗德、狄红还有王能。一枝梅是会斗的飞飞和尚，你别看飞飞和尚他中了毒了，这叫武艺高深，用自己精湛的内功就把这毒啊往外拍。尽管这和尚中了毒了，这家伙一夜高深，这功底在这摆着。一枝梅慕容真要想把他赢了还真挺费劲，和尚是越聚越多。慕容真一看今天不能久战，那一旦人家要把他们包围了，成了瓮中之鳖，那时候再走就走不了了。因此慕容真眼珠一转，计上心头，看了看徐明高等人，这么一挥手，这些人全明白让自己撤呀。这些人飞身行叉叉叉叉叉叉全都上了枪，这些和尚这刚然要追，就见慕容真呐，由那怀里边掏着个布包来，空中一撒，这包里包的都是硫磺焰硝、引火之物，那是慕容真独特的配方。这东西见火的一着，落到和尚的脑袋上，落到和尚的僧袍上，当时扑一下就着了，把这些和尚烧的是爹妈求教，有的还在那念佛呢，也不知道谁念了一声无量天尊。飞飞和尚的僧袍也着了，而这些和尚上蹿下跳，有的还一个劲儿的在这院里来回直转，是越转呢燃烧越剧烈，把这些和尚烧得嗷嗷直喊。飞飞和尚眼珠子转，飞飞和尚喊上：好啊，一枝梅呀，慕容真，你跟贫僧为仇作对，将来我要把你抓住，我把你扒皮草卷点天灯，我把你一口一口的嚼了，我把你吃了，方解我心头之恨。阿弥陀佛。慕容真看了看飞飞和尚，飞飞和尚，你休要说这狼言大话，要杀我慕容真，要吃我一枝梅，这好办，你拿出点本事来。把飞飞和尚气，飞飞和尚也顾不得追这慕容真， 那身上的衣服那一着烧的他也难受啊。这飞飞和尚跟着和尚说，各位别跑了，赶紧躺地打滚。这些人往地下一躺就跟那狗似的就开始滚声。慕容真一笑，趁此机会他们赶紧走。慕容真就带着徐庆、徐明高、狄红等人就出了金山寺。出了金山寺顺着原路就返回了崔家店。到了崔家店以后，这徐明高等人是拜谢一枝梅。大伙清楚，要没有一枝梅慕容真及时赶到，那徐庆和杨小房那就让这和尚给摘了心。一枝梅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一枝梅一笑，哈哈哈哈，这事儿没什么，咱们哥几个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一个头磕在地上，那是自己的朋友，这乃是小事。再说我一枝梅慕容真办这事儿也不费事儿，探囊取物，翻掌观文。可是现在我跟你们说，这飞飞和尚那可不简单。据我所知，那飞飞和尚那是嵩山少林寺的第一名僧，这位是一叶高深，他的功夫那可不是什么精钟罩铁布衫，那功夫飞飞和尚都会，什么达摩老祖易筋经他也会。飞飞和尚有一种独特的功夫，虽然他有很多的和尚，这些和尚有不少的是他的弟子，但是飞飞和尚这种神功他不往外传。这种功夫如果用上刀枪不入，但是不是金钟罩铁布衫，金钟罩铁布衫我可以给他破了，现在和尚这种功夫咱们破不了。这飞飞和尚倚仗着自己这种神功，在江湖上可以说横行霸道，无人敢惹。因此说飞飞和尚的来历我也很清楚，大伙儿要想杀着飞飞实属不易。再者一说，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赶奔金山寺，和这飞飞和尚为仇作对。徐明高这时候看了看一枝梅，我说哥哥呀，这个事儿是这么回事，有个林老汉就住在这客店的隔壁，他有个姑娘叫林凤仙，到金山寺那儿前去还愿，结果一眨眼的时候他姑娘就不见了。这老两口子啊，就这么一个姑娘，老两口子也上了年纪，倚仗着姑娘做点针线活卖点钱，在这苦度余生。你想现在林凤娇也找不着了，这两

两个老人痛不欲生，我想着金山寺那肯定是个大贼窑，据说附近百十来里地那漂亮的小媳妇儿、小姑娘，那全都绝了迹了。只要让金山寺的和尚那给盯上，那肯定那跑不了。因此，我要搭救林凤仙，要除掉金山寺的匪患。给当地除害，因此我们哥几个才上了金山寺。一枝梅现在眼珠转了转，各位，我可不是长飞飞和尚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包括我在内，要想斗倒飞飞和尚，那都不可能。换句话说，就是你们哥几个捆成绑、摞成堆儿，也未必赢得了飞飞。飞飞和尚真要是动起手来，估计没有咱们的好处。我想啊，咱们要想斗着飞飞，就应该请高人。他一眼看到徐明高了，明高，如果要斗飞飞，那就得请你的师伯把云阳子请出来，或者把你授业的老恩师海鸥子请出来。我看呢，也许能够斗倒飞飞。现在徐明高可发了愁了，心想：我师傅现在无有定所，我上哪儿去找他？我师伯云阳子也是云游天下，无处去寻。徐明高是面有难色。就在这时候，这狄红说话了。我看这事儿啊，不算难办。要想把云娘子老剑客请出来，我倒有个主意。我赶奔雁荡山，到我老师那儿，让我老师去寻那云娘子。我老师和云娘子关系莫逆，兴许就能够把云娘子访出来。到那时就可以除了飞飞，为本地除害。一枝梅、慕容珍看了看狄红：“您的授业恩师不知道是哪一位？”狄红也知道一枝梅、慕容珍那是成了名的侠客，这义士。当时狄红看着一枝梅：“慕容老前辈，我跟您说，我师傅叫素食生。”一枝梅听了这，哈哈。你师傅叫素食生，哎呀，如果你师傅要是素食生，我提一个人，如果你想办法能够把你的师伯傀儡生要请出来，要会那飞飞和尚，取飞飞和尚的手迹，那如同探囊取物，是翻掌观文，傀儡生一夜高深。这功法玄妙的一定程度，堪称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要是能把他请出来，就不必寻那云阳子。现在狄红一想，真要把我师伯傀儡生请出来，要能斗倒飞飞，这也行。这一枝梅就说：“傀儡生在什么地方？”慕容老剑客。说句实话，我师伯住在哪儿，我还真清楚。我师伯就住在陕西长安府附近，有一座大石山，在大石山里。一枝梅、慕容珍听到这就好办了。我说狄红啊，你就辛苦一趟，赶奔长安附近的大石山，去聘请傀儡生。把你师伯请出来，只要你师伯到金山寺这一来，一天的云彩那就散了。不过，这陕西离咱们这江苏那可不近呢。你要是一去，这一来回顶少也得2个月。你看你跟谁一块去？狄红一想，现在要想杀的飞飞，为当地除害。我自己赶奔陕西一趟，去请我的师伯。

当时这狄红点了点头，说好，我就带着王能，我们师徒俩赶奔陕西去请我师伯傀儡生，大伙只管放心，我是速去速回。狄红和王能起身行，赶奔陕西大石山去请傀儡生，咱暂且不提。慕容真、徐明高、徐清、李武、杨小房、伊之梅，这些人就在这崔家客栈在这待着，没事的时候就在这喝酒，就在这聊天，有的时候也到街上去转一转。但是说这么一天，这几人刚回来，掌柜的孙善人找到了徐明高，我这徐大爷情况可不妙啊，今天呢官府来了好几波，到这前来检查，查一查有没有叫徐清、徐明高还有狄红的，多亏了你们在住店的时候报的名全是假的，结果一查他们没查出来。不过呀，这些人就在门前左右经常的张望，我看他们啊是不是看出了蛛丝马迹。徐大爷呀，我可不是说撵你们，你们最好就在店房里待着，或者到其他地方躲一躲，如果官府来了，虽然没有认出来你们，也得多费唇舌。我看哥几个是不是能够到外边游玩一番。掌柜的张善人这么一提，徐明高等着一想，对，人家这掌柜的提醒的对，这官府一旦说发现我们，就住在崔家客栈，也给人家的客栈找了很多的麻烦，自己兴许还出了危险。这时候一直没笑了，我倒有个好去处，离此地不远有座山叫巨阳山，巨阳山上哎呀有一座华阳洞，华阳洞那有多少年了，可以说是名胜古迹，风景宜人。我看咱们哥几个就赶奔巨阳山一游，过些日子咱们得回到崔家客栈来会狄红和王能，不知几位意下如何。徐明高等人一听一枝梅这个主意还真挺不错，就这样这哥六个起身行，赶奔巨阳山。巨阳山离着镇江也就有百十里地，哥几个来到巨阳山，徐庆、徐明高、罗德、罗继芳、李武、伊之梅、慕容真，这一看巨阳山呢，这山景还不错，那真是红红绿绿四时花，青青白柏正绿华，百鸟飞鸣声于巧，满山松柏翠阴遮，有时见水闻龙啸，不断高冈见虎怕，玲珑怪石天生就，左算山林景致佳，满山的苍松翠柏。这人往里这一走就觉得心情舒畅，这空气是异常的新鲜，不像现在的空气污染相当的严重，又是可吸入颗粒物，又是有害气体，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还有PM2.5、PM10。人家那个地方的空气，这个新型就别提了，天然的氧吧。这个几个到了巨阳山里边，哥几个是高谈阔论。这哥几个心想：嘿，巨阳山还真不错，咱没白来。罗德、罗继芳啊，这个时候看了看一枝梅，我说：“慕容老剑客，你说这巨阳山有华阳洞，那华阳洞在哪儿呀？咱们寻寻华阳洞

你看如何？当时啊，慕容真一笑，说：“华阳洞啊，咱慢慢的走，就在前面不远。”哥几个接着往前走，那走着走着，就发现前边来了四个人。就见这四个人呢，那腿脚是真快。这么难走的山路，这几个人是健步如飞。这徐明高看到这儿，就瞧了瞧一只眉慕容真。徐明高凑近了慕容真一只眉的耳朵，我说：“哥哥，你看见没？我看这四个人脚法很快，那不像普通的山里人。咱们哥几个练过苦功，走这山路都挺费劲。你看这几个人是健步如飞。”看起来这几人的功夫不浅。叶之梅、慕容真也仔细看了看，慕容真也点了点头，心想这些人到底那是好人还是歹人。慕容真一想，这些人跟咱没关系，咱们到巨阳山是访着华阳洞，因此呢，这几个人也往前走，走着走着来到了一片开阔地。到了开阔地这一看，耶，就见那四个人呢不走了，四个人团团围坐，结果就把吃的东西摆在了中央，四个人坐在旁边，还拿出酒来在这喝酒。这罗德罗继芳一看这酒，这罗继芳可就迈不动步了。这罗德罗继芳就爱喝酒，是嗜酒如命，站在那儿不走了。慕容真一看罗继芳，慕容真呐，不爱喝酒。慕容真就看了看李武，咱们哥俩一块走。你看这罗德罗继芳啊，他又犯了酒瘾了。徐明高啊，看了看一枝梅，用眼示意。老哥哥，你们俩先行，我们到华阳洞是不见不散。这时候，罗德、罗继芳看着这几个人喝酒，他说自言自语：“哎，真是好酒，好吃的，可惜我罗德、罗继芳没有这福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是粒粒皆辛苦。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罗德罗继芳、徐庆、徐明高、杨小房四个人，看着四个人在这喝酒。这徐明高这家嗜酒如命，一看这四个人把这酒摆上，把这菜摆上，这个酒又有这小方的一吹，这酒香啊就飘到罗德罗继芳的鼻子里，把罗继芳给馋的，罗继芳的馋虫啊都伸出老长来。还有罗继芳就在不远处色的一身衣服，生的也是相貌堂堂，二母子光华烁烁。还有个老头，哎呀，这老头一看年纪啊，大约有70多了，不过这老爷子是童颜皓齿，面如三秋古月，两道白眉，另外这部胡须也全白了。那这是根根露肉，条条透风，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月白色的道袍，左蹬朱履，背背宝剑，手拿拂尘，飘飘然，真好像下了界的神仙相似。还有个人好像是个仆人，这徐明高看着罗继芳这个德行，把徐明高给气坏了。

就申斥这罗继芳。我说大哥呀，你注意点形象好不好？就这点酒，就把你馋的这个德行，咱们赶紧去追，慕容老将客。这罗继芳在这站着，他就是不动。神箭手徐庆就和徐明高说：“你看这四个人在说话，我可一句也听不懂，不知道您是不是能听得懂？”徐明高也仔细听了听，因为这几个人都练过武功，这耳音挺好。这徐明高听了一阵儿，发现一句也没听懂。当时徐明高心想，他们到底说的是什么？这时候徐庆就说话了：“只要是中国，可以说南七北六十三省，不管哪个地方的语言，我徐庆都懂，黑白两道的。可是这几个人所说的话，我是一句也听不懂。”看起来这几位那肯定是世外的高人，这相当了得。这时候，这徐庆和徐明高说：“你看他们吃的东西，你认识吗？”罗继芳瞪了俩大眼看了看：“吃的是什么玩意儿吧？你说这鱼吧，它也不是鱼；你说是肉吧，它也不是肉。”看着又不像荤，又不像素，到底是什么东西？杨小房在旁边听，杨小房这一笑，哈哈哈哈，四海之内皆兄弟，罗大哥，我看你过去以后就陪着他们喝上一杯两杯，这也无妨。这杨小房这话呀，说的时候声音很低，不过就是取笑罗继芳，没成想被这几个人听见了。就见秀才打扮的这个年轻的书生，冲着这哥四个这一摆手，说：“好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各位过来喝上一杯，我看也无妨。”就这样，徐明高等人那只得过去，向这四个人呢是深深的施了一礼：“四位尊兄，在这喝酒，我们几个人前来讨扰，给你们带来不便。”就见这位秀才模样的人说话了：“哈哈哈，您要这么说呀，我看您就不像天下的豪杰，咱们天下的人呢，那全都是一家，您只管坐下，咱们在此畅饮一番。”现在罗继芳乐坏了。罗继芳是就爱喝酒，这罗继芳这也没客气，往这一坐，杨小房还有徐庆也坐在这儿。这徐明高本不想坐，但是徐明高一看那哥仨全坐下了，自己在这站着。就见这秀才的人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徐明高，面有不悦之色，心想这个人可真够大的。当时徐明高那也看出来，徐明高也坐下。这年轻的书生长得是真漂亮，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长得十分的俊美。虽然那是个男子，却是男生女相。就见这个年轻的后生拿过四个杯子，就给徐明高、罗继芳、徐庆、杨小房每人斟了一杯。年轻的后生就问徐明高等人叫什么名字，徐明高等人也没隐瞒，一一的报通名姓。徐明高等人在这喝了三杯酒，这徐明高看了看这位道骨仙风的老者：“老前辈，不知道您仙乡何处，尊姓大名，能不能赏下来，让我徐明高也明白明白。”现在这老头看着徐明高，然后又看了看这书生，又看了看另外两个人。

老爷子是笑容可掬，在那没说话，人家没回答。徐明高又看了看这年轻的书生和另外两个人，就见那三个人也是默默无语，在那儿也是笑呵呵的。徐明高问完了以后还想说话，这徐明高就觉着脑袋嗡嗡的作响。当时徐明高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徐明高可是海量，罗继芳也显了形了。罗继芳心想，我是最爱喝酒，我平时要喝个十斤八斤，我罗继芳都没事，上等的好酒我也不至于醉，为什么我就喝了小小的三杯，现在就觉着天旋地转。这徐庆和杨小芳也是同感，这几个人心想坏了，大概是中了蒙汗药酒了，这几个人是不是要把我们害了？徐明高也明白了，再想动也动不了了。这哥四个往上一躺，时间不算太大，是鼾声如雷，在这睡着了。咱们话分两头，再说说一枝梅、慕容真，还有这李武，往前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准备赶奔华阳洞前去游览。就发现徐明高、徐庆、罗德、杨小房这几个人都很长时间还没上来。结果慕容真就和李武说，咱们哥俩在这等一等，结果在这左等不来又等不到。一枝梅、慕容真想，呀，是不是这哥几个出了事儿了？就这样，一枝梅还有李武啊，又返回头来来寻找这哥四个。一看，耶呵，这哥四个在大石头躺着，鼾声如雷。这一枝梅过来，把这哥几个给叫醒了。当时罗继芳、徐明高、徐庆、杨小房醒了以后，揉揉眼，一看这四个人早就踪迹不见。这一枝梅、慕容真就问，你们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徐明高就把和这四个人喝酒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我们每人就喝了三杯，结果我们问他们姓字名谁，我们一问呢，他们只是默不作声，笑而不答，我们就觉着这脑袋嗡嗡直响，然后就睡着了。这罗继芳眼珠子激流直转，我看这酒肯定有毛病，我呀就是上等的洋河高粱酒，我喝上十斤那都没事，今天喝上三杯两盏，我罗德、罗继芳还醉倒了，不知啊这是什么原因，不会这里边有毒药吧？一枝梅、慕容真看了看罗德，嘿嘿，人家是仙家好酒，也未可知。这几个人到底是谁，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这一枝梅、慕容真和徐庆、徐明高、罗继芳、杨小房、李武这哥六个准备上山游览这华阳洞。华阳洞啊，据说是三毛真君得道之所，离华阳洞不远还有毒蛇洞和仙人洞。这哥六个先来到了华阳洞，华阳洞洞口很小，里边也是潮湿不堪。这罗德、罗继芳就说，

徐明高看着罗德，我罗德呀，这事儿你可别闹着玩儿，那毒蛇可甚是厉害，要把你咬了一口，你可就见了阎老五，你再想喝酒就喝不了了。罗继方把脑瓜一拨了，嘿，哎呀，这有什么可怕？这练武术的人还怕毒蛇？咱们哥五个赶奔毒蛇洞。徐明高等人来到了毒蛇洞，一看这毒蛇洞这洞口宽阔，到了洞里边，一看这洞那非常的宽敞，几匹马在里边跑，但都没事儿。罗继方说话了：“嘿，这里边能有毒蛇？你看这里边，哎呀，多宽阔呀！就是有毒蛇，咱们也能躲得开。”郭继芳这哥几个往前就走了大约有40步，山洞里边那这是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里边是凉风习习，这小风吹在人身上，凉入骨髓。罗德、罗继芳就是一哆嗦，心想：耶，我看要是再往里走，哎呀，这地方兴许就有毒蛇，真要是让毒蛇咬了一口，真是的，我再想喝美酒，我也喝不了了。我说几位，前边黑咕隆咚，凉风习习，我看不是好地方，咱们干脆还是回去。可不是我罗德、罗继芳胆小，明天咱们准备火圆，拿着火把再游着毒蛇洞。罗继芳说到这儿，一枝梅、慕容真，还有赛孟尝的徐明高，包括神箭手徐青，这哥仨全笑了，心想：罗德、罗继芳啊，你这小子净扔大话，说不怕毒蛇，不怕这，不怕那，现在一看里边这么黑，又刮起了凉风，凉入骨髓，你小子有草鸡了，就这样，哥几个就出了毒蛇洞。到了毒蛇洞外边，这罗继芳又说话了：“我看咱们再游游仙人洞。那仙人洞，仙人洞，那是仙人居住的地方，那个地方肯定好。咱们赶奔仙人洞。”就这样，又来到仙人洞。到仙人洞里边一看，那果然，那这风景优美呀。仙人洞实际上，那就是一个大溶洞，这里边石笋奇形怪状，是巧夺天工。哥几个由打仙人洞里转了大约有半个小时，罗继芳又看烦了，又在催促我说：“明高啊！”还有慕容老剑客、杨贤弟，这个地方没什么可看的。我看不过如此，咱们还是出洞吧。就这样，这哥几个又由那仙人洞里出来，就发现左边哎有这么一座2层楼。徐明高等人一看天色将晚，干脆咱们就在山上休息一夜，也不错。吹吹山风，看看山里的夜景。罗继芳这挺高兴。到了2层楼这，和店主人这么一问，说这里边有没有空房？店主人一笑，说我们这空房挺多，在山里过夜的人那不多。这徐明高一想，我们现在要回转崔家客栈，那兴许就让官府的人把咱们抓住。咱们在这巨阳山里边的一住，白天游山玩景，晚上在这喝点酒，这也不错。租了2间房，答应临走时多给银钱。就在巨阳山里这一住，那白天呢就在山里边游山玩水，哥几是高谈阔论，可以说是清闲自在。单说这一天的晚上，徐明高看众人呐，全都睡熟了。这徐明高心里有事儿，辗转反侧。

饿，他睡不着。他想起了自己答应了林老汉要搭救林凤仙，自己答应人家的事儿没办到，这不是失信于人吗？我徐明高可没干过这个事儿。这徐明高啊，披衣服起来以后，打开了窗子，想着望望山景，就见一轮明月悬于天空，那真是万里无云呢。徐明高看着静静的夜景，徐明高在这看了一会儿，远远的看，就见来了一行人，到仙人洞的旁边，沿着山坡转过去。这徐明高看着这个人，好像是人，但是呢，又好像是个猴子，身上披了一件单衣。徐明高心想，如此天气寒冷，现在这个时节呀，早春时节，实际上这天呐，那还挺冷。徐明高心中暗想，天气如此寒凉，这个人为什么就不怕冷？而且是夜半三更，独行在山中，穿着一件单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个妖怪不成？徐明高一伸手，把自己的单刀带好了以后，由哪窗户内跳出来。徐明高心想，我一定要把这个事儿查一个水落石出。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孝，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徐明高晚上睡不着觉，结果把这窗户推开，外边一轮明月悬于天空。这月光还挺亮，就发现不远处蹭蹭窜出两个东西来。这两个东西呵，浑身都长着毛，却是人形。一个人呢是个圆面，另外这个人也是青纱罩面。当时徐明高一看，这两个人到底是人是鬼？难道一说是妖怪不成？徐明高也是出于好奇。徐明高那是行侠仗义之人。徐明高心里想：我得看个究竟，看看到底是歹还是善。如果要是善，那就算了；如果要是歹，祸害百姓，我徐明高就把他杀了。这徐明高啊，来到自己的床前边，就把自己的红毛宝刀挂好了，飞身行，由打窗户飞出来。徐明高就跟着这两个东西后边紧紧跟随。这两个东西那跑得还挺快，跑来跑去，就跑到华阳洞西侧有这么一座废旧的二层楼。这个楼啊，那早就年久失修，并且破败的不成样子。徐明高心想，这两个人啊，到这儿干什么去了？当时徐明高飞身想蹭，紧靠着这楼的旁边有一棵大树，徐明高就上了树了。上树以后，隐住身形，往里边注目观看。就见这破败的二层楼，这里边也还有灯光，灯光不算明亮。就见里边一共有四个人，见这四个人是两女两男。这两个女的呀，长得花容月貌，长得这个漂亮就别提了，
堪称是人间的美女呀，好像上界的仙女下了凡了。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相当的俊俏，腰身哎呀，让人看着是妩媚动人，这俩眼也是忽闪忽闪的，哎呀，勾人的魂魄，让人这一看，你说虽然长得漂亮，但是身上有一股的狐气，另外还有一股的妖气，有一股的媚气，总而言之啊，看着那不太正常。旁边啊还有两个男的，其中一个男的是刚刚进来，就见这个主脸上戴这个假脸儿，是个圆面，身上披着毛皮，到里边把毛皮脱了，把圆面摘下来，露出了本来面目，一看是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年纪也在23-24岁，长得面若银盆，两道剑眉，二目子光滑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小伙还长得挺带劲。但你仔细看这个人，这眼窝呀发青。徐明高这一看，估计这个人就是采花的淫贼。徐明高是久闯江湖，徐明高那是干什么，经验相当的丰富，心想这人绝对不是好人。后边这个人轻纱照面，也把轻纱摘了，这家伙紫微微一张脸，这家伙长得那也不难看，也在23-24岁。这位浑身穿青，遍体挂造。徐明高仔细看了看，这两个男人看这样不像好东西。银夜之间来到这破败的这楼上，来会这两个女子。我看这两个女子那也不正常，虽然长得挺美，但是一说话这眼神也像盗采花的淫贼。徐明高心想，我在这儿仔细听听这几个人的对话，虽然声音很小，但是徐明高却可以听得一清二楚。这徐明高就在树里引住身形，在这听着。其中有个女的说话了，这个女的呀看了看另外一个女人，我说胡妹妹，你看他们俩人今天呢来得这么晚。这个姓胡的就跟这女的说，袁师啊，你呀也是太着急了，说句实话，那两个人今天来得晚，肯定到外边是寻花问柳。就见这个叫袁师的女子抬眼呢看了看刚进来这摘去圆面的人，摘去圆面的人，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小子人送绰号叫玉面仙缘，姓张啊，叫张小西，也会几下武功，虽然武功不算太高，但是一般的人到不了他的眼前。这小子学了武以后，就在江湖上专门尖盗邪淫。他身上的人命那都有几十条啊，可以说是恶贯满盈。这个紫脸的人送绰号叫紫面天王，叫陆天成，他和张小西是臭味相投。你看这社会上人分3-6-9等，木分花里紫檀，良莠不齐啊，不有这么句话吗，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叫龙找龙，凤找凤，是乌龟专找大王八，确实是不假。这张小西和骆天成两个人全都是采花的淫贼。那有这么一次，他们碰到了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一个叫袁诗诗，另外一个叫胡莹莹。这袁诗诗和胡莹莹
这两个女的虽然长得如花似玉，也会两下武功，可是啊，这俩人不干正事，专门盗采花。这袁师师、胡莹莹这两个人还一块儿作案，抓住那漂亮小伙，他们两个人也是先奸后杀。这袁师师和胡莹莹这身上都背着几十条人命，这两个女人也是心如蛇蝎，人间的败类。现在的袁师师、胡莹莹一看玉面仙缘张小溪还有紫面天王陆天成来了，就见袁师师把脸往西沉，柳眉倒竖，杏眼圆睁，看了看这玉面仙缘。我说张小溪，张小溪，你这几天呢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前来找我们？是不是到外边又寻花问柳，奸盗邪淫，又找到什么新欢，把老娘我给忘了啊？是不是那么回事？张小溪一笑，哈哈哈哈，我说袁师师啊，这话你算说对了，我确实看上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长得如花似玉，又貌若天仙，长得这个漂亮，那叫有韵味，因此我前去约会，这有什么不正常？说句实话，就你那点事儿我都知道，倒一说你背着我就和那个李公子你们狗扯羊皮，这事儿我不清楚。那李公子让你给藏到了一个秘密所在，你觉得你做的天知地知，实际上我张小溪早就知道，不愿意戳穿也就罢了，咱们俩人也是互相利用，你也别说我也别说你，你把那李公子那玩够了以后，然后你一刀那给杀了，把脑袋给扔了，是还不是？这袁师师一听啊，当时脸色一变，他看了看张小溪，张小溪呀，张小溪，你呀还到这儿来数了我，你身上背着多少条人命？你仔细跟我说说。张小溪把嘴这么一撇，我还实不相瞒，让我杀了个漂亮女子也不下有四五十号，再者一说，你袁师师算什么东西？虽然你有几分姿色，觉着自己长得挺美，你干的事儿也是丑不堪言，让你杀了个漂亮小伙，你敢坦白的说那有多少？有多少？让老娘玩过这漂亮小伙不下五六十，全都在老娘的刀下。吴莹莹啊，现在也开始不高兴了。他瞧了瞧那紫面天王陆天成，我陆天成，你是不是就跟着这张小溪一起到外边寻花问柳采花去了？陆天成微微一笑，我说胡莹莹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刚才张小溪那说得好，你们俩人也不是什么好饼，咱们互相利用，互相取乐，你呀还指着我能够夺手着你跟你过一辈子，你也配？胡莹莹当时气得粉面通红，陆天成啊，陆天成，我看你也真是忘恩负义。陆天成说了，哼，咱们有什么恩有什么义？说句实话，咱们就是互相利用。胡莹莹挺生气，这时候袁师师、胡莹莹包括陆天成和张小溪这几个人的对话，就让这徐明高听了个一清二楚。徐明高心想，呀，看起来这四个人都不是好东西，这个袁师师、胡莹莹是盗采花的淫贼，
张小西、陆天成也是采花的淫贼。

身上都背着几十条人命。这样的人留在人间，那是人间的祸害。既然今天让我赶上了，干脆我就把这四个人杀了得了。这徐明高当时非常生气，这徐明高在树上气的那浑身呢都哆嗦。就在此时，听着袁诗诗啊，这家伙火燎屁股，哎呀！当时张小西看了看，陆天成还有胡莹莹也看了看。我说袁诗诗，你是有病吗？就发现，在不远处有一棵明柱上，那扎着一把尖刀，这尖刀底下还扎着一封书信。袁氏是脸色更变，这陆天成、张小西、胡莹莹也吃了一惊，什么人现在进眼溜刀，把这刀扎在明柱上，把这信放在刀底下，咱们四人是浑然不知。现在的袁氏是惊魂未定，这袁氏是啊，现在都迈不动步了。胡莹莹啊，比他胆子稍微大点，这位来到明柱的前边，把这刀子起下来，把这封书信拿出来，展开这么一看，这胡莹莹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把胡莹莹吓得，当时这胡莹莹这魂飞三千里，这魄散九云霄啊！胡莹莹一来这个劲儿，这袁诗诗也凑过来。我这胡姐，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袁诗诗，你看，把这封书信递给了袁诗诗。袁诗诗一看也吓坏了。那位说，这书信上写的是什么呀？写了八个字，这八个字是恶贯满盈，大限已至。你说这几个人能不害怕？这恶贯满盈，大限已至，就是说今夜晚间这些人要归位，换句话说要死。现在袁氏是抖一耳战，芳心乱跳，玉体不安。他看了看这玉面仙缘张小西，还有紫面天王陆天成，把这封书信递给张小西和陆天成。张小西、陆天成拿过来一看，这俩小子笑了。我看这上天警示你们二人，你们二人恶贯满盈，是大限将至。说句实话，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袁诗诗和胡莹莹摇了摇头，说我们不清楚。你们不清楚，我告诉你，我们清楚。跟你说实话，今夜晚间我们到这儿，和你们姐儿俩相会，就打算把你们姐儿俩杀了。袁氏是胡莹莹吓的，你们也太过分了啊！我们姐儿俩侍奉你这么多天，难道你一点情义不讲？再者一说，你要杀我袁诗诗还有胡莹莹，你们也配？你们俩的功夫也未必赢得了我们。张小新还有这陆天成微寒一笑，俩美人，我看咱们还是行其美事，你们看怎么样？袁诗诗、胡莹莹两个人还没说话呢，树上徐明高实在听不下去了。徐明高心想，看起来这肯定那是一对采花贼，还有一对盗采花的淫贼，那是无疑了。这徐明高脚尖一点树，身子就飞上了二楼，身子飘落到二楼上。徐明高斗丹田的喊了一声：淫贼哪里走，今天你们大限将至，我要取你们的

0: 手劲。徐明高啊，突然出现在二楼上，把袁诗诗、胡莹莹、张小溪、陆天成这几个小子吓得，一看过了一个人啊，就见这个人身高在9尺左右，长得紫微微一张脸，这方面大耳，尤其是这俩耳朵都大了，出了奇了，双耳垂肩，浑身穿青，遍体挂肉，手里边提了一个。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决赛，有请主持人严军、新运。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我们党以信仰为帆，以人民为岸，带领中华民族走出了一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阔道路。
5: 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哈尔滨始终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都留下了坚实的奋斗足迹，用无数个新中国第一诠释了国家所需、兵城所向的使命担当。
4: 一代代兵城儿女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始终用实干书写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起点上，新时代的哈尔滨正在以振兴发展的昂扬姿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奋勇争先。
5: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凝聚起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由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本次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
4: 我们的活动自从启动以来，全市各条战线广泛响应，踊跃参与，经过层层遴选，最终共有30件作品晋级到了今天的决赛舞台。
5: 预祝我们的选手们取得好的成绩。下面让我们有请22号参赛选手杜玉威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百年党旗引前路，代代景新护兵城》，选送单位中共松北区委宣传部。
6: 今天我们站在松花江畔，回望我党

0: 栉风沐雨，砥砺前行，迎来105周年华诞，105载风雨兼程，党旗引领方向，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初心与力量。新时代的征途上，警徽闪耀一线，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平安与祥和。1946年4月30日，哈尔滨市公安局成为全国省会城市中最早建立的人民公安机关。80载岁月流转，一代代冰城公安人传承着忠诚与担当。而今天我想和大家聊的却不是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我想和大家讲述一个人，我的师父。师父是一位在派出所干了一辈子的党员民警，头发花白，走起路来有点驼背，但眼神里却总透着一股子精神。师父分给我的第一件案子是调解一起楼上楼下因为漏水闹了半年的邻里纠纷。那天两家人当着我的面吵得不可开交，我正急于对照法条硬性处理，师父却一把拉住了我。他说了7个字，我记到了现在：先听再理后用情。接下来的2个多小时里，师父没讲一条法律，他就坐在那儿让两家人轮着说，谁家的委屈他都听，谁家的难处他都记。等到双方说累了，他才终于开口，从20年前两家孩子结伴上学说起，说到老邻居互相帮衬的情分。我眼看着两家人的眼神从冰冷慢慢变软，最后竟握着手走出了调解室。那天晚上，师父拍着我的肩膀说，咱们这身警服老百姓认，可人家认的不是你手里那根棍子，是你心里装着他们。腿要勤，手要勤，心更要勤，这是师父干了一辈子社区工作攒下的3勤工作法，没有写进过任何教材，却比任何教材都管用。我渐渐明白，矛盾的调解不只靠法理准绳，更离不开烟火人情。法律是底线，人心才是关键。从那以后，我开始学着师父走街串巷，勤走访，勤问询，勤牵挂。面对纠纷，我学着师父的样子，耐下心来倾听诉求，换位思考，体谅难处，用真情化解隔阂。一桩桩矛盾顺利化解，群众脸上露出笑容时，我才真正读懂了师父口中为民服务这4个字的重量。近年来，哈尔滨市公安局大力推行师带徒结队帮教机制，让我们这些年轻民警一入警就有领路人。师父们传给我们的不仅是业务本领，更是这些年来冰城公安代代延续的忠诚警魂。我没有见过1998年那个与4名歹徒殊死搏斗，身中23刀仍不松手的栾军同志，可师父说起他时眼眶是红的。我也没有见过2008年那个面对突然刺来的尖刀毫不犹豫把战友护在身后的宋斌喜同志，但是师父说那天派出所的院子里站满了人，大家脱帽肃立为一位好兄弟送行。师父说他们没走远，他们就活在我们每天都要走的那条巡逻路上，在哈尔滨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角落，党旗所向就是警旗所指，党心所系就是警心所向。站在建党105周年的历史新起点，眺望哈尔滨全面发展的壮阔征程，我们重肩在任，使命光荣。我将和所有战友一道走好师父们走过的路，也走出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新路，让警徽在冰城大地上永远闪亮，让心火在奋进征程中代代相传。
1: 下面让我们有请23号参赛选手贾伯辉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警徽闪耀党旗红，忠诚护佑万家安，选送单位哈尔滨市公安局。
0: 请大家看我身后的这枚金徽，在藏蓝和金徽环抱之间，国徽上的那一抹鲜红熠熠生辉。这抹红是建党105年风雨淬炼的信仰之色，是指引一代代槟城公安人矢志前行的精神之光。回望1946年，哈尔滨率先迎来解放，面对敌特环伺治安复杂的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亲手缔造了槟城公安这支队伍。我们因党而生，为党而战，向党而强。党交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纸任命，更是一份嘱托。这份嘱托写在党的章程里，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进槟城公安人的心里，就是宁受千帆冰霜苦，甘为人民挡风寒。这句话在我心中化成了一位老人的身影，他叫赵玉梅。解放之后，21岁的他成为了哈尔滨第一代的治保主任，他把毕生精力全都献给了东来辖区的民生琐事和邻里平安。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们感恩于赵大娘为社区做出的贡献，便对她格外的关怀。指导员尹艳航不辞辛劳地带着赵大娘挨家挨户地走访，让她在陌生的街巷里扎下了心安的根。民警杨海东寒冬腊月里爬上了屋顶，扫烟囱劈绊子，把大娘原本冰冷的小屋烧得温暖如春。民警刘波更是用自己的立功奖金买来了微波炉，从此热饭热菜再也不用守着那个呛人的煤炉。70年呢，所长换了一任又一任，民警走了一茬又一茬，但东来派出所和赵大娘的警民鱼水情从未间断。2013年除夕，大雪，那是赵大娘人生中最后的一个除夕。一大早，她推开房门，惊讶地发现，从院门口到巷口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就连这台阶上都细心地铺好了防滑的草垫子。他知道，准是所里的孩子们天没亮就来过了。那一刻，老人站在门口望着巷口的派出所，眼眶一下就红了。邻居路过问他：“大娘，你咋了？”他笑着抹了把眼泪说：“哎，没事儿，俺儿子们又来了。”赵大娘家的墙上挂满了东来民警的相片，从黑白到彩色，从青丝到白发，一面墙装不下80年警民鱼水情的全部故事。但是这一张张笑脸，却是槟城公安80年矢志不渝的忠诚答卷。他们有人直面锋利凶器，奋勇制服持械歹徒；有人冲破熊熊烈火，数次逆行护民安危；还有人跨越万水千山，无私献髓，点亮希望。他们对党忠诚融入每一次挺身而出，把守护平安写进每一盏万家灯火。百年风雨铸就辉煌，时代征程催人奋进，请党放心，请人民放心，槟城公安必将锚定15规划目标，实干为要，履职尽责，为哈尔滨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保驾护航，贡献公安力量。
2: 下面

0: 我们继续有请第24号参赛选手张伟鹏团体，他们演讲的题目是“砥砺奋进守初心，社区微光映党旗”。选送单位：哈尔滨市道里区爱建街道办事处。
1: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关键和重要环节，是党和政府的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社区的微光连着万家灯火，映着党旗鲜红。
0: 今天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从南湖红船到盛世中华，百年征程再添五载荣光。我们社区工作者初心不改，砥砺前行。
2: 道里区爱建街道紫园社区是众多基层社区中的一个缩影，在全市稳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蓝图里，我们同频共振，携手前行。
3: 在我们爱建街道紫园社区，既有高屋建瓴的党建引领，又有脚踏实地的为民服务。我们亮身份，展担当，用行动拥抱共产党员最鲜明的底色。
4: 砥砺奋进守初心，社区微光映党旗。
0: 紫园社区现有80周岁高龄老人228人。以前很多老人不愿意麻烦社区，有困难自己扛。自2025年全市颁布普惠性高龄津贴政策后，老人们与社区的距离拉得更近了。去年冬天，80多岁的独居王奶奶在家意外摔倒，幸好网格员在日常走访中及时发现，才未酿成大祸。事后王奶奶的女儿拉着我们的手说，以前觉得社区就是个摆设，现在你们真正是我们居民群众最贴心的人。看着爷爷奶奶脸上的笑容，那一刻我明白，党建引领就是把党的温暖精准送到每位居民群众的心坎上。
2: 今年5月31日傍晚，一场历史罕见的大风极端天气席卷了哈尔滨。大风导致辖区内2个小区电力中断，周围环境一片漆黑。停电加上恐慌，居民把怒气全部倾泻到社区电话和网格员身上，但我们没有辩解，更没有退缩。党委班子分头行动，有人安抚被困电梯的居民，有人紧急联系供电和物业公司，有人在居民群里实时通报停电进展。他们从傍晚6点一直协调奔走解释，直到凌晨1点电闸合拢，小区重新亮起来的那一刻，居民群里的感谢才是他们心中最温暖的慰藉。
0: 关键时刻，社区党员站得出顶得上靠得住，我们守住的不仅是那万家灯火，更是党在群众心中的分量。
1: 我们社区周边外卖快递业务密集，每天上百名骑手小哥穿梭其中，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却常常找不到一个喝水歇脚的地方。社区党委针对新就业群体工作中存在的进门难、找路难等实际问题，联动辖区红色物业与爱心企业，建设骑士友好小区与骑士友好小食堂，为骑手们提供休息喝水的地方，同时提供优惠套餐，让他们在工作中也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
0: 党建引领就是画出最大的同心圆，让每个人都能在社区找到归属感，成为主人翁。
3: 社区治理千头万绪，群众诉求纷繁不堪，面对社区电动车乱停乱放等突出安全隐患，社区党委在同心会治议事厅联合辖区消防大队、派出所、物业及居民代表等进行多方协商。物业公司不仅合理规划出电动车集中停放点，还在电梯中加装了阻车系统，并开设电动车违规停放警示课堂，让安全知识潜移默化地融入到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一位老党员在协商会议上感慨道，这才是在党引领下的样子。
0: 今年以来，依托社区同心绘制党建特色

0: 的品牌，社区党委牵头累计调解邻里纠纷及复杂矛盾11起，解决居民关心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小区外墙脱落等民生实事28件，切实做到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网格，从源头上化解和预防基层矛盾，让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更有精度、更有力度、更有温度。
1: 社区的事很小，小到只是百姓的家长里短、衣食住行；社区的事也很大，大到关乎民心向背、执政根基。
0: 如今走进我们社区，看到的是居民温暖、信任的眼神，听到的是对网格员说你们辛苦了，当他们说有事找社区，有困难找党员，这就是对我们社区工作最大的认可。
2: 105年前，南湖红船点燃星星之火；105年后，千千万万个社区基层党组织就是这火焰最温暖的微光。
3: 我们将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百姓，在党的引领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基层力量。
4: 下面有请25号参赛选手边春琪，他演讲的题目是脚沾泥土建使命，扎根基层赴山河，由中共宾县委宣传部选送，有请。
5: 百年薪火更续，初心照亮山河，回望百年党史征程，无数的革命先烈以热血赴使命，以赤诚守家国，始终指引着我扎根基层，实干担当。在我的家乡宾县，革命先烈吕大千的动人事迹深深烙印在我心中，成为我履职尽责、服务百姓的一盏明灯。他扎根群众，在至暗时刻点亮希望。身陷牢狱后，他受尽酷刑，却铁骨铮铮，宁死不屈，以年仅28岁的生命笃定革命必胜的信念。正是千千万万如吕大千一样的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才换来了如今黑土地的安宁祥和、岁月静好。作为新时代的基层党员，我们不必直面枪林弹雨，却要稳稳接下先辈们传递的奋斗精神。就拿我负责的经管工作来说，总有人问我，经管工作天天和账本、票据、土地打交道，是不是离强国伟业远了点儿？我的回答是，一点儿也不远。因为经管工作连接着国家政策的天线，更紧贴着村镇经济发展的地线。我们的战场就在村屯农家，就在街头巷尾，就在这片我们深爱的黑土地上。一次深秋攻坚，让我真正读懂红色信仰融入基层治理的真谛。开展3资清查时，两户农民因土地边界模糊、年代久远，积攒了10几年的邻里积怨。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循着吕大千的红色足迹，我们践行枫桥经验，坚持矛盾不上交、问题不出阵，主动迎难而上。白天我们穿梭在田间地头，为百姓核实土地情况，坐在村民的炕头上梳理着纠纷的来龙去脉。夜晚同事们加班核对旧账，钻研政策，打磨方案。经过半个月的日夜攻坚，我们为百姓精准划定了地界，完善了确权归党，彻底化解了这项陈年顽疾。村民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 姑娘啊，愁了半辈子的事儿总算解决了。那一刻让我顿悟，所谓强国伟业并非只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它就藏在踏天丈量的脚步里，藏在灯下伏案的坚守里，藏在化解心结温暖民心的实感担当里。征途漫漫，唯有奋斗。生在这片浸染着先烈热血的黑土地上，我将把忠诚刻进心底，把使命扛在肩头，管好每一笔集体账目，落实每一项惠民政策，全心全意回应每一份百姓期盼，以田间泥土淬炼赤诚初心，以朝夕实干扛起时代重任，以满腔热血守护兵城沃土，用一生坚守奔赴强国新征程。谢谢大家。
4: 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第26号参赛选手溧阳团体，他们的演讲题目是《红旗飘飘》，由哈尔滨市教育局选送，有请。

0: 的旋律迎上耳畔，看鲜红的旗帜烙印心间，
1: 这面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是山河的荣光，是民族的脊梁，
2: 更是刻在每一位中华儿女骨血里的信仰。
3: 说得真好，老师考考你们，五星红旗中这颗最大的星代表什么？
1: 老师，您给我们讲过，这颗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
3: 那四颗小五星围绕着大五星又象征着什么呢？
0: 象征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1: 老师，我还知道，这红色的旗面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记录着党带领人民救中国建中国的奋斗历程。
3: 没错，今天我还要给你们讲述一段镌刻在我们哈尔滨这片英雄热土上与五星红旗紧紧相连的红色往事。它发生在1949年。
1: 1949年，
0: 那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啊。
3: 是的，那一年在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中，我们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1949年9月27日，政治协商会议确立五星红旗为新中国国旗，喜讯点燃了亿万中华儿女的热血，一项光荣而紧迫的任务也连夜奔赴哈尔滨302被服厂。
2: 是什么任务？
3: 9月29日，一道紧急命令划破长夜的寂静，24个小时之内，被服厂要赶制6500面不同规格的国旗，护航开国大典的盛世荣光。
1: 24个小时，时间分秒必争，
0: 6500面国旗，任务众若千军，
1: 规格各异，标准分毫必严，
0: 没有迟疑，没有退缩。
3: 工厂吹响冲锋的号角，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就此打响。
2: 全场上下全员上阵，
1: 灯火照亮了深夜的车间，机器轰鸣出奋进的乐章。
3: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老师傅手把手传技，年轻学徒卯足干劲学习，
2: 女工们指尖纷飞穿针线，
4: 男工们裁剪熨烫不停歇。
3: 没有精密的定位仪器，要让五星精准对称，要让国旗两面如一，难如登天，
2: 真是难如登天。
3: 可智慧总能冲破难关，工人们巧手匠心，自制透光木箱，用光影定位分毫必究，让每一个角都力求规整，让每一颗星都熠熠生辉。最终这群平凡却伟大的兵程匠人怀揣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仅用9个小时便圆满完成了这看似不可能的使命。
2: 百年党史浩浩荡荡，百年党路砥砺前行。
0: 从烽烟四起的峥嵘岁月，
1: 到百废待兴的建设征程，
0: 再到万象更新的崭新时代，
2: 哈尔滨始终紧跟党的步伐，与祖国同心同向，血脉相连。
3: 那镌刻在共产党人心中的爱国初心、奉献使命，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风骨，历经岁月洗礼，愈发赤诚滚烫。
1: 302被服厂的志奇往事是

0: 少年有志，家国有望。站在建党105周年的历史节点，我们的眼前是“十五五”规划的宏伟蓝图，
1: 我们的心中是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0: 我们的脚下是先辈们开辟的光辉道路。
1: 我辈少年必将接过时代接力棒，永远追随党旗指引，以赤诚赴山海，以奋斗报家国，
2: 让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
3: 下面让我们有请27号参赛选手周晶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文旅荣光，选送单位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的生日，回望这100余年的征程，红色血脉始终在这片黑土地上薪火相传。哈尔滨从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到扛起共和国长子的工业担当，再到今天成为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地，每一步发展都烙印着党的精神底色，也为这座城市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时代答卷。作为一名文旅人站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份答卷背后的三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一份耀眼的成绩单，在刚刚过去的冰雪季，哈尔滨市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亿人次，实现游客总花费超1400亿元，双创历史新高，被授予世界冰雪旅游卓越城市称号，连续9年蝉联中国冰雪旅游十佳城市榜首，全世界的目光汇聚松花江畔。第二个答案是一种深层次的变革，耳冰热的表面是把游客放在心上的那股真诚劲儿，深处是干部能力作风在转变，治理效能在提升。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各行业干部下沉景区早市一线，在极寒中现场解决问题，实现了从管理者到服务员角色的转变。第三个答案是每一个哈尔滨人的名字，这份答卷背后站着

0: 涛琼女士为代表的商业领袖云集于此。站在流光溢彩的会场里，我忽然想起一张百年前的旧照。那时的中央大街呀，同样繁华，也有异国客商往来穿梭。时光流转，一代代槟城人接续奋斗，让如今的哈尔滨仍旧站在备受瞩目的舞台中央。筹备论坛时，我的任务是制定全市分工方案，几十个部门，上百项任务，不能留空，不能锻炼。深夜的会议室里，为了一个权责归属争得面红耳赤是常事。开幕式那天，我攥着那份翻烂了的文件守在会场角落，看见1200多名嘉宾顺利入场，那颗悬着几个月的心呢，也终于落了地。散场时，一位香港嘉宾对我说，哈尔滨的冬天很冷，但你们的心是热的。那一刻我懂了，文旅从来不只是诗和远方，更是讲好槟城故事的话筒，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接下来怎样把这座城市建设成世界级冰雪旅游与避暑胜地，这是时代交给我们的考卷，也是对建党105周年最好的献礼。待到冰雪大世界华灯再起，松花江畔人潮再聚，那时每一个游客的笑脸里都有我们写下的答案。
1: 下面我们有请今天第28号参赛选手温可欣，他演讲的题目是以史为据，以玉为刃，由中共平房区委宣传部选送，有请。
2: 2025年9月，我正式踏上三尺讲台，成为了一名青年的历史教师。今年我们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扎根槟城的青年历史教育者，我始终坚信，历史是传承精神的最好载体，课堂是凝聚奋进力量的主阵地。翻开百年党史的序章，故事要从1921年的南湖上说起。我在课堂上展出了南湖红船的实景照片，画面里只有一艘古朴的小船。当我讲到这艘小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有同学好奇地发问，老师，这艘船看着并不是红色的，为什么大家都叫它红船呢？我借着这个问题和大家娓娓道来，船身本无艳红之色，但从这里起航的理想与信念代代相传，成了永不褪色的红色精神。简简单单的一问一答，也让红船的初心悄然住进了孩子们的心里。循着历史的脚步向前走，漫长的求索与奋进终迎来曙光。我又展开了开国大典的全景影像，画面里满是街头百姓载歌载舞，举国欢腾的模样。看着热闹的场景，有同学忍不住地发问，老师，为什么那一刻所有人都这么高兴啊？我告诉孩子们，这是无数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终于换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从此我们国家独立，人民当家作主，这份喜悦是历经磨难后最真切的幸福。教室里格外的安静，孩子们认真的聆听，也细细体会着这份来之不易的美好。当我讲到11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的新篇章时，我以深圳的发展为例展开论述，话音刚落，就有孩子告诉我，老师，我去过深圳，可那里全是高楼大厦，一点都不像渔村。我笑着回应，正是由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才让这座昔日的海边小村落一步步成长为繁华的都市。一路走到当下，我们迎来了崭新的时代， 当我讲到党的

0: 八大开启发展新征程时，教室里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纷纷说道：“老师，老师，我就是这一年出生的。”我由衷的感慨，你们恰巧降生在国家蓬勃发展、奋力迈向民族复兴的美好时代，而复兴的接力棒未来也终将接到你们这一代人的手中。一堂课结束了，孩子们一句句质朴的话语、真诚的互动，让我真切地感受到红船精神正在一点点浸润孩子们的心灵。我也渐渐明白，传承百年党史、凝聚奋进力量，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藏在课堂的每一处细节、少年的每一次成长之中。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奋斗成就辉煌，105在风雨兼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神州大地沧桑巨变，而我们脚下的冰城哈尔滨也处处焕发着勃勃生机。这部厚重的党史史诗是无数华夏儿女砥砺前行的精神宝库，更是我历史课堂当中最珍贵的育人养分。百年风华薪火炬，初心如炬向心行。身为一名初中的历史教师，我深知三尺讲台便是我的战场，史料便是我的教材。我也坚守教育本心，与风华少年携手并肩，以三尺微席承载时代重任，用点滴耕耘培育强国栋梁，在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当中，践行师者使命，书写属于新时代教育人的责任与担当。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29号参赛选手杨新宇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传承红色抗联精神，彰显家乡建设担当，选送单位巴彦县融媒体中心。
2: 我的思绪再次回到了那片承载着厚重红色记忆的土地，黑龙江省巴彦县镇东乡镇东村张家有方屯，那里是抗日民族英雄张家洲的出生地，也是江北抗日烽火最早燃起的热土，更是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诞生的初心之地。回望那段峥嵘岁月，有一位年轻人从北大、清华毅然回到故乡巴彦，他叫张家洲，中国共产党党员。在918的炮火中，他放弃优渥前程，响应党的号召，重返家乡。在这里，他组建了北满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巴彦抗日游击队，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民众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此后数年，他率部攻城破垒。30岁那年，他壮烈牺牲；30而立，他却以生命为祭，诠释了忠诚与党、忠贞报国的铮铮誓言。英雄虽逝，但精神永存。今天，巴彦县城内贯穿东西的甲州路，被群众切切地唤作红街。一头连着充满烟火气的张甲州公园，一头通向黑龙江巴彦抗联张甲州红军小学，身着红军服的孩子们，数学的第一课就是认识张甲州。以张甲州长孙张红旗为核心的英雄后代讲师团，深入基层义务宣讲百余场，占地2652平方米的张甲州红色教育基地，生动再现了他光辉的一生。红色抗联精神就这样一点一滴 融进了我们巴彦人的血脉。英雄的热血浇灌出家乡今天的沃土。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大力扶持巴彦县发展，多方助力县域提质增效，政策上定向倾斜、精准赋能，出台专项举措，夯实发展制度根基；资金上持续加码重点投入，保障项目建设，激活县域发展动能；人才上优化举措，广纳贤才，完善配套保障，积蓄长远发展智力。一台山下，巴彦玉米、巴彦大豆、巴彦生猪，这三张金名片打造的全产业链条，品味出了巴彦味道。松花江北岸，千亩农业观光园，巨幅稻田化，让农旅融合的田间变身热门打卡地。少林河畔，江湾湿地，千亩花海铺展的生态画卷，让水美家园成为龙江旅游新名片。一时之言虽短，但传承之路很长，长到跨越了一个多世纪。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接续前行，而今天接力棒就在我们手中，让我们更续红色血脉，以昂扬奋斗之姿建设家乡，用实干实绩告慰先烈英灵。先烈回眸应笑慰，情急自有后人来，百年风华正茂，我辈再踏征程。
3: 下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30号参赛选手曹健团体，他们演讲的题目是《百年薪火照冰城，少年逐梦建新功》，由中共平房区委宣传部选送，有请。
4: 同学们，105年前，红船点燃了民族复兴的火种，80年前。这火种冲破长夜，照亮了哈尔滨的解放之路。今天在百年薪火与少年逐梦的交汇点，让我们一起通过学科知识去寻找党为我们留下的答案，去感受信仰带给我们的力量。
5: 老师作为语文课代表，我知道党领导的新文化运动让白话文走进千家万户，东北抗联的英雄故事、哈尔滨共和国长子的奋斗篇章写进了我们的课本。学好语文就是把党的初心讲给更多人听。
6: 老师作为数学课代表，我知道党的决策体现着最严谨的数学逻辑，从15计划到14-5规划，党用精准的数据思维制定国家战略，让哈尔滨从解放初期的工业基地成长为今天的科技创新城。
4: 很好，你们从书本中读懂了初心，从规划中看到了力量，它将指引你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7: 老师作为外语课代表，我知道100年前马克思主义通过翻译传入中国，100年后的今天，哈欧班列正满载货物沿着一带一路通达欧洲。未来当我们用流利的外语向各国朋友介绍家乡的冰雪和科技时，请记住，这并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新时代冰城少年在党的领导下发出的最自信的声音。
8: 在科学课上，每一个看似简单的原理都可能是未来攻克难关技术的基石。在党的领导下，冰城科学家正以自主创新与薪火相传，生动诠释着百年薪火如何在新时代的航天事业和海洋强国建设中继续闪耀。而我们就要在科学课上打好每一根桩， 未来才能建起属于中国的科技大厦。
4: 说得好，你们用语言搭建起沟通的桥梁，用科技点亮了探索的灯塔，但不要忘了，我们还是要内心的准则与强健的体魄。
7: 在道德与法治的课堂上，我们学习宪法，读民法典，懂得了法律是如何维护个人权利的，也明白了公平正义需要制度来维护。党带领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让人民在每一项政策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从解放初期的约法八章到如今的法治政府，跟党走就是人间正道。
9: 我们在体育课上学会了滑冰，体会到了坚持与拼搏。冰雪运动从哈尔滨的冰场滑向冬奥会的世界舞台，每一位运动健儿的背后是党对全民健康的高度重视。我们在操场上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积蓄力量。我们在冰面上划出的每一道弧线，都是青春对祖国的庄严承诺。
4: 同学们，你们说得太好了，六门学科六簇新火，而知识的星空远不止于此。物理的求真，地理的辽阔，每一门学科都在党的领导下熠熠生辉。105年，党用真理照亮中国。80年，这灯火让哈尔滨从废墟走向繁荣。
5: 老师，我们知道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6: 脱贫攻坚全面胜利，高铁驰骋万里神州，
7: 嫦娥登月，天问探火，奋斗者潜入万米深海，
8: 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蓝天，
7: 哈尔滨的冰雪经济火爆全国，新质生产力加速崛起。
9: 每一个成就的背后都是信仰的力量，都是奋斗的足迹。
4: 同学们，我们不仅要记住这些成就，还要问自己个问题：当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你们手里的时候，哈尔滨下一个高光时刻该由谁来创造？
10: 有我，
11: 有我，
10: 有我们。
4: 老师相信你们会用青春的智慧点亮哈尔滨的未来，会用青春的担当挑起民族的脊梁。
10: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请祖国放心，振兴哈尔滨有我。
1: 好的，那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比赛环节已经全部结束了。30组选手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展示。
3: 亲爱的朋友们，一位位选手以声为句，以情为墨，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讲述了初心故事，也用真挚的情怀诠释了使命担当。既是冰城儿女对党最深情的告白，也是新时代奋斗者最生动的注脚。
1: 凝聚奋进力量，让我们把今日的感动与共鸣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在哈尔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勇挑重担，攻坚克难，
3: 建功强国伟业。让我们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在各自岗位深耕细作，笃行不怠，用实感担当书写黑土地的时代答卷，为民族复兴注入磅礴的冰城力量。
1: 我们相信这些用青春梦想和时代深情汇聚而成的故事，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续篇。
3: 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决赛到此结束，
10: 再见。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3: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震至亚东风景近
2: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闻。送君还旧府，明月满乾坤。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在两军阵前，薛仁贵是带病出战，骑着马，驮着背，驮着戟，来到两军阵前。独木关的大帅恩殿宝一看薛仁贵这颓废的样子，哎，我家大帅改苏文为什么就败在这样这个白袍小将的手下，真是不可思议。但是安殿宝转面一想，我可不能轻敌呀，如果我要是一轻敌，这薛仁贵是故意做出这种姿态，要是蒙我，我安殿宝可吃亏非小。薛仁贵是不是装的？不是，薛仁贵病了很长的时间，真要让他把戟拖起来力斗安殿宝，现在薛仁贵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安殿宝非常的高兴，就这样一个病夫送到我的马前，我这轻而易举的就将其拿获。想到这儿，这安殿宝把手中两柄乌镇亮银锤在空中一摆，哗楞楞

这锤链子这么一响，这时候玄贵是双目无神，心中暗想，要放在往事，我薛礼焉能怕你。这时候薛仁贵是强打精神，把手中七宝盘龙戟往上抬了抬，薛仁贵叫搅着重有千斤，仁贵脑门子上的汗可就下来了。安殿宝心中暗自高兴，哈哈，心中暗想，好啊，薛仁贵白袍将，今天你死期已到。就这样，就见安殿宝把手中乌针亮银锤抡圆了之后，由上至下是直砸这个薛仁贵的顶梁，这要是砸下来，薛仁贵是必死无疑。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就见有打薛仁贵的马肚子底下钻出一小老头来，这小老头这个马肚子底下露出一个脑袋来，谁也没注意。这老头一抖手，啪，打出了一样东西，这样东西细如牛毛。那位说是什么东西，叫梅花银针。这个东西不容被察觉，打的这个快就甭提了，直奔安殿宝的双眼。安殿宝现在这注意力全在薛仁贵这儿，他没有防备薛仁贵马肚子底下，他也没想到，因此这两颗银针是直奔安殿宝的双眼。安殿宝举着双锤要打薛仁贵，毫无防范，这两颗银针细如牛毛又不被人察觉，就这样噗噗，两颗银针正打在安殿宝的双眼之中。当时安殿宝疼，哎呀，这双锤呀就顾不得打薛仁贵了，这双锤都撒了手了，疼得安殿宝哎呦了一声，倒不好。这薛仁贵虽然病病殃殃，怎么还会发如此之毒的暗器？安殿宝的双眼被这梅花银针一扎，当时眼前一片漆黑，那么大的安殿宝疼得是哇哇直叫。薛仁贵一看这安殿宝不知什么原因把锤扔了，用双手去捂这个眼，气得哇哇直叫。薛仁贵此时也来了精神，心中暗想，这是天助我也。薛仁贵也没有发现自己马肚子下边有一个小老头，这个小老头是谁我不说你也知道，那就是小白猿侯君集，受了自己的叔叔八不登空老白猿侯登山的差派，在这保护薛仁贵，就怕薛仁贵出事儿。今儿个薛仁贵由打着营中拖着沉重的身体，带着重病，提着大戟的一上阵，小白猿侯君集就为薛仁贵捏了一把汗，因为小白猿侯君集也知道这安殿宝是东辽国头一排的猛将，那是顶了尖盖了帽的英雄，力猛锤沉，兵法武艺都相当的卓越。因此小白猿侯君集心中暗想，我今天无论如何也得帮助仁贵打胜了这一仗啊。因此小白猿侯君集偷着就钻到薛仁贵这马肚子底下。

双手扣住了马的肚带，身子让马肚子一贴。因为这侯俊基身材矮小，瘦小枯干，也就有2尺半高，又瘦，在马肚子底下一贴，没人发现。就这样，薛仁贵来到两军阵前，安殿宝把这锤举起来要砸薛仁贵。就在薛仁贵生命有危险的时候，小白猿侯俊杰打出了2颗阴针。小白猿侯俊杰不光说轻功，那暗器也是一流的，2颗阴针正中安殿宝的双眼。安殿宝疼得扔掉了双锤，用双手这一捂眼。薛仁贵心中暗想，这是天赐良机，安殿宝啊，安殿宝，今天不杀你还等在何时？就见薛仁贵抖擞精神，把手中七宝盘龙戟用尽平生之力往上一提，然后把大戟抡圆了，照定安殿宝的前胸就一戟，耳轮中一丢，就这一戟扎的也狠了点儿。安殿宝从前边戟尖子进去，后边大戟戟尖就出来了。那么大的东辽第一能将安殿宝哼也没哼，哈也没哈，就见薛仁贵前把一压，后把一翻，去你娘的！就这样把安殿宝挑于马下。东辽的军兵这么一看，哎呀，一看自己的主将安殿宝那么大的本事，让一个病夫给挑了。东辽的军队一看坏了，干脆咱们县官投降吧。就这样，独木关的番兵番将跪倒了一片，是县官投降。薛仁贵并挑安殿宝，我是一举成名。从现在开始，大伙一提白袍小将在东辽国传全神了，再听到白袍将来了，这些番兵番将是望影而逃，这就叫人的名儿，树的影儿。现在薛仁贵的名声，从此以后那真是隔着门缝吹喇叭，是名声在外。为什么呀？因为那安殿宝不是泛泛之辈，是东辽的第一能将，都让人家给挑了。再上阵打仗，谁不得合计合计，跟安殿宝比一比，那安殿宝那是多么高的高手，有多大的本事，在薛仁贵面前没走上一合，就一命归西，见了阎老五了。因此啊，这下的薛仁贵名声蹭蹭蹭往上又涨了3倍。张环张世贵乐坏了，吩咐人冲。就这样是攻占了独木关。薛仁贵挑了安殿宝以后，深深地出了一口气，也出了一身的透汗。从此以后啊，薛仁贵这病还好了。小白猿侯俊吉一看薛仁贵挑了安殿宝，成人不备，自留下子钻到人群当中走了。薛仁贵不知道小白猿侯俊吉帮了他的忙，旁边的人也没注意，以为薛仁贵真有神勇之能，并挑了安殿宝。当时张世贵拿下独木关以后，赶紧派人赶奔汗马关，给贞观天子李世民送信儿，让李世民赶紧引大兵来到独木关。就这样，贞观天子来到了独木关。到了独木关以后，张环张世贵这小子笑嘻嘻的来到贞观天子近前，往地上一跪：“吾皇万

岁万岁万万岁！臣张士贵参见国主。李世民看了看他，张环呐，这一次独木关是怎么拿下来的？这个国主万岁，都是我狗婿何宗宪出马临敌挑了安电堡。当时贞观天子点了点头，看起来何宗宪真是唐朝的一员勇将。现在拿下了独木关，又是大功一件。我说元帅啊，赶紧功劳簿上给何宗宪重重赏，记上一功。大老黑把脑瓜一拨了，好，这位呀，把功劳簿打开了，然后把笔拿过来，咯吱的一下子。这一次用的劲儿大，画的道挺粗，没画第二笔。贞观天子看着尉迟恭也好笑，想老黑呀，这是生了气了。贞观天子清楚，这个尉迟恭啊和张士贵不对付。张士贵说的姑爷何宗宪立了功劳，大老黑这是不相信呢，不满意。李世民心中暗想：“老黑呀，老黑，你呀有点耐心啊！现在你怀疑这事儿，你也拿不出证据来。再者呢，张环、张士贵这小子这事儿瞒得天衣无缝，这也没有办法。”大老黑尉迟恭啊，看了看张环，我说：“张士贵呀，元帅。”我有句话，我想问问你，元帅，你请说。哈哈哈，我听说你府里边有很多的古董，什么名人的字画、挑山对联，还有什么瓷器呀、玉器呀，听说你挺在行。元帅，我不敢说在行。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拿到我的手里，我这么一看，一般的话是走不了眼，是吗？应该是。我得了一样东西，据说呀，年头也很长了，是个古董。说实话，我打仗行，两军作战、厮杀对垒，这个我比你强。真要说看这古董啊，我尉迟恭啊还真不在行。我呢，想让你帮着我给看看，你看怎么样？哎，大帅，您要是需要的话，我张皇、张士贵愿意效劳。好，那你跟我来。徐茂公看了看张士贵，然后又看了看李世民。大老黑要冒坏水，这张环、张士贵是要倒霉。就这样，这个尉迟恭啊，领着张环、张士贵，来到了尉迟恭的大帐里边。尉迟恭看了看左右无人，就尉迟恭和张士贵俩人。张士贵看着尉迟恭这大黑脸蛋子一嘟噜，心里边腾腾直跳啊。大老黑把我引到帐中，这要干什么呀？别打我吧！这小子心里腾腾直跳，因为这小子心里有鬼。他知道张环、张士贵对他姑爷立这些功劳，那是一点儿也不相信。因此，这小子俩小拇狗眼滴溜乱转，心里边腾腾直跳，俩腿儿全软了。大帅，您的古董在哪儿？哎呀，尉迟恭看了看他，张环呐，我这古董就在这儿。就见尉迟恭啊，拿出个匣子来，然后把这匣子放到张环的近前。张士贵，你把这匣子打开，你看看。张士贵这小子把匣子打开了以后，发现里边啊有一个
小

蓝布包，把小蓝布包打开以后，里边又有一个小黄布包。一看这个布包啊，是个长条形。这个张世贵掂了掂，就这个小布包的分量，也有30来斤，还挺沉。这是什么宝贝？什么古董啊？啊，这么沉！张世贵把这小黄布包打开以后，一看里边是一条鞭。当时大老黑呀，看了看张世贵，张世贵，这是什么古董？哎呀，老元帅，你真拿我开玩笑？这不就是一条普通的兵器，一条鞭吗？哈哈哈哈！张世贵，你小子把狗眼给我睁开了，你仔细看看。张世贵，这小子劲儿不算太大，用2只手把这鞭拿过来，仔细看了看，上瞧瞧，下看看。这时候，尉迟恭看着张环，张世贵，你看这鞭上有字儿，你看见了吗？张世贵，仔细看了看。这是打王鞭啊！对了，打王鞭，知道这条鞭的来历吗？啊，这是老主李渊赠给我的，叫打王鞭，上面有字儿，你给我念念。啊，元帅，这鞭上写了"上打君王不正，下打文武不忠，代管三公"。6院72嫔妃，张世贵念完了以后，脑瓜一翻，吓了他一跳啊！心中暗想：“我要倒霉。”就见尉迟恭看着张世贵一阵的冷笑：“这可是老主李渊给我打王宾。”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代管3宫6院72嫔妃。张世贵，你小子如何冒领薛仁贵的功劳？你给我从实说来，你给我说实话，你这个营中到底有没有薛仁贵？你给我说清讲明。你小子，别给我耍这歪门儿！你说箭射戴笠鹏，鞭打独角兽，3箭定天山，然后凤凰山前救驾，攻打汉马城，又挑了安电堡，得了独木关，这些功劳是何宗宪立的，还是那应梦贤臣薛仁贵立的？张世贵这小子到现在嘴强牙硬，元帅呀，您呐是多心了，那都是我姑爷何宗宪他一人所令。张世贵这小子一说这话，就见尉迟恭那真是剑眉倒竖，虎目圆翻，用左手砰的一把，把张环、张世贵的前心就抓住了，往怀里一带。张世贵，你小子要从实说来，你要再敢强辩，张环呐，张世贵，你可知道打王鞭的厉害？他上管君王，下管你们这些个恶臣，我有先斩后奏之权，你说还是不说？张环、张世贵俩小眼儿这么一转。要是张环、张世贵能不能实话实说，明天再讲。张辉说："正说的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让造袍大将尉迟恭诓到了尉迟恭的帅帐之中。当时尉迟恭啊，说自己有一样古董，要让这张环、张世贵帮着给鉴赏鉴赏。"因此啊，张环就跟着尉迟恭来了。这样，尉迟恭拿出了一把鞭。张世贵这么一看呢，
这小子吓得这魂不

附体。他一看，那是老主皇爷李渊的皇封打王鞭。这张世贵知道这条鞭的来历，这条鞭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代管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是有先斩后奏之权。张世贵看了看尉迟恭，啊，元帅您。就见尉迟恭披胸一马，啪就把张环的前心抓住，然后往怀里一带。张世贵，你小子跟我说实话，这些个功劳，救驾也好，打这个城池也好，这些功劳都是谁立的？是不是应梦的贤臣宣贵立的功劳？那何宗宪冒认功劳，你跟我从实说来。张世贵这小子吓得都哆嗦成一个了，啊，元帅没有此事，那都是我姑爷何宗宪我狗婿的功劳。大老黑把脑瓜一拨了，哼，我才不相信。张世贵，我告诉你，上一次就在凤凰山前，我呀被白袍将宣贵救了，然后啊我就记准了白袍将这个模样。另外前几天我奉旨赶奔汉马城去犒赏三军，你小子跟我耍花活，在酒里边给我放上茶叶，让我大老黑喝多了，你小子是不是居心不良，想蒙混过关？元帅绝无此事，绝无此事。那一天我饮酒过量，睡了半天觉，到了晚上我在营中行走，在旷野深郊，就是那个土岗山神庙前，我看到了薛仁贵。薛仁贵对天长叹，把他的所遭所遇全都说了，本帅听得是一清二楚。张世贵，我告诉你，你所作所为我尉迟恭全都调查清楚了，你小子赶紧给我说了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张世贵呀，张世贵，你来看。就这样，造袍大将尉迟恭把打王兵高高举起，就在张世贵的面前晃了三晃，摇了三摇，张世贵的脸儿全都绿了。元帅您慢着慢着，我说。尉迟恭啊提鼻子这么一闻，怎么有这么一股的臭味儿和骚味儿？一看张环呢，这裤裆全湿了，知道张环这小子大小便全都湿了劲了。元帅我全说。造袍大将尉迟恭看着张环这样，心中暗想，你小子也怕横的，今儿我要不跟你来点厉害的瞧瞧，你小子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是锅是铁哪的。元帅，是这么回事，我奉旨赶奔山西绛州去招兵，结果确实有薛仁贵。我一看这薛仁贵的长相和我姑爷何宗宪十分相像，然后这薛仁贵又练了武艺，我这么一看薛仁贵是武艺高强，那乃是国家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我想啊，就把薛仁贵留在营中，让薛仁贵冲锋陷阵立得功劳，然后我就冒认功劳，让我姑爷何宗宪冒名代替。元帅，就是这么回事。哈哈哈哈，张环呐，
今天你小子算聪明，说的实话啊。我问你，建设戴笠鹏、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虎、彭铁彪，还有彭铁豹，三间定天山、凤凰山前战败了盖苏文，拿下了汉马城，在独木关挑安殿堡的都是何人？元帅，我跟您实说了吧，都是薛仁贵，那都是何宗宪我的姑爷冒认了功劳，造袍大将尉迟恭。听到这儿，老头子牙一咬，的咯嘣嘣之响，炸炸哇，气得老头子是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当时大王鞭高高的举起，心中暗想，我就应该一边下去把你张环打成肉酱。不过大老黑转面一想，不行，张环张世贵这小子沾着皇亲，他姑爷那就是成亲王李道宗，那是贞观天子的亲叔叔，我要把张环就这样给打死，万岁他也不高兴，干脆我呀先忍一忍，我把这事儿报与吾主万岁，然后啊再做定夺。就这样，大老黑把眼珠子一瞪，我说张世贵，你小子想活想死？元帅，我想活。你也想活呀，好办啊，明天你就带着薛仁贵啊，带着应梦的贤臣去见吾主万岁，在吾主万岁面前把此事澄清，到那时万岁是杀是剐，那是万岁的事儿，我就管不了了。另外把你所作所为给我拿张纸给我写上。张世贵俩小母狗眼转了转，心中暗想，我写还是不写？我要是一写，又倒是一字入宫门，九牛拉不出，这可是证据。张环一想，看今天这个形势，我要是不写，那造袍大将尉迟恭这鞭往下这么一落，嘿嘿，我可就完了呀啊，到那时脑瓜一破，想吃好东西，想搂着小美女，哎呀，那可就办不到了。干脆我暂时给他写了，哎，先蒙混过去。有道是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尉迟恭啊，尉迟恭，你小子别哼，有朝一日你落到我手里，我让你嘿嘿也有好看。张世贵这小子当时把这个笔拿过来，把自己所说的一件一件一宗宗写得清楚，记得明白。张世贵，这都是真的，元帅，都是真的，没有半字虚假。谅也不敢说假话。来人呐，把这个印泥给我拿过来，让张世贵把手呀还有脚呀给我摁上。张世贵这小子把手呀摁上，然后把靴子脱了。他这一脱靴子呀，好嘛，大老黑好像没乐了，因为张环这小子拉了一裤子，他呀这腿上靴子里全都是青屎，你说这疙瘩人不疙瘩人呢？当时老黑掩面而笑，张世贵快点，赶紧把袜子脱了，脚丫摁上。是是是，把脚丫也摁上，大老黑这才满意。张世贵，我可告诉你，明天早晨你就带着那应梦贤臣赶奔吾主万岁的营帐，到那时把事儿说清问明。我估计万岁念在你和成亲王的关系上，也不会杀你，
你小子千万

张环这心里腾腾直跳，心中暗想：“呀，这尉迟恭，这黑探头还真难惹。”就这样，尉迟恭走了，去见徐茂公和李世民。咱们不说尉迟大帅，单说这个张环、张世贵。张世贵这小子真泄了气的皮球想法，霜打着茄子似的。这位低头耷拉脑，无精打采的回到自己的大帐。再说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他那狗婿何宗宪，全围过来啊！爹，先锋，张世贵看了看他们，眼儿都直了，眼儿也绿了，面如土色，狗油壶也耷楞下来了。何宗宪看了看他老丈人，我说：“老岳父，您这是怎么了？全都脱了相了。”哎，这味儿也不对，哪儿那么臭张志龙提鼻子一闻，也是骚气哄哄的。张世贵苦笑了一声：“哎，别说了，我先换换衣服。”张世贵一说这话，当时他那四儿子，还有他姑爷，全明白了，知道张世贵连拉带尿。就知道张世贵可能碰到了难题。张世贵洗漱完了，换好了新的衣服，这小子出来和这四子一婿前来见面。张世贵这脸呐，真跟包子似的，五官全都作成一块儿了。张世贵长吁短叹，看起来咱们爷儿几个要归位了啊！等不了多长的时间，国主万岁旨意一下，嘿嘿，咱们一命归西，所有以前那些功劳全完了。哎，真倒霉呀，真倒霉，都是那个大老黑。哎呀，这小子跟我耍奸计，他说他有一件古董，让我帮着给鉴定鉴定，也是为父一时疏忽，我就跟着他去了。没成想到了他的帅帐，他拿出了大翁兵，要将为父打死。为父没有办法，只好把薛仁贵隐姓埋名。何宗宪，哎呀，冒认功劳这事儿全说了。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何宗宪，全都吓了一跳，因为他们清楚，这叫欺君之罪，蒙君作弊。这要是贞观天子查实了，那就把他们这爷儿六个扒皮草穴点了天灯，就得户灭九族。张志龙眼珠转了转，我说：“爹呀，那为君之计应该怎么办？”哎呀，我也没有办法呀。何宗宪眼珠转着，最后这小子笑嘻嘻的来到张环的近前：“老岳父，老丈人，我的老爹，我有个主意。”张世贵看了看何宗宪，我说：“贤婿，有话你只管说，咱们这帐里边没别人。”何宗宪看了看那哥四个，还有张世贵。我说：“老丈人，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好，好。哎呀，贤婿真是足智多谋。”这何宗宪给出了个什么主意？这何宗宪让张世贵想办法害死薛礼，薛仁贵要是一死，死无对证，然后张世贵是咬定钢牙就不承认，
就说尉迟恭给他动了酷刑，

他不得不说，不得不讲，是屈打成招。他所说那些事儿，所写那些事儿，是迫不得已。您说这小子，您说这小子坏不坏？张世贵看了看何宗宪，我说姑爷，那怎么样把这九个人给除了呢？再说张志龙过来了，哈哈哈，爹，这事儿好办，您呢就在咱们这先锋帐设下一桌酒宴，我呀赶奔先锋营岳字号，把薛仁贵、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青、薛显图，把这几个人呢给您请来，您亲自霸掌，就在酒里边放上八部断肠散。您想啊，这哥九个可不值得您冒人的功劳。那薛仁贵一直认为您对他有天高地厚之恩。他们做梦也想不到酒里有毒，只要他们把这酒一喝，爹，他们要是一死，咱们把这死尸这么一处理，就说先锋营岳字号没有薛礼，没有薛仁贵，到那时大老黑找不着人，他也就没招了。张世贵一听，把脑瓜一拨了，这招可不行，让他们九个人喝酒，倘若要是有一个人没喝，这事儿啊非翻了天不可。到那时你们哥四个包括宗宪加上我，咱们谁斗得了周青，谁斗得了薛仁贵？还慢说周青、薛仁贵，就是那李庆先、李庆红等人，咱们也对付不了啊。这个时候，张志虎又提议：“爹，既然喝酒不行，那您呐，就在食物当中给他放上砒霜，啊，在食物里搁上砒霜。如果他们吃了，您想那砒霜可是剧毒啊。”他们要不吃还则罢了，这一吃，那也得一命归西。张世贵一听，把脑瓜一拨了，不行不行，这招也不行。你让他们吃，他们就吃；他们要是有早吃和晚吃的，这事儿绝对不行。一旦败露，咱们哥几个对付不了，到那时画虎不成反类齐全，不行，这招不行。旁边那坐着何宗宪，这小子苦思冥想，最后这小子来到张世贵的近前：“爹，我想起个好主意来。”张世贵一看，拍了拍何宗宪的肩头：“我说贤婿呀，你想出什么好主意来了？”爹，老岳父就按着我这个主意办，我看薛仁贵是必死无疑。张世贵在何宗宪的耳边听了听，听完了以后，张世贵也是嘿嘿一笑：“贤婿真高，就是高。要是何宗宪给张世贵出了个什么主意，薛仁贵九人有无危险，明天揭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哈尔滨市四大班子集中收看实况，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0: 王和生等市领导7.1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烈士遗属等。
1: 哈尔滨新闻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幸福暗线生态答卷》，第一篇播出马家沟换线。

0: 言，幸福按现润民心。
1: 民航铁路暑运今天开启，哈尔滨运力升级，护航广大旅客畅爽出行。
0: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今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哈尔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在哈尔滨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系统回顾了党成立105年来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大家纷纷表示，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哈尔滨现代化建设乘势而上、攻坚突破的关键一年。当前，哈尔滨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聚焦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加快建设东北亚重要的国际化中心城市、国家科技创新城市、国家向北开放门户枢纽城市，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基地、国家现代化大农业基地、世界级冰雪旅游和避暑胜地。哈尔滨市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决扛起省会城市责任担当，咬定目标，激发斗志，实干担当，加快把“十五五”规划发展蓝图变成生动实践。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走访慰问老党员和烈士遗属，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
1: 90岁高龄的老党员吴殿阁曾亲历抗美援朝战争，工作中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退休后热心公益，奉献社区，深受群众尊敬。王和生来到吴殿阁家中，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聆听老人讲述峥嵘往事，感谢为党和国家做出的积极贡献。他指出，老党员、老战士一辈子忠诚奉献是党的宝贵财富，希望老党员保重身体，继续发挥余热，为城市发展多献良策。有关部门和街道社区要多关心、勤走动，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烈士遗属张道明家中悬挂着“光荣之家”荣誉牌，其父张旭礼烈士于1946年参加革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壮烈牺牲。王和生关切询问烈属家庭生活情况，叮嘱有关部门要照顾好烈属，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帮助解决困难问题，让烈属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慰问中，王和生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哈尔滨解放80周年，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坚定不移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增强发展信心，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实践新局面。 按照省委市委工作要求，6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哲到平房区调研经济运行、安全生产、防汛备汛、信访维稳等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 孙哲一行先后走进原正德科技厂房、东青公园、区信访接待大厅和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办公室，现场听取闲置厂房盘活、民生项目提质改造、信访积案攻坚、学习教育推进等情况汇报，并提出工作指导意见。在听取平房区、哈青开区重点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后，孙哲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落实市委部署要求，结合实施“十五五”规划，转变工作思维，坚定信心，把握机遇，切实抓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资产盘活、项目建设等工作，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全市振兴发展大局。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务实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打好全方位防范化解风险的主动仗。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升城区功能品质，更好满足群众实际需求，建好现代化人民城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总要求，扎实开展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促进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明确任务，严肃纪律，高标准完成换届工作。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市委统一安排，连日来市领导马志勇、孙永文、郑国志、李冕、蓝峰、邱继成、苍松、单玉杰、杨慧、严海峰分别走访慰问部分老党员、老干部、生活困难党员等，转达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诚挚祝福。
1: 市领导分别到满才、任秀燕、韩国顺、袁凤鸣、袁中和、刘春华、程矿、邵松、严冬雪以及罗南等老党员、老干部、生活困难党员、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和烈士遗属家中，与大家话家常、聊发展，细致询问身体状况与生活近况，感谢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贡献，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希望继续关心全市发展大局，积极建言献策，助力哈尔滨高质量发展。市领导们表示，各级党组织要用心用情关爱老党员、老干部、困难党员，认真落实因公牺牲党员干部家属、烈士遗属抚恤优待政策，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困难帮扶等工作，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与关怀。要大力宣传老党员、优秀党员先进事迹，强化典型示范引领，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做先进的浓厚氛围。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传承弘扬老一辈共产党人对党忠诚、无私奉献、实干担当的优良品格，在加快建设三城三地进程中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以实干实际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实践新篇章。老党员、老干部、生活困难党员、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烈士遗属们对党委政府的关心关怀表示感谢，与市领导们畅谈哈尔滨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展望城市美好未来。大家纷纷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积极发挥余热，共同助力城市建设的越来越好。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我市各地各行各业党员干部群众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以实干担当献礼党的华诞。全市1.5万余名民辅警分点位同步收看，牢牢坚守公安信党根本政治属性，立足防风险、护稳定、惠民生主责主业，以忠诚警魂守护城市平安。
2: 我的父亲王颖曾是一名基层民警，百姓的事不隔夜，百姓才能与你不隔心，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蕴含着他的精神传承，也是我矢志不渝的追求。
1: 市直机关工委、市工信局、市外事办、市妇联、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单位纷纷组织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

0: 多盛况。大家从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感悟初心，汲取力量，紧扣各自主责主业，实干担当，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光影同频，信念同源。道里区组织全区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大家循着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动能，紧扣两部新六区发展战略，稳经济、优服务、保民生，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区域振兴实效。
1: 观看建党105周年大会，我备受振奋，深受启发，深刻感悟到百年大党的初心力量与时代担当。
0: 屏幕内外初心共振，南岗区党员干部在聆听重要讲话中感悟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以实干担当为党的华诞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2: 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网信战线的一名共产党员，我将把大会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持续壮大网络正能量，守好网络意识形态阵地，以网信担当为南岗高质量发展筑牢网络安全屏障。
0: 道外区精心部署，统筹安排，组织全区广大党员干部集中收看直播实况，共同见证庄严时刻，感悟百年大党初心使命。
3: 作为一名基层的宣传工作者，让我更加认清肩上的使命和前进方向。今后我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生动讲好道外发展故事，持续提升宣传质效。
0: 厢房区组织基层党员干部集中收看，聚焦街道便民服务基层治理一线，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首位，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4: 立足基层治理一线，我们要永葆忠诚之心，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紧跟党的步伐，把群众冷暖放在心头，将个人价值融入基层发展实践，融入民生福祉大局。
0: 平房区统筹各级党组织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党员干部在学习中接受深刻党性洗礼，会后大家纷纷谈感悟，说心得。
5: 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正是我们履职的核心阵地，我们将领会大会精神，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写进每一项教育服务的细节里。
0: 哈尔滨新区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模式组织集中学习，紧扣新区改革创新、产业发展定位，在招商、园区运营、企业服务上持续突破。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紧紧围绕新区发展战略，在招商引资上求突破，在产业投资上见实效，在园区运营上提品质，在企业服务上创一流。
0: 青春向党，薪火相传。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学院组织师生党员代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总书记重要讲话在青年学子间引发强烈共鸣。
7: 作为一名国际法方向的研究生，我将立足学习涉外法律知识，将个人学业成长与国家涉外法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0: 会后，延寿县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深学细悟大会精神，锚定生态立县、产业兴县发展路径，立足岗位补齐发展短板，以实干行动推动县域事业稳步提升。
8: 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履职尽责，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延寿县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我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各种媒介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大家纷纷表示要立足岗位，实干争先，以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哈尔滨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9: 昨晚，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文联和哈尔滨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在哈尔滨大剧院恢宏奏响。音乐会在交响合唱、在灿烂的阳光下拉开帷幕，稚嫩纯粹的童声娓娓唱响经典旋律，熟悉的曲调直击人心，引发共情，为整场演出奠定赤诚热烈、庄重昂扬的基调。整场音乐会紧扣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核心主旨，分为热血当歌、创业赞歌、春潮如歌、时代颂歌四大篇章， 艺术化再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峥嵘岁月。

0: 生动彰显龙江儿女坚定不移追随党的指引，勇担时代使命的坚定信念。
1: 整体的音乐会呢，我们共分为14组，23个节目，啊，完全以音乐为主体，通过我们创作的和重新编配的音乐作品，来展示我们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这样一个核心主题。
0: 本次盛会集结黑龙江优质文艺力量，汇聚省内多家顶尖专业艺术院团、高校艺术院系及社会文艺骨干。
2: 这次我参演的是《咱们工人有力量》，演唱时我的内心格外激动和澎湃，铿锵的歌词让我真切体会到工人先辈在建设祖国的奋斗精神。
0: 整场音乐会在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嘹亮歌声中推向最高潮，铿锵有力的歌声响彻哈尔滨大剧院，抒发着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忠心与共同心声。
3: 最被现场的这个氛围感动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也全程参与到这个大合唱里，把自己内心的一种这个感慨和一种力量和大家一起唱出来，一起唱给党听。
4: 感觉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生活更好了，人民笑得开心了。以后我也会努力学习，然后用自己的本领为这座城市和祖国做贡献。
5: 今天之所以带孩子过来呢，是因为想让他切身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党的历史的发展的整个进程和国家的日新月异的发展，然后让他去感受这种视觉和听觉的盛宴。
0: 来自省京剧院、省歌舞剧院、省老干部活动中心、哈尔滨交响乐团、哈尔滨歌剧院等艺术团体的近400名演职人员同台献艺。参演阵容从耄耋老干部到少年童声合唱团，老中青少四代文艺工作者薪火接力，以精湛的艺术造诣、饱满的家国情怀与真挚的情感热忱，诉说着龙江赤诚。
6: 承载着冰城几代人记忆的马家沟河，历经2个多月的精细化环境整治，悄然褪去旧貌，焕发新颜。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市城管局联合南岗、道外、厢房3区及市城发投集团，全方位打磨河道岸线，升级生态景致，完善便民配套，让这条城市内河变身市民家门口可游、可赏、可憩的生态幸福岸线。从今天起，哈尔滨新闻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幸福岸线生态答卷》，我们一同走进焕然一新的马家沟河畔，感受城市内河的生态蝶变，品读民生改善的暖心答卷。
7: 我现在是在马家沟河旁的戴秀湖公园，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河岸的设施还相对陈旧，一个小小的铁架子我就能玩上一整天。而如今这里有了平整的健身步道，便民设施更是一应俱全。最让我惊喜的是我身后的这个瀑布，让公园更有诗情画意了。可以说一条河的焕新，让市民休闲娱乐的去处更加美丽，更有温度。
0: 清晨，戴秀湖公园河畔满是烟火气，晨练、散步、取景拍照的市民络绎不绝。河水清透，景致舒展，河道的每一处蜕变，景色的每一点升级，周边居民都看在眼里。
8: 以前马家沟河水有点脏，今天马家沟河水特别清亮，你知道吗？完了呢，又多了个小瀑布，老百姓呢没事从路过打打卡、拍拍照，早上来个晨练、跳跳舞啥的。
0: 看得见的环境蝶变，背后是全线铺开的精细化治理。作为整治核心区段，南岗区从河道到岸线实施了多维度提升，从摸排建账、清单化部署、集中攻坚、整改消耗、长效巩固5步闭环工作法，运用叠水稳流、导水控诉组合治理模式，对叠水坝加装11块导水钢板，从源头有效减少垃圾积存，消除河水异味。
9: 在马家沟河环境综合整治期间，我们南岗城管局开展了垃圾清理、河道清淤、调整河底板、修缮基础设施等工作，整体提升了生态环境。下一步，我们将每周开展一次大清理，全面提升周边市民的幸福感。
0: 一条河的焕新离不开沿岸每一段的精心打磨， 从上游到下游，岸线保洁、绿化提升、公园修缮同步推进，各区立足河段特点精准施策，在全市统筹下形成连片治理的合力。此次整治覆盖马家沟河全河段，由市城管局统筹三区协同推进，合力打造连贯的滨河生态风光带。
10: 那么消防渠段和道外渠段呢，在这个综合整治期间呢，对这个沿岸的这个卫生环境啊、园林绿化呀，以及沿河的城市公园呢，进行了一个整体的环境的一个提升。那么南岗渠段的丽水公园呢，植物景观呐、环境卫生啊，以及这个游园秩序呢，努力打造水清岸绿、景美路畅、人和的滨河生态景观带。
0: 为期62天的暑运今天正式拉开帷幕，避暑游、亲子游、跨境出行客流叠加，哈尔滨机场与铁路部门纷纷增开航线、加密班次、升级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今年暑运叠加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文旅活动热度，旅游出行、亲子避暑、跨境出游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机场预计起降航班3.1万架次，运送旅客465.4万人次。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哈尔滨机场新增直飞阿勒泰、西宁、惠州、银川等城市航线，同时加密热门旅游城市航班，重点航线投入 A330 宽体客机直飞。今天，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省内串飞航线正式开通，将两地之间原本18小时行程缩短至3小时以内。
11: 为了应对暑运保障，我们哈尔滨机场提前增设紫金柜台，全面开放安检通道，有序组织旅客过检登机，减少他们的排队时间，提升他们的出行体验。
0: 暑运期间，哈尔滨铁路客流同样保持高位运行。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2109万人次，日均34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客流高峰日预计发送38.9万人次。暑运前夕，国铁集团还推出了一系列便民利民新政策。
12: 这次呢，针对暑运呢，我们可以在携亲子出游的家庭里呢，可以在这个关东行旅游机次票选择儿童，在原有的8.5折优惠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另外的5折优惠。
13: 充分发挥2026年三季度列车运营图调整后的运力优势，在暑运期间实施高峰运营图，计划增开北京、天津、长春、沈阳、大连、呼和浩特等方向直通领客，3对途经京沪高铁运行的高速动车旅列车，车体将升级为 CR400DF 服务，复兴号动车旅担当，长途旅客出行体验进一步得到提升。
6: 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7月8号至9号在素有“中国石墨之都、生态旅游名城”美誉的鸡西市举办。本届大会以融合创新机遇为主题，同步启动全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全力激活龙江夏季文旅市场活力。
0: 本次大会将秉持简约、安全、精彩办会宗旨，举办特色文旅推介、业态场景考察、产业发展推进会议等活动，通过一场高规格推介、一次沉浸式体验、一系列惠民活动，全景呈现龙江生态之美、工业之魂、舌尖之味和开放之姿。
14: 推动工农商文体旅深度融合，联动东北超赛事，创新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特色 IP， 广泛应用数字技术，在主会场设立智慧文旅展示专区，集中呈现人工智能加文旅、元宇宙沉浸漫游、数字非遗体验等前沿应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邀请俄罗斯、韩国、泰国、缅甸等13个国家和地区政商界嘉宾共襄盛会。
0: 鸡西山水俱全，风光旖旎多姿。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召开在即，鸡西作为承办城市，在服务配套设施上也做足了准备工作。
15: 鸡西始终秉持热忱待客之心，到鸡西就是到家，亲临东北超方能读懂东北人的夏日浪漫。静候各地友人前来做客，共赴这场热血与烟火交织的夏日之约。
0: 今天，市林草局直属国有林场丹青河实验林场党支部组织开展追寻抗联红色足迹，凝聚奋进七一力量沉浸式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在重温抗联峥嵘岁月中淬炼党性修养，坚持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将红色精神转化为护林兴林具体行动，立足岗位守护绿水青山，为哈尔滨加快建设三城三地注入林草动能。今天，省社会康复医院医养照护中心举行红心涌向党欢歌送党恩庆七一文艺汇演暨2026年春季学期结业式。照护中心在助老党员、老年大学社区学员、授课教师等100余人齐聚一堂，重温入党誓词，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

0: 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0: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2: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1: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基诺夫说，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1: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4: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0: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5: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晚上的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当一个小小的生命带着对世界的好奇降临在这个世界上，那么0到3岁对于每个家庭来讲，这个孩子就像一块蕴藏着无限可能的璞玉，需要我们用科学和我们的爱去细细的雕琢。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哈尔滨锅炉幼儿园托育中心的教学主任杨威，让我们一起走进托育的世界，解码0到3岁宝宝成长的秘密的课程。所以说，无论您是期待宝宝健康成长的新手爸妈，还是关注早期教育的热心听众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让我们共同为孩子的成长助力。欢迎杨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呢能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锅炉幼儿园托育中心的一些特色课程。0至3岁呢是孩子生命最神奇的阶段哈，大脑每一秒都会发生惊人的变化，就像种子破土而出的这个瞬间，需要这个恰到好处的阳光、雨露和土壤。我们托育中心呢，就是致力于成为这片优质的土壤，用专业的课程和温暖的照护，让每个宝宝都能在生命最初的3年里绽放独特的成长光芒。
3: 其实在这个之前哈，大家尤其是很多老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惑，说孩子这么小都得在家带，那个在机构肯定照育不好，而且呢可能孩子太小了，老师那个孩子一多，老师也照顾不到。那其实我们现在国家都在大力推进这个托育的建设哈，不论是托育机构，还是我们这个在托育老师的师资培训的水平，甚至我们国家在托育政策上也给予了大家很多的这个优惠的政策。那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国家在大力倡导托育？那您能不能先给大家讲讲，比如说我们托育对0到3岁的宝宝来说的话，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4: 其实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哈。0至3岁呢，它不是等待长大的阶段，而是大脑发育能力建构的一个黄金期。科学研究显示，3岁前大脑这个神经突触连接数量会达到一个顶峰。这个阶段的这个经历呢，会深刻的影响孩子未来的认知、情绪和这个社会交往能力。 托育的价值就在于用专业的力量抓住这个窗口期。从成长的这个角度看呢，托育能给孩子带来三方面的这个核心价值。一个是科学的刺激，二是社交的这个启蒙，第三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习惯的培养。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说从第一个说起，就是科学的刺激。托育中心呢有系统的这个设计，比如说像玩具啊、课程啊、游戏啊、活动啊，都能够精准的激发宝宝的这个感官探索和认知发现。从这个家庭中的这个随机互动，其实比家庭中这个随机互动更具有这个针对性。
3: 对，因为哈，我们想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尤其是面对零到三岁的宝宝，他会觉得，哎，我跟孩子玩什么呀？他啥也不懂。但其实可能我们在孩子成长发育的过程当中，零到三岁是有特异性的，针对每个年龄段不同能力发展需求的这种游戏的建设，那么可能我们托育中心就有更专业的这种游戏设计，能够根据宝宝的年龄段，针对他这个阶段最适合的游戏、最适合的活动，激发感官的发展。
4: 对的，主持人很专业。
3: 嗯、
4: 那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社交的启蒙，在集体的这环境中啊，宝宝他会自然的学会等待、分享以及就是表达需求。这是家庭独带、难以复制的一个社会体验。
3: 对，我想这个可能我个人觉得哈，因为作为一个这个有托育宝宝的家长，我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有发言权的，因为宝宝在小家庭当中，宝宝是唯一一个需求者，所以家庭成员当中这些大人都会急于的去满足宝宝的需求，那么宝宝就不知道等待。
4: 确实确实，
3: 他有需求了，他就觉得需要所有的人都要来关注我，我的需求没被满足，他可能就会生气呀，就会通过一些情绪来表达。但是在这个集体环境当中，他可能就明白等待的意图。
4: 对，
3: 所以说可能在这个宝宝成长的过程当中，让他能够理解比如说次序啊，理解等待呀、啊、理解要忍耐一些东西才能够达到，其实比这个小家庭我觉得培养孩子性格有好处。
4: 对，更有优势。
3: 嗯，
4: 然后第三个就关于我们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习惯的养成。其实规律的这个作息呢，有序的活动能帮助我们的宝宝建立安全感和规则意识，对孩子未来入园呢也打下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对这个家长来说，托育也是育儿的这样的一个助力站，专业的老师能够提供科学育儿的指导，然后缓解家长的焦虑。因为都初为人父人母，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我们可以做到的是让家长有更多的时间去平衡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实现育儿不误工、成长不脱节。
3: 嗯，因为很多尤其是女性工作的人哈，她可能觉得我生了个宝宝之后，宝宝可能会占用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4: 确实
3: 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够去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其实托育机构也是为了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保证女性在职业生涯上的发展进程不被生育这件事所耽搁了。
4: 对对对，
3: 所以托育机构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式，让大家能够从带小孩这个负担当中解脱出来。
4: 对对对，
3: 嗯，而且呢，我们其实刚才也在跟大家讲哈，零到三岁是孩子一个发育的重要阶段。就是除非呀、啊、我觉得妈妈作为妈妈或者是爸爸来讲，或者是养育人来讲，除非你真的学习了大量的专业知识，能够达到我们这些机构的专业老师的这个水平，而且呢你对宝宝还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其实我觉得就算这样也很难哈、啊、因为咱们说啊，机构的老师们他们不光是有这样的丰富的知识，他还有丰富的经验。
4: 对，确实是，
3: 因为带小孩多，可能孩子不同的问题呀，我们就可能更有方法、更有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反倒我们可能就带过这个一个孩子，甚至我们就算是这个多孩家庭当中，也可能就带过不同的孩子，但是也很难像我们机构老师这样有这么多的经验和认知，他能够去及时的去解决一些问题，而且。嗯，我觉得跟这个很多老师们我们沟通了之后，也会发现老师们可能在日常的观察当中，他会养成一个独特的视角。
4: 嗯，
3: 发现了孩子可能这方面有点问题，那方面有点问题，可能在家里头可能大人都不一定能发现，
4: 对对对，
3: 对，但是你们在幼儿园的时候可能观察孩子，看的孩子看得多了，
4: 是的，
3: 那这个孩子到底是对呀不对呀，或者说是他哪个方面比如说发育早了一点晚了一点哈、那你看孩子们之间你们见的孩子多，那可能他几个月会什么了不会什么了，可能你们心里就会觉得啊，这个孩子可能这方面有点晚，
4: 对，我们会就是设计一个相匹配的课程，
3: 嗯，
4: 帮助孩子去调整，然后也帮助家长解决一些焦虑上的问题，
3: 对，但是你看、如果说他就只是在自己在家里带，那他就很难去衡量，因为他家里只有一个宝宝，他就不知道这个宝宝这个阶段到这个，他可能只能看书，哎，到底是行还是不行。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自信，有非常权威的专业的知识的话，那么我们真的建议这种有零到三岁的宝宝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托育机构的整体的建设水平也好，老师的这个教育水平也好，也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很多的家庭哈，如果说有这个零到三岁的宝宝，我们尽量就放到机构里去带，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适合自己的机构，比如说比较近的啊，或者说是我们跟老师沟通起来比较融洽，或者大家理念比较相近的，找到这样一个托育机构，一方面呢能解决我们自己小家庭带宝宝的这个难题，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对孩子，我觉得是促进孩子成长的一个加速器吧，是不是？
4: 对对对，是的。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上托育，就是托育机构它不是一个拔苗助长的过程，而是顺势而行，我们尊重每一个孩子成长的节奏，就像这个园丁他不会强迫你花朵提前开放，而是那个根据不同的这个品种的特点给予合适的这个养育的经验。
3: 那咱们老师您得具体给我们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孩子送到托育，他们在这个托育机构当中能够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成长，您得给我们结合点这个实际场景实际例子给大家讲一讲了
4: 啊。好的，当然可以了。我们从这个五个维度来看哈，托育给孩子的成长的有哪些礼物。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智力发展的这个角度，托育中心呢就像孩子们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室，我们会根据宝宝的月龄准备不同的教具，比如说给六个月的宝宝准备这个触觉球，他们会通过这个抓握挤压感受不同的材质，还有呢就是其实啊是在发展这个接触感知和手部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那个办法。然后呢还会给一岁多的这个宝宝准备匹配图形的这样的一个盒子，他们会尝试着把这个方块放到这个方洞洞里，然后圆形呢就放到这个圆孔里，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帮助宝宝建立这个空间的认知以及因果的逻辑。这些看似非常简单的游戏背后呢对宝宝的这个发育啊还有这个精准，它起到一个精准刺激，能够让宝宝的这个好奇心呢还有这个探索的欲望持续再现。
3: 其实这里我还真是有想跟家长们分享的哈。我们家长可能带宝宝的时候会买很多很多的玩具，买一大堆。然后呢我们可能在这个网上挑一挑哈，一看是适合零到六个月的我们就买了一堆。但其实玩不玩呢这也不一定，孩子喜不喜欢那也不一定，适不适合也不一定。
4: 对，其实对孩子的促进能不能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也不见得。
3: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都去托育机构去看一看这些孩子都在玩什么哈？就孩子比如说像六个月的孩子他玩的这个东西，他可能不会给孩子更多的玩具，不会像我们家里把玩具放一堆，孩子喜欢玩哪个玩哪个，不是的，我们是针对他这个年龄段，针对他这个月龄，他适合玩这个东西我们就给他这个玩。
4: 对，就给一样。
3: 对，他就只能玩这样东西。我们在为什么要只给他玩这样东西，因为这样东西对他的能力提升是有益处的，是他这个月龄就该玩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会觉得哎，我们现在这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孩子可能怎么发现很多东西都不会玩，其实就是他们玩的东西少了，或者说是他们在比如说有很大一个阶段哈，可能孩子们那一段时间成长起来的孩子都接触电子产品接触的多，
4: 对对对，
3: 那他可能运动的能力动手能力都差， 为啥呢？就是在他应该玩这些比如说动手能力应该户外运动的时候，他接触了电子产品，然后大人也没关注，
4: 对，
3: 那他后面的整个的包括注意力呀、啊、包括学习能力运动能力平衡感统都会多少有问题，
4: 对他其实对孩子影响非常巨大而且不可逆。
3: 所以说我们在这种专业的机构、嗯、老师会找到专门适合他这个月龄的玩具，他就玩这个，就锻炼他这个能力，不像在家。在家你说孩子非得要那个玩具哈，那你家长对呀很难的嘛，就得是肯定就满足他了，可能就错过了孩子这个阶段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咱们说在机构哈，建立对孩子这个智力发展是非常有益的哈。
4: 是的是的、嗯、然后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社交能力。其实有很多家长觉得这个小宝宝有什么社交能力啊，不是这样的。刚入园的宝宝呢，可能就是他就会玩自己的这个玩具，但过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哈，他们会盯着同伴的这个在玩玩具这个过程他会去看、
3: 嗯、
4: 甚至尝试的去伸手去哎，我去摸一摸我去碰一碰，这就是社交的一个开始。老师呢就是如果在托育机构，我们会及时的发现这样的一个瞬间，并且及时做引导。比如说啊，两个宝宝都想要玩这个积木的时候，老师会说我们可以轮流玩啊，你可以先玩五分钟，然后再给其他的小朋友玩好不好？那有的家长就开始就可能会问了哈，你说这个五分钟那怎么来体现这个时间的概念呢？在我们托育中心啊，就非常巧妙的运用到那个沙漏。大家可以呢就是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哈。就有很多家长就说哎呀不管干什么事都拖拉，然后不停的催促。我们就可以买一些就是

0: 一分钟、三分钟、五分钟，甚至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沙漏，然后帮助宝宝来建立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这样的话呢，对于2岁多的宝宝，我们就还可以什么呢？就是组织这样的一个合作性的游戏，比如说合作搭这个高楼啊。啊，让体验一起努力完成一件事儿的这种快乐，这些日常的互动啊，慢慢的就会帮助宝宝建立社会的规则，然后学会理解他人的需求。
1: 所以其实你看啊，专不专业，老师一讲，我们就能，我作为这个孩子的父母，我就能感受出差距哈。就是你作为普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会觉得很难去让孩子去理解，尤其是2岁的孩子去理解时间的概念。
0: 是的，
1: 所以您看，您刚才就说，我们就用个小小的东西，小小的沙漏，一个沙漏就让他知道啊，这是1分钟的，那个
0: 对，
1: 是2分钟的，那个是5分钟的。我相信哈，也一定会有聪明的父母知道用沙漏，或者说是他接触过相关的知识，或者他有这个奇思妙想，他能想到用这个东西给孩子一个时间的可视
0: 概
1: 化的
0: 念，
1: 体现。
0: 对对对。
1: 但是绝大多数，我觉得都像是我这样的父母，真的就是我可能知道，哎呀，要让孩子等一会儿，还等等1分钟、2分钟，我是希望他能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让他认知。
0: 对，就这一会儿，多长是一会儿？
1: 对。所以说，你看，老师就是，这就是专业和不专业的区别啊。专业的老师就直接告诉我们，现在在这个幼儿园里用的就是沙漏，让孩子知道1分钟是这个沙漏流失的时间，
0: 对，
1: 3分钟是那个沙漏流的时间。所以
0: 是
1: 说，你
0: 的，
1: 看啊，不论说孩子智力啊，还是社交，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哈。而
0: 对，
1: 且我
0: 能
1: 真是
0: 满足
1: 觉
0: 他
1: 得，
0: 们，
1: 就是孩子们其实越到他长大之后，社交能力显得越为重要，而且社交能力也是一个人能不能够获得幸福感很重要的一方面。所以说，我们就从小就培育这个社交能力。我觉得，我觉得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家长们应该能知道哈，0到6岁就是孩子整个大脑发育、习惯养成、情绪习惯养成的最黄金的时间段。
0: 确实。
1: 对，如果说你0到6岁这个孩子能够在这个阶段就把整个的一些基础的社交的技能，我们所谓的就是能看出来别人的表情哈，到底是开心不开心，能够接收到这样的相关信息，那他以后的，我们说，我们就不犯愁，是吧？
0: 对，成长过程当中，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
1: 对，所以说
0: 技
1: 我
0: 能。
1: 是真觉得，就是孩子在这个多孩的这个状态当中是非常好的。
0: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哈，就是这关于习惯的养成，家长可能一听0至3岁这个习惯的养成，这简直就不可能，其实不然。
1: 对，绝大多数在这个0到3岁要在家。养成习惯这件事儿很难，除非说这个，我估计吃饭睡觉差不多，别的应该没有啥习惯这个事儿。
0: 对，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呢，他会有这样的误区哈，这个习惯养成说来说去就是这个规律，其实可以建立安全感，就是我们要想这个规律和这个安全感它是怎么样连接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0到3岁的宝宝他需要就是可预料预测的这个世界，比如说来建立这种安全感。我们每天早上的这个作息都是非常规律的，比如说早上9点了，然后我们开始进行集体活动、集体游戏；10点呢，我们就开始户外了；然后呢，11点我们就准备这个盥洗，11点半开始入那个进餐，包括12点，我们就准备开始睡前午睡了。就每一个环节的这个转换的时候呢，老师都会用固定的儿歌或者是手势来进行提醒，比如说洗手的时候我们会唱洗手歌，睡觉的时候呢我们会唱小儿歌，比如说哈，就是小被子盖盖好，宝宝睡觉觉。规律的生活呢，可以让宝宝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这种确定性的，会转化为内心的一个安全感。同时呢，我们会鼓励宝宝自己做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1岁的宝宝，我们就自己抓着辅食吃呗，是吧？就即使是把这个衣服弄脏了什么的，也不会说不被接受。然后2岁的宝宝呢，我们就自己练习脱小袜子，然后呢脱鞋子。其实这一件件的小事儿慢慢培养起来，就是使他们的独立性，也形成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为习惯培养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其实很多家长都觉得孩子们很小，尤其是在这个就是不上幼儿园这样的孩子。

0: 孩子哈，
1: 嗯。
0: 可能老人都会觉得，哎，他太小了，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个也干不了，那个也干不了。
1: 对，
0: 其实不是的，
1: 嗯，
0: 就是其实孩子有很大的能量，他能够做很多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只是在于你让不让他去做这样的尝试。我
1: 对，
0: 曾经看到过一个视频，就是一个老师，大概那个孩子可能也就1岁多，不到2岁的样子。然后那个老师他也是上托育机构的第一天，
1: 嗯。
0: 那个老师就在这个孩子边哭边行动的过程当中，教会了孩子怎么穿裤子。
1: 嗯，
0: 就是可你再往下面的那个评论啊，这个视频下面的评论就特别有意思哈。有的呢就说，哎呀，你看让孩子哭了那么久，怎么样？就是孩子心里受了多大的打击，怎么怎么地的。
1: 嗯，
0: 然后有的说这个孩子，这个老师太专业了，
1: 嗯，
0: 边鼓励孩子，然后呢边让孩子接受这个情绪，同时又让他学会了这个技能。
1: 嗯。
0: 其实我们啊，在这儿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什么样是正确的，不让孩子哭是不正确的。
1: 确实，有的
0: 孩子要哭的时候就要哭，因为他有情绪需要发泄，尤其是哭也是孩子整个肌肉，
1: 对，他
0: 包
1: 整，
0: 括他口腔呀，包括他胸廓呀，这个整
1: 嗯，
0: 个这些大肌肉呼吸呀，这部分整个肌肉发育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有的孩子从小家里头不让哭，有点
1: 嗯。
0: 什么事儿都得满足他，坚决不让哭一声，等到他长大了，他都不会哭。他不会哭就会
1: 不
0: 影
1: 会
0: 响
1: 表达情绪，
0: 很
1: 嗯，
0: 多，你知道不会哭会导致什么呢？会
1: 嗯，
0: 导致你语言发育受限。
1: 是的，是的，
0: 有的人一辈子说话说说就没气儿了，为什么？因为他小时候在哭啊、喊呀、这些过程的技能当中，没有养成很好的这个肌肉调节能力。
1: 嗯，
0: 这个肌肉调节能力其实是从啥来的？从小时候的哭啊、喊呀，就在这些技能训练过
1: 对。
0: 程当中掌握的，你不能不让他哭。但是呢，我们肯定不会让说孩子哭到这个撕心裂肺，哭到背过气去，肯定不是的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让孩子，知道我可以有情绪，
1: 对，
0: 我有情绪也可以发泄掉。
1: 对，可以表达，
0: 对，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什么是让孩子知道什么事情要必须做
1: 嗯，嗯，
0: 啊。那我们也要让孩子能掌握这个技能，在挫折当中让孩子成长。我觉得这个才是应该教给孩子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对，其实哭不是坏事儿，
0: 对，所以说呢，就是家长朋友们，尤其是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啊，千万不要有这样一个误区，说千万不能让孩子哭，别让孩子哭了，哭不是坏事儿。就是孩子要哭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哭，但是呢，你要告诉他，哭解决不了问题，你不要用哭当一个手段哈。
1: 嗯，
0: 你要
1: 对，
0: 是用哭当手段，那你想去满足什么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孩子以后他都会用哭当手段。那你跟家里人哭行，你上外面跟谁哭去？是不是？
1: 对对，
0: 谁也不会因为你哭而去给你什么样的让步，你能拿到什么样的收益？这个也不太可能。所以说，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件事儿。我
1: 对。
0: 们刚才说哈，这个上了托育机构，我们也有利于这个习惯的养成，就是因为很多的习惯在家里头，孩子一不乐意，
1: 嗯，对。
0: 家长就纵容了，行啊，这样吧，今天不吃就不吃吧，今天不睡就不睡吧，慢慢的这个一次又一次，这个孩子的习惯是没法养成的。
1: 对，因为他觉得哭能解决任何问题。
0: 所以说，我们这
1: 嗯。
0: 个孩子的情绪教养从啥时候开始？其实从这个0到6岁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习惯、每一件小事儿都是情绪教养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所以
1: 是。
0: 说，我们在这样的机构当中能得到更规范的这种教育，我觉得其实比这种家长无底线的这样的去让步要好。但
1: 嗯，
0: 是呢，我们也不能绝对哈，说有的家长确实我能够很好的给孩子一个这个调节啊，我
1: 嗯，
0: 能够让他去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让他能够正确的处理自己的问题，这个也行，但是真的不多。
1: 嗯，但是还有一个什么呢？就说到这儿哈，我想到就是大家不要有一个误区，主持人跟我们说哭，其实对孩子没有好处，你不能让孩子就是一味的哭。你要让他就是告诉他，就一边哭的时候一边引导他说：“宝宝，你是因为什么哭呀
0: 对，把问题，把原因问出
1: ？”
0: 来。
1: 对，然后这样的话，追根溯源的让他知道啊，原来其实不哭我们也能解决问题。嗯，有的家长说：“哎，主持人好，说哭好，那我就让他哭吧。”那不行。
0: 也对，我们不能故意的去让他哭，
1: 对。
0: 就是你要让他明白，哭是我发泄情绪的一种方式，但是情绪发泄完了， 并不能解决问题。
1: 对， 对， 对，
0: 我们找到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把事儿说了，你情绪发泄完了吧，你哭完了吧，那来咱俩说说刚才你为什么哭啊。
1: 啊，对对对。
0: 啊，然后呢。

0: 那是哪一步？你觉得哪块你受到了什么，或者是你什么需求没满足
1: 对
0: 啊？
1: 呀，你有委屈
0: 对，
1: 呀，
0: 有委屈呀，或者是妈妈错了什么事情啊？咱们把这个道理讲一讲，慢慢的就是这样，孩子既能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也能解决好问题。
1: 确实确实，我
0: 嗯，
1: 们主持人太专业了，
0: 没有，这真的是就是越跟大家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越觉得其实很多哈，尤其是现在到青少年阶段，可能觉得孩子，哎呀，这我的孩子怎么这么难沟通，这么难说，这么难聊呢？其实孩子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学习上的问题、注意力问题、感统问题，包括他最后的这个学习能力的问题，很多都不是他十几岁以后才有的，就是在他，
1: 对对对，
0: 咱说就是零到三
1: 这个阶段
0: 这个阶段，他没养好这件事儿，他可能以后这个事儿都有问题，他以后很多很多。他有困难，他会遇见什么事儿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比别人都要更费力气，就是因为他那个阶段他没做好。
1: 确实是这样
0: 所以
1: 的，
0: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用更专业的知识，用更多的这个我们说是教具也好啊，或者是游戏也好啊，帮助孩子在这个阶段能够把他的这个地基打好，
1: 是，对对对，
0: 把
1: 这
0: 习
1: 就
0: 惯
1: 是
0: 养
1: 最主
0: 好，
1: 要的
0: 把
1: 目的，
0: 情绪这个习惯养好，把他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把他自己的这个性格养好。那情
1: 对，
0: 商养好，其实比啥都强。他将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在这个为人处事的过程当中啊，啊，他对自己的认知啊，对朋友的认知啊，对亲密关系的经营，以后所有的很多事儿，可能都会，咱们说就可能更有助力。
1: 确实是。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说这个第四个维度哈，就专业的这个照护。0至3岁的宝宝呢，会遇到就是很多成长的挑战。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看似哈，就是吃辅食，就添加辅食，然后包括这个睡眠调整，还有情绪爆发等。
0: 对，刚才咱就说情绪这个事儿哈，
1: 对对对，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托育中心的老师呢，会通过专业的这个培训，然后懂孩子。发展的这个心理以及儿童的照护知识，比如面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宝宝哭闹，然后老师呢不会说，这个简单的这个哄啊劝呐，别哭了别哭了或怎么样的，而是呢去识别孩子的情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现在，是因为什么哭呀？就问出原因，然后呢，给宝宝这个情绪贴标签儿，引导他去表达。你可以说，你的需求，这种专业应对能力能够帮助宝宝，就是建立健康的情绪管理模式。这样很多的这个家庭也，这也是很多家庭哈，他忽视了这样的一个细节。第五个维度呢，就是这个家庭的支持。其实啊，有很多就是新手爸妈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个照书本教孩子，但有的时候怎么就跟这个书本就对不上茬呢？
0: 很难
1: 对，很难。我们常说哈，托育它不是代替家庭，而是给家庭赋能。很多的新手爸妈面对宝宝这个成长的一些问题呀，比如说宝宝说话晚了怎么办呀？不爱吃蔬菜，我们怎么引导呀？我们呢会定期的和家长进行交流沟通，然后分享宝宝在园的一些表现和发展的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指导方案。比如，宝宝在那个托育中心学会了自己吃饭，我们会建议家长在家也给宝宝自主进食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哪怕是弄脏衣服也没有关系。这种家园协同呢，能够让科学育儿理念落地，也能够让家长们少走弯路。
0: 其实咱应该说了这么多哈，就是咱们托育确实能帮孩子，也帮到家庭。那咱过渡幼儿园托育中心的课程都有什么特色的课程？它都涉及的哪些呢？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针对于0至3岁的这个宝宝发展呢，有个5大核心的这个领域来进行构建的，分别是精细动作，然后语言发展，还有适应能力，以及大肌肉的发展和社交行为。这5大领域呢，就像宝宝成长的5个柱子支柱哈，然后互相支撑，协同发展。每个领域都有明确的这个发展目标，而且是分龄内容。和这个实际的这个操作的这个策略，确保课程呢既专业系统，又能适合每个宝宝的这个个体差异。
0: 嗯，这每个宝宝都能有他针对自己的这个能力差异的课程哈。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在这个家长这个像小肌肉，比如说这个。

0: 这个精细动作，有些家长会有误区。这个精细动作不就是这个小手灵活性吗？其实不然哈，手脑协调发育过程中，手部是最是这个手部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神经末梢，动作操作呢能够直接刺激到大脑的皮层，对未来的书写呀，还有就是使用工具，甚至逻辑思维都有个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的这个精细操作的这个课程呢，是从能到这个从本能到精准，全周期的进行培养。比如说像这个乳儿期哈，新生儿的抓握是无意识的这种反射，就像这个小手自动的这种闭合，我们会用这个触觉球还有摇铃等玩具让孩子们这个握住，从中感觉这个触觉的这个不同，比如说软的、硬的、光滑的、粗糙的，还有就是带纹理的，还有呢就是小宝宝，我们会给他一些就摇铃，让他学会就是抓住，然后摇动晃一晃会出声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帮他们建立什么呢？就我的动作和结果有着相应的这个关联，慢慢的从被动抓握变成主动开合手掌。到9到10个月呢，我们就会准备这个小木块儿，然后引导宝宝用这个拇指啊和食指啊进行抓取，这就是三指捏的一个雏形了，是精细动作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关于就是托班期，比如说像12个月到36个月的这个宝宝哈，我们从这个精准的操作到思维发展都有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1岁以后呢，宝宝的这个手部控制能力哈就开始突飞猛进了。我们会提供就是像那个叠套杯、穿珠，还有这个拼插的这个积木类的玩具，让他们在穿搭拼拆中发现发展这个双手，然后协调和空间想象力。比如说搭这个叠套杯的时候哈，宝宝需要观察，哎，杯子它有大有小，然后呢按照顺序从大到小的叠起来，这个过程呢，其实既锻炼这个手的灵活度，又在这个理解大小关系上，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就是穿珠的时候哈，我们要对准这个孔洞穿过去。其实，看似简单，对于宝宝来说，手眼协调能力还有专注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把这个动作呀和认知进行结合。比如说穿珠子的时候，同时会认识颜色。我们会这样说：我们穿一颗红色的，再穿一颗蓝色的，好不好？让宝宝动起来，同时呢，大脑也能够得到这个同步的发展。针对于个性化的支持，我们是这样做的：每个宝宝呢发展的节奏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宝宝呢10个月就会这个三指捏了，然后有的可能就会稍微晚一点儿。我们呢观察每个宝宝的这个手部力量还有灵活度，调整这个活动的难度，比如对这个力量较差的这个宝宝哈，我们会准备更轻、更容易抓握的一些教具。对发展较快的宝宝呢，增加一些复杂的任务，比如说穿这个穿珠，我们会考虑的准备这种孔洞大小不同，然后那个小绳子软硬不同的这样的材质，确保每个宝宝都能够在跳一跳够得到的这个游戏中收获成长、收获成就感。而不是说，这因为太难了，然后而失去兴趣。
1: 其实我刚才收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就是我们还针对每个宝宝有他自己的这个专属的进度哈，
0: 对
1: 因
0: 对对。
1: 为我们说我们家长也会怕，比如说孩子送到机构当中哈，孩子太多了，然后老师都按照同样的进程，可能我们家就是慢一点，他们家孩子就聪明一点，可能我们家孩子跟着一样的就跟不上了，那可能老师就不理我们了。其实不是的哈，我们是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这个特点。找到适合他的那个东西，我们都玩同样的东西，但可能他的那个珠就大一点，洞就大一点，他比较好穿。哎，那个孩子可能珠就小一点的，洞也小，他可能他就比较复杂，但我们玩的还是一样的东西。
0: 对，我们今天玩的都是串珠，
1: 对，就是有的孩子可能就他这个能力差一点，他穿的就大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不用有这样的担心，因为如果说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情况，老师能及时的观察得到，而且说我们现在真的是。 叫啥，一保一策。
0: 啊，对对对，可以做到这个。
1: 嗯，但还有一个很多。

0: 生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奠基的，这样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宝宝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其实语言就已经开始了。有些家长会觉得，你说这么小，他不会说话，但是他会有信息呀，比如说，我们会通过这个面对面的这个互动，建立语音与情感的连接，和宝宝说话时候呢，保持眼神的交流，用夸张的口型和语调模仿他们的咿咿呀呀。宝宝哭闹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也会及时的回应，并且描述情绪，说你是不是饿了呀？饿了对不对？那我们马上就吃奶啦。这些就是互动呢，能让宝宝知道，声音可以传递需求和情感。我们还会用一些就是基本上宝宝家里面都会有的那种黑白卡，然后还有一些有声的玩具进行听觉的刺激，比如拨浪鼓，我们在玩的时候哈，我们会这样说，这是拨浪鼓，咚咚咚，帮助宝宝建立声音和事物的这种关联，为开口说话积累语音素材。
1: 我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分享一个有趣儿的事哈。就我们家那个现在是1岁半左右，昨天在小区那个院里，那个小区有一片湖，然后里面放了锦鲤，然后他正好是1岁半，正好是开始这个冒单字儿的阶段嘛，
0: 是的，
1: 看到那个鱼，然后呢，他还很有意思，说鱼怎么游啊？自己开始拿着手就在做这个小鱼游的，在这个幼儿园的这个，
0: 动
1: 他
0: 作，
1: 就把这个物体啊，这个鱼，然后呢，跟自己的语言，跟他动作整体，他就完全联想
0: 是
1: 起来了，
0: 的，
1: 就
0: 是
1: 是等
0: 的，
1: 于是他深刻的理解到了我学的那个东西是
0: 就
1: 鱼，
0: 鱼，
1: 对，然后呢，这个游的就是我学 的
0: 对
1: 那个，
0: 对，
1: 哎，他把它整体的就放到一起了，就
0: 对，
1: 等于他掌握了这个知识，那1岁半的孩子。
0: 对，对，其实这就是对语言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1: 他就完全的理解这个意思。看到那个鸟，他说鸭，他可能吧，因为他见到鸟的次数少，他学的那个鸭，他们都是那种，
0: 嘎
1: 你看
0: 嘎的，
1: 他就我，因为我的节目当中偶尔还会就是有一些这个特殊儿童的老师们来讲，特殊儿童他有啥问题呢？他就是很难去泛化。比如说鸟和鸭子，它有相似的地方，那可能正常的孩子就看到鸟也是这样的哈，
0: 对，
1: 两个这
0: 有
1: 样的
0: 翅
1: 有翅
0: 膀，
1: 膀的，然后有那样的头，然后这种有这样的喙哈，他就会觉得跟鸭子的那个形象很像。他可能还没学到鸟，但他脑袋里反映的就是鸭，他可以把它泛化类比到
0: 是的，
1: 鸭子那儿。
0: 就是
1: 但是
0: 归
1: 特
0: 类
1: 殊，
0: 了，
1: 对，但特殊儿童他可能就不
0: 不具
1: 会。
0: 备这个能力，
1: 对，他就不会自然习得泛化的这种能力。所以说，你看孩子们在这个机构学的东西哈，学的课程，其实你在生活当中你能观察到，哎，你会发现啊，原来这是他学的内容，呵
0: 对
1: 呵，
0: 对
1: 非常
0: 对，
1: 有意思。
0: 是的。然后我们就是12个月到36个月的这个宝宝，就是1岁半以后，1岁以后哈，就像那个主持人说的，这个他家宝宝这个阶段就是语言的这个爆发期。
1: 真的是爆发，他基本上现在单字儿，你说完他这个单字儿，他都能模仿了。
0: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叠字，然后是短句，进步飞速。我们会就是创造就是沉浸性的这种语言环境，比如说给小朋友讲绘本呐，当然老师讲的时候呢，无论是表情、眼神儿、语音语调，都是配合故事情境的，
1: 就是我以前就不太理解，是说为什么？哎呀，有的人就尤其是一看那个幼师哈，就是大家说话就都是那种眉飞色舞的表情都非常夸张。后来我明白了，就是因为孩子他对人的微表情的察觉不像大人那样精
0: 对，
1: 准，所以说你要用更夸张的表情才能够让孩子精准地捕捉到情绪，捕捉到内容。才能
0: 对，
1: 更吸引他的注意力，所以说，就是你看家里头家长们读绘本，基本上也就是读读内容就拉倒了。但
0: 对对
1: 其
0: 对，
1: 实你再看看那个幼儿园的老师们读绘本的时候，那才叫真叫读绘本。他读那个绘本，你就会发现孩子们都爱听。家里头，尤其
0: 同
1: 是
0: 样的
1: 老
0: 读。
1: 年人读的绘本，孩子就不爱听。
0: 是的，然后我们比如说，特别是表情呀，真棒啊，就是他是带这种情绪的，然后特别能吸引孩子，
1: 对，小，你看就很，尤其是很多的这个，你比如说家长们哈，累了一天工作回家，在那儿读绘本，可能他也是那种，毫无生气的在那儿读
0: 对，我只
1: 哈，
0: 是泛泛的读，
1: 对，然后呢，孩子也觉得没意思，他可能听他就不愿意听了，他
0: 是。
1: 没有就是我们拿老百姓的话来讲，没有那种一惊一乍的那个劲儿，
0: 对，
1: 对，
0: 特别
1: 他就。
0: 是

0: 动，
1: 他就不感兴趣。所以说你看老师们、机构们、专业的人员们，他做专业的事儿，就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家长们需要学习的。我们不见得做不到，但是我们不具备这样的专业知识，我们要多学习，多掌握这样的知识，才能给宝宝提供这种专业的教育。
0: 嗯，确实。其实呢，就是宝宝的这个发展呢，它是有快有慢。我们会用这种夸张的这种说这种语法哈，跟宝宝说，比如说有的宝宝他说的慢，他就说别的小朋友或是说吃饭，他会说就吃饭饭。老师呢就会说，宝宝是不是想吃这个米饭啦？香喷喷的米饭可真好吃，帮助宝宝把这个语言补充完整。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去积极的去回应他，让每个孩子都能自信的开口。
1: 哎，但是好多家长其实最担心送到机构就是孩子入园的时候哭，是不是？
0: 对对对，确实。
1: 而且就是尤其是咱们说送到托班的孩子，很多家长都会不放心，说是不是孩子适应不了呀，那么小也没离开家，然后呢也不会说什么，跟家里头也不会反馈什么，能不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照顾哈。
0: 其实这就说到了这个宝宝的适应能力。宝宝适应能力呢，其实就是宝宝融入集体，应对这个变化的一个核心能力，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安全感和自信心。我们的这个适应能力的课程呢，就像是成长的一个闯关游戏
1: 啊，还有闯关游戏，
0: 对，帮助宝宝一点一点的去克服焦虑，建立对新环境的一个掌控感。比如说宝宝刚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哈，我们会帮助宝宝去探索这个空间。进入到幼儿园的第一天，我们老师就会领着宝宝去摸一摸，去认识认识这个教室，认识认识他的班级。比如说摸到小凳子了，我们会说这是你的小椅子啊，这是玩具区，你看看这里有没有你喜欢的积木呀。然后还会呢去摸一摸，有这样的一个游戏，摸摸老师的脸，摸摸小朋友的手。然后同时呢，我们解决孩子这个焦虑问题呢，我们还会设一个班级的这个安抚角，让宝宝从家带一些安抚玩具，比如说就是老百姓常说这种阿贝贝。然后呢还有就是家庭的一些照片，然后如果宝宝哭的时候，老师会安抚他，然后并且呢牵着宝宝的手说，哎呀，你是不是想家啦，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照片，摸一摸家里的玩具吧。这样的话帮宝宝去化解这样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不安。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从这个规律作息，其实也是体现这个适应能力的一种方式哈。规律作息其实很重要的，宝宝知道吃完饭啦，然后我们就要午睡了，睡醒了就有水果吃，这种可预测的这种流程能减少孩子们的这种焦虑。
1: 就是我们把他的这个时间给他填满了内容，
0: 对，
1: 所以他就总是有事儿干，他就想不起来了这件事儿。
0: 对，就他的活动是很充实的。而且呢我们就是比如说像睡觉的时候，我们会放一些舒缓的音乐。然后即使是时间久了，宝宝就会一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啊该睡觉了。
1: 对，其实我就是刚把宝宝送到幼儿园的时候也有这个顾虑，就是说我们怎么能保证那么多那么小的宝宝，大家可能原来在家里头睡不睡午觉都不一定，怎么能够在固定的时间让大家都睡觉，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
0: 是我们其实无论是睡觉呀，然后走路呀，吃饭呢，洗手啊，老师你就会发现就是老师一个动作，然后孩子们就知道了。就小朋友坐在小椅子上，我们老师搓搓手，一边搓手一边慢慢的说洗手时间到了，
1: 然后就都去了。
0: 对，
1: 就是小朋友们自己就溜溜溜溜开始去洗手去了。
0: 对，然后一边洗手我们老师还会唱着哗哗流水清又清，宝宝小手真干净。这样呢时间长了他们也会唱了。然后呢而且我们会把这个洗手的这个流程编成非常好听的这个起步洗手法的儿歌，什么像小螃蟹呀，然后怎么样帮水龙头洗澡澡呀，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孩子就是在这趣味性当中其实他就自然而然掌握了这样。
1: 所以说我就是因为你知道吗，作为家长也会很好奇，觉得孩子在幼儿园他很多的习惯都非常好，然后呢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一到家里就不是他了。
0: 就变了。
1: 就是因为我们在家里头，你可能在幼儿园哈，他洗手

0: 手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都是有个丰富各种各样元素的一个体验。在家里洗手是被动的，
1: 对，
0: 把手伸到那个水龙头下面，家长可能还会粗暴的去蹭一
1: 蹭一
0: 蹭，
1: 蹭，
0: 揉一
1: 搓一
0: 揉，
1: 搓，
0: 搓
1: 你
0: 一
1: 这儿
0: 搓。
1: 没洗到，
0: 对，
1: 或
0: 就
1: 者
0: 是
1: 那儿不
0: 其实
1: 行。
0: 你看，为什么说就是孩子在幼儿园的配合度更高一点？因为他在这个幼儿园，他感受到的都是有趣的。
1: 嗯，确实是。
0: 嗯。
1: 其实呢，就是我要跟家长们分享的是，0至2岁的宝宝啊，他其实他是处在一个平衡游戏的时间。
0: 嗯。
1: 有些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惑，说我们家的孩子怎么就不愿意跟小朋友一起玩儿，怎么就不会分享？其实不是，是他们太小了，他们处在这个阶段就是平衡游戏。所谓平衡游戏是啥？我们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低压的环境当中，然后呢，你也玩，我也玩，但是我不看你，我不参与你的游戏，但是我知道你旁边在进行游戏，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平衡游戏。在幼儿园呢，我们会顺势而行，然后呢，尊重宝宝的这种游戏的这种规律。包括我们到2岁以后哈，我们有家长就是会说我们这个分享，我们孩子不会分享，可自私了呢。我觉得不要这么想，其实小宝宝他们是没就分享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词啊太抽象了
0: 他需要到长到一定年龄段，他才懂。
1: 对，那在我们的这个托育机构，我们会有意的设计这样的一些游戏，比如说就是合作游戏啊，传球啊。需要2个人进行配合，然后还有一起就是搭这个城堡。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呢，老师会说，朵朵还有开心，你们一个人拿一个积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搭得很高。然后小朋友们就会，他会体会到什么呢？就我们合作在一起搭城堡，原来，哎，是一件很有趣儿的事儿。
0: 嗯。
1: 然后老师呢也会和这个宝宝哈，就是互动，也是很关键的。我们通常就是跟宝宝，比如说有这样设计这样的一个时间，比如抱一抱，然后还
0: 啊。
1: 有就是专属的对话，建立信任感。比如每天早晨宝宝入园的时候，老师都会蹲下来，然后来抱着宝宝说：“哎呀。”可惜你今天是穿的小恐龙的衣服呀，可太漂亮了，让宝宝感受到老师喜欢我，这里很安全。
0: 嗯。
1: 然后从这个生活自理呢，对于宝宝来说就是小技能大独立了。我们从适应能力来讲呢，它是离不开我们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的。
0: 这个其实也很重要，
1: 对对对，确实是。
0: 因为我感觉就是在家里头，他这个自理能力，其实家人都给他有点
1: 就
0: 剥
1: 是，
0: 夺了他自理能力的这个锻炼的机会。
1: 对，就是包办代替了。
0: 嗯。
1: 有请很多这个家长就说：“哎呀，你看你家宝宝还会穿衣服呢，哎呀，你家宝宝还会脱鞋子呢。”就我们要给宝宝足够的这个信任，让他去做，而是每一次不管他做成什么样子，我们都要及时的进行鼓励，告诉宝宝你做了，哎呀，你这样做了简直是太棒了，并且具体的去夸奖。还有很多的家长呢，就是会困惑哈，说有些宝宝就是近几年我会发现啊，就近一年来有很多家长说我们宝宝不会上臭臭，一般都是把那个臭臭便到那个尿不湿里，让家长就是非常非常的困惑。那我们幼儿园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会设计和这个小马桶交朋友的游戏，然后呢，而且让他们看一看哪个位置是冲冲水的位置，还要告诉宝宝，其实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啊，这个便便对于宝宝来说是身体的一部分，他把这个便便排出去，他就等于把身体一部分排出去了，对于宝宝来说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儿。我们通过这个小熊上厕所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然后告诉宝宝，其实它是我们身体不好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排出去，我们身体才会长得更高更壮。而且呢，我们就是会告诉宝宝，教宝宝这样的一个步骤，比如说怎么样把那个马桶盖打开，然后我们坐在小马桶的什么位置上？还有的宝宝呢不坐马桶，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那个温度，就是对宝宝他
0: 特别
1: 触
0: 敏
1: 觉
0: 感，
1: 敏感，对，他觉得特别凉，
0: 他不愿意，
1: 对，对他这种刺激他是恐惧的。然后我们老师呢会摸一摸这个小马桶，让宝宝也伸手去摸一摸，
0: 嗯
1: 啊，他是。

0: 的，然后凉凉的，老师帮助你把它温一温，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啊，消除孩子的这种焦虑的这种感觉，然后久而久之的，小朋友就会慢慢一点点接受我这个拉臭臭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了。
1: 其实孩子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这个如厕，是非常能够体现自我掌控、自
0: 对，
1: 我做主、我的身体我做主这样能力的一个成就感的体现。
0: 确实是
1: 所以
0: 啊。
1: 说，其实这个孩子上厕所，自己能够上厕所，能够自主如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的里程碑。
0: 确实，确实，就
1: 嗯。
0: 是所以说，就是在那个托育中心呢，就是家里有很多觉得哎呀很难的问题，在托育中心，我们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帮助
1: 是因
0: 大
1: 为
0: 家
1: 我
0: 解决
1: 们
0: 掉了。
1: 就是听你的讲的过程当中，就是啥呢？就是我们认为很难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不懂它的原理。
0: 对，
1: 老师
0: 不
1: 们
0: 懂
1: 呢
0: 宝
1: 懂
0: 宝。
1: 得这个原理，然后知道从哪个角度、从哪个过程去给孩子建立这样的信心，
0: 对。
1: 让他去面对这个问题，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问题才能很好的解决。
0: 是的，
1: 到
0: 是
1: 家里就
0: 的，
1: 难得不得了。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个情绪管理哈，其实宝宝他不会表达情绪，他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他就会哭闹啊。我们会教着宝宝来识别情绪，用一些表情卡，比如说开心呐、生气呀、难过呀，告诉宝宝哭是因为难过啊。你是可以说我难过了，遇到挫折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积木倒了，老师也不会说哎呀别哭别哭，而是陪伴他们。积木倒了是不是有点难过，对吗？那我们一起再搭一次怎么样？帮助宝宝去解决。这样的一个消化这样的情绪，然后帮助宝宝呢接受负面情绪，还有就是积极的去应对它，然后呢，再就是这个，我们同时也会分着这个年龄分策略。比如说0至1岁的这个宝宝呢，他重点是建立安全感，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哈，这个要固定照护者，并且呢，保持熟悉的这种哄睡的方式，然后集体活动，聆听这种非常温柔的这个音乐，然后同时呢，也轻柔的去安抚，是以这样的为主。那1至2岁的呢，我们会缓解分离焦虑，比如设计这个告别的小仪式，我们会给宝宝在身上贴一个小贴纸，然后告诉宝宝，贴纸不掉，妈妈就会来啦。然后用具体的这个约定减少宝宝的不安。针对于2至3岁呢，学习这个规则和合作，通过玩具分享日，还有排队玩滑梯等这样的活动，让宝宝理解等待和轮流的意义。像家园合作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适应这个离不开家庭的这个配合，我们会提前安排这个适园日，小朋友和家长呢一起入园，然后进行适应，告诉家长告别的时候要简短而坚定，不能说哎偷偷的就离开了，否则宝宝会特别的焦虑。我们也建议家长在家的这个模拟托育中心的这个作息，比如说固定的睡眠时间呐，然后这个固定宝宝就是这样的一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巩固宝宝适应的这样的一个成果。老师呢每天也会反馈宝宝的进步，比如说今天小宝宝多吃了半碗饭是自己吃的哟，然后宝宝家长呢也要进行及时的鼓励，并且进行配合。
1: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作为托育机构孩子的家长哈，其实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孩子，哎，有人照顾，然后呢，心里头想，可能孩子在机构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跟杨老师您沟通之后，我真的觉得，就是从您讲的每一个具体的事情的细节当中，我就能够发现，在处理孩子的，包括与孩子的对话。包括给孩子讲绘本，包括孩子生活习惯的这种建立，其实都是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
0: 是的，
1: 或者说是很多专业经验，才能够给孩子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我们家庭可能有很多，尤其是因为我还有个那个大女儿，我感觉在她的成长过程当中，很多都是让孩子去自己去摸索的，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很多的问题。 甚至说刚才你说这个孩子们上厕所，他可能他的心理是怎么样一个构建哈、
0: 嗯？
1: 可能孩子在我们忽略的过程当中，他也长大了。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其实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建立更好的样一个心理体验，让孩子拥有更强大的内心的力量，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能力的基础。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就把他的注意力训练得很好，这样他可能学习起来就不费劲儿、
0: 嗯。
1: 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小时候感统出问题的，注意力那个让家长养坏了的。咱别说孩子这个注意力有什么问题，就是让家长给活生生的破坏掉的这样的孩子，那后期他的学习真的是非常吃力的。
0: 嗯、
1: 而且后期一旦孩子过了那个黄金阶段哈，他在后期重新去构建这个注意力的过程，那是事半功倍，难死了。
0: 是，
1: 就是你孩子可能要需要很多大量的练习，他都不如0到3岁玩几个游戏。
0: 嗯，对，我们正确的引导。
1: 所以说我们觉得我们如果说家里没有条件能够给到孩子非常专业非常正确的这种锻炼引导行为和情绪规范的这种教养的话，我们莫不如把孩子送到机构去，因为机构有这样专业的老师，有这样专业的课程，有这么多好的教具和老师的教学经验，能够帮助孩子得到他自己适应的一个成长。
0: 嗯，
1: 能够，
0: 欢迎大家。
1: 对，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如果说大家听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这个过渡幼儿园去实地去看一看。
0: 嗯，
1: 也可以看一看，我觉得怎么样去选择自己的那个喜欢的机构呢？要到这个机构去看一看，看一看我们的硬件环境是怎么样，也要跟老师们沟通一下，聊一聊，甚至也可以跟我们园里的工作人员去聊一聊哈。你从大家整体给你的反馈当中，你就能够感受到，首先这个有没有爱心哈，然后呢，硬件合不合格？
0: 对。
1: 然后呢，在这个其他的小朋友的这个脸上，你能够看到他喜不喜欢在这里，能够看到整个这个园儿，从老师、从孩子、从工作人员的整个氛围当中，你能感受到这个园的这个风格是什么样的。
0: 对，你可以看到孩子们的状态。
1: 嗯，所以说哈，我们也希望，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到我们锅炉幼儿园去看一看哈。
0: 欢迎大家来我们锅炉幼儿园托育中心。
1: 好，守护成长初始站。托育赋能向未来，那也希望每一个0到3岁的宝宝都能够在科学的呵护下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好，感谢收听今天的亲子课堂，也感谢我们的杨薇老师。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再见。
0: 再见。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5: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许勤、梁惠玲参加；
1: 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黑龙江省及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举行，许勤、梁惠玲出席。
0: 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
1: 同心向党，凝聚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大会在龙江大地引发热烈反响，
0: 全省各地各

0: 各界群众通过多种形式礼赞百年大党，讴歌伟大祖国。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省委书记许勤、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省委副书记刘慧等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在哈尔滨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感受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坚定初心，深刻感悟我们党百年奋斗书写的恢宏史诗和新时代新征程的光荣使命。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披荆斩棘、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这些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总书记是民族复兴的领路人，全党全国人民的主心骨。两个确立是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信心之源、胜利之本。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向全党提出5个必须重要要求，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伟大号召，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家深刻认识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要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使命任务，加快建设6个龙江，推进8个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分别组织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
0: 6月30号晚，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黑龙江省及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省委副书记刘慧出席。音乐会以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为主题，由序曲、热血当歌、创业赞歌、春潮如歌、时代颂歌4个篇章和尾声构成，融合交响乐演奏、独唱与合唱、戏曲、音乐情景表演、诗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回顾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光辉历程，展现龙江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激励全省党员干部群众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奋进155阔步向未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音乐会以恢宏壮阔的交响合唱在灿烂的阳光下拉开序幕，第一篇章热血当歌通过音乐情景剧破晓的曙光等节目，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在黑龙江的早期传播以及东北抗联的英勇斗争史。第二篇章创业赞歌通过祖歌火红的旋律等节目， 展现了黑龙江用大森林、大煤矿、大石油、大粮仓服务新中国建设的使命担当。第三篇章《春潮如歌》，通过《祖歌》《沸腾的生活》等节目，回顾了黑龙江改革开放以来永力发展潮头、锐意开拓进取的壮丽征程。第四篇章《时代颂歌》，通过歌曲《把一切献给党》等节目，表达了龙江儿女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人民幸福之路、东北振兴之路、强国复兴之路奋勇前进的信心决心。最后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缓缓降下帷幕。现职省级领导同志和离退休省级老同志、驻省部队负责同志，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直、时代楷模孙波，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代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劳动模范及各类受表彰的先进代表，中省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哈尔滨市现职副市级以上领导同志、社会各界代表等千余人观看演出。
1: 6月29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部署落实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
3: 会议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同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准确把握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重要要求，坚决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推动五粮深度融合，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优化多元化食物供给，促进菜篮子产业提质增效，完善农业基础设施，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推进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准确把握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重要要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要准确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要求，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振兴发展。
2: 6月3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40次集体学习会议和13届72次主席会议，围绕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密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行学习交流，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决定提请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报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在我省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送体育下基层活动情况，讨论通过关于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调研报告。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及秘书长徐立任参加并做交流发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省政协副主席韩立华做书面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各级领导干部及广大政协委员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保密要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以高水平安全保密工作保障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维护国家安全和龙江振兴发展。要以更加贴近基层、贴近群众为目标，
4: 推动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常态化、长效化开展。

0: 积极推动协商成果转化，助力解决制约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瓶颈问题，为龙江“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强省建设持续贡献智慧和力量。30号，庆祝建党105周年，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开放观展启动活动在哈尔滨举行。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候选人、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张新武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贾玉梅致辞。张新武强调，要用好六次劳大就职等红色公运资源，引导和激励广大职工建功立业、创新创造，不断把党的公运事业推向前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刘慧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把做好旧址开放和保护利用工作，同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结合起来，健全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引导广大职工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建功立业。
1: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黑土儿女同心向党。今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从北极哨所到油田井场，再到黑土田间，龙江儿女心怀激荡。大家通过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大会盛况，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正转化为新征程上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
2: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户外大屏前，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当国歌响起，白发苍苍的老党员与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驻足凝望，眼中满是对党和祖国发自心底的热爱。
3: 我现在心要蹦出来了。
4: 为什么
3: 啊？我太激动了。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建设这么好的国家，这么强大的国家，我们今天能享受这么好的生活。
5: 入党39年了，我认为我们生在我们的国家是幸福了，非常的激动，就想一起唱，真的想流泪，那是一种喜极而泣的泪。
2: 这份喜悦与自豪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现场传递，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贾晓亮第一时间分享了激动的心情。
6: 这份荣誉是激励，更是责任。永葆党员初心，坚守网络阵地，用忠诚与担当守护网络空间清朗。
2: 荣誉是激励，更是前行的号角。在祖国最北端的漠河北极村，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让边疆党员倍感振奋。同江巴察赫哲族乡党委同样获得这一殊荣，身着民族盛装的赫哲群众载歌载舞，为党的生日喝彩，也为今天的幸福生活放歌。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我听了之后备受鼓舞，也深感责任在肩。对于我们年轻干部来讲，建设家乡就是最好的接力。
8: 我们会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继续扎根边疆，充分释放北极村最北最冷资源优势，切实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转化为边陲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山银山。
2: 从会场到现场，思想就是力量。在大庆油田修井一线，在哈电汽轮机的火花焊枪旁，在北大荒的千里沃野上，大家把对党的热爱融入岗位实践。
9: 习近平总书记说，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些年我们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道路上啃下了不少硬骨头，未来继续迎难而上，苦练内功，把每一道焊缝都做到极致。
10: 全队要卯足劲头，把每一口井都打造成优质井、放心井，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用原油平稳高产的实际行动向党的生日献礼。
11: 这几年我们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不仅破解了10年9春旱的难题，还让咱的黑土地啊既减了负又增了效。新征程上用数字化、智慧化夯实粮食增长根基，全力提单产、保丰收。
2: 信仰在传承，青春在激荡。在社区、在干休所，许多老党员、老战士也守候在屏幕前，而龙江的年轻一代正在接过历史的接力棒。
4: 虽然八十多岁了退

0: 休了，但是我的党是不能退休啊，只要是需要我，随叫随到，一定要发挥一个老党员模范作用，
1: 不断提高自身的党性素养，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用专业能力为国家提供青年力量。
2: 铭记习爷爷的嘱托，继承英雄遗志，长大以后我要做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3: 昨晚在黑龙江省及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上，一曲曲红歌，一段段旋律，串联起黑土地上听党话跟党走的奋进故事，生动诠释了龙江儿女赤诚向党的不变初心。
4: 开篇旋律恢宏响起，把观众带回风雨如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龙江大地是红色沃土，是东北革命摇篮。原创音乐情景剧《破晓的曙光》以交响乐搭配情景表演，复刻了百年前瞿秋白、马骏等仁人志士上下求索、矢志救国的滚烫初心。七一勋章获得者、我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登上舞台，与众人合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用歌声抒发老党员终身向党、奋进不息的赤诚情怀。
5: 把我的感情啊，对母亲的感情啊，想要表达出来。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我的一切啊都是党给的，我想把我的一切也都交给党。
4: 山河换新颜，奋斗起新篇，伴着昂扬的祖歌、火红的旋律，舞台画面切换成广袤林海、浩瀚煤田、轰鸣油田、万顷良田，再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火热的建设年代，一代代龙江人扎根北疆艰苦奋斗的时代画卷徐徐展开。
1: 我参演的节目是咱们工人有力量，歌词中铿锵的旋律让我感受到党在带领各行各业人民奋斗拼搏的坚实力量，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场深刻的红色党课。
4: 随着乌苏里船歌、边疆的泉水、青釉醇等多首经典旋律响起，改革开放的春风扑面而来。40多年砥砺奋进，黑龙江始终紧跟党的步伐，深耕改革沃土，勇立发展潮头。观众们循着熟悉曲调重温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蝶变征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黑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勇担时代使命，坚定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之路。放歌黑龙江，多想对你说等时代颂歌，全景展现了新时代龙江奋进图景，诉说着龙江人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忠心。
6: 龙江春潮起，花开向阳红。
7: 当我唱到“拳拳赤子心，多想对你说”这句歌词的时候，我是眼含泪水的。那么我们平时呢，是用音符去歌唱。这首歌曲，我用了最亲切的语言把它说出来，替龙江大地、替北疆儿女诉说心声。
4: 整场音乐会在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嘹亮歌声中推向最高潮。铿锵有力的歌声响彻哈尔滨大剧院，以最真挚、最热烈的艺术形式传递出了龙江儿女不忘初心、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时代心声。
8: 七一来临，龙江大地党旗飘扬，初心闪耀，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庆祝活动，深情礼赞党的百年辉煌成就。
4: 今天，祖国最早迎来日出的城市抚远市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党员干部群众肃立注目，以庄严仪式表达对党和祖国的赤诚之心。七一前夕，哈尔滨市获赠一份特殊的红色荣光。这面旗帜是今年4月28号哈尔滨解放8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这份跨越千里的珍贵馈赠，是对英雄城市80年红色坚守的高度肯定。国旗已由哈尔滨市博物馆永久珍藏。 声声红歌送党恩，砥砺奋进新征程。哈尔滨市总工会组织百名职工开展百年党旗耀冰城、匠心筑梦启新城庆祝展演活动。来自各行业的劳动者以嘹亮歌声抒发对党、对祖国、对家乡的真挚热爱。黑河、延安两市联合开展双安携手、两河联通红色主题活动，通过音乐党课、读书会等方式，让从延安到北安、从沿河到黑河的深厚红色根脉跨越山海。在大庆，颂歌献给党、奋进新林甸主题合唱活动精彩上演，干部群众用歌声致敬党恩。佳木斯市举办五彩东极逐梦向党专场文艺演出，通过歌舞、情景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城市发展巨变和三江儿女的昂扬风貌。集贤县复演红色舞台剧《烽火七星山》，以实景演绎重现红色峥嵘岁月。东北农业大学开展我与思政课公开课活动，师生互换授课身份，在模拟备课与讲学中让红色基因入脑入心。哈尔滨工程大学开展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党建活动，以百年红色通信发展历程为主线，让青年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追忆革命岁月。绥芬河市第二小学举行少年军警校成果展示活动，近千名学生以整齐划一的列队表演和刚劲有力的军体拳，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惠民建初心，服务暖民心，黑龙江女医师协会开展巾帼心向党、义诊惠民生大型义诊活动。龙塔景区联合平房区文体旅局推出红色和平主题系列活动，游客在云端手写明信片，传递和平信念。华南县组织百名文艺工作者和党员群众齐聚一堂，共同创作105米红色主题长卷，用画笔描绘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倾情抒发对党和祖国的深情祝福。
3: 今天，全省各地向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以庄重仪式致敬半个世纪的信仰坚守。
4: 今天，省法院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省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党管所为11名党龄满50年退休老党员逐一佩戴纪念章，向他们致以诚挚祝贺与崇高敬意。一枚纪念章，一生跟党走。在桦川，王振和等5名代表获得奖章。50年来，王振和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退休后依然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0: 组织颁发这枚纪念章，是对我半生奋斗的肯定。只要我还在党一天，就要为乡亲们发光发热一天。
4: 同江市群力社区惠福小镇党支部书记吕炳秀同样荣获纪念章。50年来，他把青春献给边疆，用心用情服务辖区百姓，成为群众身边的最贴心的人。
9: 我是在一个小区域里的是党支部书记，今后努力工作，不忘初心，解决群众的苦和忧和难。
4: 目前，全省党龄50年以上老党员超过25万名，他们用半个世纪的坚守，激励后来者在新时代续写新的荣光。
10: 今天得到了这个50年这个纪念章，我心里非常高兴，非常荣幸，永远跟党走，牢记党的使命。
8: 今天，一批优秀的新生力量在党旗下许下铮铮誓言，与此同时，一批老党员也重温入党誓词，表达对党的忠诚与担当。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今天我在这里完成庄严的宣誓，举起右拳诵读誓词。作为一名基层的教育工作者，每一句誓词都时刻提醒着我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
2: 我会牢记入党誓词，坚守初心，用实干践行党员使命，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一光荣身份。
0: 对党忠诚，
3: 义无反顾，
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4: 我入党七年，作为一名稻村人大学生，将继续努力工作，不辜负党和群众的信任。
5: 入党14年来，我从返乡创业的普通农民，成长为村里的

0: 业骨干。党员不只是一个身份，更是一份带头干事、为民解忧的责任。
1: 于2011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15年里，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不忘初心与使命，各项任务中都冲锋在前，率先垂范。
2: 我是一名19年党龄的党员，
3: 入党28年，
4: 我入党30年。
5: 山河为证，岁月为名，初心如磐，信仰如炬。从抗联战士在林海雪原中的浴血坚守，到大庆铁人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担当；从十万转业官兵唤醒亘古荒原的垦荒壮歌，到龙江儿女新时代奋勇向前的步履铿锵，每一帧画面都是信仰的力量。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站在建党105周年的历史节点，全省251万名党员正用信仰之光照亮龙江前行的道路，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政治责任和使命任务，在建设6个龙江、推进8个振兴中实干担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书写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崭新篇章。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又到了我们的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电波当中和星韵共同听歌。今天节目当中，星韵为大家选择了6首哈，同样呢也是非常适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来收听治愈我们内心的歌曲。介绍一下，这6首歌分别是曾曦演唱的《讲真的》，方糖泡泡的歌曲《做我的另一半》，还有来自毛不易、冯夕瑶合唱的《无问》，任然的《良辰》，任素汐的《擦拭过去》，还有周深的《听见下雨的声音》。前不久我打开我们的微信平台的时候，看到有朋友说非常喜欢任素汐的歌曲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为大家选择的是她演唱的一首叫《擦拭过去》。任素汐的声音非常有那种沙哑的质感，有一种双脚踩进泥土里的那种生活的质朴啊，所以今天的歌曲呢，星韵也是尽可能按照这样的思路啊，能够给大家安排一个舒畅的夜晚。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听歌吧，以上的6首歌曲推送给大家。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在好听的音乐的陪伴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即将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吧，今天新月为大家播送的六首歌曲分别是曾曦的《讲真的》，方糖泡泡演唱的《做我的另一半》，毛不易和冯夕瑶共同演唱的歌曲《无问》，还有任然的《良辰》，隆重推荐的就是刚刚电波当中的这一首任素汐演唱的《擦拭过去》。那最后一首啊，周深的《听见下雨的声音》。其实心韵觉得这些歌曲的旋律啊、歌词啊，包括歌手的声线哈，都是很温暖、很治愈的那种。心韵也希望能够在每天的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啊，能够治愈你一天的疲惫，能够带给你好的心情。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吧，在好听的音乐声中，我们明天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
1: 北京时间21: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闻。送君还旧府，明月满乾坤。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在两军阵前，薛仁贵是带病出战，骑着马，驮着背，驮着戟，来到两军阵前。独木关的大帅恩殿宝一看薛仁贵这颓废的样子，哎，我家大帅改苏文为什么就败在这样这个白袍小将的手下，真是不可思议。但是安殿宝转面一想，我可不能轻敌呀，如果我要是一轻敌，这薛仁贵是故意做出这种姿态，要是蒙我，我安殿宝可吃亏非小。薛仁贵是不是装的？不是，薛仁贵病了很长的时间，真要让他把戟拖起来力斗安殿宝，

现在薛仁贵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安殿宝非常的高兴，就这样一个病夫送到我的马前，我这轻而易举的就将其拿货。想到这儿，这安殿宝把手中两柄乌镇亮银锤在空中一摆，哗楞楞楞楞楞楞楞，这锤链子这么一响，这时候薛仁贵是双目无神，心中暗想：要放在往日，我薛礼焉能怕你？这时候薛仁贵是强打精神，把手中七宝盘龙戟往上抬了抬。薛仁贵叫搅着重有千斤，仁贵脑门子上的汗可就下来了。安殿宝心中暗自高兴，哈哈，心中暗想：好啊，薛仁贵白袍将，今天你死期已到。就这样，就见安殿宝把手中乌镇亮银锤抡圆了之后，由上至下是直砸这个薛仁贵的顶梁。这要是砸下来，薛仁贵是必死无疑。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就见有打薛仁贵的马肚子底下钻出一小老头来。这小老头这个马肚子底下露出一个脑袋来，谁也没注意。这老头一抖手，啪，打出了一样东西。这样东西细如牛毛。那位说是什么东西？叫梅花银针。这个东西不容被察觉，打的这个快就甭提了，直奔安殿宝的双眼。安殿宝现在这注意力全在薛仁贵这儿，他没有防备薛仁贵马肚子底下，他也没想到，因此这两颗银针是直奔安殿宝的双眼。安殿宝举着双锤要打薛仁贵，毫无防范。这两颗银针细如牛毛，又不被人察觉，就这样噗噗，两颗银针正打在安殿宝的双眼之中。当时安殿宝疼，哎呀，这双锤呀就顾不得打薛仁贵了，这双锤都撒了手了，疼得安殿宝哎呦了一声，倒不好。这薛仁贵虽然病病殃殃，怎么还会发如此之毒的暗器？安殿宝的双眼被这梅花银针一扎，当时眼前一片漆黑。那么大的安殿宝疼得是哇哇直叫。薛仁贵一看，这安殿宝不知什么原因把锤扔了，用双手去捂着个眼，气得哇哇直叫。薛仁贵此时也来了精神，心中暗想：这是天助我也。薛仁贵也没有发现自己马肚子下边有一个小老头，这个小老头是谁我不说你也知道，那就是小白猿侯君集。受了自己的叔叔八不登空老白猿侯登山的差派，在这保护薛仁贵，就怕薛仁贵出事儿。今儿个薛仁贵由打着营中拖着沉重的身体，带着重病，提着大戟的一上阵，小白猿侯君集就为薛仁贵捏了一把汗。因为小白猿侯君集也知道这安殿宝是东梁。

辽国头一排的猛将，那是顶了尖儿盖了帽的英雄，力猛锤沉，兵法武艺都相当的卓越。因此，小败元侯俊基心中暗想：我今天无论如何也得帮助仁贵打胜了这一仗啊！因此，小败元侯俊基偷着就钻到薛仁贵这马肚子底下，双手扣住了马的肚带，身子让马肚子一贴。因为这侯俊基身材矮小、瘦小枯干，也就有2尺半高，又瘦，在马肚子底下一贴，没人发现。就这样，薛仁贵来到两军阵前安电堡，把这锤举起来要砸薛仁贵。就在薛仁贵生命有危险的时候，小白猿侯俊杰打出了2颗阴针。小白猿侯俊杰不光说轻功，那暗器也是一流的，2颗阴针正中安电宝的双眼，安电宝疼的扔掉了双锤，用双手这一捂眼。薛仁贵心中暗想：这是天赐良机，安电宝啊，安电宝，今天不杀你还等在何时？就见薛仁贵抖擞精神，把手中七宝盘龙戟用尽平生之力往上一提，然后把大戟抡圆了，照定安电宝的前胸就一戟，耳轮中一听，就这一戟扎的也狠了点儿，安电宝从前边戟尖子进去，后边大戟戟尖就出来了。那么大的东辽第一能将安电宝，哼也没哼，哈也没哈。就见薛仁贵前把一压，后把一翻，去你娘的！就这样。把安电宝挑于马下，东辽的军兵这么一看，哎呀，一看自己的主将安电宝那么大的本事，让一个病夫给挑了。东辽的军队一看，坏了，干脆咱们县官投降吧。就这样，独木关的番兵番将跪倒了一片，是县官投降。薛仁贵并挑安电宝，我是一举成名。从现在开始，大伙一提白袍小将，在东辽国传全神了。再听到白袍将来了，这些番兵番将是望影而逃。这就叫人的名儿，树的影儿。现在薛仁贵的名声，从此以后那真是隔着门缝吹喇叭，是名声在外。为什么呀？因为那安电宝不是泛泛之辈，是东辽的第一能将，都让人家给挑了。再上阵打仗，谁不得合计合计，跟安电宝比一比？那安电宝那是多么高的高手，有多大的本事，在薛仁贵面前没走上一合，就一命归西，见了阎老五了。因此啊，这下的薛仁贵名声蹭蹭蹭往上又涨了3倍。张环、张世贵乐坏了，吩咐人冲。就这样是攻占了独木关。薛仁贵挑了安电宝以后，深深地出了一口气，也出了一身的透汗。从此以后啊，薛仁贵这病还好了。小白猿侯俊基一看薛仁贵挑了安电宝，成人不备，自留下子，钻到人群当中走了。薛仁贵不知道小白猿侯俊吉帮了他的忙，旁边的人也没注意，以为薛仁贵真有神勇之能，并挑了安电宝。当时张世贵
拿下独木关以后

赶紧派人赶奔汉马关，给贞观天子李世民送信儿，让李世民赶紧引大兵来到独木关。就这样，贞观天子来到了独木关。到了独木关以后，张环、张世贵这小子笑嘻嘻的来到贞观天子近前，往地上一跪：“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张世贵参见我主。”李世民看了看他：“张环呐，这一次独木关是怎么拿下来的？”“啊，这个我主万岁，都是我狗婿何宗宪出马临敌，挑了安殿堡。”当时贞观天子点了点头：“嗯，看起来何宗宪真是唐朝的一员勇将，现在拿下了独木关，又是大功一件。我说元帅啊，赶紧功劳簿上给何宗宪重重赏，记上一功。”大老黑把脑瓜一拨了：“好，这位呀，把功劳簿打开了，然后把笔拿过来，咳哧的一下子，这一次用的劲儿大，画的道挺粗，没画第二笔。”贞观天子看着尉迟恭也好笑，想老黑呀，这是生了气了。贞观天子清楚，这个尉迟恭啊和张世贵不对付。张世贵说的姑爷何宗宪立了功劳，大老黑这是不相信呢，不满意。李世民心中暗想：“老黑呀，老黑，你呀有点耐心啊！现在你怀疑这事儿，你也拿不出证据来。再者呢，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这事儿瞒得天衣无缝，这也没有办法。”大老黑尉迟恭啊，看了看张环：“我说张世贵呀，元帅，我有句话我想问问你，元帅你请说。”“哈哈，我听说你府里边有很多的古董，什么名人的字画、挑山对联，还有什么瓷器呀、玉器呀，听说你挺在行。”“元帅，我不敢说在行，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拿到我的手里，我这么一看，一般的话是走不了眼，是吗？”“应该是。我得了一样东西，据说呀年头也很长了，是个古董。说实话，我打仗行，两军作战，厮杀对垒，这个我比你强。真要说看这古董啊，我尉迟恭啊还真不在行。我呢想让你帮着我给看看，你看怎么样？”“哎，大帅，您要是需要的话，我张皇、张世贵愿意效劳。”“嗯，好，那你跟我来。”徐茂公看了看张世贵，然后又看了看李世民。大老黑要冒坏水，这张环、张世贵这要倒霉。就这样，这个尉迟恭啊领着张环、张世贵来到了尉迟恭的大帐里边。尉迟恭看了看左右无人，就尉迟恭和张世贵俩人。张世贵看着尉迟恭这大黑脸蛋子一嘟噜，心里边腾腾直跳啊，大老黑把我引到帐中，这要干什么呀？啊，别打我吧。啊，这小子心里腾腾直跳，因为这小子心里有鬼。他知道张环、张世贵对他姑爷立这些功劳，那是一点儿也不相信，因此这小子俩小母狗眼滴溜乱转，心里边腾腾直跳，俩腿儿全软了。“大帅，您的古董在哪儿？”“哎呀，尉迟恭看了。”

甄嬛呐，我这古董就在这儿。就见尉迟恭啊，拿出个匣子来，然后把这匣子放到张嬛的近前。张侍卫，你把这匣子打开，你看看。张侍卫这想了，把匣子打开了以后，发现里边啊有一个小蓝布包。把小蓝布包打开以后，里边又有一个小黄布包。一看这个布包啊，是个长条形。这个张世贵掂了掂，就这个小布包的分量也有30来斤，还挺沉。这是什么宝贝？什么古董啊？啊，这么沉！张世贵把这小黄布包打开以后，一看里边是一条鞭。当时大老黑呀、啊，看了看张世贵，张世贵，这是什么古董？哎呀，老元帅，你真拿我开玩笑？这不就是一条普通的兵器，一条鞭吗？哈哈哈哈！张世贵，你小子把狗眼给我睁开了，你仔细看看。张世贵，这小子劲儿不算太大。用两只手把这鞭拿过来，仔细看了看，上瞧瞧，下看看。这时候尉迟恭看着张嬛，张侍卫，你看这鞭上有字儿，你看见了吗？张侍卫仔细看了看，这是打王鞭啊。对了，打王鞭，知道这条鞭的来历吗？啊？这是老主李渊赠给我的，叫打王鞭，上面有字儿，你给我念念、啊、元帅，这鞭上写了上打君王不正，下打文武不忠，代管三公六院72嫔妃。张世贵念完了以后，脑瓜一反，吓了他一跳啊，心中暗想我要倒霉。就见尉迟恭看着张世贵一阵的冷笑，这可是老主李渊给我打王鞭，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代管三宫六院72嫔妃。张世贵，你小子如何冒领薛仁贵的功劳？你给我从实说来，你给我说实话，你这个营中到底有没有薛仁贵？你给我说清讲明。你小子别给我耍这歪门儿，你说建设戴笠鹏，鞭打独角兽，三箭定天山，然后凤凰山前救驾，攻打汉马城，又挑了安殿堡，得了独木关，这些功劳是何宗宪立的，还是那应梦贤臣薛仁贵立的？张世贵这小子到现在嘴强牙硬，元帅呀、啊，您呐是多心了，那都是我姑爷何宗宪他一人所令。张世贵这小子一说这话，就见尉迟恭那真是剑眉倒竖，虎目圆翻，用左手砰的一把把张嬛张世贵的前心就抓住了，往怀里一带。张世贵，你小子要从实说来，你要再敢强辩，张嬛呐、啊，张世贵，你可知道打王鞭的厉害？他上管君王，下管你们这些个恶臣，我有先斩后奏之权，你说还是不说？张嬛张世贵俩小眼儿这么一转，要是张嬛张世贵能不能实话实说，明天再加。张飞书正说的张嬛张世贵，这小子让造袍大将尉迟恭哐

到了尉迟恭的帅帐之中。当时尉迟恭啊，说自己有一样古董，要让这张环、张世贵帮着给鉴赏鉴赏。因此啊，张环就跟着尉迟恭来了。这样，尉迟恭拿出了一把鞭，张世贵这么一看呢，这小子吓得是魂不附体。他一看，那是老主皇爷李渊的黄蜂打王鞭。这张世贵知道这条鞭的来历，这条鞭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代管三宫六院72嫔妃，是有先斩后奏之权。张世贵看了看尉迟恭，啊，元帅您。就见尉迟恭劈胸一把，啪，就把张环的前心抓住，然后往怀里一带。张世贵，你小子跟我说实话，这些个功劳，救驾也好，打这个城池也好，这些功劳都是谁立的？是不是应梦的贤臣宣贵立的功劳？那何宗宪冒认功劳，你给我从实说来。张世贵这小子吓得都哆嗦成一个了，啊，元帅，没有此事。那都是我姑爷何宗宪，我狗婿的功劳。大老黑把脑瓜一拨了，哼，我才不相信。张世贵，我告诉你，上一次就在凤凰山前，我呀被白袍将薛仁贵救了，然后啊，我就记准了白袍将这个模样。另外前几天，我奉旨赶奔汉马城去犒赏三军，你小子跟我耍花活，在酒里边给我放上茶叶，让我大老黑喝多了，你小子是不是居心不良，想蒙混过关？元帅，绝无此事。绝无此事。那一天我饮酒过量，睡了半天觉，到了晚上，我在营中行走，在旷野深郊，就是那个土岗山神庙前，我看到了薛仁贵。薛仁贵对天长叹，把他的所遭所遇全都说了，本帅听的是一清二楚。张世贵，我告诉你，你所作所为，我尉迟恭全都调查清楚了。你小子赶紧给我说了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张世贵呀，张世贵，你来看。就这样，皂袍大将尉迟恭把打王兵高高举起。就在张世贵的面前晃了三晃，摇了三摇，张世贵的脸儿全都绿了。元帅，您慢着，慢着，我说。尉迟恭啊，提鼻子这么一闻，怎么有这么一股的臭味儿和骚味儿？一看张环呢，这裤裆全湿了，知道张环这小子大小便全都湿了劲了。元帅，我说，我全说。皂袍大将尉迟恭看着张环这样，心中暗想：你小子也怕横的，今儿我要不跟你来点厉害的瞧瞧，你小子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是锅是铁打的。元帅，是这么回事，我奉旨赶奔山西绛州去招兵。结果确实有薛仁贵，我一看这薛仁贵的长相，和我姑爷何宗宪十分相像。然后这薛仁贵又练了武艺，我这么一看，薛仁贵是武艺。

高墙，那乃是国家的擎天柏玉柱，架海紫金梁。我想啊，就把薛仁贵留在营中，让薛仁贵冲锋陷阵，立得功劳，然后我就冒认功劳，让我姑爷何宗宪冒名代替元帅，就是这么回事儿。哈哈哈哈，张焕呐，今天你小子算聪明，说了实话啊。我问你，建设戴笠棚、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虎、彭铁彪，还有彭铁豹，三箭定天山，凤凰山前战败了盖苏文，拿下了汗马城，在独木关挑安电堡的都是何人？元帅，我跟您实说了吧，都是薛仁贵，那都是何宗宪，我的姑爷冒认了功劳，造袍大将尉迟恭。听到这儿，老头子牙一咬，的咯嘣嘣直响，炸炸，哇！气得老头子是浑身一抖，体似筛糠。当时大王鞭高高的举起，心中暗想：我就应该一鞭下去，把你张环打成肉酱。不过大老黑转念一想，不行，张环张世贵这小子沾着皇亲，他姑爷那就是成亲王李道宗，那是贞观天子的亲叔叔，我要把张环就这样给打死，万岁他也不高兴，干脆我呀先忍一忍，我把这事儿报与吾主万岁，然后啊再做定夺。就这样，大老黑把眼珠子一瞪，我说张世贵，你小子想活想死？元帅，我想活。你想活呀？好办啊！明天你带着薛仁贵啊，带着应梦的贤臣去见吾主万岁，在吾主万岁面前把此事澄清。到那时，万岁是杀是剐，那是万岁的事儿，我就管不了了。另外，把你所作所为给我拿张纸给我写上。张世贵俩小拇狗眼转了转，心中暗想：我写还是不写？我要是一写，以后倒是一次入宫门，九牛拉不出，这可是证据。张环一想，看今天这个形势，我要是不写，那皂袍大将尉迟恭这鞭往下这么一落，嘿嘿，我可就完了呀！啊，到那时脑瓜一破，想吃好东西，想搂着小美女，哎呀，那可就办不到了。干脆我暂时给他写了，哎，先蒙混过去。有道是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尉迟恭啊，尉迟恭，你小子别哼，有朝一日你落在我手里，我让你也有好看。张世贵这小子当时把这个笔拿过来，把自己所说的一件一件、一宗宗写得清楚，记得明白。张世贵，这都是真的，元帅。都是真的，没有半字虚假。谅也不敢说假话。来人呐，把这个印泥给我拿过来，让张世贵把手呀还有脚呀给我摁上。张世贵这小子把手呀摁上，然后把靴子脱了。他这一脱靴子呀，好嘛，大老黑好像没乐了，因为张环这小子拉了一裤子，他呀这腿上靴子里全都是青屎，你说这疙瘩人不疙瘩人呢？当时老黑掩面而笑，张世贵快点，赶紧把袜子脱了，脚丫摁上，是是是。

把脚丫也摁上，大老黑这才满意。张世贵，我可告诉你，明天早晨你就带着那应梦贤臣赶奔我主万岁的营帐，到那时把事儿说清问明。我估计万岁念在你和成亲王这关系上，也不会杀你。你小子千万可别耍小心眼儿，到那时，呵呵。你要是耍什么心眼儿，老黑把手中大王鞭晃了三晃，摇了三摇，你看见没？这个东西他可没长眼。张世贵一哆嗦呀，一看玉冲那大黑脸蛋子，面沉似水，大眼珠子光滑四射。当时张环这心里腾腾直跳。心中暗想：“呀，这尉迟恭，这黑探头还真难惹。”就这样，尉迟恭走了，去见徐茂公和李世民。咱们不说尉迟大帅，单说这个张环、张世贵。张世贵这小子真泄了气的皮球想法，霜打的茄子似的。这位低头耷拉脑、无精打采的回到自己的大帐。再说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他那狗婿何宗宪，全围过来：“爹，先锋。”张世贵看了看他们，眼儿都直了，眼儿也绿了，面如土色，狗油胡也耷楞下来了。何宗宪看了看他老丈人，我说：“老岳父，您这是怎么了？全都脱了相了。哎，这味儿也不对，哪儿那么臭？”张志龙提鼻子一闻，也是骚气哄哄的。张世贵苦笑了一声：“哎，别说了，我先换换衣服。”张世贵一说这话，当时他那四儿子，还有他姑爷，全明白了，知道张世贵连拉带尿，就知道张世贵可能碰到了难题。张世贵洗漱完了，换好了新的衣服，这小子出来，和这四子一婿前来见面。张世贵这脸呢？真跟包子似的，五官全都缩成一块儿了。张世贵长吁短叹：“看起来咱们爷儿几个要归位了啊！等不了多长的时间，我主万岁旨意一下，嘿嘿，咱们一命归西，所有以前那些功劳全完了。哎，真倒霉呀！”真倒霉，都是那个大老黑。哎呀，这小子跟我耍奸计。他说他有一件古董，让我帮着给鉴定鉴定，也是为父一时疏忽，我就跟着他去了。没成想到了他的帅帐，他拿出了大王鞭，要将为父打死。为父没有办法。只好把薛仁贵隐姓埋名，何宗宪，哎呀，冒认功劳这事儿全说了。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何宗宪一听，全都吓了一跳，因为他们清楚，这叫欺君之罪，蒙君作弊。这要是贞观天子查实了，那就把他们这爷儿六个扒皮草屑点了天灯，就得覆灭九族。张志龙眼珠转了转，我说：“爹呀，那为君之计应该怎么办？”哎呀，我也没有办法呀。何宗宪眼珠转着，最后这小子笑嘻嘻的来到

贤婿真是足智多谋。这何宗宪给出了个什么主意？这何宗宪让张世贵想办法害死薛礼。薛仁贵呀，这一死，死无对证。然后张世贵是咬定钢牙，就不承认，就说尉迟恭给他动了酷刑，他不得不说，不得不讲，是屈打成招。他所说那些事儿，所写那些事儿，是迫不得已。您说这小子坏不坏？张世贵看了看何宗宪，我说姑爷，那怎么样把这九个人给除了呢？再说张志龙过来了，爹，这事儿好办，您呢就在咱们这先锋帐设下一桌酒宴，我呀赶奔先锋迎岳子浩，把薛仁贵、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的周青、薛显图，把这几个人呢给您请来，您亲自霸斩，就在酒里边放上8部断肠散。您想啊，这哥九个可不值得您冒人的功劳。那薛仁贵一直认为您对他有天高地厚之恩，他们做梦也想不到酒里有毒，只要他们把这酒一喝，爹，他们要是一死，咱们把这死尸这么一处理，就说先锋营岳子浩没有薛礼，没有薛仁贵，到那时大老黑找不着人，他也就没招了。张世贵一听，把脑瓜一拨了，这招可不行。让他们九个人喝酒，倘若要是有一个人没喝，这事儿啊，非翻了天不可。到那时，你们哥四个，包括宗宪，加上我，咱们谁斗得了周青，谁斗得了薛仁贵？还慢说，周青、薛仁贵，就是那李庆先、李庆红等人，咱们也对付不了啊。这个时候，张志虎又提议，爹，既然喝酒不行，那您呢，就在食物当中给他放上砒霜，在食物里搁上砒霜，如果他们吃了，您想那砒霜可是剧毒啊。他们要不吃还则罢了，这一吃，那也得一命归西。张世贵一听，把脑瓜一拨了，不行不行，这招也不行。你让他们吃，他们就吃；他们要是有早吃和晚吃的，这事儿绝对不行。一旦败露，咱们哥几个对付不了，到那时画虎不成反类齐全，不行，这招不行。旁边那坐着何宗宪，这小子苦思冥想，最后这小子来到张世贵的近前，爹，我想起个好主意来。张世贵一看，拍了拍何宗宪的肩头，我说贤婿呀，你想出什么好主意来了？爹，老岳父就按照我这个主意办，我看薛仁贵是必死无疑。张世贵在何宗宪的耳边听了听，听完了以后，张世贵也是嘿嘿一笑，贤婿真高，就是高。要知何宗宪给张世贵出了个什么主意？薛仁贵九人有无危险？明天见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业法律顾问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也就将会相关的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提示大家啊，现在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呢收看网络视频直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呢综合到直播间，一方面要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来分享法律方面话题，另外一方面呢也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一个呢是拨打节目的热线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那文字留言呢一定要尽量完整啊，这个清晰的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律师啊更加高效和精准的为您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接下时间呢我们邀请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哈，欢迎您。
3: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欢迎李新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今天和大家呢要来聊一聊说这个消费的事儿哈。其实说到消费呢，现在有一种常见的消费模式叫做预付式消费。什么是预付式消费呢？比如说咱们提前啊存个多少钱，你就可以享受 VIP 待遇了，或者咱就成为会员了，或者呢在充值过程中呢还可以给你采用一定的更加优惠，比如说充值1000啊可以当1500块钱去花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提前交纳费用，然后呢再去享受相关的服务啊，等等等等吧。类似的模式呢它都是属于这样预付式消费的一个范畴。但是这样的消费方式呢确实咱们开始啊感觉是占了挺大的便宜，但还有可能因为是这个事儿就踩坑了哈。因为有的半道跑路了，半道关店了，然后后期这个兑换兑付啊比较难啊，也确确实实影响到了咱们的消费体验，甚至呢也是侵犯了咱们的合法权益。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啊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预付式消费的事儿哈。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随着我们社会上消费方式的不断的这个变化呀，预付式消费纠纷频发，尤其是在这个教培行业、健身等领域呢，机构单方面变更服务条款引发的矛盾呢特别突出。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11月18日呢，经过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32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一个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在2025年5月1日正式实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块儿通过两个案例来了解一下这个在2025年5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 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通过这个案例的形式和大家分享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第一个案例的内容。
3: 好，我们在说案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吧。
2: 好的。
3: 好，那个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消费是属于预付式消费呢？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司法解释第一条当中规定了，在零售、住宿、餐饮、健身、出行、理发、美容、培训、养老、旅游等生活领域，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多次或者持续向消费者兑付商品或提供服务所产生的纠纷，适用这个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那么在司法解释的第26条也明确规定了，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称的预付卡，就是用于商业用途的预付卡，包括磁条卡、芯片卡、纸券等为载体的实体卡，还有以密码、串码、图形、生物特征等为载体的虚拟卡。那么如果要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是在刚才所说的这些领域里边，采用了实体卡或虚拟卡形式而支付的预付费，这种消费方式都适用于我们这个司法解释。
2: 好，我们首先呢是了解到了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通过案例的形式啊，帮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这个司法解释出台之后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啊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3: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这个田某和某教培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情呢是这样的，2020年4月，田某与某公司签订了培训合同，合同约定王某自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在某公司处接受舞蹈培训，培训的费用呢是人民币5000元。当天呢，田某即和该公司签订了合同，并交纳了全部的培训费用。合同签订以后，田某在某公司开设位于某市新区的培训场所接受培训。在2020年6月以后，公司向接受培训的消费者发出了一个告知函。这告知函里边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新区的这个培训场所暂停教学。这个消费者应当自2020年6月30日前选择新的培训地点，因消费者个人原因不能到场培训的，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理由变更或解除合同，要求赔偿。这是公司单方面做出的一个告知。
2: 那对于消费者这个田某来说，他是怎么认为这个事儿呢？
3: 田某认为呢，这个告知函呢本身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也认为自己选择这个培训机构的主要原因呢，
2: 就是离得近嘛。
3: 对，接受这个培训机构的，
2: 报个舞蹈班哈。
3: 地点呢和其住所呢比较接近，而更换以后的这个三个培训地点呢，离田某的住处啊都比较远，所以导致这个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也就是说，田某认为说，因为你变更了培训地点，我签订合同就近接受培训的这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就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还培训费用。
2: 那这个事儿经过法律院的审理过程中哈，就是法院方面是怎么来从法律角度看待这个事儿呢？
3: 人民法院受案以后呢，经过开庭和这个了解情况，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呢，法院在判决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还预付费，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那么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田某与某公司签订的培训合同实际上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个合同是有效的，当事人对于这个合同都是这个合同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有约束力的，当事人呢应当按照合同呢履行各自的义务。 这个公司单方面更换培训地点，离田某的住处较远，使田某获得培训服务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明显增加，导致田某就近接受舞蹈培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田某要求解除合同，应当予以支持，所以判决这个公司返还田某的剩余培训费用3000余元。
2: 嗯，
3: 啊，这是法院判决的结果。
2: 嗯，好，这个呢是法院之前的判决结果哈。
3: 嗯、
2: 那么我们结合着这个案例哈，再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就是在最新的司法解释之下，这样的案例我们有哪些新的法律依据或者哪些新的变化吗？
3: 嗯，那么实际上这个案例里边，就是在我们日常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种培训地点的远近和交通的便捷性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经营者变更培训地点对消费者影响较小的啊，比如说我就从这条街换到另外一条街，一般呢不会产生争议。那么如果要是培训地点变更给消费者接受培训造成了明显的不便，显著增加了消费者在途时间和交通成本，导致消费者在工作生活之余就近接受这种培训服务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消费者是有权要求解除的。
2: 那在咱们的国家当中的相关法律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呢？
3: 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呢，在司法解释明确这个因为路途较远变更培训地点这个之前呢，我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呢也有一个规定，就是说经营者未按约定提供服务的应当提供退款服务。那么新的司法解释又进行了一个明确，就是说单方变更服务地点造成明显不便的，消费者可以解除合同。
2: 嗯
3: 啊，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培训机构啊，他在告知函当中明确的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选择的三个地点，
2: 对，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个店闭店了，但是还有三个店你可以来选。
3: 对，但是他后边又说了，如果因为消费者你不选，那么我不承担任何责任，
2: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哈。
3: 对，这个实际上呢，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2: 嗯，而且他当时也说，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由哈，变更或解除合同以及要求赔偿都不行。
3: 对，
2: 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商家挺强势的哈。
3: 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一些殿堂告示里边啊，在消费场所也经常能看到一些类似于这种告知，但是这种告知呢一般在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是格式条款，就是说不得解除合同这样的约定呢，因为显示公平啊，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呢经常会被认定成无效。
2: 嗯
3: 啊，那么要根据具体情况由这个格式条款制定的一方来进行解释，如果要是说违背了公平的原则，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嗯，那李律师啊，那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想为自己维权，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3: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这个订立合同的时候呢，要明确约定这个服务的提供方式和地点，那么消费者呢也应当保

0: 留相关的合同文本、缴费凭据等。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呢，可以先和这个服务提供方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或者直接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1: 嗯，好，这是我们有效的维权的途径和建议哈。好，我们也是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您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听众咨询问题哈，这位听众他说，听说最近打扑克抓得挺严的，多少钱就算违法了？其实打扑克不抓哈，但如果说您这个金额涉嫌到违法犯罪了，那可就得抓了，而且不是最近严哈，这是始终都是高压的态势。那么就您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就咱打扑克，就是如果涉及到有金钱往来，这到底多少钱就算违法呢？我们请李新律师跟您说一说
0: 啊。这个实际上呢，是一个我们日常在法律生活当中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几个亲戚朋友啊、同学啊之间在一起啊，一种娱乐项目打扑克，那么如果有一些小的这种金额不大的啊、这种进出呢，这个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但是如果你以赌博的形式，或者是说这个金额明显过大，不是超出了咱们娱乐的范围，那它有可能受到治安处罚。那么如果你要是以赌博为业，或者是说开设赌场，那么以这种方式进行赌博，那么这有可能构成赌博罪。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要看你的犯罪情节，并不单单是以金额来去认定
1: 啊，就不是完全是由金额来确定的。
0: 对对、
1: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数额明显过大哈，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明显过大呢？
0: 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我们日常，比如说你的工资，我们日常消费过程当中，你的工资可能是5000块钱，但是你的赌博的一次的金额可能就是1000块钱、2000块钱，这种的话，这金额明显过大。
1: 嗯
0: 啊，那如果要是10块、8块或者3块、5块，我们认为这种偶尔一次的话，这种一般来讲不能认定为违法行为。
1: 那假如说我是个富豪，我年入100万，那我一次打个3000、5000的，那这也
0: 不算违法，那么这
1: 种也不行违法吗？
0: 这个不是说看你的消费能力，而是看一个社会平均的接受能力。
1: 嗯，好，然后刚才您也说到了哈，就是说如果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他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个违法犯罪、
0: 啊、对，
1: 那你看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比如说我这个亲戚朋友在我家玩，那你说如果他们因为这个数额过大最终被抓了，涉及到违法犯罪了，那你看用的是我家场所，我是不是也会被受到牵连呢？
0: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对这个违法行为明知，另外一个呢，你开设的这个场所，提供的这个场所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在这个赌博提供场所的过程当中呢，他是要抽空的，或者说要有盈利为目的的，那么这种呢有可能就构成开设赌场罪了。
1: 嗯，
0: 这是一个刑事犯罪。
1: 嗯，但是如果说呢就是用我家这个场所玩，我呢也是什么都没有获利，然后呢也就是朋友之间占用我家这样一个地方，
0: 偶尔一次两次，这种呢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
1: 嗯，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内心也是更加清楚了啊，相关的法律的情况。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电话，或者是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我们继续呢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有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想向律师呢咨询，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证明啊该怎么写，自己就能直接写还是需要找律师写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李新律师给您做个回复啊。
6: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是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那么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呢，首先第一个是要出具证明的这个机关或者是个人来如实书写。那么如果你要是认为说在这个中间有一些问题自己说不明白的话，你也可以找律师来根据你的陈述或出具证明人的实际的情况啊来代书。但是一般我们对于这种证明型的这种法律文书呢，要求第一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明确，第二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真实。那么至于自己写还是出具证明的机关写还是律师写，它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5: 也就是说这个你如果自己能写明白，你也可以自己写，
6: 对，
5: 是吧？
6: 对对
5: 那李新律师，咱们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会需要提交这样的家庭情况证明呢？
6: 一般来讲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代理人呢，可能他这种亲属关系啊，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像婚姻家庭继承这样的案件，对于家庭人员的构成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家庭的住址啊，或者是说实际居住地啊，这些情况呢，可能法院也会要求当事人提供自己的一个这样的陈述，或者是要求这个当事人的居住地，或者是这个像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啊出具这样的证明，有的时候也要求他的单位来出具这样的证明。
5: 这个前提必须要你证明的内容是真实准确哈。
6: 对，一定要真实。
5: 好，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呢和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分享的是关于预付式消费的话题哈。因为在5月1号，我们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会涉及到哪些啊新的变化，我们今天是邀请李新律师呢来到直播间，结合着案例和大家来做一个讲解。那么刚才呢已经分享了一个案例，就是因为报班过程中因为这个商家呢经营地点的变更啊，给消费者呢带来了不便，事实上呢人家很不方便，一个维权的案件。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啊这个典型案例。
6: 好，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一个消费者跟健身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例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2023年7

0: 一月，于某因个人健身需要与某健身公司签订了健身入会的这样一个申请表。这个申请表里面约定呢，于某在某健身公司处办理会员卡，业务类型为次卡，就是说这张卡呢可以消费50次，起止时间呢是在2023年7月到2024年7月。这个入会的费用呢是2000元。同时，在这个申请表当中备注一栏呢，明确写明了赠送10次，不退不换。那么当日呢，于某向某健身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这个会费2000元。2023年8月，某健身公司终止提供服务，于某在该健身公司实际上已经消费了12次，尚有48次未使用，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这个法院判决健身公司返还的剩余健身服务费用1600元。
1: 你看这个案例呢，就是典型的，咱们处置过程中呢，可以获得到更多的一个回报哈。正常呢，可能说2000块钱你是可以消费50次，但是如果你一次性啊，这个存2000，那你可以消费60次，就相当于是多了10次啊，这样一个优惠。那么现在呢，涉及到这样一个纠纷啊，诉讼到了人民法院，那法院是怎么来审理和判决的呢？
0: 法院认为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以预收款的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呢，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回预付款，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出的合理费用等。那么，于某办理会员卡以后，健身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内终止服务，应当向于某返还服务费。但是这个返还服务费到底是返还多少呢？法院判决又明确了，双方约定健身公司提供50次健身服务，另外赠送10次。在正常履约的情况下，消费者能够享受60次服务，应当将60次服务而非50次服务作为2000元入会费的合理对价。在经营者违约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应低于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所能获得的利益，所以法院判决健身公司退还于某剩余卡费1600元。这1600元就是按照60次来计算单价，然后未消费的金额，退还的。
1: 也就是说，如果对方呢商家说啊，我赠你的这10次你不能算，咱还得按照这个，2000块钱50次的这个算，其实是不合理的，是吧？
0: 对。那么在实践过程当中呢，这个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服务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在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呢，消费者是可以既能享受到服务，购买的这个服务，又能享受到赠送的服务。如果因为消费者这个违约的话呢，那么我们另当别论。那么在经营者违约的情况下，导致预付费的这种消费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请求经营者退还剩余的预付费。在计算的已经提供的价款的时候，如果不考虑合同约定的这个优惠方案呢，将给经营者赠送服务排除在这个经营者的义务以外，那么将导致多计算提供服务的价款，那么对消费者的权益是一个损害，所以呢，应当返还消费者剩余的预付款。
1: 那李新律师啊，在实践当中还有一种这个消耗赠送的次数的一个形式哈，就是说，要么就是你先消费这几次算是赠送几次，或者是你把这个你买的几次用完之后，你再才能去使用你赠送的这些次数，就是他把这个赠送的次数放在前面也好，放在后面也好，那么对于最终我们来认定的时候，是否会产生影响？
0: 这个可能会产生影响。那么我们首先在这次司法解释当中，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你赠送的服务和你购买的服务是否有差别。如果赠送的服务和购买的服务是没有差别的，是无差别的，那么这种呢，就要平均计算单价，然后对未提供的服务呢进行退款。那么如果要是服务有差别的，那要根据相应的情况进行折抵。
1: 那另外呢，在这一次啊，消费者和这个健身馆啊、场馆签订的这个合同当中，也有一个备注，就是赠送十次不退不换。那能不能商家以说我们合同约定好了，赠送的这十次它是不能换的为由，它不来退这部分的费用呢？
0: 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殿堂告示有类似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属于单方的一个解释。那么这种单方的格式条款呢，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会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在这个我们一般的司法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还有一个这个司法的理念，就叫什么呢？就是违约者不能因此获利。你不能说是你这边违约了，然后你还自己去给自己约定一个获利的空间。那么这种情况呢，是违背我们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的。
1: 好，那另外呢，我们说现在呢，咱们大家对于这个健康体重啊，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说涉及到这样的和健身的办卡过程中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到相应的法律的意识和法律的常识。那么就这方面，李律师，你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呢？
0: 我们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购买预付卡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优惠条款的一个具体表述就是说他在说给你这种优惠啊，或者是赠送这种服务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明确这个服务的内容跟你购买的服务内容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那优惠的服务内容到底是什么，跟你购买的服务的内容的约定差异在哪里。另外呢，如果经营者违约的时候呢，消费者有权按照最优惠的方案来要求商家予以退款。
1: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哈，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购买健身卡呀，或者是签订相关的协议的时候呢，有更多的法律的意识，最主要呢是我们知道如何正确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历史地景是亚洲东西运输的枢纽。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综合到直播间。那么提示大家

0: 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一个呢是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进行您问题的一个咨询哈。我们的李欣律师呢也将会从专业的法律角度给您呢提供专业的法律方面的建议。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呢留言咨询说，想请教一下律师，起诉之前啊，能不能申请将对方的财产查封，避免呢他财产转移哈？我们就这个问题，请李欣律师呢给您来做一个回复。
1: 啊，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您现在所要咨询的问题呢，在法律上叫诉前财产保全。实际上，诉前财产保全呢是我们法律的一个明确规定，但是诉前财产保全呢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有明确的财产。啊，这个被查封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如果不查封，将导致这个财产转移的这种紧迫性。啊，第三个呢，就是说申请财产保全的这个申请人需要提供这个相应的担保。第四个呢，就是你做了财产保全以后，必须在30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不提起诉讼，这个诉前财产保全呢就自动失效了。
0: 嗯，那如果想申请的话，他应该怎么做呢，李律师？
1: 啊，首先第一个，你要明确对方的财产的线索，对方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到这个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是说你要起诉的人民法院啊，这个立案厅提交财产保全申请。而且呢，在提交财产保全申请的过程当中呢，要明确说明这个财产保全的紧迫性，并且将自己提供担保的这个情况予以说明。
0: 嗯，然后来实现这个自己避免这个对方转移财产的目的哈。
1: 对，然后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符合诉前财产保全的情况呢，可以给你做财产保全。
0: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围绕的就是在2025年5月1号正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的这个解释啊，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的消费环境啊带来哪些新的变化，为我们的维权带来哪些更多的保障。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李欣律师啊为围绕着这一次最新的司法解释为大家呢做一个解读啊。
1: 啊，好，这个我们5月1号将实行的预付制消费服务纠纷的司法解释呢有几个亮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一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就是明确了明显不变的标准。那么单方变更服务地点和时间呢，显著增加消费者的成本，消费者可以解除这个合同。在解释的第13条，根据上述的规定呢，对实践中常见的消费者有权解除的情形呢，做出了一些规定。第一个呢，是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是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形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制消费合同。经营场所的远近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条件。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有可能会关店呢、迁店呢，并且通知消费者由其他连锁店铺或者新开店铺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一般对消费者获得商品或者服务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呢，如果一般影响较小的情况下，消费者都是可以包容的啊。但是如果经营者变更场所导致消费者消费成本明显提高，或者是在途的时间去的路程比较远呢，在途时间明显增加，消费者不仅会增加消费的成本，甚至可能呢因此放弃兑付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这样对消费者是明显不公平的，甚至导致消费者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在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式的这种消费合同。
0: 嗯， 所以呢，这个是在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带来一个这个新的变化哈，就是明确了什么是明显不变的标准。这个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可以说是更加有据可依了哈。
1: 对啊，而且呢，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消费者呢，可能是一些年老体弱的这种老年人或者残疾人，那么在认定消费者并。

0: 呢，综合来判断应当退还的部分。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说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也限制了不公平的格式条款的问题。也就是说，免除经营者主要责任的这种格式条款呢，需要有显著的提示，而且呢，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说没有显著的提示，或者消费者不接受的情况下呢，应当认定为无效。
1: 嗯，好，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这个第三个限制不公平的格式条款。那一般来讲，什么样的情形啊，算是这种不公平的格式条款？
0: 那这种呢，一般来讲呢，首先这个格式条款呢，应当是这个格式条款的制作人所提供的，他或者是事先拟定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明显了排除了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自己可能是要求消费者呢来遵守。如果你要是不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跟你签订合同。那么这种一般可能会被认定为格式条款。
1: 嗯，好，这个呢，我应该在实践当中来予以区分哈，尤其是看它这个表述，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是不是？
0: 对，首先这个格式条款是谁提供的？肯定是商家自己提供或者是反复试用的，而且呢，他不允许消费者变更，不允许消费者跟他讨价还价，
1: 好，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在实践当中去注意的哈，这也是我们在，5月1号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所最大的三个突破吧，三个变化，是不是
0: 对，这是我们在两个案例当中看到司法解释当中有明确规定的，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争议的问题，这次司法解释都非常明确的予以规定了。
1: 而且做出了一个回应哈。那李律师啊，您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专家，从法律专家的角度，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你有哪些消费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实际上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消费者接受服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呢，就是第一个给经营者的合规建议呢，就是经营者一定要诚信履约，就是说你在制定合同的过程当中，或者服务的过程当中，你就要明确的考虑到自己是否有这个提供服务合同的这种能力啊。比如说，你明确知道自己的经营不行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店有可能关闭，你还大量的出售相应的消费卡呀，或者是接受预付费的这种款项，那么实际上你在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大的风险。那么我们要给经营者提供一个提示一下，就是说，首先第一个你要诚信，第二个呢，你要对自己的履约能力进行一个预估，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规范的促销你的行为。你的促销行为，就是说你在赠送服务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确的写在合同当中，而且呢，你要做好财务的一个核算，你不能说因为你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你之前促销的一些内容啊，你认为亏本了，你不能履行了，那么你就单方面终止啊，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有被这个诚实信用的这样一个原则。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合法经营，杜绝这种像有一些像职业的闭店人呐、卷款跑路了这些违法行为。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职业的闭店人呐，或者是这种卷款跑路的，有可能面临的是行政处罚，或者是更多的是刑事处罚
1: 了哈。好，这是给到经营者的一个建议哈。那我们如果说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呢？
0: 就是给消费者的建议呢，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在付费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签约之前，我们要看一下经营者的资质，就是他有没有经营这种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官方认可的资质。第二个呢，你要看清楚合同的关键条款，也就是服务的内容、地点和期限。那么这个实际上在合同法里边已经明确规定，合同这个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对合同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如果你因为疏忽大意，没有注意到合同里边的一些关于服务内容、地点、期限的约定，那你自己产生了这种误解，那么可能造成一些纠纷呢，对消费者就是不利的。第三个呢，就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呢，我们要看清楚这个退费规则。如果退费规则里边有明显不利于你的，你要提出异议，跟商家就这个规则的解释进行明确。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付费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

0: 就是避免大额的这种预付费，就是在你能接受的范围内进行这个预付。第二个呢，就是你付完了这个预付费以后，要锁要正规的发票。第三个，你要保留所有的合同、预付费、发票这样的一些凭证，为日后合同履行过程当中一旦产生纠纷，作为一个证据来保护自己。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消费者呢要注意，第一个，首先第一个，如果发生纠纷的话，我们可以与这个商家进行协商。
1: 对，协商还是我们首要的一个选择方式。
0: 协商是一个最便捷的方式，最便捷解决双方纠纷的方式。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那么有两个途径。第一个呢，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去要求调解。第二个呢，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进行投诉。那么如果要是调解不成，投诉可能不能直接判定是否这个返还数额的这个预付费的数额的情况下，消费者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好，这个呢是我们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哈，尤其呢是涉及到维权的时候，这个商家他在的话，其实相对还好办哈。咱们可以参照的合同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尤其啊是这个店铺它黄了，这个主体呢就是已经很难找到了，这个情况下对于消费者来讲，他维权的时候相对要比较困难了。
0: 所以我们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消费者签订合同之前呢，一定要看清消费者的这个商家的资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到这个相关的网站去查一下这个主体是否存在，这个主体的性质是什么，它的注册地点跟你签订合同的地点是否一致，这个相关负责人是否一致，跟合同下边署名的盖章的单位是否一致。如果你发现他提供不了相应的资质，或者是说与你签订合同的这个署名或者是下边加盖的公章的名称不一致的话，那么消费者就要明确到底是跟哪一个商家签订了这种合同。那么如果要是说有相应的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即使商家不在了，那么我们通过诉讼仍然是可以实现我们的这种维权目的。
1: 虽然说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详细的分享了是这一次最高法的最新的啊关于预付式消费的一个司法解释，可以从法律的角度呢更好的对我们的消费者权益做了一个保障。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事前的预防是更重要的。而且刚才李新律师呢也是重点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做的介绍，是吧？
0: 对，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在预付费之前，首先第一个要看，商家是否有相应的资质。那么也要看清合同里面的内容，不能上来就签字，上来就交钱。那么在你不了解这个资质，不了解合同内容和相关合同约定的条款的情况下，贸然支付这种款项的时候呢，经常会给消费者后续维权带来无尽的烦恼。
1: 其实也是说白了，就是不要冲动消费哈。这种预付式的消费，毕竟它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和一段的这样的过程，才能够履约，逐渐的给你兑付。所以呢，你要逐渐的去考量好，不要被所谓的像常见陷阱有啥呢？有低价的，高赠送的。高赠品的，然后宣传特别好的服务的啊，
0: 是因为呢，很多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是可能轻信了当时的推销员啊，或者是相关的导购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顾问呢，他们口头上的这种承诺，他们这种口头上的承诺呢，我们一定要落实在书面上。他有什么承诺，必须要明确的写在我们的合同里边，不然的话，这些工作人员到时候离职，我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合同当中又没有办法去体现，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能就会吃哑巴亏。
1: 确实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预付式消费啊，作为咱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消费形式，在这类消费过程中，需要我们更加的具备丰富的法律的知识，才能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才能在消费过程中啊，获得到更好的一个消费的体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啊，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最高法的最新司法解释呢， 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介绍，让我们在相关的消费领域有了更多的法律的识别能力和法律维权的意识。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李勋律师啊，能够再次走进到我们

0: 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做更多话题方面的分享。当然，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节目哈，也将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特别感谢李律师今天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1: 好，谢谢。
0: 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一枝梅来到了金山寺，打救徐明高、徐庆、罗德、狄红还有王能。一枝梅说会斗着飞飞和尚，你别看飞飞和尚他中了毒了，这叫武艺高深，用自己精湛的内功就把这毒啊往外拍，尽管这和尚中了毒了，这家伙一夜高深，这功底在这摆着。一枝梅慕容真要想把他赢了还真挺费劲，和尚是越聚越多。慕容真一看今天不能久战，那一旦人家要把他们包围了，成了瓮中之鳖，那时候再走就走不了了。因此慕容真眼珠一转，计上心头，看了看徐明高等人，这么一挥手，这些人全明白让自己撤呀。这些人飞身行叉叉叉叉叉叉全都上了枪，这些和尚这刚然要追，就见慕容真呐，由那怀里边掏着个布包来，空中一撒，这包里包的都是硫磺焰硝引火之物，那是慕容真独特的配方，这东西见火的一着，落到和尚的脑袋上，落到和尚的僧袍上，当时扑一的就着了，把这些和尚烧的是爹妈求教，有的还在那念佛呢，也不知道谁念了一声无量天尊。飞飞和尚这僧袍也着了，而这些和尚上蹿下跳，有的还一个劲儿的在这院里来回直转，是越转呢燃烧越剧烈，把这些和尚烧得嗷嗷直喊。飞飞和尚眼珠子转，飞飞和尚喊上：好啊，一枝梅呀，慕容真，你跟贫僧是为仇作对，将来我要把你抓住，我把你扒皮草卷点天灯，我把你一口一口的嚼了，我把你吃了，方解我心头之恨。阿弥陀佛。慕容真看了看飞飞和尚：飞飞和尚，你休要说这狼言大话，要杀我慕容真，要吃我一枝梅，这好办，你拿出点本事来。把飞飞和尚气，飞飞和尚也顾不得追这慕容真了，在身上的衣服那一着

烧的他也难受啊。这飞飞和尚跟这和尚说：“各位，别跑了，赶紧躺地下打滚儿。”这些人往地下一躺，就跟那狗似的，就开始滚声。慕容真一笑，趁此机会，咱们赶紧走。慕容真就带着徐庆、徐明高、狄红等人，就出了金山寺。出了金山寺，顺着原路就返回了崔家店。到了崔家店以后，这徐明高等人是拜谢一枝梅。大伙儿清楚，要没有一枝梅，慕容真及时赶到，那徐庆和杨小房，那就让这和尚给摘了心了。一枝梅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一枝梅一笑，哈哈这事儿没什么，咱们哥几个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一个头磕在地上，那是自己的朋友，这乃是小事。再说我一枝梅慕容真办这事儿也不费事儿，探囊取物，翻掌观文。可是现在我跟你们说，这飞飞和尚那可不简单。据我所知呢，飞飞和尚那是嵩山少林寺的第一名僧，这位是一叶高真。他的功夫那可不是什么精钟罩铁布衫，那功夫飞飞和尚都会，什么达摩老祖易筋经他也会。飞飞和尚有一种独特的功夫。虽然他有很多的和尚，这些和尚有不少的是他的弟子，但是飞飞和尚这种神功，他不往外传。这种功夫如果用上，刀枪不入。但是不是金钟罩铁布衫，金钟罩铁布衫我可以给他破了。现在和尚这种功夫咱们破不了。这飞飞和尚倚仗着自己这种神功，在江湖上可以说横行霸道，无人敢惹。因此，这飞飞和尚的来历我也很清楚。大伙儿要想杀这飞飞，实属不易。再者一说，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赶奔金山寺，和这飞飞和尚为仇作对？徐明高这时候看了看一枝梅，我说哥哥呀。这个事儿是这么回事，有个林老汉就住在这客店的隔壁，他有个姑娘叫林凤仙，到金山寺那儿前去还愿，结果一眨眼的时候，他姑娘就不见了。这老两口子啊，就这么一个姑娘，老两口子也上了年纪，倚仗着姑娘做点针线活，卖点钱。在这苦度余生，你想现在林凤娇也找不着了，这两个老人痛不欲生。我想着金山寺那肯定是个大贼窑，据说附近百十来里地那漂亮的小媳妇儿、小姑娘那全都绝了迹了，只要让金山寺的和尚那给盯上，那肯定那跑不了。因此，我要搭救林凤仙，要除掉金山寺的匪患，给当地除害。因此，我们哥几个才上了金山寺。一枝梅现在眼珠转了转，各位，我可不是长飞飞和尚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包括我在内，要想斗倒飞飞和尚，那都不可能。换句话说，就是你们哥几个捆成板摞成堆儿，也未必赢得了飞飞。飞飞和尚真要是动起手来，估计没有咱们的好处。我想啊，咱们要想斗着飞飞，就应该请高人。他一眼看到徐明高了，明高，如果要斗飞飞，那就得请你的师伯。
把云。

阳子请出来，或者把你授业的老恩师海鸥子请出来，我看呢，也许能够斗倒飞飞。现在徐明高可发了愁了，心想我师父现在无有定所，我上哪儿去找他？我师伯云阳子也是云游天下，无处去寻。徐明高是面有难色。就在这时候，这狄红说话了，我看这事儿啊不算难办，要想把云阳子老剑客请出来，我倒有个主意，我赶奔雁荡山，到我老师那儿，让我老师去寻那云阳子。我老师和云阳子关系莫逆，兴许就能够把云阳子访出来，到那时就可以除了非分，为本地除害。一枝眉慕容真看了看狄红，您的授业恩师不知道是哪一位？狄红也知道一枝眉慕容真那是成了名的侠客，这义士。当时狄红看着一枝眉，慕容老前辈，我跟您说，我师父叫素食生。一枝眉听了这，哈哈，你师父叫素食生，哎呀，如果你师父要是素食生，我提一个人，如果你想办法能够把你的师伯傀儡生要请出来，要会那飞飞和尚，取飞飞和尚的手迹，那如同探囊取物，是翻掌观文，傀儡生一夜高深，这功法玄妙的一定程度，敢称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要是能把他请出来，就不必寻那云阳子。现在狄红一想，真要把我师伯傀儡生请出来，要能斗倒飞飞，这也行。这一枝眉就说，傀儡生在什么地方？慕容老剑客，说句实话，我师伯住在哪儿我还真清楚，我师伯就住在陕西长安府附近有一座大石山，在大石山里。一枝眉慕容真听到这就好办了，我说狄红啊，你就辛苦一趟赶奔长安附近的大石山去聘请傀儡生，把你师伯请出来，只要你师伯到金山寺这一来，一天的云彩那就散了。不过这陕西离咱们这江苏那可不近呢，你要是一去这一来一回，顶少也得两个月，你看你跟谁一块儿去？狄红一想，现在要想杀的飞飞，为当地除害，我自己赶奔陕西一趟去请我的师伯。当时这狄红点了点头，说好，我就带着王能，我们师徒俩赶奔陕西去请我师伯傀儡生，大伙只管放心，我是速去速回。狄红和王能起身行，赶奔陕西大石山去请傀儡生，咱暂且不提。慕容真、徐明高、徐青、李武、杨小房、一枝梅，这些人就在这崔家客栈在这待着，没事的时候就在这喝酒，就在这聊天，有的时候也到街上去转一转。但是说这么一天，这几人刚回来，掌柜的孙善人找到了徐明高，我这徐大爷情况可不妙啊，今天呢官府来了好几波，到这前来检查，查一查有没有叫徐青、徐明高还有狄红的，多亏了

你们在住店的时候啊，报的名儿全是假的，结果一查，他们没查出来。不过呀，这些人就在门前左右，经常的张望。我看他们啊，是不是看出了蛛丝马迹？薛大爷呀，我可不是说撵你们，你们最好就在店房里待着，或者到其他地方躲一躲。如果官府来了，虽然没有认出来你们，也得多费唇舌。我看哥几个是不是能够到外边游玩一番？掌柜的张善人这么一提，徐明高等人一想，对，人家这掌柜提醒的对，这官府一旦说发现我们，就住在崔家客栈，也给人家的客栈找了很多的麻烦，自己兴许还出了危险。这时候一枝梅笑了，我倒有个好去处，离此地不远，有座山叫巨阳山。巨阳山上，哎呀，有一座华阳洞。华阳洞那有多少年了？可以说是名胜古迹，风景宜人。我看咱们哥几个就要赶奔巨阳山一游。过些日子，咱们得回到崔家客栈，来会狄红和王能。不知几位意下如何？徐明高等人一听，一枝梅这个主意还真挺不错。结果这样，这哥六个起身行，赶奔巨阳山。巨阳山离这镇江也就有100里地。哥几个来到巨阳山，徐庆、徐明高、罗德、罗继芳、李武、一枝梅、慕容真，这一看巨阳山呢，这山景还不错，那真是红红绿绿四时花，青青白柏正丽华，百鸟飞鸣声于巧，满山松柏翠阴遮，有时见水闻龙啸，不断高冈见虎怕，玲珑怪石天生就，坐算山林景致佳，满山的苍松翠柏。这人往里这一走，就觉着心情舒畅，这空气是异常的新鲜，不像现在的空气污染相当的严重，又是可吸入颗粒物，又是有害气体，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还有啊 PM2.5、PM10，人家那个地方的空气，这个新鲜就别提了。天然的氧吧，这个几个到了巨阳山里边，哥几个是高谈阔论。这哥几个心想：嘿，巨阳山还真不错，咱没白来。罗德、罗继芳啊，这个时候看了看一枝梅，我说：慕容老剑客，你说这巨阳山有华阳洞，那华阳洞在哪？哎呀，咱们寻一寻华阳洞，你看如何？当时啊，慕容真一笑，说：“华阳洞啊，咱慢慢的走，就在前面不远。”哥几个接着往前走，那走着走着，就发现前边来了四个人。就见这四个人呢，那腿脚是真快。这么难走的山路，这几个人是健步如飞。这徐明高看到这儿，就瞧了瞧一枝梅、慕容真。徐明高凑近了慕容真一枝梅的耳朵，我说：“哥哥，你看见没？我看这四个人脚法很快，那不像普通的山里人。咱们哥几个练过苦功。”走这山路都挺费劲，你看这几个人是健步如飞，看起来这几人的功夫不浅。叶之梅、慕容真也仔细看了看，慕容真也点了点头，心想这些人到底那是好人还是歹人？
慕容真一想，这些人跟咱没关系，咱们到巨阳山是仿着华阳洞，因此呢，这几个人也往前走，走着走着，来到了一片开阔地。到了开阔地这一看，耶，就见那四个人呐不走了，四个人团团围坐，结果就把吃的东西摆在了中央。四个人坐在旁边，还拿出酒来，在这喝酒。这罗德、罗继芳一看这酒，这罗继芳可就迈不动步了。这罗德、罗继芳就爱喝酒，是嗜酒如命，站在那儿不走了。慕容真一看罗继芳，慕容真呐，不爱喝酒。慕容真就看了看李武，咱们哥俩一块走。你看这罗德、罗继芳啊，他又犯了酒瘾了。徐明高啊，看了看一枝梅，用眼示意，老哥哥，你们俩先行，我们到华阳洞是不见不散。这时候，罗德、罗继芳看着这几个人喝酒，他是自言自语。哎，这是好酒，好吃的，可惜我罗德、罗继芳没有这福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是粒粒皆辛苦。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罗德、罗继芳、徐庆、徐明高、杨小房四个人，看着四个人在这喝酒。这徐明高这家嗜酒如命，一看这四个人把这酒摆上，把这菜摆上，这个酒又有这小方的一吹。这酒香啊，就飘到罗德、罗继芳的鼻子里，把罗继芳给馋的，罗继芳的馋虫啊，都伸出老长来。还有罗继芳，就在不远处看着这几人喝酒，就见这几个人，其中有一个是20来岁，是个秀才的打扮，那生的。那真是斯文一脉，往那一坐呀，温文尔雅。其中有一个40多岁，头上戴着大毡帽，身上穿着淡黄色的一身衣服，生的也是相貌堂堂，二目子光滑烁烁。还有个老头，哎呀，这老头一看年纪啊，大约有70多了。不过这老爷子是童颜皓齿，面如三秋古月，两道白眉，另外这部胡须也全白了，那真是根根露肉，条条透风。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月白色的道袍，足蹬朱履，背背宝剑，手拿拂尘。飘飘然，真好像下界的神仙相似。还有个人好像是个仆人。这徐明高看着罗继芳这个德行，把徐明高给气坏了，就申斥这罗继芳。我说大哥呀，你注意点形象好不好？就这点酒，就把你馋的这个德行，咱们赶紧去追慕容老将客。这罗德、罗继芳在这站着，他就是不动。神箭手徐庆就和徐明高说，你看这四个人在说话，我可一句也听不懂，不知道您是不是能听得懂。徐明高也仔细听了听，因为这几个人都练过武功，这耳音挺好。这徐明高听了一阵儿，发现一句也没听懂，当时徐明高心想，他们到底说的是什么？

这时候，徐庆就说话了：“只要是中国，可以说南七北六十三省，不管哪个地方的语言，我徐庆都懂，黑白两道的。可是这几个人所说的话，我是一句也听不懂。看起来这几位那肯定是世外的高人，这相当了得。”这时候，这徐庆和徐明高说：“你看他们吃的东西，你认识吗？”罗德、罗继芳瞪俩大眼看了看，吃的是什么玩意儿吧？你说是鱼吧，它也不是鱼；你说是肉吧，它也不是肉。看着又不像荤，又不像素，到底是什么东西？杨小房在旁边听。杨小房这一笑，哈哈哈哈！四海之内皆兄弟，罗大哥，我看你过去以后就陪着他们喝上一杯两杯，这也无妨。这杨小房这话呀，说的时候声音很低，不过就是取笑罗德、罗继芳，没成想被这几个人听见了。就见秀才打扮的这个年轻的书生，冲着这哥四个这一摆手，说：“好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各位过来喝上一杯，我看也无妨。”就这样，徐明高等人那只得过去，向这四个人呢是深深的施了一礼：“四位尊兄，在这喝酒。我们几个人前来讨扰，给你们带来不便。”就见这位秀才模样的人说话了：“哈哈哈，您要这么说呀，我看您就不像天下的豪杰。咱们天下的人呢，那全都是一家。您只管坐下，咱们在此畅饮一番。”现在罗德、罗继芳乐坏了。罗德、罗继芳是就爱喝酒。这罗继芳这也没客气，往这一坐，杨小房还有徐庆也坐在这儿。这徐明高本不想坐，但是徐明高一看那哥仨全坐下了，自己在这站着。就见这秀才的人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徐明高，面有不悦之色，心想这个人可真够大的。当时徐明高那也看出来，徐明高也坐下。这年轻的书生长得是真漂亮，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长得十分的俊美。虽然那是个男子，却是男生女相。就见这个年轻的后生拿过四个杯子，就给徐明高、罗继芳、徐庆、杨小房每人斟了一杯。年轻的后生就问徐明高等人叫什么名字，徐明高等人也没隐瞒，一一的报通名姓。徐明高等人在这喝了三杯酒，这徐明高看了看这位道骨仙风的老者：“老前辈，不知道您仙乡何处，尊姓大名，能不能赏下来，让我徐明高也明白明白。”现在这老头看着徐明高，然后又看了看这书生，又看了看另外两个人，老爷子是笑容可掬，在那没说话，人家没回答。徐明高又看了看这年轻的书生和另外两个人，就见那三个人也是默默无语，在那儿也是笑呵呵的。徐明高问完了以后，还想说话，这徐明高就觉着脑袋嗡嗡的作响。当时徐明高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徐明高可是海量，罗继芳也显了形了。罗继芳心想：我是最爱喝酒，我平时要喝个十斤八斤，我罗继芳都没事，上等的好酒，
我也不至于罪。

为什么我就喝了小小的三杯，现在就觉着天旋地转？这徐庆和杨小芳也是同感，这几个人心想坏了，大概是中了蒙汗药酒了，这几个人是不是要把我们害了？徐明高也明白了，再想动也动不了了。这哥四个往上一躺，时间不算太大，是鼾声如雷，在这睡着了。咱们话分两头，再说说一枝梅、慕容真，还有这李武，往前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准备赶奔华阳洞前去游览，就发现徐明高、徐庆、罗德、杨小房这几个人都很长时间还没上来。结果慕容真就和李武说，咱们哥俩在这等一等，结果在这左等不来又等不到。一枝梅、慕容真想呀，是不是这哥几个出了事了？就这样，一枝梅还有李武啊，又返回头来，来寻找这哥四个。一看，耶呵，这哥四个在大石头躺着，鼾声如雷。这一枝梅过来，把这哥几个给叫醒了。当时罗继芳、徐明高、徐庆、杨小房醒了以后揉揉眼，一看这四个人早就踪迹不见。这一枝梅、慕容真就问，你们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徐明高就把和这四个人喝酒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我们每人就喝了三杯，结果我们问他们姓字名谁，我们一问呢，他们只是默不作声，笑而不答。我们就觉着这脑袋嗡嗡直响，然后就睡着了。这罗继芳眼珠子叽溜直转，我看这酒肯定有毛病。我呀，就是上等的洋河高粱酒，我喝上十斤那都没事儿。今天喝上三杯两盏，我罗德、罗继芳还醉倒了，不知啊这是什么原因，不会这里边有毒药吧？一枝梅、慕容真看了看罗德，嘿嘿，人家是仙家好酒，也未可知。这几个人到底是谁，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这一枝梅、慕容真和徐庆、徐明高、罗继芳、杨小房、李武这哥六个准备上山游览这华阳洞。华阳洞啊，据说是三毛真君得道之所，离华阳洞不远还有毒蛇洞和仙人洞。这哥六个先来到了华阳洞，华阳洞洞口很小，里边也是潮湿不堪。这罗德、罗继芳就说，什么华阳洞，这有什么好看的啊？我看呐，咱们赶紧出去，这里边阴凉得很，要是感了冒那可就麻烦了，再发起高烧可就不值，赶紧走赶紧走。罗德、罗继芳这一吵吵，这哥几个由哪华阳洞里出来。这时候徐明高就说了，说那边毒蛇洞。毒蛇洞，罗继芳来了精神，我看咱们到毒蛇洞去看看，我这么大还没看见过毒蛇，我想看看毒蛇到底长得什么模样。徐明高看着罗德，我罗德呀，这事儿你可别闹着玩儿，那毒蛇可甚是厉害，要把你咬了一口，你可就见了阎老五，你再想喝酒你就喝不了了。罗继芳把脑瓜一拨了，嘿，哎呀，这有什么可怕，这练武术的人还怕毒蛇？咱们哥五个赶奔毒蛇洞。徐明高等人来到了毒蛇洞，一看这毒蛇洞是洞口宽阔，到了洞里边一看，这洞那非常的宽敞，
几匹马在里边跑，但都没事儿。罗继芳说话了：“嘿，这里边能有毒蛇？你看这里边，哎呀，多宽阔呀！啊，呵呵呵，就是有毒蛇，咱们也能躲得开。”罗继芳这哥几个往前就走了大约有40步，山洞里边，那这是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里边凉风习习，这小风吹在人身上，凉入骨髓。罗德、罗继芳就一哆嗦，心想：爷，我看要是再往里走，哎呀，这地方兴许就有毒蛇，真要是让毒蛇咬了一口，真是的，我再想喝美酒我也喝不了了。我说：几位，前面黑咕隆咚，凉风习习，我看不是好地方，咱们干脆还是回去。可不是，我罗德、罗继芳胆小，明天咱们准备火源，拿着火把再游着毒蛇洞。罗继芳说的这一只眉慕容真，还有赛孟尝的徐明高，包括神箭手徐青，这哥仨全笑了，心想：罗德、罗继芳，你这小子净扔大话，说不怕毒蛇，不怕这，不怕那，现在一看里边这么黑，又刮起了凉风，凉入骨髓，你小子又草鸡了。就这样，哥几个就出了毒蛇洞。到了毒蛇洞外边，这罗继芳又说话了：我看咱们再游游仙人洞。那仙人洞，仙人洞，那是仙人居住的地方，那个地方肯定好，咱们赶奔仙人洞。就这样又来到仙人洞，到仙人洞里边一看，那果然那这风景优美呀。仙人洞实际上那就是一个大溶洞，这里边石笋奇形怪状，是巧夺天工。哥几个游打仙人洞里转了大约有半个小时，罗继芳又看烦了，又在催促我说：明高啊，还有慕容老剑客、杨贤弟，这个地方没什么可看的，我看不过如此，咱们还是出洞吧。就这样，这哥几个又由那仙人洞里出来，就发现左边哎有这么一座二层楼。徐明高等人一看天色将晚，干脆咱们就在山上休息一夜也不错，吹吹山风，看看山里的夜景。罗继芳这挺高兴，到了二层楼这和店主人这么一问，说这里边有没有空房。店主人一笑说：我们这空房挺多，在山里过夜的人那不多。这徐明高一想，我们现在要回转崔家客栈，那兴许就让官府的人把咱们抓住，咱们在这巨阳山里边一住，白天游山玩景，晚上在这喝点酒，这也不错。租了两间房，答应临走时多给银钱。就在巨阳山里这一住，那白天呢就在山里边游山玩水，哥几是高谈阔论，可以说是清闲自在。单说这一天的晚上，徐明高看众人呢全都睡熟了，这徐明高心里有事儿，辗转反侧，他睡不着。他想起了自己答应了林老汉要搭救林凤仙，自己答应人家的事儿没办到，这不是失信于人吗？我徐明高可没干过这个事儿。这徐明高啊，披衣服起来以后，打开了窗子，想着望望山景，就见一轮明月悬于天空，那真是万里无云呢。徐明高看着静静的夜景，徐明高在这看了一会儿，远远的看
教练。

为什么就不怕冷，而且是一夜半三更独行在山中，穿着一件单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个妖怪不成？徐明高一伸手把自己的单刀带好了以后，由哪窗户内跳出来。徐明高心想，我一定要把这事儿查一个水落石出。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霄，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徐明高晚上睡不着觉，结果把这窗户推开，外边一轮明月悬于天空，这月光还挺亮，就发现不远处蹭蹭窜出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呵，浑身都长着毛，却是人形。一个人呢是个圆面，另外这个人也是青纱罩面。当时徐明高一看，这两个人到底是人是鬼？难道一说是妖怪不成？徐明高也是出于好奇。徐明高那是行侠仗义之人，徐明高心里想，我得看个究竟，看看到底是歹还是善。如果要是善那就算了，如果要是歹祸害百姓，我徐明高就把他杀了。这徐明高啊，来到自己的床前面，就把自己的红毛宝刀挂好了，飞身行，由打窗户飞出来。徐明高就跟着这两个东西后边紧紧跟随。这两个东西那跑得还挺快，跑来跑去就跑到华阳洞西侧有这么一座废旧的二层楼。这个楼啊那早就年久失修，并且破败的不成样子。徐明高心想，这两个人啊到这儿干什么去了？当时徐明高飞身行蹭，紧靠着这楼的旁边有一棵大树，徐明高就上了树了。上树以后引住身形，往里边注目观看，就见这破败的二层楼这里边呀还有灯光，灯光不算明亮，就见里边一共有四个人。见这四个人是两女两男，这两个女的呀长得花容月貌，长得这个漂亮就别提了，堪称是人间的美女呀，好像上界的仙女下了凡了。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相当的俊俏，腰身哎呀让人看着是妩媚动人，这俩眼也是忽闪忽闪的，哎呀勾人的魂魄，让人这一看，你说虽然长得漂亮，但是身上有一股的狐气，另外还有一股的妖气，有一股的媚气，总而言之啊，看着那不太正常。旁边啊还有两个男的，其中一个男的是刚刚进来，就见这个主儿脸上戴着个假脸儿，是个圆面，身上披着毛皮，到里边把毛皮脱了，把圆面摘下来，露出了本来面，一看是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年纪也在23、24岁，长得面若银盆，两道剑眉，二目子光滑烁烁，鼻如悬胆，方

海阔口小伙还长得挺带劲。但你仔细看这个人，这眼窝呀发青。徐明高这一看，估计这个人就是采花的淫贼。徐明高是久闯江湖，徐明高那是干什么，经验相当的丰富，心想这人绝对不是好人。后边这个人青纱照面，也把青纱摘了，这家伙紫微微一张脸，这家伙长得那也不难看，也在二十三四岁。这位浑身穿青，遍体挂靠。徐明高仔细看了看这两个男人，看这样不像好东西。银夜之间来到这破败的这楼上来会这两个女子，我看这两个女子那也不正常，虽然长得挺美，但是一说话这眼神儿也像盗采花的淫贼。徐明高心想，我在这儿仔细听听这几个人的对话，虽然声音很小，但是徐明高却可以听得一清二楚。这徐明高就在树里引住身形，在这听着。其中有个女的说话了，这个女的呀看了看另外一个女人，我说胡妹妹，你看他们俩人今天呢来的这么晚。这个姓胡的就跟那女的说，袁师啊，你呀也是太着急了，说句实话，那两个人今天来的晚，肯定到外边是寻花问柳。就见这个叫袁师女子抬眼呢看了看刚进来这摘去圆面的人，摘去圆面的人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小子人送绰号叫玉面仙缘，姓张啊，叫张小西，也会几下武功，虽然武功不算太高，但是一般的人到不了他的眼前。这小子学了武以后就在江湖上专门奸盗邪淫，他身上的人命那都有几十条啊，可以说是恶贯满盈。这个紫脸的人送绰号叫紫面天王，叫陆天成，他和张小西是臭味相投。你看这社会上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良莠不齐啊，不有这么句话吗，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叫龙找龙，凤找凤，是乌龟专找大王八，确实是不假。这张小西和陆天成两个人全都是采花的淫贼。那有这么一次，他们碰到了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一个叫袁诗诗，另外一个叫胡莹莹。这袁诗诗和胡莹莹这两个女的虽然长得如花似玉，也会两下武功，可是啊，这俩人不干正事，专门盗采花。这袁诗诗、胡莹莹这两个人还一块作案，抓住那漂亮小伙，他们两个人也是先奸后杀。这袁诗诗和胡莹莹这身上都背着几十条人命，这两个女人也是心如蛇蝎，人间的败类。现在的袁诗诗、胡莹莹一看玉面仙缘张小西还有紫面天王陆天成来了，就见袁诗诗把脸往西沉，柳眉倒竖，杏眼圆睁，看了看这玉面仙缘，我说张小西，张小西，你这几天呢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前来找我们？是不是到外边又寻花问柳、奸盗邪淫，又找到什么新欢，把老娘我给忘了啊？是不是那么回事？张小西一笑，哈哈哈哈，

我这袁诗诗啊，这话你算说对了，我确实看上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长得如花似玉，貌若天仙，长得这个漂亮，那叫有韵味。因此我前去约会，这有什么不正常？说句实话，就你那点事儿，我都知道。那一说你背着我，就和那个李公子，你们狗扯羊皮，这事儿我不清楚。那李公子让你给藏到了一个秘密所在，你觉着你做的天知地知，实际上我张小西早就知道，不愿意戳穿也就罢了，咱们俩人也是互相利用，你也别说我也别说你，你把那李公子那玩够了以后，然后你一刀那给杀了，把脑袋给扔了，是还不是？这袁诗诗一听啊，当时脸色一变，他看了看张小西，张小西呀，张小西，哈哈，你呀还到这儿来数落我？你身上背着多少条人命？你仔细跟我说说。张小西把嘴这么一撇，我还实不相瞒，让我杀了个漂亮女子，也不下有40-50号。再者一说，你袁诗诗算什么东西？虽然你有几分姿色，觉着自己长得挺美，你干的事儿也是丑不堪言。让你杀了漂亮小伙儿，你敢坦白的说，那有多少？有多少？让老娘玩过这漂亮小伙不下50-60，全都死在老娘的刀下。吴盈盈啊，现在也开始不高兴了。她瞧了瞧那紫面天王陆天成，不，陆天长。你是不是就跟着这张小西一起到外边寻花问柳、采花去？洛天成微微一笑，我说：“胡莹莹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刚才张小西那说得好，你们俩人也不是什么好饼，咱们互相利用，互相取乐。你呀，还指着我能够夺手着你。”跟你过一辈子，你也配？吴盈盈当时气得粉面通红。陆天成啊，陆天成，我看你也真是忘恩负义。陆天成说了："哼，咱们有什么恩，有什么义？说句实话，咱们就是互相利用。"吴盈盈挺生气。这时候，袁诗诗。胡盈盈，包括陆天成和张小欣这几个人的对话，就让这徐明高听了个一清二楚。徐明高心想：呀，看起来这四个人都不是好东西。这个袁诗诗、胡盈盈是盗采花的淫贼，张小欣、陆天成也是采花的淫贼，这身上都背着几十条人命。这样的人留在人间，那是人间的祸害。既然今天让我赶上了，干脆我就把这四个人杀了得了。这徐明高当时非常生气，这徐明高在树上气的那浑身呢都哆嗦。就在此时，听着袁诗诗啊，这家伙火燎屁股，哎呀，这当时。张小西看了看，陆天成还有胡盈盈也看了看。我说袁诗诗，你是有病吗？就发现，在不远处有一棵明柱上，那扎着一把尖刀，这尖刀底下还扎着一封书信。袁诗诗脸色更变，这陆天成、张小西、胡盈盈也吃了一惊。什么人现在进眼溜刀，把这刀扎在明柱上，把这信放在刀底下，咱们四人是浑然不知。现在的袁氏是惊魂未定。

0: 这袁石石啊，现在都迈不动步了。胡莹莹啊，比他胆子稍微大点。这位来到明柱的前边，把这刀子取下来，把这封书信拿出来，展开这么一看，这胡莹莹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把胡莹莹吓得，当时这胡莹莹这魂飞三千里，这魄散九云霄啊！胡莹莹一来这个劲儿，这袁诗诗也凑过来，我这胡姐，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袁诗诗，你看。把这封书信递给了袁诗诗，袁诗诗一看也吓坏了。那位说：“这书信上写的是什么呀？写了八个字，这八个字是‘恶贯满盈，大限已至’。”你说这几个人能不害怕吗？这“恶贯满盈，大限已至”，就是说今夜晚间这些人要归位。换句话说，要死。现在袁氏是抖一耳战，芳心乱跳，玉体不安。他看了看这玉面仙元张小溪，还有紫面天王陆天成，把这封书信递给张小溪和陆天成。张小溪、陆天成拿过来一看，这俩小子笑了，呵呵呵呵。我看这是上天警示你们二人，你们二人恶贯满盈，是大限将至。说句实话，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袁诗诗和胡莹莹摇了摇头，说：“我们不清楚，你们不清楚。我告诉你，我们清楚。跟你说实话。”今夜晚间，我们到这儿和你们姐儿俩相会，就打算把你们姐儿俩杀了。啊！袁氏是胡莹莹吓的，你们也太过分了啊！我们姐儿俩侍奉你这么多天，难道你一点情义不讲？再者一说，你要杀我袁诗诗，还有胡莹莹，你们也配？你们俩的功夫也未必赢得了我们。张小溪，还有这陆天成，微含一笑，俩美人，我看咱们还是行且美事，你们看怎么样？袁诗诗、胡莹莹两个人还没说话呢。树上，徐明高实在听不下去了。徐明高心想：看起来这肯定那是一对采花贼，还有一对盗采花的淫贼，那是无疑了。这徐明高脚尖一点树，身子就飞上了二楼，身子飘落到二楼上。徐明高斗丹田的喊了一声。淫贼哪里走？今天你们大限将至，我要取你们的首级。徐明高啊，突然出现在二楼上，把袁诗诗、胡莹莹、张小溪、陆天成这几个小子吓得，一看过来一个人啊，就见这个人身高在9尺左右，长得紫微微一张脸，是方面大耳。尤其是这俩耳朵，都大了，出了奇了，双耳垂肩，浑身穿青，遍体挂刀，手里边提了一口红毛宝刀，这口宝刀蓝哇哇，光滑闪闪，借着月光，那真是冷气逼人。现在陆天成、张小溪看，观其外，知其内。一看这个人肯定是武林的高手，这张小溪、陆天成心想：好嘞，今天你小子破坏我们的美事。就见陆天成、张小溪两个小子拉家伙拽宝剑要斗徐明高。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著作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发展及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有这个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啊，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那首先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6: 你好白老师。
5: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学和专业该怎么选，和大家谈谈大学和专业到底怎么选才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上期分享的是理科生如何报考规划，还有一部分没讲完，先把这个这一部分跟大家一起先续讲完，好吗？
6: 好的，好的。这个中间跨越了一个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报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
5: 好的。
6: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业方向究竟有哪些呢？那实际我的讲课呢一直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带给家长们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哈，帮家长去开拓视野，学会的我们干嘛呀，学会一些方式方法，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会给家长们一些思路。那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家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做高考志愿填报，那么理科报考也好，文科报考也好，这个环节固然很重要，但呢我们只是呢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括就业方向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 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国企央企啊，应该。

0: 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比较多了。你比如民营的啦，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
1: 嗯、
0: 等等，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点讲，就是做教育、
1: 嗯，
0: 教育离不开科研嘛、
1: 嗯，
0: 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
1: 嗯，
0: 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嗯，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有个晋级的过程、
1: 嗯嗯嗯嗯、
0: 可能刚开始就会是技术员，然后呢你在一线打拼，慢慢呢积累经验，慢慢的就成为了工程师，这是一个过程哈。那特点呢就是重实践，本科呢就可以去工作了，典型的路径大致就是这样啊。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往上走的话，那再接下来就是技术研发类的了。那技术研发类呢，对于孩子的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要求的硕士起点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我们看我们计算机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啊，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啊，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
1: 嗯嗯、
0: 啊，得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最第三个呢，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跨领域应用了啊。那些学工科的孩子一定只能做技术吗？是不是啊？不一定。那如果一个物理组的学生，一个理科孩，他的情商很高啊，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他学了工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白老师也可以想一下，说他很有可能就去做技术了，
1: 嗯
0: 啊，因为可能这个技术也很强，同时呢他情商也很高，那就是个全才，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他的技术呢可能就不是他的亮点，
1: 嗯，
0: 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
1: 嗯嗯，
0: 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儿，对不对？啊，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哎，慢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经理了。
1: 嗯
0: 嗯，对，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跨领域去发展。
1: 嗯嗯，
0: 哎，对，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去学了理科，去学了工科，有些时候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多维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孩子的性格、兴趣呀、能力啊，他多维度的一个综合。嗯、啊，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学历呢是一个起点，那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以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能走多远呢？那要看综合能力，哎，综合素质要强，
1: 但是得有意识，你得有知道自己未来那每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0: 对，
1: 要如果只是往前走，没有目标，没有规划，这个也是不行的。
0: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
1: 嗯
0: 啊，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
1: 嗯，
0: 再知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1: 嗯，
0: 院校专业，专业对应的是职业，
1: 嗯，
0: 哎，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
1: 嗯，
0: 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意做学问，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哎，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
1: 嗯嗯，
0: 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
1: 嗯，
0: 往往我们一说将来去做上到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有这种教育工作者啊，有一种师资的需求的，
1: 嗯，
0: 啊，这块别忽略，
1: 嗯。
0: 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
1: 嗯，
0: 对不对？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了，对不对？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三年的时间，也就前三年，对不对？或者是前五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0000小时定律，是不是啊？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0000小时，10000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
1: 嗯
0: 嗯，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
1: 嗯，
0: 3年肯定是不够
1: 的。但这个有前提基础的，你是真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事情，
0: 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
1: 对，深耕是很重要。你是这10000小时，但你10000小时的前提，你是要有深耕的。
0: 是这样的，是的。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1: 对，付出。嗯，
0: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
1: 嗯，
0: 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啊，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技术咨询顾问呐，
1: 嗯，
0: 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匹配。
1: 嗯
0: 嗯，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嗯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看我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会说，哎，能力这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又就喜欢科研啊，钻研研究问题思考，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哎，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哎，就不一定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学技术，还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你说他应该学工科，那再发挥他的优势啊，还是应该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啊，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1: 对，
0: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1: 认识自己很重要。
0: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白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匹配不同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说广说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啊，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啊，师范啊，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嗯， 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技术。
1: 对
0: 对，除非你真的就很厉害，就是大牛，对不对？
1: 嗯，
0: 否则很多人一辈子干技术，实际干着干着就会存在咱们。

0: 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呀？中年危机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中年危机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恐惧，现在不敢选了吗？不是的，对不对？那哪个没有中年危机呢？大多数都有中年危机，能不能什么都不能干了呢？那现在还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将来从事某些职业会不会被 AI 给替代呀？那我们能不能就不选了呢？那这个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1: 哎，对。
0: 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啊，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1: 都
0: 我们
1: 需要，
0: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啊，它并不分文科或理科，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是不
1: 每
0: 是
1: 一
0: 这
1: 个
0: 个
1: 人
0: 道理？
1: 生
0: 对。
1: 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0: 对，跟它的更新迭代，跟我们这个终身学习跟进这个脚步，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这个是必要的，所以说都需要，否则都会存在被淘汰，对不对？都会有中年危机。好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认同，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不对？终身学习，然后辩证的看待孩子选了某个专业和职业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们有孩子考的是警校，对不对？那警校出来必然参加公安联考，就去当警察了吗？那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发展呢？有的，因为他是在法学类向下的对不对？那你可能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不说工学类啊，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啊，我从事相关的工作3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家长们啊？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
1: 好
0: 议
1: 的，好
0: 啊，
1: 的，
0: 理科生的啊，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是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自身的特点，给他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和职业啊，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啊。首先就是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然后再问一下，是真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吗？还是一时
1: 要
0: 头脑
1: 反复
0: 发
1: 的
0: 热？
1: 问，
0: 对，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对，
0: 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小说，对不对？你比
1: 上
0: 如
1: 头
0: 说
1: 了，
0: 法医秦明。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好多孩子都去干嘛呀？都去想当法医。看了什么《何以笙箫默》是吧？都想当律师是吧？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啊，你是一时头脑发热喜欢这个，还是因为说我这个喜欢的女孩或者男孩，哎，他喜欢这个，那么我们去看，这不叫你的兴趣。也不叫这个你的真正的个人爱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兴趣，我们要自我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啊？我一般就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不太知道啊，那我就会简单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你是说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来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工资不一定要高啊，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啊，要稳定一些的，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哎，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啊？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啊。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梳理；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 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嗯，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
1: 嗯，
0: 对，
1: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知道自己、
0: 嗯、
1: 的目标，或者是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
0: 对，
1: 不敢确定。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嘛，
1: 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
1: 对，
0: 可能就不好做选择。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
1: 嗯，
0: 那再来接着说说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做技术。啊，咱们要么要是做不到这个顶级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呢更新换代挺快的，对不对？你得一直保持顶尖儿，但是这个其实挺难。
1: 嗯，
0: 所以说呢，最好再加个别的啊，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再加一个 MBA， 对吧？哎，工商管理，对不对？类似这种，其实主要针对是工科生，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管理，这个好不好呢？也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对不对？那如果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法学之类的，商科之类的呢，也很好、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一直在谈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叫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一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有工家长们可能是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啊，你又懂管理，你要是懂管理不懂这行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工科工学本科学了工科、嗯、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年？
1: 那还是要知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擅不擅长。
0: 对，
1: 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这个技术理工科、理工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哎，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
0: 啊，对
1: 啊，我更擅长就是语言表达，
0: 和别人沟通
1: 啊，沟通
0: 交流。
1: 哎，那其实呢，这个你就可以又。另辟蹊径，又找到另一条路了嘛？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今天给家长们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首先像白老师说的，你得了解，了解之后知己知彼，然后再对外去寻求来匹配孩子的一个内容。
1: 对，
0: 对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个理科的孩子，学物理学数学，哎呀，学的也一般。嗯，因为确实在做我们专业测评的过程中，会有孩子测出来是什么呢？叫做理科，虽然是理科孩儿，但是偏文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哎、
1: 嗯，
0: 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语呢反倒很强。哎，
1: 嗯、
0: 会不会有这种呢？
1: 嗯、
0: 有的、
1: 嗯，有可能、嗯。
0: 对，所以说，这个我这个数学物理呢，真的不怎么样。从学习角度，可能我们家长直接就会想，哎呀，学法学、学财经类可能更轻松。
1: 嗯哼，
0: 在学业角度，对不对？
1: 嗯嗯，
0: 那可能大家就会去建议去学财经、去学法学呗。啊，那有没有家长去建议坚持学工科的呢？实际咱们就会比较纠结。谁都知道学技术性比较强的，将来就业会更好一些。
1: 对对，
0: 嗯，但是孩子的理科学的又不好。所以说我们又想，这就存在的纠结和矛盾点，又想给孩子选一个他擅长的，又想让他将来好就业的，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说的，让他学的轻松，将来可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性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
1: 嗯，
0: 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1: 嗯、有可能，
0: 哎，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就业指向那么好啊。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 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
1: 对，
0: 说白了，一定能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1: 就你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下来。
0: 对，所以说他虽然学的相对薄弱相比较，
1: 嗯，
0: 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
1: 对，
0: 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
1: 嗯，
0: 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
1: 嗯
0: 啊，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啊选工科吧，
1: 嗯
0: 啊就选工科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来负责，
1: 嗯，
0: 那你选了
1: 他的人生啊，
0: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
1: 嗯，
0: 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啊，
1: 是的，
0: 你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
1: 嗯，
0: 那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啊，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哎，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
1: 嗯，
0: 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
1: 嗯，
0: 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段子说了哈。
1: 嗯嗯，
0: 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呢？
1: 这种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0: 对对对，
1: 也不是不可，
0: 是不是啊，对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哎，去找一个好女婿啊，
1: 嗯，
0: 对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
1: 嗯，
0: 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都是工科行业的，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大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
1: 是，
0: 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嗯，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啊，选 A 就一定比选 B 好呢？
1: 嗯，
0: 啊，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
1: 嗯，
0: 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要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法，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嗯，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哎，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哎，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哎，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
1: 嗯
0: 嗯，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啊，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1: 就是这个体化是很重要的，
0: 哦，
1: 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
0: 对，
1: 嗯，千万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不同，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0: 嗯，
1: 然后你要找到自己那个不同点和擅长点，
0: 嗯，
1: 然后认清自己，发挥自己的优势。
0: 对,
1: 对，甚至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不仅仅说是孩子们，
0: 嗯，
1: 像我们成人一样，就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那个特别好的优点，或者是我发挥了我的优点，
0: 嗯，
1: 或者我在我的行业内发挥了我的优点，
0: 嗯，
1: 真的是有遗憾的，
0: 嗯，
1: 真的很有遗憾的。这种遗憾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以为未来不再去遗憾，
0: 嗯，
1: 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去减少，
0: 嗯，是的，是的，
1: 但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但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
0: 嗯，
1: 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觉得身心俱疲，
0: 嗯，
1: 这个是我不又不愿意干的，但是在，
0: 嗯，
1: 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岔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去改变 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
0: 嗯，
1: 今天我

0: 在有播客当中哈，有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一个课程，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哈，就是说人啊要认识自己，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分为神明、人和动物啊，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啊，我们冥冥中那个神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啊，他 who are you？啊，问你是谁？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I am R I am，就是我就是我。啊，对，那说神明是什么？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
1: 好
0: 动
1: 有
0: 物为
1: 逻
0: 什
1: 辑
0: 么呢？
1: 的，
0: 对啊，动物为什么它？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他只要顺从大自然给他的生老病死就好了，他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他是动物。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哈，也是一个虚拟化的概念，就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狮子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但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有的时候我们又可
1: 是
0: 以
1: 其
0: 往
1: 他的，
0: 其他的就可以不认知的那个动物类的，对，那是不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他是提到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姓什么，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我知道我的家境是什么，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知道我明天的生活费是多少，我知道我的工资要开多少，但我不知道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说，那叫迷茫，但实际上，这个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在想，我到底是谁？我昨天在听到这个他的这个课程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你
1: 很
0: 怎么
1: 富有哲
0: 啊，
1: 理。
0: 你怎么去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就是哪怕今天我把刚才就是这个张老师说到的这个，咱们。告诉给家长，家长告诉孩子，你要知道你擅长什么，你适合什么，你要做好规划。或许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达到那个目标，发挥我的擅长。但是又
1: 是
0: 有
1: 的。
0: 多少能真正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找到自己是谁？
1: 是的，
0: 但是起码你去找了，起
1: 对，
0: 码你尝试了，起码你的几率超过50%，
1: 对，是这样
0: 是吧？
1: 的，
0: 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填报专业，一看一溜，新闻是啥？没听过，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1: 好高大上啊，
0: 哦，
1: 有
0: 高
1: 点，
0: 大上哎，就它了，
1: 就这么选了，
0: 就这么选了。你说给我规
1: 很
0: 划了
1: 草
0: 吗？
1: 率
0: 就对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大上啊，是吧？我是不是会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那么一个画面，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1: 选择过
0: 选
1: 程，
0: 择，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呐，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猫嘛，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其实我擅长那个。
1: 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改变了，
0: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给我很多工作，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但是我这个媒体行业可不是，天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你看，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0: 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后来慢慢一点的去改
1: 也
0: 变。
1: 改变了，
0: 哎，去
1: 调整
0: 改
1: 了，
0: 变了，然后再去释然，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也
1: 也
0: 行，
1: 行，也挺好，
0: 哎，
1: 我
0: 好
1: 很
0: 像也
1: 快
0: 行。
1: 乐，
0: 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1: 是
0: 这
1: 的，
0: 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找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但是不能说完全这条路他一。

0: 并能走到人生终点，
1: 对，不调
0: 但
1: 整不
0: 是，
1: 改变，
0: 对，但是他一定是近路，不比我那个强，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说到这儿，它的意义何在呢？白老师，就是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个前瞻性，
0: 对。
1: 哎，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啊，边走边看边干边学，不是这样，而是之前你就要有所了解，有所知晓，然后。咱不是说你选了，就像刚才说的，我就得一辈子学下去，一辈子干下去，不能动，不能调，不是，而是要知道你有可能的各种概率是什么，各种路径和途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心里就踏实，否则他就选完以后，为什么说找我们报考老师来支持呢，而不是家长呢？因为家长术业有专攻，家长你的这个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
0: 对，
1: 会被打折，
0: 对，但
1: 哎，
0: 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1: 对对对，因为现在，哎呀，这个信息时代了，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挑大学做一个参考。对，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儿，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儿，3月份就开始
0: 紧
1: 一
0: 锣
1: 模
0: 密鼓
1: 二模，
0: 了，
1: 对，一直到6月份，哎，这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儿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哎，专业方向给他。规划一下研究研究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
0: 是
1: 哎，
0: 的，所
1: 对，
0: 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学的工具啊，还有就想要让张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或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
1: 对，
0: 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
1: 我
0: 哈。
1: 们今天哈，看
0: 哎，
1: 看我们现
0: 对，
1: 在的内容啊。
0: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1: 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儿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是不是？
0: 就一分不能乱。
1: 一分别丢啊，可能就是
0: 对，
1: 这个概念。
0: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一分不能丢，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1: 对，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还是一个思路吧。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对不对？大学专业嘛，得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哎，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
0: 还
1: 啊。
0: 不太一
1: 它
0: 样。
1: 在，对，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啊，这是个核心
0: 先考虑
1: 啊，
0: 这个，
1: 对，也是一个前提。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像川大、山大这样的老牌的985，那肯定是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院校了。当然，如果说孩子能够上 C9 院校，那要作为首先来考虑。特别是我们谈的工科的孩子，理工科相对比较突出的孩子来说，更应该考虑 C9 院校啊，C9 院校这一定是重点推荐的。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一流专业。那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评估就明显突出了重点高校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高校啊。对此呢，教育部在发布会上呢也都回应了，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 啊，一定是学科。

0: 之科学工程实际都是非常不错的，应该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再次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我们应当予以考虑。你假如说我们孩子成绩相对普通，在500分或者是550分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哎，我们上一个一流专业比较吃力啊，或者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和他相近的专业。
1: 嗯
0: 嗯，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嗯，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它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哎，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哎，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比如说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因为它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啊，在无纺部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重点来考虑。嗯，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啊就会高一点啊。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哎，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啊，以后就会有机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或者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它肯定会有市的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也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啊，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啊，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最后考虑的就是尽量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有双一流，这个有一流专业的院校的城市啊，这样分层就会比较相对的明显一些。第二点呢，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不同的专业类型类别，我们看待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啊，每次讲到专业这一块，其实有一个专业一定是绕不过，就是医学类专业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口罩啊，那几年，包括疫情的这个原因哈，有些孩子就会有报考医学专业的倾向了。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和普通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
0: 哎，对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啊，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边，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是非医学类的专业。哎，你比如说，它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只不过是它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

0: 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他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它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啊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哎，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组直接填报。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他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8年也好，5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的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哎，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他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3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6个专业呗。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6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啊，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哎，这个是我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啊，只有适合不适合，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可以，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法学专业，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啊，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学的孩子了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啊，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那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类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儿给的建议就是，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 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另外的曲径通幽，干嘛呀？辅修语言也会相对容易嘛，
1: 也可以、
0: 哎，对对，是这个道理。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院校专业选择，今天给的思路会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谈到说，不同的城市对考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谈到，那么显而易见，城市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就会三要素之一叫做院校、专业和地域。对不对？那么地域这块呢，一定就是和城市相挂钩。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人员眼睛里头啊，观点里边，相对而言，城市呢要弱于院校层次这个维度啊，一定是要素要弱一点，院校层次要更重要一些。那好了，也就是说三要素里边，城市要弱于院校层次，也会弱于专业层次。
1: 嗯，
0: 哎，是这个。一个梯度，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4年。
1: 对，
0: 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那你可能要待7年，对不对？如果读博，可能要10年或者11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天津呐、大连呐、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像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对不 对,
1: 对，
0: 但是呢也不会做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在全国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去学
1: 这
0: 个。这
1: 个就是信息是吧，
0: 对，就是产业的问题。
1: 对
0: 啊，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有相关联的。
0: 对，
1: 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干什么，
0: 对，
1: 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就这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的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只是还是只凭着分儿去选择学校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严重点说是不负责任。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非常高的认知，就是意识到我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甚至有的说规划不是一条，
0: 是的，
1: 对，
0: 多维度的，
1: 多维度的不是一条，那怎么去规划？那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哈可以去学习如何去规划，当然我还是一直在刚才我们提到，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10000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 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专业的人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10000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只靠一

0: 一万天，在这里面待了一万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哈，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习，帮助孩子规划。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1: 我们每天就是周除周一周二吧，都会在接待一些免费咨询规划的家长。孩子没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我们都是公益的
0: 公益的，
1: 包括一些线上线下讲座。
0: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哈，想要去咨询就可以，好吗？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5: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咱们节目的电波当中了。相信各位好朋友都知道啊，咱们的节目呢，不光通过广播端进行广播直播，我们呢还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直播啊。大家只需要在手机上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如果说呢，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呢，啊，非常方便，大家只需要啊，在下方的这个留言区直接留言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将第一时间呢，啊，帮助到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回复啊。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点什么呢？昨天咱们跟大家谈了这个双鸭山啊，
0: 对对对，
1: 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双鸭山的美食羊拐脖子。昨天咱也提了啊，卡拉哈啊，是吧？咱这个烤那个沙城鱼，这是赫哲族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美食。
0: 嗯，
1: 还有呢一些双鸭山的老字号的这么一个饭店。那么今天呢，和新韵两个人，我们两个继续啊，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唠一唠双鸭山的各种的这么一个旅游的景区景点，方便咱们市民百姓以及广大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双鸭山旅游去玩去溜达，是不是啊？介绍给大家不一样的这么一个双鸭山。那么还是老规矩，咱们在介绍之前呢，先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今天关于双鸭山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我们继续来畅游哈美丽双鸭山，
2: 带着大家浏览咱们双鸭山的自然风光，包括人文景观。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说一说，其实我们哈尔滨呢，这个有很多的人文，包括这个自然景观，然后这个佳木斯也有，然后绥化也有，牡丹江也有，但是你会知道啊，双鸭山这座城市它是一座山城
1: 啊，
2: 它这个山城，这个山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我大学的时候室友就以为是双鸭山的，我们经常开玩笑啊，说他家是干什么传统工艺的，说他家在双鸭山是卖自行车的，懂的人呢就会心一笑，双鸭山的地方根本他就跑不了自行车，一个大上坡一个大下坡的，
1: 这个意思，
2: 开玩笑吧那时候啊，然后啊也能骑，反正你要不嫌累也能骑，是吧？
1: 就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适合骑。
2: 对，它在建在这个城市中间的这么这个山中间的这么一座城市，然后呢，你就会知道啊，它本身这座城市就建在山中间啊，这山腰上的这么一座城市，然后就意味着它周边会有很丰沛的这么一个森林山林的这么一个资源。所以说呢，到双鸭山来旅游啊，个人建议啊，就是主要就是以到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玩，哎，这是非常完美的。因为那个去之后啊，它不光有湿地，然后这个不是，我是这个山地，还有这个森林，湿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以前那个地方就是咱们这个黑龙江的这么一个腹地啊，它主要就是以湿地为主，然后那时候开垦建设北大荒的时候，咱们这个铁道官兵转业成立了咱们农垦黑龙江省农垦生产建设兵团，那个时候呢，这块全是非常丰沛的这么一个湿地资源，要不怎么说这个棒打张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啊，那是以前的这么一个描述。然后还有这些这么多的咱们的少数民族，包括我们这个赫哲族传统的这么一个聚居地赫哲村呢，它里面就是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么一个湿地公园。所以说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先唠一唠这个公园这方面。
1: 对，
2: 首先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去的就是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啊。
1: 这个名字一听就很诱人哈，青山国家森林公园。
2: 对，青山森林国家森林公园呢，在咱们这个双鸭山啊，完达山的北坡啊，是大概在咱们建国初期，在50年代左右，兴建的这么一个公园啊，然后也是双鸭山的林业局的重点的天然林的保护区啊。这个公园呢非常棒，它地址呢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宝清境内，宝清县

0: 双鸭山下辖的一个县。然后里边我跟大家说一说吧，它算是处在低山丘陵地带，那里边的这个景观山峦纵横，山体浑圆，拥有顶级的群落的这么一个红松的原始森林。红松就是松树，是红松。红松我小的时候是打家具的，你知道吗？那时候红松的，哎呦，那时候黄菠萝的，然后硬楠木的时候用秋子，那时候咱这个北方地区都知道啊。然后还有水曲柳，哎，那里边啊特别好，充满着这个香味儿，而且的这个木料非常软，非常方便，是不是？
1: 嗯，
0: 这个红松它有一个群落啊，然后呢，春季的时候啊，这地方特别美，漫山遍野杜鹃花开呀。夏季的时候你会发现林海葱翠呀，秋天的时候就像咱们曾经跟大家说着哈尔滨周边这些山似的，五花山色呀，
1: 层林尽染、
0: 啊、冬天就是银装素裹呀、
1: 嗯、
0: 这个公园里边呢还有这种人工湖啊，这个湖挺大呀、
1: 啊、
0: 这个水域面积就7万多平方米，而且旁边呢它有一个水库，有水库你就意味着在那儿就能非常吃到非常正宗的水库的大鱼啊，哎，然后里边呢，这各种各样的植物，包括刚才我提的红松啊、杜鹃呐、啊、枫树啊、桦树啊，然后这个里边这个有什么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景观，还有多处的革命遗址跟战斗痕迹，曾经记录了，因为咱东北地区那时候是抗日联军啊。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以及咱们解放军围剿国民党残匪的这么一个斗争的这么一个这个历程，你就会发现挺好的，既能看了非常漂亮的景，吃到非常好吃的美食的同时，还能接受咱们红色的爱国主义教育。哎，这个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就去看一看，了解了解，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转一转。你这个现在咱所说这个公园不单纯的像咱市区里边这个公园、
1: 嗯、
0: 我们说的国家森林公园那里边你放心吧，那你不光人工园林、历史文化、人文景观、休闲度假、娱乐、运动、健身，那都现在是必备的，你没发现吗？
1: 是的，都是标配了。
0: 对，现在所有的这些能够让大家游玩的这个地方，人配套设施干得很全。
1: 嗯，
0: 你是想在那块附近住宿啊，想吃饭呢、啊？咱们想玩，想开 party 啊，咱们是去之后到那儿去之后、
1: 嗯，
0: 晚上这个，当然那地方不让点篝火啊，那个因为林子啊，
1: 林区一定不让。
0: 你可以用灯光秀嘛，是不是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
1: 嗯，
0: 的开心快乐的这么一个拥抱大自然的这么一个目的嘛，
1: 是
0: 不是？是
1: 的，这个呢就是为大家介绍的哈，叫青山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公园呢是国家四 A 级景区。刚才客给大家讲哈，说这个春夏秋冬各有各的景色。没错，它的森林覆盖率啊超过了90%。那你想一想，除了走的路，基本上就都是森林的覆盖了。而且呢，这里呢，大家不仅游览这些这个看看景啊等等，还可以登顶这个叫做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嘛，大家可以试着爬爬山啊，登顶主峰，登上去了之后呢，可以俯瞰到整个三江平原的全景，景色也非常非常优美啊。大家到这里呢，其实我们经常去旅行的时候啊，不仅仅要看很多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更是大家不容错过的。而且呢，在自然景观当中，你可以尽可能的去放松自己，去回归到自然怀抱当中，这种身心愉悦的情绪啊，是你在这个繁华都市里很难体会得到的。
0: 确实是、
1: 哎、所以推荐给大家这个双鸭山宝清县的青山国家森林公园。
0: 哎，说完青山国家森林公园、
1: 嗯、
0: 咱再推荐一个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你听啊，咱家的这个森林公园叫一个都是国家级的，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资源太丰沛了啊。这个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我跟大家讲一讲啊，现在是咱们三江平原东部地区最大的这么一个森林公园。
1: 嗯，
0: 它成立于1942年，属于咱们黑龙江省森工总局啊，就是咱们这个森工下设的这么一个这个辖区啊。园区的总面积是65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85%以上，就是80%以上全是林吧。啊，
1: 嗯嗯，
0: 公园这个地形地貌啊，特别复杂多样。哎呀，丰沛的这么一个植被，我简单跟大家唠一唠吧。咱说啊，它里边这个山岭啊， 呈西北东南方向分布，山势呢相对来说比较陡峭，因为咱是平原地区，比较陡的山呢相对来说比较少。
1: 少，嗯。
0: 最高峰叫七星喇叭啊，七星喇叭这个地方呢，就是咱这个在七星峰这个七星喇叭，你没发现，东北地区这个山那个名儿，有的时候比较接地气嘛，
1: 是
0: 不是？
1: 是是
0: 是啊、
1: 嗯。
0: 然后里边这七星喇叭的。这个这么跟大家说吧，它其实整体是属于完达山的这么一个山带 啊，因为七星峰，你看这个它就七女峰嘛，然后去之后啊，主要是特别特别奇峻啊，顶上全是那种花岗岩构成的啊，然后山间还有安邦河、七星河、八虎力河，是不是啊？挺多挺多的，咱说吧，这个里边这个动物跟植物也是挺多的，简单跟大家捣鼓捣鼓吧啊，里边呢树种就是卓木、桦木、杨木、椴木、榆木、水曲柳、黄菠萝，这是咱东北的这些特色的这些树种，兼有红松、沙松。它这个刚才咱说那是红松集群，
1: 哦、
0: 这里面红松就相对来说松树就少一些。
1: 它的树种是有差异性的。
0: 哎，然后珍贵动物、这地方有啥呢？说一个就知道了啊。说一个就是这特别特别经典的哈，东北虎
1: 啊，在这里有东北虎啊，
0: 必须有
1: 啊。
0: 我小时候呢没啥事还穿村过境呢，那时候，
1: 哎呦，
0: 现在这两年他来回他溜达，你知道吗？
1: 啊，
0: 你原来就去年最火的抓住那个，
1: 我知道，我知道，
0: 那不就完大山一号吗？这不就完大山山脉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去年我有印象，有印象。
0: 对呀、东北虎、马鹿还有东北豹。啊，这个猞猁啊，猞猁叫老虎崽子，小时候就跟他叫猞猁、白鼬、紫貂，然后黑熊、野猪、狍子、野鸡。哎呀，咱说，
1: 哎、
0: 咱说，在80年代的时候，这个七星喇叭就曾经成立了一个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动物就是保护东北虎，你知道吗？你要
1: 是啊，它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保护的这么好啊？
0: 对，确实是啊。哎呦，那里边，而且你要知道啊。七星喇叭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让大家非常有心情的这么一个关注的这么一个历史，它就是咱们东北抗日联军的根据地
1: 哦，
0: 在那块儿，曾经我提个人，因为那个时候抗联的第十一军的军长啊，齐日中啊，就在这创建了修枪修炮的这么一个七星喇叭兵工厂，又成立了备副厂学校。等等等等，然后呢，这个在咱们的黑龙江人民政府的批准，在七星峰东侧就建立了纪念的这么一个标志啊，这绝对是咱们不可忘却的这么一个历史啊。然后，就又说回到咱们这个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里边呢，这里边又特别特别的多的这么一个植被，包括动物景点呢就很多了。第一个就说呀，有一个长寿泉。听名大家就知道啊，长寿泉呢就在七星峰的南坡，是一个天然形成这么一个泉眼，大概就是40多平方米这么一个地方，泉水终年不绝，你到冬天这地方不上冻，它因为它一直往
1: 出涌、哎、那挺神奇啊，它的纬度能不上冻哈、
0: 啊、哎，不光不上冻，你就知道平时咱北方地区山一直到5、6月份有的时候还有积雪呢、你记得山高的情况下。
1: 是啊，当然是，对对对。

0: 懂
1: 但是这
0: 了。
1: 地方不允许开发啊！你想做矿泉水，想上这儿不行啊！这个咱是保护啊，这个
0: 不
1: 保
0: 允
1: 护。
0: 许搬运大自然，不
1: 对
0: 允
1: 对
0: 许
1: 对
0: 让大
1: 对
0: 自
1: 对，
0: 然的
1: 你
0: 搬
1: 老
0: 运
1: 百
0: 工。
1: 姓到那儿拐就无所谓，随便拐，因为那玩意儿它也不会
0: 不
1: 快
0: 允
1: 进的，是
0: 许
1: 不是？
0: 做商业开发。
1: 对。然后呢，七星峰里边就跟大家说了啊，七星七女利剑三峰跟金魁佛手骆驼虎头四峰相对峙，每座峰上都有硕大的字体，包括峰名。因为咱北方地区山比较矮啊，山峰平均海拔一般都400多米，七星峰最高就800多米。你要知道啊，你要不像人家这个南方地区或者是这个高原地区，人家山人家这比较高，然后还有一线天，它那个一线天呢，它悬崖大概都有30多米高。巨石大概就20多米，然后你就从那个两个石头的夹缝当中穿过去，才能到咱七星峰。哎，这个你可以走一圈去看一看。
0: 穿过那个时候，上面就是一线天的景色啊，
1: 对，
0: 这个应
1: 从那一
0: 该
1: 线天穿过去，你得走过去。
0: 啊。
1: 还有一个希望石啊，这个希望石呢，这个在半山腰，是一块奇石，它有个传说啊，但这个传说。自己体会吧，你有没有信达吧？这不是这个美好的这么一个期望跟愿景嘛？传说呀，秀才时期的吕洞宾啊，曾经在这儿遇到过妖怪的围困，得到一个山民的相救，然后吕洞宾成仙了之后啊，感谢山民，点石成百宝箱，说你有困难你就上这儿来求助来，然后呢？这不就有希望了吗？取名叫希望石啊，然后这个说法啊，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是不是？
0: 总
1: 这
0: 归
1: 个，
0: 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1: 对对对对，所以说有很多百姓到这儿来许愿来。然后旁边呢还有海龟石，这个石头长得挺像海龟的，还有一个七星湖啊，也挺好的，里边呢也是湖水清澈，鱼翔见底儿啊，所以说。这个七星峰啊，这个也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打出一天的时间上这来溜达
0: 真
1: 溜
0: 的
1: 达
0: 可
1: 玩一玩，
0: 以，
1: 是不是，谢谢老师？
0: 对，不紧不慢的啊，尤其是它这个在你看85%森林覆盖率的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大家在这儿如果要是单纯为打卡去，那就白瞎这地方了。打出一个整天的时间，咱们慢慢悠悠的在里边散散步，看看一线天，然后再去许个愿啊，各种各样的环节呢，咱们都给它感受一下啊，这就是这种国家级森林公园能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感受，它和我们。你说你是玩个迪士尼乐园呢，是看个博物馆呢？它给我们带来的身心的愉悦是完全不一样的享受。
1: 确
0: 那
1: 实
0: 么
1: 是。
0: 这个就是七星峰国家森林公园。刚才阿克给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推荐给大家。位于双鸭山，也是在宝清县境内哈，大家可以呢考虑这个到有假期的时候到那儿去走一走、看一看，到那儿去感受一下自然风光。
1: 确实是。那咱先休息一会儿吧，一
0: 好。
1: 会儿跟大家介绍介绍湿地。说完森林，咱该
0: 哎，
1: 提湿地了，
0: 好，
1: 是
0: 再
1: 不是
0: 说说
1: 啊？
0: 师弟。
1: 来吧，听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来。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韵。
2: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1: 上半程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双鸭山的两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85% 以上和 90% 以上。大家能够想象到，如果这个是亲朋好友一起漫步其中的话，感受大自然的给予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场景哈。
2: 是人家老百姓开玩笑啊，到那儿去负氧离子含量高，去洗肺去了，是吧？是不是？
1: 那要老百姓的说话，这么去说的话，可能这都有助于小朋友的那个大脑的增长，这变聪明了，是不是？
2: 得常去，是不是啊？
1: 但是有时间的话，哈，咱们如果是近郊游，哈，住双鸭山离哈尔滨也不是特别远，咱们可以这个小长假的时候过去，拿它当做一个身心放松的一个地方。
2: 嗯，挺好的。
1: 对，
2: 现在高铁特别快，刷刷的啊，几个小时就到了，是吧？跟大家说完森林公园，再说说咱们这个湿地公园。
1: 湿地，对，
2: 首先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个安邦河啊，安邦河湿地公园。安邦河呢，集贤境内的这么一个公园 我相对来说比较熟悉。
1: 有
2: 安邦河湿地公园呢，也属于这个完达山山脉，那片就都是算完达山山脉啊。七星峰下，刚才咱说它紧密的联合到一起了，互动了，是吧？刚才说是七星峰嘛，是吧？它众多山系，无数清泉，积聚成河，劈山为壑，激浊扬清啊，百转千回，最终流入浪花飞溅的安邦河呀！山随平野尽，水入大荒流。从高山直接咱过渡到大川，一路踏歌而来，你去着漂亮啊，景色嘎嘎地呀！里边咱说现在呀。里边有湿地生态恢复保育区，保育区就是什么呢？给野生动物繁殖的，还有咱们湿地科普宣教展示区，还有咱们科研培训区。

0: 包括休闲游览区和综合管理区。咱们主要去呢就是游览区，
1: 嗯，
0: 你人真保育区的情况下，人不让你进，人的小动物正在那里繁衍生息呢，你去瞅啥去？是不是？这个啊，它现在算咱们黑龙江原始地貌保存的相对完整的一块湿地了，由沼泽、草甸子啊，组成的。西起安邦河下游，东至291啊，291农场啊，然后北通桦川，南直接接通三公路，水域呢相对来说广阔，植物呢也算是得天独厚，每年都有好多的候鸟在这繁殖栖息，植物400多种，脊椎动物200多种，然后里边呢，给提保护动物，丹顶鹤那肯定是有了，那不用寻思。咱黑龙江的湿地里边，大
1: 都有
0: 多
1: 丹
0: 都
1: 顶
0: 有
1: 鹤，
0: 丹顶鹤、白头鹤、白枕鹤，然后呢，包括有大天鹅呀、白鹅雁呐、鸳鸯啊、苍鹰啊、红隼呐，包括这个鱼等等等等啊，这里边呢，相对来说这个是比较多的。然后，因为现在这个安邦河湿地公园呢，它现在文旅呢不都讲究一个咱要打造这个文旅品牌嘛？他打造这个情况就特别注重生态跟旅游，生态跟文化，文化跟旅游的这么一个结合。里边呢有湿地文化广场、湿地宣教馆、瞭望塔、荷花池、西泽湖船舫、荡芦桥、湿地栈道、观鸟长廊，咱们还有白鹭湖、情人岛、文博馆、野战营、采摘园、百鸟园、拓展训练营，包括咱们民俗风情园、海盗船娱乐城等
1: 哎
0: 等
1: 呦，
0: 等等。就是你这块不光是看，你去玩，你去吃，你去喝，KTV 包房给你安排好，你这个就可以生明火了。又给你划个区，叫户外烧烤区、儿童游乐探险区、攀岩区等等等等。哎呀，你去玩去吧。哎呀，CS 野战采个摘是吧？
1: 啊，这么丰富
0: 哎
1: 呢？
0: 呦，就玩起来，玩起来流连往返的，不愿意回家。那
1: 我。
0: 小朋友都激脑袋都，这嘎都啊。
1: 那我再重新点个题吧。可此时此刻正给大家介绍的是双鸭山的安邦河湿地公园。
0: 哎，
1: 哦，那它这个应该是非常大、非常全面
0: 很
1: 的。
0: 大很大很大。
1: 它适合各种年龄段，也适合各种不同搭配的群体，
0: 都可以
1: 都可
0: 啊，
1: 以。
0: 老人
1: 真的
0: 小孩
1: 是，
0: 都可以，是不是？这个湿地公园不光安邦河啊，咱们还有一个饶河，有一个乌苏里江国家湿地公园，这个乌苏里船歌都听说过是吧？乌苏里江湿地公园，它就是在饶河县东边，以乌苏里江为纽带，整个就呈现出南北方向分布，包括乌苏里江饶河段以及沿江的湿地。总面积大概是1600多公顷，然后呢，也是在2019年啊，正式成为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湿地公园。这里边呢，我跟大家说了，这里边这个动物、植物也非常非常多。然后呢，相对来说，看的东西啊，就没有安邦河这个看的东西比安邦河多，但是玩的东西相对来说
1: 少一
0: 就没
1: 些，
0: 有安邦河那么全面了，因为它这讲究是怎么一个观鸟、看动物，然后去主体现这种原生态
1: 强
0: 的这么一
1: 调
0: 个
1: 自
0: 情
1: 然
0: 况。
1: 的景象，
0: 对，你这说了，你知道吗？老百姓讲，当地老百姓就愿意上里边去看去，你知道吗？人家当地老百姓挺有意思，人家曾经有句土话吧，就是我说土话，说人生不过3万天，是不是？说自由一天是一天，都这么讲，是吗？就没啥事的时候，当地百姓这个生活这种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就玩就吃，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就能自由一天是一天嘛，挺好的，心态非常非常非常
1: 是
0: 好，
1: 的，
0: 是不是啊？
1: 这个地方也非常适合一些喜欢摄影的朋友啊，到这儿去拍一拍日出日落什么的，或者是到这儿钓钓鱼。它这自然风光非常好，而且视野也很好。它和刚才说的那个安邦河湿地公园啊，是主打两个风格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0: 对，因为你那都知道那是界江嘛，所以说到那儿你去垂钓，你看看俄罗斯人是不是？你看一看那边有人是吧？就眼神好的能看着，反正我眼神一般不太好，就个这不太关注这个点吧，就是应该这么说的是吧？哎呀，这跟大家介绍了两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包括又介绍两个湿地公园。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呢想要到双鸭山旅游，这个完全就够了。 这几样，你去之后周末短途游，尤其是咱省内的好朋友，周六周日两天，两天你这俩地方你就玩不下来啊。
1: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两个森林公园，两个湿地公园，大家各选其一，哎，一个小假期就过得非常充实，非常丰富了。根据需求来进行选择。
0: 哎，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了解了解咱们哈尔滨的老建筑吧，是不是？咱们算咱们节目的这么一个特殊的板块，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及广大的这么一个网友朋友们啊，听一听新运老师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带来的哈尔滨的老建筑。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艾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坚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坚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药特药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 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严格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进行参观。开放。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27.6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

0: 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四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筑有2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毕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霁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虹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虹”的诗句，取句中"霁虹"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虹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霁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霁虹桥西起霁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6车道，桥面双向4车道。霁虹桥是连接道里南岗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我想我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0: 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梦想在路上。梦想的伟大之处不在于说，而在于做。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彼岸不完全是成功的最终体现，因为梦想一直在路上，而追梦沿途有着最亮丽的风景。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聆听梦想在路上，追梦的人也永远年轻。许多东西刚开始的时候都很美好，但是到了后来，你会发现其实根本没有最后。所以有些东西，有些梦想，你现在不去做，你现在不去争取，你现在不去努力，你就看不到最后，你就会错过未来，你就会在碌碌无为的一生中忏悔，然后在无数次忏悔中抱怨离去。相信每个人都不想自己成为这个样子。

0: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朋友们，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梦想在路上，也希望激励大家在梦想的路上能够勇往直前。在我们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徘徊中等待，在等待中失败。或许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很迷茫，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每天彷徨挣扎，每天颠沛流离，每天的每天都似乎踌躇满志，而每天的每天却又无所事事。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当中都会经历过的彷徨和迷茫。开始的时候也许会疑惑路的尽头到底在哪里，直到后来自己真的走了许多路，过了许多桥，才明白其实路是没有尽头的，而梦想一直在路上。

花儿最美的时候是在绚烂绽放、散发芳香之时，毛毛虫最美的时候是在努力褪去保护层、转身成蝶的瞬间，而梦想最美的时候，我想应该是为了不懈奋斗的努力过程，因为梦想一直在路上，而追梦人一直在前行，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超越。这一路上就是在梦想放飞、展翅高飞、寻得自己的一片海阔天空的过程。

这里是岁月留声，我们今天来聆听《梦想在路上》，我是佩涵。当我们还在十七八岁的这个色彩斑斓的、多彩的和多梦的年华里的时候，我们正书生意气，快乐在知识的海洋里，诉说你我的心声，交流你我的点点滴滴，追逐年轻时狂妄的梦，满载着缕缕情思，浪漫于情感伊甸园，使一颗稚嫩的心忽然变得炙热。这时天有多高，梦就有多大。当我们步入中年，我们的目光不再如年轻时那么清爽，为了生活，我们不得不变得更加成熟，目光不得不变得更加锐利，不得不去做一些我们自己不想做但又必须应该做的事，以至于我们常常望着日出，枕着日落，觉得格外疲倦。这颗曾经满载着梦想的心已经超量负荷，是长街快节奏的气浪，是办公室忙碌的压抑。但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神也更加坚定，步伐更加的稳健。山河依旧，人亦然，海阔天空，梦未散。谁没有过迷茫，谁没有过彷徨，始终相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既然已经启程，就不要停下来，时光会带领你走向更加光明的道路，岁月也会给予你更加耀眼的光芒。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来聆听梦想在路上，我是佩涵。站在岁月的轨道，我们不会孤单。纵然逝去的时光照得我们一脸沧桑，但是我们还是要对生活充满期待，对未来充满向往。梦想的力量足以让我们走得更远。如果你的梦想在路上掉地了，破碎了，你就应该重新捡起来，努力地去拼凑，拼凑，再拼凑，直至再次背上梦想前行。人最容易丢失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你从哪里来，而是你要到哪里去。康朵说，只要这条路是对的，那么任何东西都不应该妨碍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梦想需要你义无反顾，梦想值得你孤注一掷。由此刻开始出发，世界就在你的脚下。踏着梦想的脚步，走在前行的路上，在岁月里尽情绽放自己，让生活为自己骄傲，让时光为自己自豪。

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佩涵。朋友，愿你千帆过尽，万物归心，梦想仍一直在路上。当走进了千山万水，当越过了世事沧桑，终有一天你会在不经意的时候遇见最美的风景，邂逅最好的自己。朋友，我们再会。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

我们的人生是不断奋斗的过程，只有经历了奋斗，才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成功。奋斗是生命的一种承诺，奋斗让我们拥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奋斗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加优秀的人。今天的岁月流声，就让我们以梦为马，努力前行。我们来听那些奋斗。

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一起来聆听那些歌唱奋斗的歌，也愿一直在路上奋斗的你能有所收获。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留声。奋斗就是路，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人生需要奋斗去开辟属于你的那条新航路。奋斗是可以改变命运的。俗话说，人懒富不久，人勤穷不久，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岁月流声，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有关奋斗的歌。我是佩涵。往事如歌，在人生的旅途中，尽管有过坎坷，有过遗憾，却没有失去我们前进的动力。相信自己，希望就总会是有的。我们也应该记住那句话，错过了太阳，我不哭泣，否则我将错过月亮和星辰。

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坚定的信念，飞得更高。生活当中，我们面对困境，常常会有一种走投无路或者是无力感。我们其实在这个时候做到的就是不要气馁，坚持下去，要相信人生是没有绝路的，困难在前方，希望就在拐角。只要我们有了正确的思路和一直向前的勇气，就一定能够少走弯路，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那片光明之路。

0: 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就来听那些激人奋进的有关于奋斗的歌。在节目现场，主持人佩涵也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聆听这些有关奋斗的歌，也一起来激励我们自己。但是也要和大家说，在奋斗的过程当中，有时我们也会累了。人生的快乐与否，有时完全在于心态。若快乐，生活就会变得快乐。所以我们快乐与否不在于拥有什么，而在于怎样看待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生活是快乐的源泉，有了生活，快乐就不会枯竭。生活当中并不缺少快乐，缺少的就是我们发现快乐的眼睛，缺少的是感到快乐的心。所以在奋斗的路上，我们也要去寻找奋斗过程当中所获得的成果的那一份快乐。但是如果我们在奋斗的路上真的累了，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停下来歇一歇，看一看身边的风景，然后整装再出发。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今天的岁月流声，大家有嗅到奋斗之后成功的味道吗？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佩涵。虽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了这么多奋斗的歌，也激励着大家为了我们自身的生活也好，我们自己的价值也罢，要努力的奋斗，但是一个人的成就不是以金钱为衡量的，而是一生当中你善待过多少人，有多少人怀念你。生意人的账簿记录收入与支出，两数相减便是盈利。人生的账簿记录爱与被爱，两数相加就是成就。

人生的路，不管是坎坷还是畅达，我们都要一直走下去。只要你勇敢地往前走，就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和精彩。朋友们，感谢您关注了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希望每个人在奋斗的路上都能收获华彩。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香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有哪这书上听到了原诗是胡盈盈、张小溪、陆天成的对话，徐明高就知道四个人全不是好人，都是采花的淫贼。当飞身行就上了楼，由于这个楼啊是破败之楼，也是年久失修，这楼上灯光昏暗。徐明高啊这一过来，把这四个人吓得一哆嗦，陆天成、张小溪一看这徐明高啊，二母子光华烁烁，手掐着红毛宝刀往里一戳一站，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满脸的正气，使这俩人就一哆嗦。不过张小溪、陆天成一想，你就一个人，我们能怕你吗？就见张小溪、陆天成这俩小子把防身的宝剑拽出来，看了看徐明高，我说你是干什么？姓字名谁，能不能报通名姓？你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要让我们哥俩说你赶紧走，咱们这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走你的路，我干我的美事儿，你听见没有？如若不然，今天晚上可就是你寿终正寝之。徐明高点了点头，二位，要问我叫什么名呀？你呀，站稳灯，我家住扬州府太平村，我姓徐，我叫徐明高。这徐明高这一报名呀，当时张小溪和陆天成这嘴张得老大，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赛孟尝徐明高。听说了徐明高行侠仗义，尤其对这恶人这恨之入骨，这俩小子这心里就这一惊。不过张小溪、陆天成觉得徐明高一个人，我们能怕你吗？我们要一走，今夜晚间不就白来了吗？徐明高看着这俩小子，一看这俩小子这表情，俩眼珠拖拖直转，就知道这俩人没憋着好屁。张小溪把宝剑这么一晃，姓徐的，今天你们破坏我的好事，我和你拼了！这家晃宝剑，翻心就刺。旁边陆天成也晃宝剑过来，直奔徐明高的左肋就刺过来了。徐明高受过海鸥子的真传，那海鸥子旗舰十三侠当中的一位剑客，你想徐明高跟他学的本事武艺可以说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就见徐明高一看这张小溪和陆天成出剑，知道这俩人的武艺是不在二五眼以上，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好卡中间，正好二五眼。这徐明高补了底了，就见徐明高这身子 这么一转，那怎么转的？这张小西和陆天成都没看清楚，徐明高这身子就转到了张小西和陆天成的身后。这徐明高手起一刀，这刀这么一扫，再看张小西和陆天成上半截就下去了，就把这两个小子全都腰断两截。这个事儿发生在几秒钟之内，张小西、陆天成哼也没哼，哈也没哈，这俩采花的淫贼就得了自己应得的结果。旁边的袁世师和胡莹莹吓得这俩人像动不了了。袁世师、胡莹莹现在看着徐明高，这袁世师稍微胆子大了点，这袁世师往前跪爬了半步。哎呀，徐大爷，我们久闻大名，徐大爷的威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我们两个人是好人，我们不得已就让这两个淫贼给裸的治，让他们取乐。说句实话，我们良家女子。徐大爷，你看看我袁诗诗，再看看胡莹莹，我这小妹长得如花似玉，貌若天仙，如果徐大爷不嫌弃，我们姊妹俩愿意服侍徐大爷，服侍徐大爷这一辈子。徐大爷呀，您千千万万高抬贵手，把我们俩饶了。这两个女人这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淌。这徐明高在这看着，心想，两个女子要按理说这好男不和女斗，不过徐明高转面一想，这两个女人是盗采花的女淫贼，绝非善类，我要把他们饶了是人间的祸害。不过我在杀他们以前，我再详细问问。徐明高把手中红毛宝刀的一摆，原是胡莹莹来这个劲儿。这徐明高看了看，我说你叫什么名？我叫袁诗诗。你呢？我叫胡莹莹。你们两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恶人？你要跟我说了真情实话，如果有半字虚假，我把你们扒皮草穴，听见没有？现在袁诗诗和胡莹莹看着徐明高，就见徐明高面沉似水，二目子光滑烁烁，二目如电，都好像要把这两人给看穿。这袁氏是胡莹莹，这俩人一想，干脆说了真情实话，兴许啊还能活。这袁氏是和胡莹莹就把他们如何盗采花、杀了五六十人的经过就讲说了一遍。这徐明高听完了以后，徐明高这牙眼子咯嘣嘣直响啊，心里想，一个女人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做点针线的活，好好的操持家务，没成想这两个人间的败类到外边盗采花，专捉漂亮的男人，然后先奸后杀，手段极其残忍。我徐明高啊，能饶了你们吗？就见徐明高把红毛宝刀的一晃，好啊，袁诗诗啊，胡莹莹，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今天你恶贯满盈，是大限将至，你就宰一只吧。这红毛宝刀往前这么一递，噗，把袁诗诗的脑袋就给扑棱下来了。吴莹莹吓嗷的一声，刚要拔腿跑，那能跑得了？ 这徐明高回手一刀，也把这胡莹莹脑瓜给摘下来了。徐明高一看这四个人全死了，长出了一口气。高心想，这四个人间的败类，我看应该杀，杀恶人即是善念。到底是谁在名著上祭奸刘道，警示这四个人？这人是谁呢？徐明高百思不解。就这样，徐明高下了楼，又回到了自己的店房。到了店房里边，第二天，这徐明高就把昨夜晚间发生这事儿，就和一枝梅、慕容真、徐青、罗继芳、狄红、李武还有杨小芳讲说了一遍。慕容真这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啊，徐明高，这事你办得对，那四个人都是人间的败类，我看你杀得对。徐明高微含一笑，我看这四个人也应该杀。这几个人呢，又在巨阳山这游览了有五天。徐明高掐指那么一算，我估计王能还有狄红两人赶奔陕西长安府大师山聘请他的师伯傀儡生，应该快回来了。咱们还是下着巨阳山赶奔镇江府，到崔家店去等着狄红还有请来的傀儡生。只要傀儡生来了以后，咱们赶奔金山寺，大破金山寺，杀那飞飞和尚，解救林老汉的姑娘林凤仙。就这样回到了镇江府，又来到城外，来到了崔家店。崔家店的掌柜的张善人一看这哥几个又回来了，这掌柜的张善人那也是本地面那讲义气的人，尤其知道这几位那都是江湖上的武林高手，没敢小瞧，那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在崔家店这等着两个月已经过了，又过了将近有20多天，快三个月了。狄红和王能是左等不回来，是右等不回来。徐明高心想，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狄红和王能在半路途之中出了事儿了？要是没出事的话，为什么现在还不回转镇江？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狄红还有王能这两个人，和众人辞别以后，准备赶奔陕西长安大石山聘请自己的师伯傀儡生，让傀儡生出山会斗飞飞和尚，然后打救这林凤仙。狄红和王能啊，由打江苏镇江出发，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过了安徽，这一天就来到了河南的汝州。到了河南的汝州鲁山境内，正往前走呢，一看是天色将晚，这狄红看了看王能，说天儿可快黑了，咱们应该找家店房住上一住，要不然咱们得露宿街头。这王能看了看狄红，师傅就依着您。狄红啊和王能又往前走了有2-3里地，结果也没有发现店房，来到一个小村庄。狄红一想，干脆就找人家借宿嘛。狄红啊来到一家的门口，叩打门环，啪啪啪，就听里边有人说话，谁呀？是个苍老的声音。这狄红就说，我们是过路的，路过了宿头，找不着店房，打算在您这儿借宿一宿，明天多给银钱 您看能不能行个方便？”就在这时候，门这么一开，里边出来个老头。狄红一看这老头，哎呀，这老头少说得有70了。就见这老头的眉毛胡子全白了，不过这老头啊腰板不塌，一看这老头啊身体挺健壮。这老爷子看了看狄红，又瞧了瞧王能，这老爷子一看这俩人不像恶人，你们二位进来吧，就把狄红和王能给请进来，然后给找了一间房，就让狄红和王能住下。老爷子看着狄红，瞅着王能，我看你们俩人还没吃饭，我们小户人家也不是大富大贵，也没什么好吃的，不过能够吃饱肚子，这狄红啊千恩万谢，吃什么都行，您只要行个方便，我们就不胜感激。时间不算太大，这老头啊给拿来四个窝头，两碗小米粥，还有两碟咸菜给端过来。狄红和王能吃完了以后，这老头看了看狄红，瞅了瞅王能，你们二位还有什么需要的只管明言，要是没有，小老儿我可就休息了，你们也早早的休息。老人家，我们没有什么需要的，您赶紧休息去吧。这老头去休息咱不提，狄红和王能走了一天的路了，尤其是王能现在那累得不得了，狄红和王能就睡了觉了。由于王能啊这一天累得够呛，这王能往床上一躺，时间不算太大，这王能这鼾声如雷，就进入了梦乡。狄红啊睡不着，这狄红心想，我赶奔陕西

长安大石山，能不能把我师伯傀儡生请出来？我师伯要是一出山，能够会斗飞飞和尚，就把那林凤仙给救出来，到那时为本地除了一害。就怕我师伯是不在大石山，我狄红啊是空去白回。这狄红啊正想着这事儿，突然之间这狄红啊就听见有一种声音，一种哀鸣的声音，这声音是十分的凄惨，让人听着这么不舒服。这狄红心里想，这到底从哪儿传来的哀鸣之声？狄红又仔细听了听，并且这哀鸣之声啊，还不是一个人在哭，好像一群人在哭。狄红啊，那是练武的，耳音相当好。这狄红穿上衣服，由打屋里出来，狄红到了外边，这仔细听了听，发现这院子里那这是寂静无声，那一点声响也没有。这狄红心想，看起来这哀鸣之声不是出在本院。狄红站在院子里边啊，仔细听了听，正赶上此时刮来了一阵东南风。这阵东南风刮过来，这狄红仔细这么一听呀，这些个哀鸣之声、嚎叫之声来自东南方。狄红也想着到底是怎么回事。狄红心想，今夜晚间我查他一个水落石出。这狄红回到自己房里边，把自己的冰铁怀抱拐带好了以后，穿好了夜行衣靠，然后由哪屋里出来，飞身行上墙，由哪老头的家中跳出去。这狄红到了外边仔细听了听，发现这声音确实来自东南方。狄红往西塌腰，施展十六字的跑字功，讲究磕开撞前心，脚踩屁股蛋，奔着东南方紧紧而行，也就走了大约有三里地。狄红就听着这哀鸣声是越来越大，眼前闪出了一片庄宅。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瓷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上回说正出的狄红在半夜三更就听到哀嚎之声，这狄红心想从哪儿传来了哀鸣声。由于狄红在这练武术，这耳音相当好，就听着了哀鸣之声，还不是一个人在哭，那是一群人在哭。当时这狄红穿好了夜行衣靠，出离了老头的家，往东南进行。狄红那是武林高手，往西一塌腰，施展落地飞腾术，讲究磕开撞前心，脚踩屁股蛋，这时间不长，就来到东南方一座庄宅的前面。狄红站住身形，这么一听，就见这哀鸣声就来自这一座庄宅。这座庄宅是个大院子，不过呀，这座庄宅啊，就这一家，旁边没有老街坊。这座宅子建筑的是富丽堂皇，一看就是个有钱的主。狄红啊，要仔细听了听，就发现这哀鸣之声是越来越大，就来自庄宅之内。狄红心想，今夜晚间我就夜探庄宅，我到底看一看这里边有什么名堂，是不是这里边有着很多的冤屈。狄红也是艺高人胆大呀，就见狄红脚尖点地蹭，那就上了墙了。
野火上墙以后，有哪那怀里边掏出一块墨玉飞黄石，也叫问路石，掏出来以后啪往地下一扔，然后这狄红趴在墙上听了听啊，也没有鸡鸣，也没有狗叫，狄红这才放心，由那墙上下来。狄红是蹑足潜踪，就发现这院子里边黑咕隆咚，房子这个多呀。这狄红用耳朵听着，就听着这哀鸣的声音来自哪个方向。狄红听准了以后，狄红就顺着这声音往前摸，摸呀摸呀，最后来到一座大房子的外边。狄红一看这房子里边有着微弱的灯光，耶，看起来这问题就出在这儿。仔细听了听，哎呀，就听这里边的声音，这个惨呢，真是鬼哭狼嚎啊！这屋里有什么？难道一说这屋里边有这孤魂怨鬼，则不成？狄红把牙一咬，心一横，今天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呀不管里边有什么，我到里边一看便知。狄红啊，就用夜行人所用的办法把这门给打开了。这门打开了，里边是灯光昏暗，狄红这胆子是真大，就听这里边的声音是惨不忍闻。狄红心想怎么回事，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没发现有人喊。这狄红啊，这循声而走，那最后来到呀一个过道。狄红啊来到过道里边，又往前走了有十来米，就发现前边有一排小房子，这排小房子全没有门，那全都是铁栅栏。狄红啊就来到铁栅栏外边，狄红往里这么一看，把狄红吓得是魂不附体。那位说怎么回事？就见这铁栅栏里边有很多人，就见这些人有的缺胳膊，有的断腿，有的鼻子没了，有的眼被挖了，有的耳朵让人给割去了。仔细看了看，有的男人那阳物也没了，有的女人那乳房也给割掉了，有的人被破腹开膛，有的人那个大卸八块。狄红这么一看，狄红心想呀，看起来这个声音就来至此地，这些人有活的有死的，并且身受重伤，在里边嗷嗷直喊。狄红心想呀，看起来这个地方肯定是个大贼窑。狄红心想，我要是过去把这些人放了给救出去，今夜晚间可办不到，我狄红一个人可救不了。再者一说，我夜入庄宅，如果庄宅的主人要知道了，我狄红是性命休矣。狄红死了我倒不害怕，可是现在我要赶奔山西长安府大师山聘请我师伯傀儡生，那不就去不了了。狄红一想，今夜晚间先返回老汉的家中，到了明天我向老汉仔细问问这座庄宅是什么来历，再从长计议。这狄红想到这儿，有哪这个屋里出来飞身行出了庄宅，狄红这心里这个沉重，心想我说半夜之间传来了哀鸣之声，原来就出在这座庄宅。这座庄宅的主人是谁？他这干什么呢？这么多人都被他害了，他居心不良啊。狄红回到老汉的家中，狄红辗转反侧，

睡着。到了第二天早晨，这老汉早早的就起来，又给狄红他们把净面水、洗脸水给准备好了。狄红和王能梳洗已毕，然后吃了点早点。这狄红啊，看了看这老丈，老人家，我问您点事儿。这老头看了看狄红，说：“客官呐，您有什么您只管说，只要是我知道，我肯定实言相告。”当时狄红一看这老头面带和善，这老头一团的和气，就知道这老头那肯定良善之人。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老头姓苏，叫苏定方。苏定方这老头现在改过自新，原来这老头干什么是久闯江湖，江湖上的这些事儿，这老头那全知道。老头对江湖上的事儿可以说了如指掌。这老爷子一看狄红问：“客官呐，您打算问什么事儿？”“老爷子，在您这村子的东南有一座宅院，这座宅院富丽堂皇的，是一座大宅子。宅子的主人是干什么呢？”这老头这么一听是颜色更变啊。您问这个，说句实话，您是过路之人，按理说我不该对您说这事儿。您是个过路的，由此一走了之，出我之口，入您之耳。要说起这座宅子，它的主人，那可了不得，那是咱们汝州鲁山县的首富。人家家财接北斗，良田千顷，人家家那钱是不计其数，可以说在咱们鲁山县，那是头一把，是没人能比。这家的主人，那父姓黄埔，单字明良啊，这个大江湖啊，名为皮行，是实为妖障。所以他们家积累了万贯家资。老先生，什么叫做皮行？哪个又叫做妖障？这小的不清楚，请您明示。郭定方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狄红，哈哈哈哈，想来客官是好人家的子弟，不经常出门在外，所以不晓得江湖上的勾当。凡是在江湖做买卖的，总称八个字，叫金皮驴挂，风火石妖。狄红一听啊，狄红啊，对江湖上的事一无所知，确实不明白。这狄红老人家，说句实话，我对这事儿还真不清楚，请您详细的给我讲一讲，也让我长长学问。这苏定方瞧着狄红，要说起这金皮驴挂四样行当，那不犯法也不犯禁，这些是朝廷允许。这烽火石妖也是四样行当，这些呢可是犯法的，犯国法。如果要是要朝廷给抓住以后，往轻了说，那也得充军发配；要往重了说，那就得杀头护灭九族啊。狄红听到这八样行当，那到底做的都是什么生意？老先生，您仔细给我说说，我呀也仔细听听。这苏定方一笑。由于苏定方那是老江湖，对江湖上的事那了如指掌。苏定方一看狄红爱听啊，苏定方也爱说。要说这金行啊，那就是打板算卦、相面测字儿，那一切
动笔墨的。

生意都算作这一行。要说起那皮行来，就是走坊的郎中，卖膏药的，那这些行医治病，这些为人治病的郎中，凡是和这个相关的，那就是第二行，江湖上称作皮行。下边咱们再说说啊，这驴行。那什么叫驴行呢？那也就是那些个变戏法的，玩把戏，你像耍杂技、走钢丝、吞火球啊，这些是第三行，也叫做驴行。咱们再说说这刮行。要说起这刮行来，就是那些打把式卖艺的，耍枪弄棒、跑马射箭，这些称作刮行。这就是第四行。这四行啊，那是国家允许，不犯国法。要说起这后四行来，这后四行国家不允许，国家这是禁止的。你像这打闷棍、背娘舅、响马、绿林的强盗、海洋的飞贼，那么这些呢就叫做疯仗。那么还有这么一种人，那表面上十分体面，穿绸果断，三五成群，专门设圈套，用哄诈的方法骗取人的钱财。你如果去告啊，你还告不赢，人家又没有强取你的钱财，是你自己按照人家设计的圈套把钱给交出来的。说人家是强盗，人家没有刀，那说人家是拐骗，那你是自愿送钱。那么这一等人呢就称为火仗。还有一些个小毛贼，像人骗子，这些就叫做实仗。最后这么一行，那就是铁算盘、迷魂药、指人头，一些江湖的术士，那巫婆神汉给人家驱妖降魔、装神弄鬼。那么这一行啊就叫做妖仗。这四行的人，那国家一经发现，说句实话，那惩罚呢是相当的严格。因此这四行的人也非常的难斗。狄红听到这儿，看了看苏定方，我说老人家，刚才您说了这个八个行当，这八个行当又和那黄浦梁有什么关系？就见苏定方微含一笑，要说起这黄浦梁来，黄浦梁明着那是皮行，给人家治病，那黄浦梁的生意那太好了。黄浦梁是独创一家，吴山县有名的梁医，人送绰号叫赛华佗，就是你的耳朵聋了，那眼睛瞎了，你也驼了背了，一切怪病到了黄浦梁那儿，那都手到擒来。假如你一只手让人给砍掉了，他能给你装上一块肉，让人给弯曲了，他能给你补上。不过黄浦梁给人治病，那你也舍得花钱，只要你有钱，到黄浦梁那儿就没有治不了的病。因此赛华佗、黄浦梁那在庐山县是头一名医，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过我也听人说，也是大伙儿传言，说那黄浦梁抓了很多的男的、女的，还有一些童男童女，抓起了以后，然后用这些人的心肝脾胃身，包括各种的器官研碎了给人治病。这只是传言，不过谁也没看见。现在狄红一听这话，这狄红心里就咯噔一下，狄红当时牙咬得咯嘣嘣直响。黄浦梁可真够狠的，抓了很多的男子还有女子，包括童男童女，这是抓到他的家里边，把眼、把舌头、
包括胳膊腿给剁下来，看起来这是给人治病。这小子谋取暴利。这个老丈刚才说这事儿是听人说的，没有实据。现在我狄红昨夜晚间呢，我这亲自前去查看，我瞧得清楚，看得明白，所以昨夜晚间呢，我才听到这悲鸣之声。我这客官呢，要说这黄浦梁，那可了不得，那家里边请着那四名拳师，据说这四名拳师那都是武林的高手，那这黄浦梁不惜重金聘请到他府里边为他看家护院，他还雇了将近有100多人在他的家里边给他做长工。另外这黄浦梁还有个把兄弟，那是鲁山县的这位知县。你想黄浦梁那又有权又有钱，因此在本地面上为所欲为。那黄浦梁医术又高，大伙儿都奉承黄浦梁，因此黄浦梁啊就在这个庄的东南角将近3里地建了一座大庄宅，那座庄宅就是黄浦梁的家宅。狄红这么一听啊，既然这事儿让我赶上了，我就要为当地除害。老先生啊，您这么一说，黄浦梁啊那是名医，那我有个亲戚现在害了病了，可以说请了很多的郎中，找了好多的先生也看不好。既然我来到此地，黄浦梁又是名医，我打算为我的亲戚找黄浦梁前去治病，在您家里多耽搁2天，不知您意下如何？要知苏定方是否答应，这狄红想什么办法要出黄浦梁，这单听下文。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上回说正说的狄红听苏定方这么一说，说这黄浦梁实为皮行，名为妖诈。这黄浦梁家资巨富，善能医病，人送绰号叫赛华佗。狄红又听说苏定方说了，黄浦梁啊可能整了很多的那健康的人，捉在他们家里边就把胳膊腿包括心脏五脏全都剜出来给人治病，这事儿不知道是真是假。现在狄红心想，那肯定那是真的，昨夜晚间我就到了这座庄宅里边，看起来黄浦梁是绝非善类。既然这事让我赶上了，我要给当地是除此一害。想到这样，就见狄红微含一笑：“老人家，老先生，既然黄浦梁是当地的赛华佗，那是名医。”我有个亲戚，我这个亲戚生了怪病，远近的医生全都医治不好。既然这个地方有这等的良医，我打算求他给治治病，在您府上耽搁3日2日，不知道您意下如何？我们走的时候肯定这多给房钱。这苏定方微含一笑：“哈哈哈哈，客官你只管住，只是我这儿粗茶淡饭吃的也不怎么样，您要是不嫌弃您就在这儿住。”千恩万谢。这狄红啊回到了自己的屋里边，就把昨夜晚间发生的这些事儿和王能讲说了一遍。这王能这么一听啊，当时王能吓得这嘴张得老大：“师傅，
您这意思啊，打

已经是农历的十月，经过这浓霜这么一打，这枫树林那是一片火红啊，让人看起来也是赏心悦目。现在这狄红啊，没有心思观看这枫林的美景，就这样，就和这王能啊，到了黄浦梁家里边，到了黄浦梁的家中，狄红啊这么一看，呵，这黄浦梁这院子是真挺大呀，那门首那儿停着很多的车马，不过房子虽然大，却不是相当的华丽。这门上挂着小小的招牌，上写示意黄浦梁善治一切疑难杂症。就这样过了两道门，只见大厅正中悬着一块朱红的匾额，上写四个大字，是遒劲有力，是华佗在世。汝州知府王提，那肯定是汝州知府那给黄浦梁赠送的匾额。再往里边的匾额那不计其数，那无非就是给这黄浦梁在这歌功颂德，说这黄浦梁这医术有怎么高，这医道怎么好。这匾额那就太多了，那全都是一些个司道府县那给送的。在侧手这儿有一间书房，这就是黄浦梁的治病之所。这小房子虽然不大，但是装饰的可挺好，金碧辉煌。在我这看病的人呢络绎不绝，狄红啊和王能走进来，就见黄浦梁坐在一张太师椅上，一看这黄浦梁的年纪大约有60多岁，这老头神清气爽。就见这老头生了一桩长马面，这张脸可够长的，紫微微的面皮，两道剑眉斜着天苍飞入鬓角，一双虎目是皂白分明，二母子光华烁烁，射出两道寒光。现在狄红一看，看起来这个先生那肯定会武艺，一看他的眼神那就与众不同。你想那狄红那也是武林的高手，在江湖上闯荡多年，他就知道这黄浦梁也是一位武术大家。狄红再看这黄浦梁，就见黄浦梁啊，海下乌流长髯，散满千心，黑多白少，也是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这位穿着一身绛紫色的海青，系着一条原色的丝绦，足上是白袜珠履，那旁边有徒弟在那儿开方诊脉。这黄浦梁往那一坐，这位也不动手，在那坐着看着这帮徒弟，这吩咐开什么药开什么方。旁边立着两个药童侍奉着黄浦梁。狄红看着黄浦梁，心里边就倒吸了一口冷气。一看黄浦梁这精神抖擞，观其外知其内，就知黄浦梁那不是简单的人物。这狄红走上前来喊了一声，先生，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赛华佗黄浦先生。说黄浦梁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狄红，不错，我就是黄浦梁，你有什么事儿啊？小可江南人士，闻得黄浦先生的大名，乃是当世的神医，特来相求一事。我有个亲戚呐，由于盖房子的时候不小心压断了一条腿，可以说是多方医治，结果呀，嘿嘿，也没瞧好，就成了残废了。我的亲戚家资巨富，家里边骡马成群，使奴换辈，要金有金，要银有银，可是坏了一条腿，行动不便，他非常的烦恼。

可问先生能不能换成一条好腿，让他恢复如初。这黄浦梁闻听着朗声大笑，说句实话啊，你这个病没看好，那是因为没找对了医生。不就是一条腿坏了吗？这事儿好办，到了我黄浦梁这可以说易如反掌，翻掌关文一般。不过要换一条腿，这个价格那是1000两雪花白银，那可不能还价。你只要把这钱交来，我你看好，我花上数百两银子找了一个人，要他自愿就把腿割下来给你的亲戚接上以后，然后敷上灵丹妙药，也就过了7日8日便可痊愈，包你能够行走如常，就和自己的腿一般。狄红这么一听，先生您说这话是真的？哎，那岂有开玩笑的。这狄红看了看黄浦梁，黄浦先生，说句实话，这银子是小事，那我这亲戚有的是钱，拿点钱不成问题，可是要找一个人把腿给锯下来，这杀生害命，杀命养命，这不犯了罪了。如果官府要追究起来，这黄浦梁看看狄红，你就不用管这事儿了。这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个人只贪数百两银子，数百两银子不是小数，他一生吃的喝的那全都有了。再者一说，我黄浦梁医术高超，我找头驴啊，把驴的腿给他接上，一般也可以走路，行走自如。你想这个人白得了那数百两银子，他能不愿意吗？这又有什么罪过？你也只管放心，要有1000两银子，保你的亲戚能够行走如初，跟好人一样。狄红看了看黄浦梁，黄浦先生，这样的话带小人回去和我的亲戚一同到来，请您给他医治腿病，只要1至7天。我这先生，1至7天这事儿您府上可曾借住？我们这外乡人到这儿没地方住，这也不方便。黄浦梁用手一指，发现在西边有一溜厢房，您看呢，那不是病人居住的地方吗？这狄红同王能走过去一看，那一排呀，10间房全是病房，这里边有床帐，有床，桌子椅子是应有尽有，有几间房里边有人住着，有几间上是空闲。顺手转了个圈，那发现北边那有5间楼房，这5间楼房装潢精美。狄红心想，大概西边的厢房那是一般的病房，这楼房是高档的雅间。狄红和王能那转完了以后，来到黄浦梁近前，黄浦先生，要这样的话，过几天我带着我的亲戚拿上1000两银子，让您给他治腿病。这黄浦梁微微一笑，只要您钱到了，您亲友的腿就可以完好如初。狄红和王能两个人呢，由哪黄浦梁的家中出来，两个人一边走一边盘算着如何除掉这黄浦梁。来到苏定方的家里边，这狄红啊看了看王能，我看这黄浦梁肯定是拐骗人家的男女，把这些人拐来以后当作药用，发着黑心财。我看这黄浦梁那真是狼子野心，这小子罪大恶极，非把这小子给铲除了不可。现在我狄红不知道也就算了，既然我知道了，我狄红要是不管，我还算什么侠义道？
我学武功，我就是为了铲除世间的败类。李红心想着，黄土梁如果不除，那将来不知有多少好人要遭此厄运。李红瞧了瞧王能，我的徒弟呀，咱们想办法除掉这黄婆娘。这王能看着他师傅狄红，我这师傅，就要咱们俩人能行吗？我看这黄婆娘家宅那是家大业大，我看他们家肯定全养着那很多武林的高爷俩，要是去，将来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再把咱们爷俩这条命扔在这儿。这狄红看了看王能，虽然如此，咱们要冒险除掉此害。这王能就说，师傅，你看你们要黄婆娘家里边那有五间炉房，装潢精美，现在这房啊还空着，我看呢，我先进去以后就把这楼房给放火点着了，这火这么一着，那黄婆娘的家人那肯定往外一冲，冲出来救火。师傅啊，您捡那个本事大的那要紧的人物，就用您的飞镖把那几个小的杀了，然后咱们爷俩再杀那黄婆娘。狄红一听啊，这王能这个主意还真不错。这时候狄红一想，我可听这苏定方说了，黄婆娘家里边养着四个拳师，四个拳师全都是武林的高手。有人说了，这四个拳师是谁呢？全来自山东。自从九龙山神箭手这徐庆、这武天豹还有武天雄那占了九龙山，原来那有几个也属于毛贼，也属于草寇，这些人没有了存身之地，这些人就投奔了黄婆娘，在黄婆娘家这保镖护院。要说这头一位，这家姓府叫府良，善使一把鬼头刀，这家伙有一样绝技，那叫做飞抓。这飞抓着百发百中，在百步之内拿人，那可以说就没有落空过。因此这福良也很狂，江湖上给他送了一个绰号，叫做催命鬼。这第二位，这家伙姓常，叫常恶。这常恶手使亮银盘龙棍，这小子浑身他一身黑肉，力大无穷，人送绰号叫摸壁鬼。第三位姓谭，名江青，叫谭江青，也是力大无穷，手使一把石锁，重有七八十斤，人送绰号叫活阎王。第四位姓敏，叫敏安存，这敏安存手使一对短把凤翅鎏金躺，这双膛舞动如飞，泼风八哪，就连水都泼不进去。江湖送他一绰号金鸟。四个恶人那真是恶贯满盈，无恶不作，无所不为，那踢寡妇门，踹绝户门，那事儿那干得太多了。由于臭味相投，四个人就投奔了黄婆娘。这黄婆娘一看这哥几个也会武功，一看这哥几个，哎呀，心黑手狠，跟自己那是一类人。这黄婆娘就把他们留在了家中。这苏定方啊，曾经跟狄红介绍说，这四个拳师那十分了得。现在这狄红也做好了准备，觉得王能这个主意那也不错，如果这四个拳师窜出来，我狄红在暗中发出飞镖，要了这几个人的性命，再杀那黄婆娘那也就容易了。这师徒二人这商议的挺好，没成想这天不作美，到了晚上是浓云密布，这天阴的这个黑就别提了。这半夜里下了一场大雪，
雪下的这个大，那就别提了。

最后连那门都推不开了。这雪下溜三四尺，现在狄红一看坏了，这江湖人呢、啊、江湖人夜行人呢、啊、那不怕刮风不怕下雨，这就怕下雪。一下雪再想作案那就做不了了，就会在雪地上留下痕迹，人家顺着痕迹就可以查出你是谁了。现在狄红这个着急，狄红心里想，我要是有剑仙那剑客的本事，能够灯下无影踏雪无痕，那多好啊。可惜我狄红这武艺没有那么高，这王能的本事更是平常。狄红和王能十分的着急，这雪呀半个月这才化。单说这一天晚上，狄红和王能两个人吃完晚饭以后，等到了夜深人静，狄红穿好了夜行衣靠，王能也准备好了，师徒二人要刺杀黄浦梁，是为民除害。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进行健康的知识讲解。我们在身体当中有一个脏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在你不精心呵护的情况之下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又是你平时不在意的点。所以我们如何去科学护胆，告别胆忧，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进行详细关注到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沉默的器官，也是沉默的管家，就是胆囊。每一天我们希望自己的胆囊健康，我们饮食生活起居习惯等等方面是否有一些不恰当的行为造成了我们胆囊受伤呢？这个沉默的管家在默默地承担着你对他的伤害呢？那这种伤害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又会是哪些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朋友们有任何问题也可以进行详细的关注和了解，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张志强主任。张主任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4: 张主任，您看我们刚才在说到的身体里面的沉默的器官，也可以说是沉默的管家，叫做胆囊。我们为什么会给它有这样的一个叫做

0: 沉默管家的称号？
1: 因为胆囊啊，是我们身体里面一个消化的消化器官，平时啊，这个大家不会对它很在意，只有当它有病的时候，可能是大家会想起它来。
0: 嗯，
1: 而这个随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因为进食还有我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大家的这个平时的压力大，然后呢作息时间不规律等等原因吧，造成了这个胆囊疾病的比这个前些年的多发。
0: 嗯，
1: 所以说呢越来越引起了人的关注。在前些年，在我们这个可能建国初期，在我们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挨冻受饿的时候，
0: 嗯，
1: 这个胆囊的疾病啊就很少发病。
0: 嗯，
1: 只有在这个我们生活水平好了，然后呢每天进食这个油腻糖分，这个大鱼大肉，这个烧烤啊，这些油腻的饮食多了以后，再加上我们身体这个糖尿病、肥胖，
0: 嗯，
1: 这些原因以后，这个胆囊就是逐渐的这种发病率的提高，
0: 嗯，
1: 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0: 嗯，您看刚才您提到的，现在发病率的应该是在升高的一种状态。我在前一段时间，其实不久之前，我去查一下叫肝胆胰脾彩超，这正是您的科室里面常规要检查的这个项目。当时彩超的医生就是在彩超的那个科室里面还正坐着，比如说完事儿了，说你可以下来了，特意和我说了一下，你没有胆囊炎。我觉着马上的反应说，哦，可能大多数人都有胆囊炎，不然他为什么要特意跟我说一下你没有胆囊炎，因为我并没有问。而且一般的情况之下，医生在采超室的时候他不会说，他只是记录下来，然后你到医生那再看嘛，或者你自己拿着单子看。这是不是说明真正的是在我采超那儿去做这项检查的时候，确实很多人可能都会查出胆囊或多或少有点问题。
1: 胆囊的疾病啊，他有的时候查起来经常会他的影像学和病人的体征症状不一定是完全相符。
0: 嗯，
1: 有很多人他说我经常会右上腹疼不舒服，进食后有这种这个反酸呐、疼痛啊，放射到后背啊，有一些这个感觉，但是呢他去做超声倒是不一定就能肯定能查得出来，就因为胆囊疾病呢他还跟胃病跟胰腺跟这个肝脏的疾病经常会混淆，
0: 嗯，
1: 所以说真正的去做超声呢是一个简单的判定，
0: 好像是一个初步筛查，
1: 初步的筛查，
0: 嗯，
1: 所以说因为胆囊炎、胆囊结石啊、胆囊疾病的发病率的增高，所以说很多超声科医生这个对这方面的经验也多了一些，
0: 嗯，
1: 所以说他根据胆囊壁的有没有茅草啊、增厚啊，有没有炎性的改变呐、有没有石头啊，跟这些指标吧，然后他可以初步的帮你界定一下。
0: 嗯，那说到这我就有新的问题了，张主任，您刚才是说并不一定你查彩超就能查出来胆囊的疾病问题是吗？那它是作为一个初步的筛查，我们比如因为好像每年大家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对自己身体关注去做一些常规的检查，那比如肝胆胰脾彩超是说我没有任何症状表现，我做这个彩超也没查出任何问题，我就可以不关注了，还是说也不行？
1: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如果我们例行公事的每一年两年做一次体检，
0: 嗯，
1: 然后常规查一下，就是腹部彩超、肝胆胰脾这一块吧，
0: 嗯，
1: 如果超声没有发现大的问题，然后呢你自身又没有什么症状，没有什么疼痛啊、消瘦啊，这个一些改变的话，
0: 嗯，
1: 就可以不用进一步检查。
0: 嗯，那什么样情况之下是说你彩超其实没查出来你疾病问题？是说我有什么样的症状，它和胆囊疾病相关吗？
1: 嗯，有很多患者啊，就是在门诊就医的时候，
0: 嗯，
1: 经常会出现，这种恶心、不舒服，有的时候有这个上腹部的疼痛，向后背部放散。嗯，他会来医院就医，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需要医生来界定。
0: 嗯，
1: 有很多患者呀说我是一个轻度的一个胆囊炎或者反复发作，结果呢他吃这个抑酸药、吃这个胃药、吃黏膜保护药，吃了10年8年或者是吃了3年2年。

0: 始终当胃病在治。也有个别病人呢，说是我是一个十二肠反流性疾病，然后呢，胃溃疡或者是糜烂性胃炎，进食以后啊就有症状，但是呢，他可能就当成胆囊的疾病来治疗，就是也是治了很长时间，所以说，想把它区分开呢，如果有症状的话呢，还是要把这个检查做得详细一些，尤其是，症状很明显，这个很典型，这个经久不愈，就是经常用一些药物治疗之后呢，反复发作，那我们应该把这个超声，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甚至说胆道的核磁，胃镜，这些现在都已经很常规的检查吧，都要都给他常规做一下，让医生呢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帮你这个把这个疾病理清了，然后对症下药。
1: 胆道也有核磁这个
0: 对，
1: 检查手段。
0: 对，因为胆道的这个进一步的检查就是胆道这个磁共振检查，因为它是空腔脏器嘛，它里面有水，有胆汁，所以说核磁的检查对胆道帮助更大。
1: 你看，我们说胆囊，像以前呢，大家以为说你这胆小，你这胆大之类的，认为你是胆里面的，似乎你的胆汁的多少，认为胆就是生成胆汁的。后面其实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有这些误解了。所以
0: 其实，这个主持人你问的问题非常好，因为什么呢？门诊呢，我们看病人的时候，尤其得了患了胆囊疾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一般都建议说你把胆囊切掉吧。但是呢，很多的病人呢，他就误以为我切掉了以后，那我没有胆汁怎么办？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认识。这个其实我们的胆汁呢是由肝脏生成，每天呢我们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每天这个肝脏的生成胆汁是800到1000毫升左右，然后呢它会通过这个生成以后通过胆总管流到十二肠里面，这个胆囊啊就是在这个流出道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能装70-80毫升的一个小袋子，它能够把这个流出的这些胆汁的一部分。存进这个袋子，然后呢，经过这个袋子呢，它储存到袋子里面进行浓缩，然后呢，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或者在进食油腻的饮食的时候呢，它再把浓缩这些胆汁再挤回或者排放到胆管里面进入肠道，帮助我们起到这个消化作用。所以说，当我们这个胆囊啊，这个没有病的时候，肯定是不要动它，因为它能够把这个我们稀薄的胆汁把它浓缩了，然后呢，更好的帮助我们消化这个油腻的食物。当它有问题的时候呢，即使把它切掉了，其实我们的胆汁也是正常从肝脏产生之后，只不过是少了一步这个浓缩
1: 浓
0: 的
1: 缩
0: 过
1: 的
0: 程，
1: 过程，
0: 然后直接排放到这个肠道里面。但是呢，经过这
1: 消化
0: 个
1: 功能就差了吗？
0: 消化功能会有一定的改变，但是经过。因为人嘛，人是一个进化的比较高级的动物，它经过一段时间，3到5个月、1年2年以后啊，它能够自身的能够代偿这个作用，所以说呀，就大部分的人呢，做了这个胆囊切除以后呢，这个改变不大，
1: 这就是我们说胆囊它的作用，以
0: 对，
1: 及胆囊一旦失去之后，对我们身体的
0: 对。
1: 影响到底有多大？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科学护胆，告别胆忧，这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重点和大家来谈到的，如何保护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沉默的管家胆囊的相关主题，希望大家详细关注，因为确确实实现在对于胆囊疾病很普遍，也很多见，是吧，张主任？
0: 对，
1: 可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些，大家听起来哦，这个胆囊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吧？你看它失去了，也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我们呵不呵护它，管不管它，照顾不照顾它，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肯定不是这么一回事儿的，不然我们就不会拿出一期节目来讲这个疾病问题。所以稍后的时候，我们要细致的看胆囊在我们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如果它生病了，它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影响？节目现场我们请到的张志强主任呢，也和大家进行一些更多方面的介绍。在学术方面呢，是黑龙江省医学会肝胆外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肝胆外科分会委员，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肝胆胰肿瘤 外科分会委员。

0: 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胆道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机器人与微创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那这说起来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了，说机器人手术这现在似乎也是消息传到了寻常百姓家，大家也都知道，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医学和科技的共同联手，那现在达到的一种治疗的高度，对我们百姓的可以说是福音。那我们看啊，张主任坐在节目现场，实际上从事外科工作多少年了已经？
1: 30多年。
0: 三十多年了。实际上呢，等于是外科工作在这方面技术是非常的娴熟，而且呢经验也是特别丰富。再有呢，这里面涉及到的，我看说能独立完成普外科常见的三四级的手术，独立完成三四级的手术，这是相当于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三四级是高级别吗？是这个含义吗？
1: 对，手术我们常规分级是一二三四。然后呢，三四级手术呢是相对难度比较大一些的手术。
0: 那能独立完成，就说明是在这方面。
1: 因为这个，尤其是普外科的，就是我们普外科。肝脏手术和胰腺手术，这个胆管的手术，这都是在普外科里面的高精尖的手术，这也都是一个比较难度比较大的四级手术，所以说它是在常规一般的三甲医院里面，只有部分医生或者部分主任可以完成。
0: 是这样。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再看，您还曾经去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东方肝胆医院进修，这两个医院是在肝胆方面。
1: 对，这个我们的二军医大学啊，现在叫海军医大学了。它的长海医院的胰腺外科呢，这个是全国算是顶尖的胰腺外科，现在也是世界上它的胰腺标本量最大的这个医院，它的学科带头人，我的老师金刚老师，也是目前我们这个全国的，是基本上是在排在前几位的胰腺外科的专家，然后我就师从他呢，这个一直工作了一年，然后呢又在东方肝胆呢。这个是从我们杨广顺院长，也是这个吴孟超老师的大弟子，这个我们也工作了一年的时间，所以说就把这个胰腺手术和肝脏手术呢，有了一个突破，所以说回到我们哈尔滨市立医院以后呢，就把我们的这个专业呢做了起来，
0: 所以也是独立的熟练完成胆管癌的根治术，以十二指肠切除和胃癌根治术，这都是一种术式啊，大家不要说听说根治了是不是就是完全好了，以后都不再复发了，也没有什么样可能，不是，它只是叫一种术式啊，这大家要明白。然后还有呢，就是结肠癌根治术等等，腹腔镜下阑尾切除，腹腔镜下胆囊切除，腹腔镜胃穿孔修补和腹腔镜下胃癌结肠癌的根治术等等，那这里面呢都是涉及到了现在普外科所涉及到的这些疾病的范畴。那再有说腹腔镜下肝切除、胆囊切除、胆囊肿切除这些复杂手术，您也做的特别多。现在您看，我们发现用镜子做手术的这种说法越来越普遍。
1: 现在呢，这个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我们这个器械啊，这个设备的更新，由过去的开刀手术到现在的微创手术，甚至说到进一步发展这种无创的手术，这个大部分的过去的开刀手术，我们现在的胃癌、结直肠癌，包括一十二肠啊，包括肝脏手术，大部分的病例呢都可以用腹腔镜来完成，或者是用机器人来完成，这个完成率呢基本上能达到70%-80%，所以说给病人呢减少了很多这种开刀的痛苦，这个大的刀口，它的恢复起来很有不适感，但是呢这个需要这个一个学习曲线和一个过程吧，
0: 不是说这人上来我就可以做这些手术，医生也是同样，所以张主任呢也是主攻肝胆胰等疾病的诊治。那我们现在回到话题当中啊，今天重点来提的是我们的胆囊这个器官。那胆囊刚才提到了它在浓缩，它是起到一个这个作用，然后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需要说它在释放到胆管，您是说释放到胆管里是吧？

0: 然后到我们的消化道，就是肠道里面，它实际上作用就是用这种浓缩的胆汁去消化我们的油腻的食物。那您刚才提到的是说，如果我们的胆囊切除了之后，我们的胆汁还照样去可以消化食物，那它这个浓缩过程就没有了，是这样的啊、嗯？
1: 因为它这个当胆囊切除以后啊，这个我们人体刚才我说提到，人体是一个很高级的动物，它呢能够把这个功能呢逐渐的代偿，因为我们还剩有胆道，
0: 嗯，
1: 有胆管，这个它这个在这个排出的过程当中呢，它有能够有一部分替代胆囊的这个功能，
0: 嗯，
1: 但是呢，当然了，这个胆囊是不切，如果没有病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
0: 嗯，
1: 就是我们做好这个自己的这种饮食的调整好，然后这个。对着油腻饮食啊，是要适度。
0: 嗯，
1: 早餐呢要定时吃，说是这个我们的睡眠呢要保证这个规律。
0: 嗯，
1: 所有的对这个胆囊有利的这个一些生活习惯呢，一定要做好，尽量不让胆囊出问题。
0: 嗯，
1: 但是呢，也不要恐惧说我胆囊切了以后会怎么样。
0: 嗯，
1: 因为一旦胆囊有问题了，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只是痛苦了。
0: 嗯，
1: 有很多都是病人呢。这个在门诊就医以后对切胆囊很恐惧，但是呢这个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也要、依从性一定要好，医生要觉得你这个应该切掉了，
0: 嗯，
1: 一定要听医生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胆囊问题、一个胆囊疾病还会引发一些连锁的反应，所以譬如说胆源性的胰腺炎呢、说是梗阻性黄疸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后续的变成很棘手的疾病。
0: 所以这是我们关注的。那可能最常见的大家最明白的可能是胆囊炎和胆囊结石、那这是两种在胆囊里面常见的疾病，我们今天先把它们来说一说，后面我们再谈到其他的一些继发的疾病问题。胆囊结石症状就是腹痛吗？胆囊结石它的形成过程是什么样？
1: 胆囊结石呢是胆囊疾病里面最常见最多发的疾病。胆囊结石呢它分这种无痛的，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
0: 没症状。
1: 没症状。也有呢这种这个造成了继发胆囊炎，然后呢甚至说有充满型胆囊结石。甚至说这个结石掉到胆管里面，它有这个很多种形式出现。然后呢它形成的原因呢大概率呢其实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是呢我们的饮食习惯，这种高脂高油的这种饮食习惯、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城市啊，地处这个边疆地区高寒地区，我们高寒地区的人呢、对这种烈性白酒啊，甚至这个高油的饮食啊、可能摄入的就要比这个南方多一些。然后呢这是一个地域性的，再就是呢你的饮食的这个不节律，不规律，每天就是不吃早餐、不吃早餐呢，你就会因为这个，大家可能都有一个认识什么呢？就是每当你到医院做体检的时候，医生都告诉你要空腹来。为什么要空腹来啊？就是因为你空腹的时候啊，你这个胆囊是一个饱满的状态，因为
0: 啊，它充盈着呢，胆汁在里面。
1: 睡一宿觉，我们不吃东西，不喝水，胆囊就不工作。然后那个胆汁呢，就会汇集到胆囊里面。把它停在那儿，这时候胆囊啊，把胆汁浓缩到一定程度，它在那儿放着，当我们早上进食的时候，那这些胆汁就会排放到肠道里面，而我们如果说不吃早餐，那我们你想想，我们从
0: 一直在那放着，
1: 头一天的七八点钟进完食，到第二天七八点钟12个小时该吃饭的时候不吃，等到中午再吃饭，这个时间就比较长，
0: 是
1: 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胆囊里的胆汁可能就会沉淀下来，吸出晶体，它造成了成石的几率就大了，再一个就是我们先天的一些代谢性的因素，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为什么说你长结石我不长？就是你从来不吃早餐，你也不长，其实这是有的，因为他这个家族遗传方面，他就先天他这个代谢
0: 就好，
1: 人家就好，他呢。就他这个胆囊里面这个胆汁，他就不愿意吸出晶体。而你这个家族呢，你就是天生的，你这个胆汁就稠，
0: 天选之子。
1: 然后对，然后呢，你就愿意吸出晶体长石头。这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因素。经常我们这个做这个胆囊的手术，我经常做会家族性的。

0: 孩子这个病人的爸爸妈妈做过手术，
1: 嗯，
0: 他家如果要是有3、5个孩子，其中我还给一两个孩子也做过，
1: 也做过。
0: 就确实这种家族性的很明显。
1: 嗯，这爸爸妈妈做的挺好，说还找张主任，孩子也有。
0: 这种遗传性的，就是这种有这种因素。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个他有很多的各种因素，他有的人说先天他那个胆道，这个流出道和流进道，它这个是一个通路，它就比别人迂曲延长，或者是它就比别人更宽敞，所以它这些种种因素吧，都是一个促成这个胆囊结石形成的
1: 都
0: 因
1: 是一
0: 素。
1: 个变数，
0: 对，都是变数。所以说，诚实的原因呢有很多，它不是说单纯就一样，它是几个因素罗列到一起。就是你就这个体质，你可能是加
1: 你
0: 上
1: 就这个
0: 你
1: 条
0: 的
1: 件，
0: 习惯，你就是愿意诚实。
1: 所以这里有的时候就是说抬杠这个事儿，比如大家会，就像您刚才说，我也不吃早饭，我没有得，我常年不吃早饭，我也没有胆囊结石，没有胆囊炎呢，和那没关系，其实并不是，只不过像您提到的，它是有客观因素在，特殊情
0: 但
1: 况
0: 是
1: 在，
0: 这个事儿吧，还真不能犟。所以说，你就是如果是你，因为有很多年轻人，你没到那个年龄，因为到了一定年龄，到
1: 可
0: 了
1: 能也来
0: 五十
1: 了，
0: 岁以后，随着你的这个机能的下降，随着你代谢水平的降低，随着你像糖尿病、肥胖，你这个到了你一定年龄以后，这些东西都找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出现，而且就会发病。
1: 所以不能认为我就不是这样的体质，我什么时候都不会，这是不可能那么绝对的。
0: 这个千万别这个去跟他叫号这个事儿。
1: 那我们胆囊结石出来了之后，它是一点点形成，一点点多的吧？而且结石是不是也叫什么弥散性啊，什么什么各种类型？
0: 结石呢，它有一些块状的，就很大，有的呢就会像沙粒一样，甚至呢有的像泥沙，像那个胆泥那种，就是像我们的，哎呀，就是很稠的那种，比胆汁更稠一些，比那个成石之前更，就像那个浆糊一样。有的人呢，就是那种充满性结石呢，说胆囊多大，石头多少，所以说这个胆囊一点功能都没有，但是呢，它里面就像那个鱼籽一样，包了一包籽儿，它把那个胆囊充得满满当当，但是呢，它这个时候这个胆囊没有任何的功能，它也没有胆汁的进入，也没有胆汁的排出，但是呢，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往往这个病人还没有症状，他就是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他就充满性的结石，但是也有。情况呢？说刚有那么一两个小石头，哎，他就开始反复有症状。
1: 肚子疼，肚子
0: 对，
1: 痛。
0: 经常会吃了这个油腻的东西，就感觉腹痛啦，就不舒服啦，就是各种情况就出来了。所以说，这个胆囊结石不是说根据说，哎呀，我石头多我就疼，我石头少我就不疼。经常我们想提醒大家，就是你这个泥沙样的结石这种病人，可能是更容易引发胆囊结石的这个和胆囊炎的并发症。因为它这个泥沙结石，一旦要是这个石头啊，
1: 走
0: 通
1: 了。
0: 过走了跑了，通过这个胆管排到胆总管里面，堵到胰腺这儿，就引
1: 胰腺
0: 起
1: 炎。
0: 胰腺炎，叫胆源性腺炎。甚至呢，堵到这个12肠乳头这个地方，也就胰腺开口这个地方，胆汁排放不畅，就会引发这种病人的黄疸。这个每天这个1000毫升胆汁，只能下去300、200。剩下的返回肝脏，人就憋得变成尿尿黄、眼睛黄、皮肤黄，就继发的这个黄疸。然后呢，个别呢还会引起这个化脓性的胆管炎。所以说胆囊结石啊，这个一旦有了以后啊，确实要关注。因为大多数的胆囊炎都是胆囊结石继发来的，也就是说，它石头在里面晃来晃去，
1: 刺激了，
0: 刺激胆囊壁，然后呢。再加上你这个对他不重视，经常去熬夜进食油腻的东西，所以说反复让这个胆囊不规律的去收缩，这都是他一个结石继发炎症的因素。
1: 那就说明胆囊如果有结石，胆囊炎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了。那是单纯只是胆囊炎的这种情况有吗？说他没有石头。
0: 这个无实性的胆囊炎有。但是呢，相对少见，
1: 相对少
0: 相对
1: 见。
0: 少见。但是呢，临床当中啊，经常会说做超声没看到石头，甚至有的人说我做 CT 没看到石头，
1: 那在哪
0: 还
1: 儿
0: 有的
1: 啊？
0: 人说我做核磁没看到石头。其实呢，因为胆囊结石啊，它的石头的成分不一样，有的石头呢是这种 这个

0: 草酸盐的，有的石头是胆固醇的。
1: 哦，
0: 这个有的石头啊，我们取出来之后往盘子一扔，就跟鹅卵石一样。有
1: 的
0: 石头呢，对，从那个取出来以后啊，用手轻轻一碰就碎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因为石头的成分的不一样，造成呢我们影像学对它的诊断的困难。
1: 哦、嗯，
0: 说是病人说做了个 CT， 说没看到石头。结果一做超声看到了，因为超声、CT 核磁的显影方法不一样。
1: 嗯，
0: 这个时候有的时候需要互相的去印证。
1: 嗯，
0: 患者有时候不理解，说你给我做了超声，哎，你怎么还又给我做了个 CT？
1: 嗯，
0: 最后又给我做个核磁，
1: 干嘛做这么多一项不就成吗？
0: 对，其实呢，它各有各的这个诊断的不同的路径和方式。
1: 嗯，
0: 它能够互相把它这个找不到的问题能找出来。
1: 嗯，
0: 所以说有个别的时候需要这三个影像学检查互相的去都做，互相印证一下。
1: 嗯。嗯，那在这儿啊，我们说胆囊结石，刚才也提到了一些症状，而且有胆囊结石的人是不是就多半会有胆囊炎？
0: 这个不绝对
1: 啊，不绝对。
0: 有个别的胆囊结石的病人呢，一直是因为他可能比较注意吧，饮食比较规律，饮食比较清淡，
1: 嗯，
0: 哎，他就一直不发病，没有炎症，
1: 嗯，
0: 也没有什么不适感，
1: 嗯。嗯
0: 其实这种情况，所以说就可以这个先观察着。
1: 嗯，
0: 而那个甚至说刚才我说那个充满型的结石，都已经满罐的石头
1: 啊，没有啥功能了。
0: 我从来不疼，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1: 嗯
0: 嗯，也没有炎症，所以说这个他俩肯定是胆囊结石是引起胆囊炎的一个因素，
1: 嗯，
0: 但是不能绝对的说我有了结石就有胆囊炎。
1: 嗯嗯嗯，那您刚才说到了，比如说那种充满的。充满胆囊里面的这种结石，胆囊已经没有功能了，似乎那这种是不是就二话不说就得手术呢？还是说你没症状我可以不管它呢？
0: 嗯，您说的对，这个因为吧，这个胆囊啊，我们治疗它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做切除？做切除的其中最后一条，这前面几条啊，就是我们怕的，形成继发的炎症啊、并发症啊，
1: 嗯嗯，
0: 怕它这个发炎的穿孔啊，怕它这个继发这个胰腺炎呢，但是最后一条就是怕肿瘤，
1: 啊，怕肿瘤，
0: 怕的癌症
1: 啊，
0: 哦，因为胆囊癌非常的少见，这个发病率比较低，
1: 嗯，
0: 你可能听说过胰腺癌，
1: 对，
0: 胰腺癌呢号称癌王，
1: 对，特别凶险，
0: 其实胆囊癌啊比胰腺癌还凶险
1: 啊，哦，只不过
0: 因为呢大家很少听到说谁得胆囊癌，
1: 对，
0: 因为胆囊癌呢发病率低，但是呢，
1: 嗯，
0: 它有一个特点，只要发病了。只要是一个中相对是这个不是很早的吧，
1: 嗯，
0: 因为他起病都比较隐秘嘛，一般发现都比较晚，
1: 嗯，
0: 发现就生存期超过半年的胆囊癌病人都比较少，
1: 哦，
0: 所以说他恶性程度比较高，
1: 嗯，
0: 但是说我那就他的成因呢又是因为他的炎症啊结石反复刺激囊壁呀，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当你这个像充满性结石这种情况，它已经没有任何功能了。
1: 嗯，
0: 虽然它不疼，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要切掉它？是因为避免它反复结石的刺激，最后
1: 癌变
0: 、嗯，最后造成了一个，就是你们用一个很就是很简单的办法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1: 嗯，
0: 结果千言不语，最后造成了不可逆的这个
1: 风险，
0: 让你的这个风险这么大，
1: 嗯，
0: 所以就犯不上。
1: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在了解胆囊的时候，你看涉及到的一些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掌握的知识，也有一些完全是我们的盲区，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胆囊健康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科学护胆，为什么叫做科学护胆告别胆忧？这科学在哪儿？其实刚才已经发现一些端倪了，饮食起居睡眠等等啊，这是我们说常规的，那还有哪些科学护胆的知识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掌握和了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那刚才在说到了胆结石，顺便其实也提到了胆囊炎。胆结石和胆囊炎它发病时候的症状表现相似还是完全不同？
0: 嗯，胆结石呢有很多人是体检发现，就是不一定是有炎症才发现。
1: 嗯，
0: 如果你是常规体检发现的，那就每年体检时候关注一下，看看它的量增不增多，
1: 嗯，
0: 然后既然发现了呢，那我们饮食要注意一些。
1: 嗯，
0: 它要不发病没有炎症，那你可以咱们都可以去先观察就可以。

0: 而这个胆囊炎，你要是这个发现了，那就是该治疗治疗。
1: 嗯，
0: 保守治疗无效，那我们就要手术治疗。
1: 也手术
0: 治疗。嗯，治疗
1: 胆囊炎是都会一定有胆囊炎症，发炎了就一定会有症状吗？像不像石头？
0: 大多数对，只要是有炎症的话，
1: 嗯，
0: 病人都会有这种右上腹的疼痛，也就是我们的右侧的肋骨的下方，
1: 嗯
0: 啊，然后呢都会有这种疼痛不适，
1: 嗯，
0: 然后呢有稍微重一点都是往后背有放散的疼痛的感觉，
1: 嗯，
0: 尤其呢明显呢就是在这个进食以后，
1: 嗯，
0: 进食油腻的饮食以后，就是说我甚至说有很多女性同志吧，
1: 嗯，
0: 她可能是平时饮食比较注意，比较清淡，
1: 嗯，
0: 我平时也不撸串儿。也不喝酒，
1: 嗯，
0: 然后呢涮羊肉什么我也少吃，
1: 嗯，
0: 但是呢他反映的就是逢年过节那家里肯定要做点好吃的，
1: 是
0: 结果吃上，哎，我就有症状，
1: 嗯，
0: 这个症状呢就还很典型，然后呢吃上之后我就得用消炎利胆片呐，啊，用一些药物去再去
1: 控制一下，嗯，
0: 所以说这个胆囊炎呢，这个只要你这个有了以后啊，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50岁以后，它的发病几率还逐渐的增，
1: 嗯，
0: 就是频次还不断的增高，
1: 嗯。嗯，
0: 尤其像这个肥胖的女人，这个女同志，
1: 嗯，
0: 多产的女同志，这个都是一个糖尿病的，都是一个这个胆囊炎高发因素，
1: 嗯，
0: 这个或者说已经有了胆囊结石、胆囊炎以后，
1: 嗯，
0: 这个发病频次它就会提高。
1: 嗯，为什么多产会？
0: 这个是跟这个他的激素水平就跟肥胖一样，他，都
1: 有关系，
0: 有关系，对，
1: 嗯
0: 嗯。
1: 那是说女性比男性发生胆囊炎、胆结石的几率要大吗？嗯，
0: 对，它是因为这个雌激素啊，会影响胆汁的代谢，所以说这个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形成胆囊结石。
1: 嗯，从刚才张主任的介绍当中，我大概听出来，比如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胆囊炎、胆囊结石、肥胖，
0: 嗯。肥胖，女性，这个年龄偏大以后，就是40岁、50岁以后，
1: 嗯
0: 嗯，再就是，
1: 油腻饮食方面，
0: 油腻饮食，
1: 什么经常撸串也不行是吗？
0: 嗯，这个就是凭个人的这个体质，
1: 嗯，
0: 有的人可能没问题，但是确实有的人就还是，
1: 总之它是一个因素存在，
0: 对对，
1: 嗯，
0: 就是饮食上的一个因素的存在吧，嗯，
1: 然后熬夜也对胆囊也不好，
0: 对，因为你这个熬夜啊，嗯，你这个都会打乱你正常的一个内分泌，你这个内环境的一个调整状态吧，
1: 嗯，有了胆囊炎或者胆结石之后。您看，您说胆结石是根据情况来观察，那胆囊炎呢，可能就要治疗。胆囊炎在治疗的时候，也要配合，不管是他俩谁，都要配合你的生活起居、饮食结构，是吧？
0: 对。
1: 所以这里面其实张总，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嗯？因为毕竟门外汉，但是有专业的专家在这儿呢，我反而这个问题抛出来，能有专业的人士给我来进行解答，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也是现实当中可能存在的。比如在饮食控制方面，您看，比如说你胆囊炎了。你胆结石了，可能你的饮食就要相对清淡，但是呢有的人的清淡就过于清淡了，肉都不吃了，然后这里面呢再像您说随着年龄增长，所以年龄增长它的什么叫甘油三酯之类的胆固醇啊什么的，
0: 嗯，
1: 啊，血脂又高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说我都不吃肉我这项怎么还高，因为它这个瘦肉好像还就要经过我们的肝脏代谢，反而会让你形成的血脂能够保持一个平衡，但你如果不吃肉，你的肝脏里面不代谢这些，反而血脂可能会高，所以这个清淡饮食怎么去把握呢？有的人就过犹不及了，或者是矫枉过正了，
0: 这个这种情况啊，这个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要调理好自己的饮食结构，
1: 嗯，
0: 可不是说让绝对的去清淡饮食，
1: 嗯，
0: 就是这种清淡到说我不碰肉，
1: 嗯，
0: 不碰这个任何的这个脂类的东西。
1: 对，我鸡蛋也不吃。
0: 对，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应该是饮食相对合理。
1: 嗯，
0: 这个首先呢要保证规律，
1: 嗯，
0: 就是我一日三餐，
1: 嗯，
0: 这个要规律。然后呢，三餐的里面呢，蔬菜呀，水果呀，这都不能缺。
1: 嗯。
0: 然后呢，吃一些优质蛋白，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肉类这个脂类的东西多吃点鱼肉啊鸡肉啊这个说这个瘦肉啊，
1: 嗯，
0: 当然这个应该是一个有个合理的饮食结构吧，
1: 嗯，
0: 这个没有说是 说绝对不能吃这个，不能碰肉，
1: 嗯，
0: 不能碰这个之类的东西，但是呢、
1: 嗯、
0: 避免这个大油的东西，
1: 嗯，
0: 这种这个
1: 所谓肥甘厚腻，
0: 对，过于这个像这个你去喝这个火锅的这个汤
1: 啊，
0: 这个吃这个羊肉串的这个大量的摄入啊，
1: 嗯，
0: 这些可能不建议。
1: 嗯 嗯，这是让大家来掌握我们的饮食结构如何说是来配合你的胆囊健康。
0: 嗯，
1: 这里面并不是单纯的说我就只要我像苦行僧一样、
0: 这个、
1: 来生活。
0: 其实这个东西呢，不要去过分的去苛求，就是我经过我们的饮食的调整。嗯，大多数病人呢能够达到一个好的状态。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我经过饮食调整，我都是
1: 还是控制不了，
0: 反复的犯，
1: 嗯，
0: 反复的这个疼，那也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因为一个单纯的一个很轻的一个就是个胆囊疾病，说造成了你不能摄入很多有营养的东西，
1: 对，一吃就疼，
0: 一吃
1: 就
0: 疼、
1: 嗯、
0: 这个就建议你经过一个系统的检查或者保守治疗之后、
1: 嗯、
0: 如果无效的话，那我建议你就把胆囊切除、
1: 嗯、
0: 因为我们有很多病人有个什么误区呢，还就是说
1: 保胆、
0: 我吃了以后或者我做了手术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吃油腻的东西了，
1: 嗯，
0: 其实这个正好是反了，这个我经常跟他说，我说只要你做了，你我倒不能说跟他说你什么都能吃，
1: 嗯，
0: 其实就真的就再摄入这些油腻的东西你就会没有症状了。
1: 嗯，那没有症状它能代谢了吗？
0: 能，没问题，
1: 没问题。
0: 但是也像刚才说的啊，就是那还是要自己
1: 有个度
0: 呗、
1: 嗯嗯、
0: 因为一旦你要是破坏了这种度的话，
1: 嗯，
0: 那肯定你的
1: 就破坏平衡
0: 了，尤其这个身体你肥胖啊，
1: 嗯，
0: 高脂血症啊，这些都会找上来嘛。
1: 嗯嗯嗯，就是等于切除了有些禁忌反而可以
0: 对
1: 解除了。
0: 对，
1: 嗯嗯，那再有就是你因为说到了手术啊，还有一种叫保胆取食吧。
0: 嗯，保胆取食这个是、
1: 嗯，
0: 哎呀，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一个话题。
1: 嗯，
0: 这个在我们国家，其实这个保胆取食最早是在百余年前吧，应该算是，对，起码要几十年以前，是在国外开展的一个手术项目。后来呢，引进了中国，但是国外现在叫停了，就是这个已经叫停了。
1: 啊，就
0: 中国呢，现在呢，主流的三甲医院的肝胆外科，
1: 嗯，
0: 是没有提倡做这个手术的，
1: 啊，就不是保胆取食，
0: 对，因为这个手术呢存在着很多弊病，
1: 嗯，
0: 因为保胆取食呢，它要求的这种保胆的指标非常的严格，什么、
1: 嗯、
0: 怎么叫严格呢？要求这个病人呢，假如说年龄，
1: 嗯，
0: 他一般都是很小，然后呢，他这个胆囊啊功能非常好，
1: 嗯，
0: 囊壁呢就是这种炎症也非常轻，
1: 嗯，
0: 这个石头呢就是这个非常少。
1: 嗯，
0: 然后说实话，就是如果要是他都够保胆这个指标的话，他都不用做
1: 啊、
0: 他都没有做的必要
1: 啊，还取什么食、是吧？
0: 对
1: 啊，是。
0: 然后呢，这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说你能够长结石，为什么你们家族愿意长结石？为什么他不长？
1: 嗯，
0: 你是因为你是有长结石的这种底子的，你是有这种成因的体质。
1: 我一下子明白了，
0: 嗯、
1: 你取了可能还长。
0: 对，所以说呢。我最快的一个复发的病例，就是因为我不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嗯，我一个同学在另一家三甲医院，
1: 嗯，
0: 他做的一个保胆取食，后来病人到人来，他短短半年之内石头就出来了。
1: 哦，
0: 这是我见过这个复发最快的。
1: 嗯，
0: 而且刚才也说了，这个胆囊啊，它这个石头在里面反复刺激，容易形成胆囊癌。而这个保胆取食呢，需要把胆囊切开，把石头捞出来，捞出来再缝回去。
1: 嗯。
0: 缝回去呢，又有40%-70%左右的人呢，他会在3-2年之内复发，
1: 嗯，
0: 可能还要再去做手术
1: 啊、
0: 他这个经过一次手术之后，他就会粘连呢、会怎么样？
1: 是。
0: 而这个反复的去做这种手术，对病人第一是一个经济上一个负担，再一个是对每次手术他都有一个风险性在里面，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反复的对胆囊这种刺激，形成肿瘤的几率也会加大，
1: 嗯，
0: 所以说。在我们主流的医院，这个基本没有，就是你去挂一个大三甲医院的肝胆外科的专家的号，
1: 嗯、
0: 你跟他说
1: 我要保胆取食，
0: 我要保胆，他们都会、
1: 嗯、
0: 都会很无奈
1: 啊，会很无奈
0: 啊、因为这里面有
1: 就觉得哎，大家这怎么还这么去看待问题、
0: 嗯、
1: 是吧？
0: 对，但是这个，譬如在我们的科室也是，就是我说你要做，我说我真的做不了，不是、
1: 嗯、
0: 因为这个手术比胆囊切除要简单。 但是呢，
1: 其实是简单的。
0: 这个东西我就怕，我说
1: 益处没那么大，
0: 容易

0: 那有石头，医生说你现在也不用动，你就可以观察。啊，什么时候说真不行了，我们再把
1: 胆囊
0: 切掉就可以了。那就那胆囊切掉了，真的就长不了石头了，它没有这个房子了啊，没有
1: 这
0: 样的
1: 没有这个培育的地方了
0: 啊、
1: 嗯。
0: 那这是我们说到了手术的这一块啊。其实在说到胆囊疾病的时候，好像还有现在什么肠息肉、胃息肉、胆囊息肉、胆囊也息肉。
1: 对，胆囊息肉呢是继这个胆囊结石之后的另一个比较胆囊多发的疾病。
0: 嗯
1: 嗯，但是大部分的人胆囊息肉啊都是这种叫胆固醇息肉。
0: 啊、
1: 哦，它那个胆囊息肉分这个胆固醇息肉和腺瘤样息肉。
0: 嗯，
1: 这个胆固醇息肉啊，就是做超声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像一个蘑菇一样。就倒着的蘑菇一样飘在这个胆囊壁里面、
0: 哦、是这样的
1: 对、
0: 嗯、
1: 大多数没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风险
0: 嗯
1: 、但是呢得了胆囊息肉以后呢要定期复查
0: 嗯
1: 因为呢这个息肉啊这个我们界定的这个息肉和腺瘤基本上在一公分就是8毫米到一公分做一个界定
0: 嗯
1: 尤其是对这种单发的息肉这个宽基底的、
0: 嗯、
1: 就是说我说刚才我说那个胆固醇息肉都是像个蘑菇
0: 倒长 的
1: 倒长的是一个、
0: 啊、就是蘑菇散在底下的、
1: 对像飘着一个小蘑菇在里面
0: 嗯
1: 而这种基底很宽在这个胆囊壁里长出来的这种腺瘤样的息肉更需要关注一些一般呢、
0: 嗯、
1: 我们从发现到往往体检发现可能是它有个3-4毫米、
0: 嗯、
1: 4-5毫米、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每年看着它一般到8-10毫米也就是1公分左右的时候
0: 嗯
1: 都建议把它做掉因为呢、哦这个腺瘤之后可能就是腺癌、
0: 嗯、
1: 这个一旦要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胆囊癌特别凶险
0: 嗯
1: 就是一定把这些这个容易对我们很预后很不好的这种疾病
0: 嗯
1: 在先期就把它控制了
0: 嗯, 嗯
1: 所以说就是一旦它要是长大了
0: 嗯
1: 就是早一点的就是把择期把它做掉。
0: 嗯嗯，那个是你听腺瘤样的，一听有瘤，大家就心里紧一下。
1: 对
0: 啊，这个确实是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1: 险
0: 那胆固醇的那种，它一般不太会长，就可以一直不关注吗？
1: 对，这个呢也是定期复查吧，
0: 嗯、
1: 因为都没有绝对的、
0: 嗯，
1: 这有没有说是就能后期长起来的，这个不是很好说。
0: 嗯，现在在胆囊手术的这一块一般。都是用什么腹腔？是用腹腔镜吗？是腹腔镜吗？
1: 对，现在呢，我们的像胆囊这样的手术，过去就是十几年前吧，
0: 嗯，
1: 还是做开刀的。像我刚工作的时候，都是开刀做，
0: 嗯，
1: 从这个这些年呢，都转变成腹腔镜，
0: 嗯，
1: 腹腔镜呢又分这个单孔腹腔镜的，可以做这个3个孔的、2个孔的、4个孔的，这个都可以。
0: 嗯，
1: 然后呢，根据术者的熟练程度和术者的认知程度吧，
0: 嗯，
1: 这个给予这个病人，做一些这个相应的操作，
0: 嗯，
1: 但是呢，都差不多，这个只不过是有的人可能多一个孔，其实每一个孔最大的可能1个多厘米，小的就0.5厘米，5毫米，很小，基本上术后在腹壁上看不太明显，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整个手术操作呢如果要是不是一个急诊不是一个反复这个感染化脓这个反复这个、这个前言不愈的这种胆囊疾病、
0: 嗯、
1: 这个择期的发现了就做的这种胆囊、
0: 嗯、
1: 大多数10几分钟20分钟可能都能结束
0: 啊、
1: 嗯、就对于一个熟练的术者来说
0: 嗯
1: 当然是也有这个病人呢反反复复的炎症反反复的刺激
0: 或者说
1: 粘连造成了这种、
0: 嗯、
1: 哎呀这个粘连很严重甚至变成了叫我们叫磁化胆囊、
0: 嗯、
1: 这个时候就增加了手术的风险
0: 嗯
1: 而这个
0: 它粘连是说和腹壁其他的组织粘连、
1: 嗯、
0: 是吧
1: 一个是跟腹壁跟周围像跟结肠
0: 嗯
1: 跟这个12指肠
0: 嗯
1: 还跟他自己的这个胆总管胆道
0: 嗯
1: 这个都有这个密不可分的这种界限
0: 嗯
1: 所以说在这种反复感染刺激反复这个保守治疗状态下这个胆囊
0: 嗯
1: 做起来之后呢这个医生很痛苦、
0: 嗯、
1: 就是因为
0: 得一点点拨开
1: 一点拨然后呢病人也很遭罪说实话所以说呢
0: 病人那时候不是在手术中都 是
1: 因为这种胆囊做完之后病人有这个要承担这种术中说肠管损伤、
0: 哦、明白
1: 这个胆管损伤的风险
0: 嗯就是因为你一直粘连在一起在剥离的过程当中难免哪块是不是受损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呢术后要白蚁瘤管
0: 嗯
1: 而这个那种好做的胆囊这个人家这个新发的来做的呢、
0: 嗯、
1: 就是术后可能1天2天

0: 就可以出院，
1: 甚至我们可以做日间手术，
0: 嗯，
1: 就早上病人来办入院，上午做手术，晚上
0: 就
1: 回家了，
0: 嗯，
1: 啊，这都可以做到，
0: 嗯。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手术里面说你时间长短，那要看你的复杂程度了。
1: 对，所以说一般呢，
0: 嗯，
1: 就其实我们这个国人的依从性，
0: 嗯，
1: 都不是很好，
0: 嗯，
1: 因为经常在门诊你会跟他说，哎呀，你这个病需要手术干预了，手术治疗了，
0: 嗯，
1: 他呢有可能会说，那我先保守吧，
0: 嗯，保守就是先吃药，
1: 先吃药，先打针，
0: 嗯，
1: 这个不到万不得已他就不做，
0: 嗯，
1: 或者说他会说那我再看看。等下次犯再说，
0: 嗯，
1: 甚至等下次好了之后，可能就一两年就没事了，甚至，
0: 嗯，
1: 然后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不挺好吗？
0: 是啊，听起来也是啊。
1: 等下次再犯的时候，又痛不欲生的来了，
0: 嗯，
1: 然后可能他又会觉得，可能也有可能根据家里最近有什么婚丧嫁娶，或者单位有什么事儿，
0: 嗯，
1: 他又说我要保守，又要不做，
0: 嗯，
1: 但是就反复这种保守的，这个等到真做的时候，那真
0: 的是有点难缠，
1: 对，很难缠，这个医生非常痛苦，
0: 嗯，
1: 这个甚至这个。这个当这个急诊发作的时候，我们很多医院的医生为了保护自己，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好做，所以说就先给病人呢插一个叫 PDCD 的管子，就是叫精皮精肝，先给你插一个引流，这个引流管呢把胆汁引到体外来，
0: 嗯，
1: 引到体外这个管子呢一般要放三个月。
0: 要放三个月，
1: 就
0: 在身体里放三个月。就
1: 是给你讲个笑话，就是说你去，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生产熊羟胆酸那个地方，
0: 啊，
1: 就那个先给熊插一个管子，
0: 嗯，
1: 放胆汁那种感觉，
0: 嗯，
1: 这个那个胆汁要外流的，这个时候呢，
0: 嗯，
1: 只有这样呢病人就不疼了，他炎症就能慢慢消除，
0: 嗯，
1: 然后呢为什么要三个月，他等着炎症完全消除了
0: 才能手术，
1: 这个炎症全都化解了，然后呢，
0: 嗯，
1: 再来医院，医生再给你做，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医生的风险和患者的这个承担风险这种程度
0: 都降低了
1: ，其实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0: 很无奈的，
1: 很无奈的办法。
0: 嗯，
1: 但是，那你针对于这么多这种依从性不好的病人，
0: 嗯，
1: 他只能这么做，因为直接给你做，他风险就是大。
0: 嗯，
1: 这个，
0: 那这块我想问一下张主任，您的意思是急诊来的一个患者，就这种情况，
1: 嗯，
0: 他是说他的急诊他特别疼吗？他疼得受不了了，
1: 嗯，
0: 然后急诊？
1: 对，这种病人呢，如果是新发的病例，就是说，
0: 嗯，
1: 他以前没得过病，
0: 嗯，
1: 没得过这个病，也没保守，
0: 没发现过，
1: 一般急诊来的都没问题。
0: 嗯，
1: 就是这种，但因为发病的时候，他疼的原因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个碎石头卡到胆囊颈了。
0: 啊，
1: 或者是顶多是碎石头掉到胆管里面出现胰腺炎了，这都有可能。然后呢，这个新发的来的时候做一般情况下，医生有经验的医生判定之后，都敢给你一起做。但是呢，经过询问病史说你是反复发作，然后反复保守，这个完了这次又是一个急性发作，
0: 嗯，
1: 所以说有经验的大夫
0: 不能给做，
1: 就是说这个想规避医疗事故风险的，那可能就不愿意给你做，
0: 那他这会再带来什么问题呢？他就是急性发作了，这个时候直接手术把胆囊切除，会造成什么样的风险增加呢？
1: 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就有各种损伤的风险呗。而胆囊手术虽然是一个不是一个很高级的手术，但是它是一个风险也是很大的手术。
0: 嗯，
1: 就是我在学习的时候啊，在那个东方肝胆有一个全国知名的胆道专家，
0: 嗯，
1: 就非常有名，他自己就说，他说肝瘢目胆管癌就是我们普外科医生，就是肝胆外科医生都很敬畏的一个非常大的手术，这个专家做得非常好，
0: 嗯，
1: 他能找到他做手术的可能都是一些 VIP 的病人，
0: 嗯，
1: 然后呢他自己就说，他说做这种大手术我从来不出汗
0: 啊，不担心，
1: 但是我只做胆囊手术我会有汗。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能找到他做胆囊的有很多一部分都是很难做的，
0: 嗯，
1: 这而且难做的呢就会有可能会出这种并发症，一旦出了，
0: 嗯，
1: 这个胆囊手术一旦出了医疗上的并发症，它就是很悲剧的，这个
0: 是啊，就听起来说这么小的一个手术，
1: 嗯，
0: 你出现了这种事故，
1: 不是，而且是后续的
0: 啊风险，
1: 后续的救治工作
0: 啊，
1: 它跟说做个肠子漏了，做个胃说漏了
0: 啊
1: 还不一样
0: 啊，
1: 他很麻烦，病人可能会出现继发的这种肝衰竭，
0: 嗯，
1: 甚至说有的需要这个再做一次、两次、三次手术都有可能，
0: 嗯，
1: 所以说无论从 病人的这个身体条件上。

0: 这种打击，还是经济上的这种打击都很大。
1: 嗯嗯，也就意味着其实疾病确实也是需要我们敬畏的，然后各种手术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那手术了之后，我们这段时间的这种修复康复，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应该敬畏身体的？那这个时候会有一些难题吗？或者需要大家注意事项也很多吗？
0: 嗯，胆囊手术的术后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因为这个比较好做的胆囊手术，那肯定就是一天可能两天出院了，然后术后饮食呢，只不过是相对清淡一点，有个一周两周过渡一下。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可能他不过渡，他也无所谓。
1: 嗯，
0: 你等到这个不太好做，这种可能是病人需要带管时间长啊，需要住院时间长啊，那肯定是术后可能需要这个休养的时间要比别人要多一些。
1: 嗯，那这是今天我们讲到大体上关于胆囊它的健康与疾病都会有哪些，我们和大家应该涉及的比较全面了，是不是张主任？
0: 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胆囊结石啊，这个还可以继发胆管结石。
1: 嗯，
0: 什么叫胆管？
1: 为啥叫继发呢？
0: 就是
1: 胆管里面也结石了吗？
0: 这个胆囊是一个，我刚才我讲到这个胆汁从肝脏排出来的，是一根管子连到这个肠子上。
1: 嗯，
0: 然后胆囊就是在这个叉上长出来一个袋子，
1: 嗯，
0: 它这个袋子里面的石头会有的时候会流到这个胆总管里面，
1: 嗯，
0: 到胆总管里面呢，就会我说就发生这个堵塞，
1: 嗯，
0: 引起胆源性胰腺炎呐、啊，引起这个、黄疸呐、啊，
1: 嗯，
0: 这个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就再来做手术，就不是一个手术，
1: 嗯，
0: 就变成了两个手术，先是、
1: 啊、这种叫继发，
0: 对，叫继发，
1: 嗯，
0: 你等原发是什么？原发就是假如病人没有胆囊了。然后胆囊里又长石，胆囊就胆管里又长石头了。
1: 啊、
0: 嗯，这个叫
1: 没有胆囊的时候，胆管里也可以再长石头。
0: 这种几率是有的，但是很少。
1: 那就等于是胆囊里面有结石，然后它又继发了胆总管结石。
0: 对，
1: 手术的时候是这两个都同时做，它还不能叫一个手术。
0: 对，这个呢，过去呢，常规都是病人要先到消化内科去做一个叫 ERCP 的一个这么个术式，先把做个胃镜，然后先把那个胆管里的石头去捞出来，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病人再转回普外科，再要切胆囊，
1: 嗯，
0: 我们呢倒是现在可以做到这个一期的，就是整个在这个我们科室就把胆囊切掉，胆管术中再切开取石再探查、
1: 嗯，
0: 但是就增加了很多风险，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尽量不要发展到这一步再来就医
1: 啊、
0: 嗯，
1: 那您说这是发展而来，
0: 对，
1: 那这种怎么避免发展而来？是说
0: 这个就是应该是当你诊断了胆囊结石，医生已经跟你讲过它风险性以后，
1: 嗯，
0: 你不要等到它反复发作，因为大多数人发现石头的时候不会直接这个石头掉到胆管里面，
1: 嗯，
0: 都是经过了一个病程的反复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不要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就医，
1: 嗯，
0: 或者说不要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干预它，
1: 嗯。那就等于我们其实您刚才提到说依从性的问题，我们去检查了就听医生我给我们的指导，我们按照这个进行就行了，还甚至这包括依从性里面的叫做复查时间，
0: 对
1: 啊、说你多长时间你再来查一下，你还是要去，不能说我没有症状我就不来了。
0: 对因为应该是起码要用我们的话说，你一个回合以后，
1: 嗯，
0: 如果还不行那就别再挺了
1: 啊，那就手术啊，您的意思。
0: 对，
1: 嗯，那这是普外科或者是肝胆胰腺专家里面的共识吗？
0: 对啊，这个所有的肝胆外科的医生，
1: 嗯
0: 嗯，我们都有一个每年他就是这个所有的疾病吧，
1: 嗯，
0: 每年都要出一个指南性的东西。
1: 是，
0: 刚才我讲那些大多数也都是按照这个指南的标准，
1: 啊、
0: 跟大家这个简单的说一下。
1: 嗯，所以这些也希望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涉猎到的涉及到的，大家听过之后也真的能够放到心里权衡和掂量掂量，那真正需要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之前就有过这种知识储备了，那医生在说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哦，原来确实是需要这样，那做决断的时候可能也会更果断，疾病治疗可能也会更得当。
0: 对，
1: 嗯，那今天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也希望大家都能胆囊和胆管，总之和胆相关的这些位置都能健康，并且保护好它，一旦出现疾病问题我们及时科学有效的去进行解决。感谢张主任，我们再会。
0: 再会。
1: 嗯。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雷阵雨天气，偏东风3至4级，白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0摄氏度。首先关注本地消息，为期62天的2026年民航暑运于7月1日正式启幕。

年暑运叠加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文旅活动热度，避暑游、亲子游、跨境出行客流持续攀升。据预测，暑运期间哈尔滨机场预计起降航班3.1万架次，运送旅客465.4万人次。为充分满足暑运旅客出行需求，哈尔滨机场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新增直飞阿勒泰、西宁、惠州、银川等城市航线，开通广州、哈尔滨、弗拉迪沃斯托克、哈尔滨、宜昌至揭阳等连程航线，加密北京、昆明、重庆等热门旅游城市航班，并协调航空公司在北京、广州等重点航线投入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机场新开通哈尔滨鸡西至漠河省内串飞航线，持续完善省内航空一小时经济圈。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哈尔滨机场通航12个国际及地区客运点位，每周计划执行航班67班，进一步丰富旅客出行选择。针对暑运期间雷雨多发天气与客流高峰叠加的双重保障压力，哈尔滨机场提前谋划，精准部署，从运行管控、应急处置、服务升级三方面细化保障举措，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体验。机场提前研判航班客流高峰，动态增开值机柜台、安检通道，有序疏导旅客，缩短候检候机时间，优化首程旅客、无人陪伴旅客等特色服务，为特殊旅客提供全流程问询引导。航站楼同步更新夏季主题布景，动态调控空调温度，全力为旅客打造安全、顺畅、舒心、便捷的暑期出行环境。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全国暑运将于7月1日拉开帷幕，至8月31日结束，共计62天。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2109万人次，日均34.0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客流高峰日预计发送38.9万人次，同比增长1.1%。哈尔滨局集团公司聚焦群众出行需求，统筹运力资源，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优化服务举措，提升旅客出行体验。今年暑运前夕，国铁集团推出一系列便民利民新政策。暑运期间，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实行折上折，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推出学生优惠资质在线核验，2026届高校毕业生新增2次单程学生优惠票。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坚持把列车安全运行作为重中之重，严格落实汛期巡守和雨中监护制度，及时发现处置防洪安全隐患，强化站车安检查威、乘降组织、应急疏导、治安管理等工作，努力确保广大旅客安全有序出行。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将根据客流需求和车票预售、候补购票情况，灵活增开旅客列车，请旅客朋友及时通过铁路12306网站和各大车站公告查询列车开行信息。暑期客流比较集中，请旅客朋友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卫生整洁、温馨舒适的出行环境。暑期将至，为满足旅客出行需要，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继续增开多趟动车组列车和普速零客列车，增开哈尔滨西至七台河西 D91678次、D9167次由哈西、D9168次由七台河西7月1至31日开行，增开哈尔滨东至海伦 K51156次、K5115次由哈东、K5116次由海伦7月1日至8月31日开行，增开满洲里至哈尔滨 K51387次、K5138次由满洲里7月1日至7月8日、K5137次由哈尔滨7月2日至7月9日开行等等。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车票预售、列车开行等服务资讯，请以12306网站或车站公告为准。7月份到了，大小朋友们盼了一学期的暑假什么时候放呢？2026年哈尔滨市大中小学暑假放假时间正式公布，
全省义务教育阶段春季学期统一于7月15日结束，全学

期教学时间共19.5周，暑假从7月16日开始，8月31日结束。全省普通高中春季学期统一于7月17日结束，全学期教学时间共20周，暑假从7月18日开始，8月20日结束。近日，首届文旅融合发展十大创新案例发布大会在复旦大学举行。哈尔滨冰城夏都全季文旅新范式案例，凭借突出的创新性与行业示范价值，从全国众多参评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本次案例发布由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专业委员会、上海长三角旅游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起，经专家遴选与综合评议，产生十大创新案例，入选案例将正式结集出版，为高等院校、文旅行业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创新实践与人才培养提供示范性参考。组委会评价，哈尔滨打破季节性旅游城市发展壁垒，构建起冬夏引领、四季繁荣的文旅发展新格局。其产品迭代、情感服务与全民共建模式，打造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的实践范例，为国内同类城市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尔滨样本。近日，哈尔滨地铁集团推出地铁一号线高校研学打卡专线，全线串联7所省内重点高校，无需换乘，步行直达，面向高考毕业生、研学群体提供标准化出行指引，方便考生实地探访目标院校。本次研学线路依托地铁一号线南北贯通的线路优势，沿线覆盖医科、综合、工科、职业类多所院校。哈尔滨地铁集团梳理各院校对应站点、出站口、步行距离与院校地址，形成完整出行攻略，省去市民自驾、多次换乘的出行成本。沿线高校按地铁一号线由南至北排序，具体为哈尔滨医科大学、黑龙江大学、黑龙江职业学院、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工程学院。当前正值高考结束、暑期研学高峰期，不少考生计划实地走访意向高校，传统公交、自驾路线存在绕路、停车难等问题。一号线高校研学专线打通轨道交通与校园的直达通道，各站点出站后步行距离均控制在400米以内，短途步行即可入校，适合单日多校连续打卡。哈尔滨极地公园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自从今年正式亮相以来，这片被克莱因蓝与纯白包裹的异域空间迅速从网红景点变成了冰城市民的日常打卡地。据景区统计，平日日均接待市民游客约1000人次，周末及节假日高峰时段单日客流可突破2000人。热门拍照点位前排队等候已成为常态，最长等待时间接近1小时。近日，哈尔滨市静态交通管理智能化提升项目设计即将启动公开招标。项目完工后，全市计划超50000个公共停车泊位全面装上智慧大脑，专治市民日常出行、停车难、找位慢、充电远的烦心事儿。该项目共计取得50898个停车泊位、473个充电设施、20年经营权，并全面智能化升级，拟覆盖全域各类停车资源。封闭停车场14905个，一类主干道泊位7910个，二类道路泊位22271个，支路小巷泊位5812个，小区、商圈、街边路侧停车资源统一统筹管理。拟改造配齐全套智能硬件，1789套高点监控实时监测车位，28837个地磁感应器自动识别车辆，记录停车时长。300套智能道闸实现车场无人值守，配套智慧停车线上平台，市民手机可提前查询空余车位，导航至泊位，离场无感自动扣费，省去现场扫码、人工缴费步骤。项目拟同步增设473处公共充电设施，分布于停车场与路侧泊位，新能源车主停车即可就近补能，缓解充电资源不足问题。智能化改造拟实现停车全流程留痕，停放时长可溯源，收费标准公开透明，有效杜绝乱收费、计时不准等问题。
同时

智能设备辅助交警快速识别违停，缓解道路拥堵，提升早晚高峰通行效率。盛夏时节，哈尔滨城区主次干道的景观山杏迎来挂果成熟期，一串串青黄渐变的杏果缀满枝头，掩映在浓绿枝叶间，成为街头一道清新别致的夏日风景线。近日，在南岗区哈尔滨大街道路绿化带内，景观山杏树枝繁叶茂，不少路过市民驻足仰头观赏，流连其中。金黄树果引得不少市民萌生采摘品尝的念头。园林部门提示，揭露绿化带栽种的山杏属于景观绿化树种，并非食用果树。道路周边空气常年弥漫汽车尾气，果实极易吸附有害物质，食用后危害身体健康。呼吁市民文明观果，请勿采摘捡拾枝头及落地杏果，更不要食用。务工人员通勤出行安全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是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重点工作。为切实防范化解务工出行交通安全风险，规范送工车辆通行秩序，守护广大务工群体平安通勤，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立足辖区务工出行实际，精准部署，多措并举，常态化开展送工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滨城交管部门精准聚焦务工出行，突出交通问题，针对性地整治超员等高频违法行为，有效遏制了送工车辆违法多发态势，进一步规范了辖区道路通行秩序，提升了送工车辆驾驶人的交通安全意识。滨城交管部门将持续常态化推进送工车辆交通安全整治工作，不断优化管控举措，加密巡查频次，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路段，持续夯实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根基，全力为广大务工群众平安出行保驾护航。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日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进行了4个工作日。据专业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12.84%，预计下调油价720元每吨。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跌0.55元每升至0.65元每升。本轮油价最终调整价格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日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日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商务部发布公告，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日前，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日前，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首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动车时代。日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陕北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日前，陕西隐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近日，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和赌资结算的案件，成功抓获涉案人6名。我国科研团队在位于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的罗平生物群发现一种新的大型浮鳍鱼类，新种被命名为罗平异鳕。近日，山东菏泽一男子突然晕倒在地，危急时刻，路过的记者少帅与热心群众对其接力施救，患者恢复意识并被送医。坐拥超过200万粉丝的网红杨某为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日前已被刑事拘留。7月9日，发出银白色光芒的金星和散出蓝白色光芒的轩辕十四将近距离接触，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今日起，广州交警投放机动车新号牌，市民可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 APP 随机或自编选号，也可到车管窗口随机选取。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以下是文体消息。WTT 大满贯国乒双打四组合全员晋级八强，男单王楚钦、林诗栋，女单蒯曼进十六强，王曼玉0-3不敌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单打止步。影视署名新规将于7月10日起施行，取消花式番位，统一按本名笔画排序。宋祖儿原名孙凡清，丁禹兮原名丁周杰等，已改用身份证明。国内影视暑期档密集定档，《张新成带我醒来》时已开播，刘诗诗《醉梦》、任嘉伦《深渊无间》也将陆续上线。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雷阵雨天气，偏东风3-4级，白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0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

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

0: 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0: 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0: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

0: 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

0: 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7: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

0: 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 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0: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中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来关注哈尔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偏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哈尔滨市四大班子集中收看实况，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王和生等市领导七一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和烈士遗属等。系列报道《幸福岸线生态答卷》今天播出，马家沟河换新沿，幸福岸线润民心。民航铁路暑运今天开启，哈尔滨运力升级，沪杭广大旅客畅爽出行。

请您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哈尔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在哈尔滨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系统回顾了党成立105年来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大家纷纷表示，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哈尔滨现代化建设乘势而上、攻坚突破的关键一年。当前，哈尔滨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聚焦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加快建设东北亚重要的国际化中心城市、国家科技创新城市、国家向北开放门户枢纽城市，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基地、国家现代化大农业基地、世界级冰雪旅游和避暑胜地。哈尔滨市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决扛起省会城市责任担当，咬定目标，激发斗志，实干担当，加快把“十五五”规划发展蓝图变成生动实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走访慰问老党员和烈士遗嘱，

0: 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90岁高龄的老党员吴殿阁曾亲历抗美援朝战争，工作中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退休后热心公益，奉献社区，深受群众尊敬。王和生来到吴殿阁家中，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聆听老人讲述峥嵘往事，感谢为党和国家做出的积极贡献。他指出，老党员老战士一辈子忠诚奉献是党的宝贵财富，希望老党员保重身体，继续发挥余热，为城市发展多献良策。有关部门和街道社区要多关心，勤走动，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烈士遗属张道明家中悬挂着光荣之家荣誉牌，其父张旭礼烈士于1946年参加革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壮烈牺牲。王和生关切询问烈属家庭生活情况，叮嘱有关部门要照顾好烈属，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帮助解决困难问题，让烈属真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慰问中，王和生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哈尔滨解放80周年，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坚定不移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增强发展信心，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实践新局面。按照省委市委工作要求，6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哲到平房区调研经济运行、安全生产、防汛备汛、信访维稳等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孙哲一行先后走进原正德科技厂房、东青公园、区信访接待大厅和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办公室，现场听取闲置厂房盘活、民生项目提质改造、信访积案攻坚、学习教育推进等情况汇报，并提出工作指导意见。在听取平房区哈金开区重点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后，孙哲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落实市委部署要求，结合实施15规划，转变工作思维，坚定信心，把握机遇，切实抓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资产盘活、项目建设等工作，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全市振兴发展大局。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务实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打好全方位防范化解风险的主动仗。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升城区功能品质，更好满足群众实际需求，建好现代化人民城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总要求，扎实开展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促进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明确任务，严肃纪律，高标准完成换届工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市委统一安排，连日来市领导马志勇、孙永文、郑国志、李勉、蓝峰、邱继成、苍松、单玉杰、杨慧、严海峰分别走访慰问部分老党员、老干部、生活困难党员等，转达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诚挚祝福。市领导分别到满才、任秀燕、韩国顺、袁凤鸣、袁中和、刘春华、陈矿、邵松、严冬雪以及罗南等老党员、老干部、生活困难党员、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和烈士遗属家中，与大家话家常，聊发展， 细致询问身体状况与生活近况，感谢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贡献，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希望继续关心全市发展大局，积极建言献策，助力哈尔滨高质量发展。市领导们表示，各级党组织要用心用情关爱老党员、老干部、困难党员，认真落实因公牺牲党员干部家属、烈士遗属抚恤优待政策，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困难帮扶等工作，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与关怀。要大力宣传老党员、优秀党员先进事迹，强化典型示范引领，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做先进的浓厚氛围。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传承弘扬老一辈共产党人对党忠诚、无私奉献、实干担当的优良品格，在加快建设三城三地进程中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以实干实际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实践新篇章。老党员、老干部、生活困难党员、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烈士遗属们对党委政府的关心关怀表示感谢，与市领导们畅谈哈尔滨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展望城市美好未来。大家纷纷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积极发挥余热，共同助力城市建设越来越好。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我市各地各行业党员干部群众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立足岗位，锚定发展方向，以实干担当献礼党的华诞。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全市 1.5 万余名民辅警分点位同步收看，牢牢坚守公安性党根本政治属性，立足防风险、护稳定、惠民生主责主业，以忠诚警魂守护城市平安。
2: 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东来派出所王子鹤：
3: 我的父亲王颖曾是一名基层民警，百姓的事儿不隔夜，百姓才能与你不隔心，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蕴含着他的精神传承，也是我矢志不渝的追求。
1: 市直机关工委、市工信局、市外事办、市妇联、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单位纷纷组织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盛况，大家从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感悟初心，汲取力量，紧扣各自主责主业，实干担当，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光影同频，信念同源，道里区组织全区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大家循着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动能，紧扣两部新六区发展战略，稳经济、优服务、保民生，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区域振兴实效。
2: 道里区上志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刘玉庆：
4: 观看建党105周年大会，我备受振奋，深受启发，深刻感悟到百年大党的初心力量与时代担当。
1: 屏幕内外初心共振，南岗区党员干部在聆听重要讲话中感悟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以实干担当为党的华诞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2: 南岗区委网信办网络舆情与数据安全科科长冯广禄：
5: 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网信战线的一名共产党员，我将把大会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持续壮大网络正能量，守好网络意识形态阵地，以网信担当为南岗高质量发展筑牢网络安全屏障。
1: 道外区精心部署统筹安排，组织全区广大党员干部集中收看直播实况，共同见证庄严时刻，感悟百年大党初心使命。
2: 道外区委宣传部一级主任科员赵晶：
6: 作为一名基层的宣传工作者，让我更加认清肩上的使命和前进方向。今后我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生动讲好道外发展故事，持续提升宣传质效。

0: 香坊区组织基层党员干部集中收看，聚焦街道便民服务基层治理一线，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首位，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1: 新香坊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副主任魏家伟：
2: 立足基层治理一线，我们要永葆忠诚之心，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紧跟党的步伐，把群众冷暖放在心头，将个人价值融入基层发展实践，融入民生福祉大局。
0: 平房区统筹各级党组织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党员干部在学习中接受深刻党性洗礼，会后大家纷纷谈感悟，说心得。
1: 平房区教育局发展规划和法制科负责人王艳若：
3: 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正是我们履职的核心阵地，我们将领会大会精神，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写进每一项教育服务的细节里。
0: 哈尔滨新区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模式组织集中学习，紧扣新区改革创新产业发展定位，在招商、园区运营、企业服务上持续突破。
1: 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娄迪：
4: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紧紧围绕新区发展战略，在招商引资上求突破，在产业投资上见实效，在园区运营上提品质，在企业服务上创一流。
0: 青春向党，薪火相传。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学院组织师生党员代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总书记重要讲话在青年学子间引发强烈共鸣。
1: 黑龙江大学2024级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生赵子慧：
5: 作为一名国际法方向的研究生，我将立足学习涉外法律知识，将个人学业成长与国家涉外法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0: 会后，延寿县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深学细悟大会精神，锚定生态立县、产业兴县发展路径，立足岗位补齐发展短板，以实干行动推动县域视野稳步提升。
1: 延寿县委办副主任李万奇：
6: 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履职尽责，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延寿县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我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各种媒介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大家纷纷表示要立足岗位实干争先，以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哈尔滨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7: 6月30号晚，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文联和哈尔滨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黑龙江省近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在哈尔滨大剧院恢宏奏响，请听报道。
8: 音乐会在交响合唱在灿烂的阳光下拉开帷幕，稚嫩纯粹的童声娓娓唱响经典旋律，熟悉的曲调直击人心，引发共情，为整场演出奠定赤诚热烈、庄重昂扬的基调。整场音乐会紧扣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核心主旨，分为热血当歌、创业赞歌、春潮如歌、时代颂歌四大篇章，艺术化再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峥嵘岁月，生动彰显龙江儿女坚定不移追随党的指引、勇担时代使命的坚定信念。
1: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首席导演李少华：
9: 整体的音乐会呢，我们共分为14组、23个节目，完全以音乐为主体，通过我们创作的和重新编配的音乐作品来展示我们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这样一个核心主题。
8: 本次盛会集结黑龙江优质文艺力量，汇聚省内多家顶尖专业艺术院团、高校艺术院系及社会文艺骨干。
1: 哈尔滨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入党积极分子边欣彤：
10: 这次我参演的是咱们工人有力量，演唱时我的内心格外激动和澎湃，铿锵的歌词让我真切体会到工人先辈在建设祖国的奋斗精神。
8: 整场音乐会在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嘹亮歌声中推向最高潮，铿锵有力的

0: 歌声响彻哈尔滨大剧院，抒发着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忠心与共同心声。
1: 黑龙江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教师布仁别克
2: 最被现场的这个氛围感动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也全程参与到这个大合唱里，把自己内心的一种这个感慨和一种力量和大家一起唱出来，一起唱给党听。
1: 学生李义轩：
3: 感觉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生活更好了，人民笑得开心了，以后我也会努力学习，然后用自己的本领为这座城市和祖国做贡献。
1: 市民朱莹：
4: 今天之所以带孩子过来呢，是因为想让他切身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党的历史的发展的整个进程和国家的日新月异的发展，然后让他去感受这种视觉和听觉的盛宴。
0: 来自省京剧院、省歌舞剧院、省老干部活动中心、哈尔滨交响乐团、哈尔滨歌剧院等艺术团体的近400名演职人员同台献艺，参演阵容从耄耋老干部到少年童声合唱团，老中青少四代文艺工作者薪火接力，以精湛的艺术造诣、饱满的家国情怀与真挚的情感热忱，诉说着龙江赤诚。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主题曲。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5: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6: 承载着冰城几代人记忆的马家沟河，历经两个多月的精细化环境整治，悄然褪去旧貌，焕发新颜。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市城管局联合南岗道外厢房三区及市城发投集团，全方位打磨河道岸线，升级生态景致，完善便民配套，让这条城市内河变身市民家门口可游可赏可憩的生态幸福岸线。记者报道，幸福岸线生态答卷，我们一同走进焕然一新的马家沟河畔，感受城市内河的生态蝶变，品读民生改善的暖心答卷。请听新闻中心记者严子昂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马家沟河旁的戴秀湖公园，我

0: 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河岸的设施还相对陈旧，一个小小的铁架子我就能玩上一整天。而如今这里有了平整的健身步道，便民设施更是一应俱全。最让我惊喜的是我身后的这个瀑布，让公园更有诗情画意了。可以说一条河的焕新，让市民休闲娱乐的去处更加美丽，更有温度。
1: 清晨，戴秀湖公园河畔满是烟火气，晨练、散步、取景、拍照的市民络绎不绝。河水清透，景致舒展，河道的每一处蜕变，景色的每一点升级，周边居民都看在眼里。
2: 市民刘秀玲：
3: 以前马家沟河水有点脏，现在马家沟河水特别清亮，你知道吗？完了呢，又多了个小瀑布，老百姓呢没事从路过打打卡、拍拍照，早上来个晨练、跳跳舞啥的。
1: 看得见的环境蝶变，背后是全线铺开的精细化治理。作为整治核心区段，南岗区从河道到岸线实施了多维度提升。从摸排建账、清单化部署、集中攻坚、整改消耗、长效巩固五步闭环工作法，运用叠水稳流、导水控诉组合治理模式，对叠水坝加装11块导水钢板，从源头有效减少垃圾积存，消除河水异味。
2: 南岗区城管局副局长施琦：
4: 在马家沟河环境综合整治期间，我们南岗城管局开展了垃圾清理、河道清淤、调整河底板、修缮基础设施等工作，整体提升了生态环境。下一步我们将每周开展一次大清理，全面提升周边市民的幸福感。
1: 一条河的焕新离不开沿岸每一段的精心打磨，从上游到下游，岸线保洁、绿化提升、公园修缮同步推进，各区立足河段特点精准施策，在全市统筹下形成连片治理的合力。此次整治覆盖马家沟河全河段，由市城管局统筹三区协同推进，合力打造连贯的滨河生态风光带。
2: 哈尔滨市园林绿化中心四级调研员孙小华：
5: 那么消防渠段和道外渠段呢，在这个综合整治期间呢，对这个沿岸的这个卫生环境啊、园林绿化呀，以及沿河的城市公园呢，进行了一个整体的环境的一个提升。那么南岗区段的丽水公园呢，植物景观呢、环境卫生啊，以及这个游园秩序呢，努力打造水清岸绿、景美路畅、人和的滨河生态景观带。
6: 为期62天的暑运昨天正式拉开帷幕，避暑游、亲子游、跨境出行客流叠加，哈尔滨机场与铁路部门纷纷增开航线，加密班次，升级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请听报道。
1: 今年暑运叠加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文旅活动热度，旅游出行、亲子避暑、跨境出游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机场预计起降航班 3.1 万架次，运送旅客 465.4 万人次。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哈尔滨机场新增直飞阿勒泰、西宁、惠州、银川等城市航线，同时加密热门旅游城市航班，重点航线投入 A330 宽体客机直飞。今天，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省内串飞航线正式开通，将两地之间原本18小时行程缩短至3小时以内。
2: 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党群办公室助理李婉琪：
7: 为了应对暑运保障，我们哈尔滨机场提前增设纸巾柜台，全面开放安检通道，有序组织旅客过检登机，减少他们的排队时间，提升他们的出行体验。
1: 暑运期间，哈尔滨铁路客流同样保持高位运行，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2109万人次，日均34万人次，同比增长 2.1%， 客流高峰日预计发送 38.9 万人次。暑运前夕，国铁集团还推出了一系列便民利民新政策。
2: 哈尔滨站售票车间售票员薛雨萌：
8: 这次呢，针对暑运呢，我们可以在携亲子出游的家庭里呢，可以在这个关东行旅游集资票选择儿童，在原有的 8.5 折优惠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另外的5折优惠。
2: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研发中心主任裴作超：
9: 充分发挥2026年

0: 三季度烈士运营图调整后的运力优势，在暑运期间实施高峰运营图，计划增开北京、天津、长春、沈阳、大连、呼和浩特等方向直通领克，三对途经京沪高铁运行的高速动车组列车，车体将升级为 CR400DF 服务，复兴号动车组担当，长途旅客出行体验进一步得到提升。
1: 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7月8号到9号在素有中国石墨之都、生态旅游名城美誉的鸡西市举办。本届大会以融合创新机遇为主题，同步启动全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全力激活龙江夏季文旅市场活力。本届大会将秉持简约、安全、精彩办会宗旨，举办特色文旅推介、业态场景考察、产业发展推进会议等活动，通过一场高规格推介、一次沉浸式体验、一系列惠民活动，全景呈现龙江生态之美、工业之魂、舌尖之味和开放之姿。昨天，市林草局直属国有林场丹青河实验林场党支部组织开展追寻抗联红色足迹，凝聚奋进七一力量沉浸式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在重温抗联峥嵘岁月中淬炼党性修养，坚持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将红色精神转化为护林兴林具体行动，立足岗位守护绿水青山，为哈尔滨加快建设三城三地注入林草动能。昨天，省社会康复医院医养照护中心举行红心勇向党欢歌送党恩庆期文艺汇演暨2026年春季学期结业式。照护中心在老党员、老年大学社区学员、授课教师等100余人齐聚一堂，重温入党誓词，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5: 6月30号晚，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隆重召开。今天的娓娓道来，要和您说说这场音乐会的一个小观众，他让我们看到了传承的样子。
6: 一个孩子让我看到了传承最真实的样子。昨天晚上，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隆重的召开了。这场音乐会，你单单看节目单这四个主要的篇章的名字，就能展现龙江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时间。音乐会呢，是以交响合唱在灿烂的阳光下拉开序幕的。第一篇章呢

0: 儿女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人民幸福之路、东北振兴之路、强国复兴之路奋勇前进的信心和决心。最后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以说整场音乐会气势磅礴，催人奋进。而且我们看到了七一勋章的获得者崔道直、时代楷模孙波、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的获奖者代表，还有众多的受表彰的先进代表都来到了现场。可以说龙翔发展、祖国的繁荣离不开他。而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坐在台下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也就七八岁吧，你镜头扫过去的时候看到他嘴巴轻抿，整个人就像被定在了座位上一样，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舞台。我放慢了倍速，来回看了那个视频好几遍。他不是走神，不是发呆，是整个人好像都被吸进去了。这评论区有人问说，这样的节目孩子能看得懂吗？下面有人回说，不用看懂，他能感觉到。就是这句话让我一整晚都在刷这场音乐会的相关视频，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吸引着这个小孩。刷到后来我发现评论区说的没错，有些东西啊，不是靠懂，真的是靠感觉。我们总说红色基因代际传承，听起来特别的宏大，特别的遥远，就像课本里需要背诵的段落一样。但是昨天晚上那个小男孩的表情告诉我，传承这件事儿根本不需要刻意去教，它发生在孩子盯着舞台的那个瞬间，发生在童声唱起灯光打下来的那一刻，小男孩会感觉到什么呢？我想可能是抗联战士嚼着树皮硬撑的14年，可能是北大荒青年一脚泥一脚水踩出来的沃野，可能是大庆工人三班倒人机不停的日日夜夜。一代又一代人用身体捂热了这片黑土地，中间隔着的是时间，是牺牲，是无数个说不清的名字，但一直埋头苦干的人。评论区里还有人说，说昨晚的节目啊，东北人最懂。我盯着那五个字看了很久，确实是在寒冷中活过的人，对暖的敏感是看不见的线。这也让我突然明白，其实传承从来不需要多大的声音，只要有人还愿意把光举着，就一定会有孩子抬头去看。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我关注国内新闻。首先先来关注国内热点。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想要购买电车的人来说，在选购过程中除了关注车型、动力配置、续航等要素，安全性更是买车时首要权衡的重要指标。从7月1号开始，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施行，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给电车加上了一项重要安全保障。那么跟先前标准比，新国标新在何处呢？行业企业又做了哪些工作以适配新国标呢？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测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式触动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记录热事件的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中，针对电池

扩散技术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电池上的脱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上还没有涉及，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起到重要的安全保障作用。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过去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发生爆燃是购车的最大顾虑。强标落地后，从电芯隔膜、热管理系统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降低事故概率。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企业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记者走访了安徽、江西等地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表示，品牌已提前完成车型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都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况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欢迎继续收听国内新闻。7月1号，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为健全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效能，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秉持实用性、唯一性、可扩展性、通用性基本原则，形成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7月1号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继续处在调整与修复的过程中，在政策持续优化、需求逐步释放的背景下，市场呈现出积极变化。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100城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2% 左右，二季度以来成交量整体趋于平稳，4月份100城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5、6月份同比分别

也小幅下降5%、4%。6月30号，抖音电商在北京举办侵权仿冒治理开放日活动，正式宣布上线肖像保护功能，并邀请部分带货达人试用。带货达人可以提交姓名、肖像等保护信息，实时维护授权账号和店铺名单。平台将利用模拟识别核验授权信息、阻断相似内容传播等功能，主动识别并拦截 AI 仿冒、盗用素材等交易类侵权内容。6月30号，位于江苏泰州靖江市沿江路与站前路交叉口北地下25米深处，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苏铁奋级号刀盘缓缓转动，标志着沿宜高铁长江隧道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这条隧道是国内首条采用插城式管片的高铁盾构隧道。

据国家地震台网官方微博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1号7时44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嘉林，编辑吴林、贺辉，感谢你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新闻眼。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